火力稍微大了一点，把它加紧，这把扇子就更加完美了。我们在研把质量管理这个前提也得到了很多荣誉，这个荣誉我们也来之不易。我也有个要求，我老了也想把我们老祖祖辈辈交给我的传统手工艺，希望你呢要更好的更完美的把它传承下去。

胡子印刷皖德南历史上文人汇聚就在我们板书这个所在地。我们讲的这个木胡子哈，它一个版本出来，首先从选料到雕刻到排版再校对再专针，大致就分为八个程序。它最难的一个程序就是写，因为刻还是起案，通过我们这个行家写出来，匠人再来刻得出来。我们现在所讲的就是个范成里是最简单的一个题，比较繁琐的草书，它的隶书还有它的篆体，那都很难写的，你功底不扎实你是写不出来的。

0: 我们木活字呢是在毕生发明的离活字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而来的，它比离活字来说呢更有一些自身的优越性，比如说它就地取材更加环保轻便，易于保存和保管。为什么我们板书镇呢会成为这个木活字的一个发源地呢？这要从元代当时金德的县令王珍说起。王珍来到金德担任县令之后呢，他为了改进印刷工艺，来到了当时金德县的一个印刷工业基地，叫板树下。这里呢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比如说当地森林覆盖率高，盛产板木类的木材。所谓板木类的木材呢，就是梨木、枣木、紫木这类质地非常坚硬的这个木材，它们的树干可以制作成雕板，树脂呢可以制作成油墨油漆。当地呢有很多的民间刻工以此为生，所以呢王珍就来到了板树下，和当地的民间刻工呢共同在一起研究学习，一直到1298年呢共同制作了30000枚的木活字，将木活字印书法呢也记载在这本王珍龙书上。王珍龙书呢被称为农业学术界的本草纲目，可想而知这本龙书啊在农业学术界地位很崇高。他自己本人呢也凭借这本王珍龙书呢成为中国四大农学家之一。后来我们将板书下这个地名呢改名为如今的板书，变得文雅好听，地如其名。这就是我们板书和木活字的一个渊源。
1: 我作为潭城人，我认为体验馆要对这个世人开放，对这个我们周边的这个县城学校社会团体作为一个教学基地。我们在操作之前，在印刷之前，没上墨之前，首先把这个刷子啊左右上下是吧，这个是起润滑作用的，因为宣纸它是很薄的。我希望这个体验馆通过政府的支持，我个人虽然退休了，但是我有一份职责，有一份担当，我很用心地有意味地把这块做好做强做大，是我们的子子孙孙对我们这个中国的古文化有个拓宽的一个深刻的一个了解。我可以认为这个非遗，这是古人留下来的不可再生的产物，我们一定要给它保存好，一定要给它发扬，一定要给它光大。
2: 祖国的文化，这也是我们家乡的文化，为我们板书的木活字感到骄傲。
3: 非遗文化进校园可以让我们的学生了解家乡的非遗文化，感受家乡非遗文化之美，以利于更好的传承，也可以激发我们的学生更好的学习传统文化，把传统文化更好的弘扬下。

0: 下去，这也是目前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1: 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电脑以及雕刻技术的普及，我们木盒子由于它是一项传统技艺，耗时费力，所以呢也逐渐的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今天呢，我们也正在探索，不仅呢是传承木盒子雕刻的这项传统技艺，也更重要的是挖掘我们木盒子这一传统文化背后的文化传承意义。未来呢，我们也将继续的加大我们板书木盒子这一非遗技艺的传承力度，有吸引更多的学生群体来我们当地进行研学活动。同时呢，我们也将积极的争创国家级非遗，将我们板书这木盒子产品进行的

接受彩陶做工复杂，首先要得选土。选土的时候啊，首先先摆摆它的这个土层。选过一回去还要挑挑拣，然后要晾晒，晾晒完之后要浸泡、过滤、沉淀，阴干着水分，然后我们都开始盘泥，用榔头打。打的越久，盘的越久，这个泥材质越好。用了做出来的东西更加细腻更好。下面这我们都要揉泥了，这个揉泥啊它是有技巧的，它跟我们揉面不一样，它是慢慢慢慢的朝着朝着一个方向揉，把里面的气泡给赶出来，里面是不可以有气泡的。接下来就是要拉皮了，拉皮的也是一种技术含量活，左右手用力要均衡。我们的胳膊肘手指在身上每一个点它都是不一样的，拉出来的皮啊要放在那里不能暴晒，要是慢慢的阴干，大约阴到这个五成干的时候就要削皮。拉出来有些需要薄的地方我们把它修薄一些，厚的地方我们把它修厚一些，修的是我们心目中想要的那种器型。上第一遍化妆土，也就是我们这说的粉土，粉土也是出自我们本地。上过一遍粉土之后，大约要是晾个六七成干的时候，还要再上一层化妆土。这一层化妆土都是白色化妆土。上过这层白色化妆土之后啊，就放在那里阴干。后期的就是刻画了。好之后我们就进行刻，刻的这个力度一定要得拿握好。之后都是叫它跟那个慢慢的阴干了，阴的八九成干的时候我们都要装药进行烧制。提高温度的情况下，第一它的密度增强了，它的食用价值更广了。随着生活的水平提高啊，这些东西大家用的都不多了。从我爷爷的爷爷祖祖辈辈都在做，一直到我这一辈都在做这个。我们不但要把传统的这些东西做好，我们还要做一些新的东西。比如说的，我请了这个著名的雕塑家严玉民老师、肖慧祥老师来指导我，把这个彩陶更突破一层，把我们的彩陶做得更好。我希望我所做出来的东西啊，能走入这个千家万户。有时候到哪个朋友家去，一看他家里摆放的有我。

0: 星宝，
1: 好可爱呀、啊！
0: 和我的星宝宝盒倒是很般配。快来，到我的宝盒里来，让我成为你的主人吧！
2: 不要不要，是彩虹唤醒了嘟嘟，嘟嘟要永远和彩虹在一起。
0: 快看，是韩露。韩露的姐姐韩霜是公主，可是她却无法成为公主。
3: 不要这么说，韩露可是很强的。
0: 强又怎么样？还不是努力了这么久，都不能代表天马族成为星环公主，和我们也没什么区别嘛。韩露，这是姐姐用星环公主之力为你做的宝盒。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成为星环公主的意义。那时，你就能拥有自己的星宝。
1: 我不会比姐姐差的。好强大的宇宙能量！顺着这些能量，应该就能找到我的星宝吧。哼，我跋涉几万光年，才从天马星来到地球。我看中的星宝就是我的。
2: 人呢？刚才那个人好奇怪啊，我才非要当他的星宝。
3: 啊，来到彩虹公主庄了。
4: 他应该也有个公主梦呢。
5: 好漂亮啊。
4: 怎么突然之间大家都穿上了彩虹公主的服装？
5: 一定是大家都希望像彩虹公主一样美。
1: 你们穿上彩虹公主装，简直就像彩虹公主一样。
5: 下次你需要再来哦。
4: 原来是这家店在卖公主装。
1: 哥哥，我这样变美了吗？
6: 太美了，即使没有公主装，乔美在哥哥心中也是最美的。
1: 开屏了。小美，果然，我就算穿上了彩虹公主装，也没有哥哥们美。
3: 哎呀，怎么又不小心开屏了？孔雀家的家规不能当着小美的面开屏。
6: 没错，保护好小美，不能让她生子孙。
3: 小美，你是最漂亮的。
1: 兔兔，
4: 我是不会把兔兔星宝给你的。
0: 我有找你要你的兔兔星宝吗？
4: 没有吗？
5: 确实没有。
4: 那请问你有什么事啊？
0: 兔兔，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觉得你有必要深入了解一下这个星宝宝盒。这个是激光按钮，这个是气泡按钮，这个是幻彩烟，这个是甜蜜蜜。现在

0: 宝盒里只差一个星宝喽！
1: 哇，他们出了星宝，
2: 马上马上！
0: 谢谢大家，谢谢！
3: 大家都很开心，
4: 我吃猫一样的开心。
5: 所以，晦暗情绪在哪里呢？
0: 集中注意力。晦暗情绪应该就在附近。
2: 姐姐姐姐，我可以跟你合影吗？你好漂亮啊！
0: 当然可以，来吧。
6: 让一下，我能让小燕跟你合张影吗？
0: 好呀好呀。
7: 为什么没有人和我合影啊？
8: 哎，小美好美啊！来，我们一起合影。
6: 又是没忍住，
7: 为什么除了哥哥从来没人夸我

0: 美的自卑都快淹没广场了。小美，你怎么了？
1: 啊，是灰暗情绪，兔兔也感受到了，能量是从那边传来的，我们快走。
2: 为您收集足够的灰暗能量，放你出来。
3: 我真是没看错你。
1: 小美自卑的灰暗情绪，她才会变成这样的。
4: 看我的，溶解寒光！
2: 那个女孩还有点能耐，那就陪她玩玩。

0: 起战斗，帮助小美。
1: 这次欠你的人情我会还给你的。
0: 我救你可不是为了让你还什么人情，展示灰暗情绪保护大家是彩虹护卫队的职责。

0: 醒醒！
1: 韩露，总有一天，你会明白成为新皇公主的意义。

出现了，小马驯宝，助我一臂之力吧，扎打！我们一起对付他吧。

照顾我的情绪，我应该更自信。

0: 须被战胜，自信美德收集完毕。
1: 小美，
2: 太好了，小美。
3: 果然，这样复原法杖还是太慢。
2: 小美，你感觉怎么样？
0: 哥哥，其实没有你们一样的微雨，我也应该更加自信。
3: 你刚才克服自己灰暗情绪的样子，简直太美了。我宣布，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孔雀。哦，
0: 谢谢。一起来合张影吧。
3: 好啊，好啊。
2: 以后到天马星找我，欠你的人情我会还给你的。
4: 韩露，你真的不考虑加入彩虹护卫队，一起并肩作战吗？
2: 韩露一向独来独往，才不会加入什么彩虹护卫队。小马，走。
4: 留下吧，留下吧，彩虹可好了，有很多的知识，还有美好的心灵。青宝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气，
5: 你说什么都可以啦，你不拒绝就代表愿意留下喽。
4: 哇，小马已经答应要留下陪兔兔了。韩露公主，留下吧。
6: 留下吧，彩虹护卫队需要你，韩露公主。
2: 可是你们求我留下的哦，不许反悔。
6: 怎么会反悔嘛。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情似火的鼠公主。啦啦啦啦啦啦，哈哈哈哈，哦，嗯，啊啊啊！妈妈，这是我用打工的钱买回来的，您和弟弟妹妹们快吃吧。
1: 晨曦啊，你是家里的老大，家里孩子多，妈妈身体又不好，真是辛苦你了。
0: 妈妈，没关系，我一定会让您和弟弟妹妹们衣食无忧的。
2: 妈妈，弟弟妹妹，我想你们了。
3: 大家，让我看看，
4: 大家的衣服可好看了。
0: 欢迎光临，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5: 人都去哪儿了？嗨，
6: 你在这儿，不要藏起来。有好吃的吗？
5: 没有人为什么急着让我变成小白狼啊？
7: 不要松懈，即使是没人的时候，也有可能出现灰暗情绪。
5: 好吃的。没有人真好。
8: 好热闹啊。
2: 哇，漂亮的衣服啊。
9: 小马小马，咱们去看看吧。
8: 好漂亮啊。
10: 都是些普通的衣服，有什么好看的？
0: 欢迎光临，晨曦为您服务。
2: 要不要试试这些衣服？
10: 不要，我现在这身衣服就挺好。
2: 哇，好美啊，简直像天马下凡。
1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我是天马？
2: 真的好美啊。
0: 当然，你的气质一看就是天马。这些衣服都是我亲手做的，喜欢的话可以试试。
2: 亲手做的，好厉害，
10: 真的很漂亮啊。试衣间在哪
0: 儿？这边请。
10: 这个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试试。
8: 这么轻松就被搞定了？
2: 不是吧，韩露就是这么耳根软。
0: 欢迎光临，晨曦为您服务，看看有什么喜欢的。
11: 有没有让我穿起来看着像公主的衣服啊？
0: 这件。
11: 我不喜欢红色。
0: 这件呢？
11: 我也不喜欢黄色。有没有不带颜色的？
0: 那这件白色的怎么样？非常符合您的气质。
11: 就是它。太白了，我还是觉得五颜六色的花花的好看一点。
0: 没关系，慢慢挑，一定能找到满意的。
11: 太嫩了，太老了，不好看，谁设计的？这么瘦怎么穿呢？哎，这也不行。这件样子还不错，也比较适合我的身材。我以为能买到合身的衣服，没想到你们也笑话我。
8: 这个火狐姐姐也太挑剔了，
0: 她是担心自己的身材被嘲笑，才装作这么挑剔的。我应该给她设计一件更美丽合身的衣服。
2: 晨曦真的好热情，好温暖呀。
3: 她人真好。
5: 好饱，好香啊，好饱啊，好香啊。
7: 好分裂，真是想不通，为什么你变小之后性情大变。
5: 好强的灰暗能量，这是挑剔的力量。放大你的灰暗情绪，变成果冻怪吧。
6: 我要让所有嘲笑我的人付出代价。
5: 去吧，嘲笑你的人都在那里。

0: 住手！彩虹，我来保护你和大家。
1: 你好厉害的功夫！
2: 好厉害的猴猴功！
3: 判若不过是花拳绣腿。

0: 星宝闪耀，彩虹能量，照！
1: 吼猴怪，尽情的吼叫吧！
2: 你穿上一定美极了。
3: 你不过是想让我穿上再次嘲笑我吧？我可是很挑剔的。
0: 这衣服
4: 不好，衣服坏掉了。
2: 没关系，我可以补好的。让我再试一次。
0: 不好！晨曦，我来帮你。
5: 热情力量觉醒，晨曦公主，热力。

0: 主，
1: 叔叔请吧，助我一臂之力。
0: 嗯，看我的吧。
2: 有意思，公主越来越齐了。
3: 很好，打败的公主越多，收集灰暗能量的速度就会越快，我就能越早从法杖里现身。
2: 那就继续吼叫吧。
0: 星宝闪耀，烈火枪，就像一株野蛮生长的野草，坚强又热情，我是不会在这里被打败的。
4: 好样的，一起上
0: 星宝

0: 我明明很喜欢那些衣服，为什么还要这么挑剔？晨曦，你的热情让我感动。
1: 鸭子情绪被战胜。

0: 格收集完毕。
1: 彩虹护卫队的成员越来越多，
2: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3: 晨曦，其实你的每一件衣服我都很喜欢，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穿不进去才说不喜欢的。
4: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坏掉的衣服我会帮你补好的，而且以后我会把所有衣服都制作出大码，满足大家的需求。
3: 晨曦，你真是太好了。
4: 但是你老得太有名了。
5: 太好了，兔兔星宝、小马星宝，咱们又见面了。
6: 咱们什么时候见过？
7: 你没做过梦吗？我可是在梦里经常见到你们。
5: 还有其他星宝，我也有梦到过。
6: 为什么我从来不做梦？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
8: 晨曦，恭喜你觉醒了公主力量，
2: 欢迎加入彩虹护卫队。
6: 可是我要开服装店补贴家用，没有那么多时间执行任务。
9: 晨曦，你的信。
8: 谢谢。
1: 晨曦，你家里有体弱多病的妈妈和那么多弟弟妹妹要照顾，还这么热情积极，我要向你学习，所以我可以替你看店。嗨，彩虹。
8: 太好了，我和韩露也会在你店里帮忙的，就让我们把你的店当做我们的基地吧。
5: 那我就太欢迎了，谢谢大家。

0: 清新的空气啊，离开家出来生活也没有爸爸说的那么难嘛。
1: 白云，你真的想好要离开我们一个人生活了吗？留在家我可以给你最好的保护，可是出去了一切都要靠自己争取啊。
0: 爸爸，我从小没有见过妈妈，您总是向我讲述妈妈是多么自强勇敢，我想是时候出去闯闯，成为妈妈那样的人。我走了。
1: 杨护卫，白云出去我还是放心不下，你负责暗中保护小姐。
2: 是老爷。
0: 那好香啊，把这些送给小镇的新邻居们，说不定第一天就能交到新朋友呢。
3: 小姐真是太能干了。
4: 给我一个。
5: 我也要。
4: 谢谢。
0: 来。
3: 是美食的味道。
4: 好香啊，
5: 我有食欲。
3: 给我。我还没有尝出味道怎么就没了？有了。

0: 真漂亮啊！
1: 欢迎光临啊！你们好，我是白云。今天是我第一天搬来小镇，这里真漂亮啊！早就听说这里有小镇最好看的衣服，我也要经常光顾。
2: 谢谢你的使唤，我一定为你做出最漂亮的裙子。
3: 啊！面包好好吃啊！
4: 面包太好吃了，我们还要面包。
1: 想要面包的要排好队哦，
5: 我们要来帮白云发面包吧。
2: 妈妈，前面有面包。
6: 慢点。
1: 来，
7: 大家别急，都有，都有。
8: 如果我也有朋友多好，好孤单。妈妈，我想你了。爸爸妈妈，今天是我第一天上学，这里的同学和老师我一个也不认识，我好害怕，我想家了。
9: 孩子，你已经长大了，到了新的环境更要学会主动迈出第一步，和大家多交朋友。
10: 这是妈妈给你缝的新玩偶，让她陪在你身边就不会想家了。
2: 快过来，快过来，就是这里有好吃的。
6: 太香了，你等等我。
8: 哎呀，我的娃娃啊！不，那是妈妈送给我的玩偶。
4: 什么东西？
11: 机会来了，让我陪他来玩一玩。
8: 不，我的玩偶去哪儿了？为什么我没有朋友？为什么我要一个人面对一切？我讨厌新环境，我要回家。
1: 给，彩虹，可以帮我拿一下吗？借过一下，大家请不要拥挤。
8: 想回家。
11: 好浓的灰暗气息，是孤独的味道。果然是小袋熊，让我们来帮帮他。
1: 你还好吗？请问发生了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这是什么？怎么会这样？
8: 哪里？
11: 小姐危险！老爷吩咐我来保护你。对，就是这样，逃跑般尖叫起来。
1: 不好，有情况，大家快变身！心灵力量觉醒，
12: 勇气力量觉醒，
13: 热情力量觉醒，
14: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15: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6: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0: 受到了一丝熟悉的情绪，
1: 孤独、
0: 依赖，是我在变得独立前一直努力克服的情绪。他很痛苦，他需要帮助。小袋熊，你快醒来呀！
2: 小姐，危险呀！小姐，保护好自己。
0: 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3: 我来啦！
4: 小马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3: 稍等，
4: 叔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3: 来啦！
4: 让我们唤醒他，星宝闪耀！

0: 还是让我来吧。
1: 抱抱抱
2: 抱。彩虹小心啊。
0: 对，就是这样。
3: 好浓烈的灰暗情绪，干得好啊，委员。
1: 在哪里？在哪里？
4: 不见了，长江，他好像在寻找东西，我一定是漏掉了什么线索。
5: 哎，小姐，你在找什么呀？哎，这样晃来晃去太危险了。小姐真是太有童心了。
4: 原来是这样。喂，你是在找这个吗？
1: 抱抱。
5: 不关我的事儿，我也不知道小姐会大喊呀。
4: 快牵制住她。你一直在找这个是吗？
1: 抱抱。
4: 知道你是小袋熊，我找到了你的东西，把它交给你，不要哭了好吗？
6: 白云，我们快撑不住了，你快躲开！
4: 没事的，彩虹，放开他，不要紧的，他没有攻击人的恶意，他只是想要一个拥抱。
6: 灰暗能量似乎在消失，大家先停止攻击。
4: 这个手工娃娃一定是妈妈给你做的吧？我能感受到你和我拥有同样的情绪。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离开家，也会有害怕和不安，但是只要勇敢地向大家展示你的善意，你也会收获大家的温暖。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我可以拥抱你吗？晨光，我们总算见面了。
6: 爱心力量觉醒，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就知道她一定是一位公主。请相信我，让我来驱散你心中的阴霾吧。杨耀星宝，请助我一臂之力。
1: 好的。

0: 族情绪被战胜，独立美德收集完毕。
1: 小姐已经能独当一面了，老爷您可以放心了。
2: 没想到又有新的公主出现，这次算你走运，彩虹。我们下一次就会见面的。
0: 彩虹，谢谢你们，让我知道原来我的身体里也有意想不到的力量。
3: 白云，欢迎你加入彩虹护卫队。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7: 我想要胸脯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6: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6: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一阵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头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

0: 将军，这边。
1: 黄河大水
2: 致使黄河决口16个郡受淹。
3: 陛下，陇西代地接连军报，多股匈奴军纪肆虐寇边。
4: 行了，朕知道了。你接着说。
5: 黄河在顿丘地方改道，濮阳户子已成一片赵国，陛下抽调的10万汉军士卒已有几案，正当时率领前往紧急救险，但目前仍未能堵住决口。
4: 朝中还有什么人精通何物？
5: 魏齐侯窦婴在先帝时代管过一段何物。
4: 来人，请魏齐侯马上过来，看看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

0: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陛下，相比之下，洪水猛于匈奴，微臣择时再做奏报。
0: 也好，朕也感到要痛击匈奴，必须要请全国之力。要请全国之力谈何容易？国家之大，千头万

0: 魏齐侯叩见陛下。
1: 平身吧，朕已发兵30,000去堵决口，可堵上了又被冲开了，数万兵卒还少吗？嗯，就是用人墙堵他也该堵上了，怎么就堵不上呢？魏齐侯。

0: 是什么事？嗯，真是奇了怪了，
1: 是什么事能让你为齐侯三缄其口？又是什么事能让当朝的大臣们如此作辣？那个正当时啊，前朝有名的水务专家到地上转了一圈，回来就说染了病，告了假，

0: 你不说，你不说，朕说，你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
1: 是。
0: 这黄河决口为什么一再是决在北岸？嗯，
1: 是。
2: 建元三年时这样，
0: 今年又是这样，为什么水总是往一边流，而一旦决了堤，又总是难以堵上呢？
1: 是。
0: 是堤防陈旧，是人力不够，还是经费不够？难道真的是天灾难以抗拒，还是人祸？
3: 陛下，问过丞相没有？
0: 朕当然问过。丞相田汾跟朕说，江河决口乃是天意，人力不宜强行堵之，一旦战事强行堵上了，也未必就符合天意，迟早总会出问题。
3: 哼。哦，那就是了。
0: 那是浑话，朕没想到你魏齐侯在这件事情上怎么跟田汾一个说法。嗯，
3: 臣不好说。
0: 有什么不好说呢？啊，
3: 臣没法说。
0: 什么事儿不能说呢？你说，你今天必须说。
3: 如果陛下一定要臣说，那臣只好告病假回家了。
0: 你说什么？

0: 你听清楚了，国难当头，责任重于泰山。谁要敢请假回家，朕就让他脑袋搬家。陛下。
1: 陛下，非我，唯独此事。这实在是陛下家的私事。私事？你什么意思？你说。其实，陛下洞察秋毫，其实这洪水。 并非是无缘无故的，在北岸决口。其实，历年来，南北两岸的堤防厚此薄彼。

0: 在黄河的线段，北岸人口密集，幅员广大，而南岸则奸杂贪图为怨，仙钞原本就用于行红泄红之用。
1: 那为什么不用于行红泄红？

陛下是要钱呢，还是要德？陛下是要亲亲骨肉，还是要苍生百姓？

0: 此话从何说起？
1: 很简单，北岸郡县均为百姓的田地，而南岸多是朝廷贵戚新圈的地，所以他们不但不加以行洪，反而派人派管加强自己的堤防。这样一来，南北两岸的堤防不该加强的加强，该加强的却甚至于
0: 天灾里头加了人祸。

你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子？朕要是查出来，我就灭他的九族，砍他的头。

非。你说，那地是什么人的？嗯，是你窦家人的，还是刘家人的？

0: 家的人，郑家的人，难道是丞相田汾？不光是田汾，还有陛下自己家的田。陛下的田？哼，朕家里哪有田？朕家里根本就没有田。朕有田有什么用？天下的田都是朕的，朕根本就用不着有私田。
1: 陛下，是皇太后的田。
0: 这就对了。是啊，这个缺口不好堵。你跟朕说，太后在南门那儿有多少田？
1: 1000多顷。1000多顷绝好的良田。
0: 田汾呢？
1: 5000-6000顷吧。

0: 这对身体有好处啊。啊，
1: 姐姐。
2: 哎呦，你吓了我一跳，你怎么满脸的晦气？
1: 姐姐，不只是晦气啊，倒大霉了。
2: 出什么事了？什么，把我们家田给淹了？
1: 一片汪洋，平地水深三尺啊。
2: 这是谁让干的？怎么不事先打个招呼啊？损失点钱财倒不要紧，这欺人也是太甚了。是谁给皇上出的主意？
1: 还不是窦婴那个老王八蛋，他拿着皇上的诫命四处耀武扬威，损了姐姐的清名不说，也为自己赚足了名义人望。姐姐，你知道这些灾民见了他怎么喊他吗？见了他就喊大将军万岁，这个万岁是可以随便喊的吗？
2: 我一猜就是他，姓窦的没有一个好东西。
1: 姐姐，人家做过大将军、太子太傅，表面上深居简出、赋闲在家，能踏实吗？成天就和那些猪豆子弟还有
3: 灌夫之流
1: 饮酒扯淡，其实啊，还是在找机会报复咱们，想要东山再起呀。
2: 他那是做梦，让他等着吧。

0: 求见侯爷。
1: 哎呀，官府给侯爷贺喜了。
2: 有什么喜啊？
3: 整个长安城舆情鼎沸呀，
1: 人人都在夸侯爷平息了水患，解救了灾民呐、啊。说皇上派了几任官员都没有解决，大将军您一到，扒倒了皇太后、丞相的堤，就救了老百姓啊！哎呀，漂亮痛快！将军，您是何等的人呐、啊？漂亮痛快！
2: 官府啊，你是不懂啊，老夫惹了大祸了。
1: 嗨，有皇上撑腰还怕什么呀？天大大不过地去，阴大大不过阳去，这月亮再大大不过太阳去啊。我带了一坛好酒，咱们喝酒庆功啊。我给你庆功，走走走，庆功。
4: 你呀、啊、别假模假式的给我赔罪了，这么大的事你连招呼都不打，其实你跟我说一声，我能反对你吗？这天下国家比咱们自己一家大，这点道理娘能不懂？区区一千顷的谷物换来了几百万颗民心，值。
5: 母亲圣明。
4: 但是我只想问问，这些民心是谁得去了？是我得了还是你得了呢？还是让窦家人得了呢？那一千顷田地也不都是我个人的，我要那些地干什么？现如今呢，只要是沾着我们王家的边儿，什么屎盆子都往你身上扣，也不知道这些人安的什么心。想扣他就扣吧，可母亲弄脏了身子，你做皇上的光彩吗？去吧去吧，去忙你的吧，这国家单是你个人自己的，跟老娘和你舅舅都没什么关系。
5: 母亲，话可不能这么说。
4: 我累了，你走吧。

0: 官夫啊，你不知道这里边的水有多深呢、啊。
1: 哎呀，不就是个填坟吗？想当初他给您舔屁股还不够格呢。别看他在相位上人模狗样的，只要王太后一死啊，我看他没什么戏了。
0: 那王太后要是死不了呢？窦老太太不是一口气活过了五个朝代吗？
1: 侯爷，有件事我总想问问你啊。我影影绰绰的听你们窦家人跟我说过，先帝临终前专门把你叫去谈了很久，还给你受了一道密诏，是不是有这件事儿啊？
0: 你胡说。
1: 嗨，侯爷，咱们怕什么呀？咱们都是什么人呢？想当初在战场上，咱们都是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两个肩膀上扛着一个脑袋，谁他娘怕谁呀？
0: 先帝是给了我一个密诏。
1: 他为什么给你这个？
0: 先帝讲，朕死后谁要做吕后，你就把这个遗诏拿出来做周勃。
1: 那好啊。
0: 嗨，可咱们皇上不是那个软娃娃惠帝，有他在，谁能做周勃？谁敢做周勃？
2: 把田木鱼鳞册拿过来。
3: 嗯，陛下请看，这就是魏齐侯此番的泄洪之处。
2: 这一片就是太后的田吗？
3: 是的。
2: 那这一片呢？
3: 这是田丞相的。
2: 这一片又是谁的？
3: 臣听说是块民田。
2: 民田？朕不信这么好的一大块田地是民田。民田能够夹在太后跟丞相的田亩中间吗？还有这一大块，这一片，这都是谁家的？
3: 听说其中有郭姐的田。陛下，您看看这边。
2: 你即便就替朕去一趟，给朕弄清楚了，看看这究竟是不是真是民田。朕看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你马上就去。

意失利，黄河决口，这两件事儿给朕的教训很大。表面上看，皇帝高高在上，统治着万民。其实哪那么简单呀，小皇帝多得很，如果朝廷上下不能形成有力的制约，朕就不知道天下究竟谁是真正的皇帝。那些称霸一方的地方豪强

0: 皇亲国戚，个个也都是土皇上，谁会听朕的话？朕要办大事，先要清淤疏通管道，可是错综复杂。陈铎，
1: 奴才在。
0: 你替朕想想，出个主意。朕看呐，两条，一条就是把他们都杀光了，杀那些个冒头不听话的。可也不能都杀光了，还有一条，朕看就借力打力。你听懂了吗？
1: 啊，奴才愚钝，没听懂。
0: 对喽，所以朕才跟你说呢。你以后就等着看戏吧。
2: 啊，还真的有人给魏齐侯贺喜呀、啊！我就不相信。你现在去魏齐侯家跑一趟，你对他说。说田丞相有一件事想跟他商量。
3: 什么事啊？
2: 他魏齐侯淹了我的地，这堤内的损失就算，堤外的损失还是得给我补上。长安城北角不是有500亩肥田吗？是他魏齐侯的。你就说我田丞相今年没饭吃，跟他借过来种种。
3: 借地
2: 啊？借地啊，借个100年200年。
3: 这
2: 什么这拿我的帖子去。
3: 诺。
2: 这使劲啊。哎，你小子还能记着老夫啊？
3: 丞相前日说到您，所以……
2: 哦，你吉福现在是鱼跃龙门了，整日陪在丞相身边。哎，你是做说客呢，还是做食客？还是侠客？还是鸡鸣狗盗之客？啊？
3: 大将军，您说笑话了，小人哪里敢忘记自己的出身呢？吉福当年也是在大将军门下，我永远也不忘大将军的风范与恩德。
2: 哦，你没有忘本呢？
3: 不敢。
2: 哎呀，但老夫这个门已经是残门断壁了，看他没有什么彩头了。
3: 哎呀，大将军的门，闲人谁敢轻易来呀？不是不愿意来。
2: 真的？
3: 嗯。
2: 哎，那为什么这么多熟客，比如你吧，就轻易不来呢？
3: 哎呀，还不是怕您老人家不管饭呐？您老得舍得散钱呐，像孟尝君那样。他食有余，出有车，天下英才还不趋之若鹜啊。
2: 哦，嗨，手上没把米，连鸡都换不来。你要我散财，我没有财呀。
3: 您没财，您没财，皇上都得穷死喽。你大将军的实力谁比得上啊？
2: 你什么意思？
3: 丞相最近遭了水灾，您知道吗？丞相让我对您说，只有大将军您才能帮他的忙啊。您连皇上的忙都帮了，难道还不能帮他这一点点小忙吗？
2: 这忙怎么帮呢？
3: 我说大将军，

0: 你手上是不是有一块闲田呢？这块地可是能给您结缘呢。
1: 结他娘的什么缘？
0: 丞相想借您这块闲地用用。

0: 姬福啊，地怎么借？要用多长时间呢？
1: 丞相让我来问问，您能不能把那块闲田出借给丞相种种，也就是借个一二百年吧。
0: 那不是等于送给他了吗？
1: 哎，您不想想啊，您那块地是从哪儿来的？反正也是白来的。依奴才想啊，还不如干脆给丞相做个人情。
2: 混账，胡言乱语，鬼话连篇，敲诈到老夫头上来了。你小子也是混账。
1: 大将军，您骂谁呀？您要是骂奴才，小人甘霖；您要是骂丞相，
0: 老夫骂的就是田汾这个王八蛋。
3: 怎么回事？
0: 哼，田汾居然派了这么一个东西向老夫索取城北那块地，还放出威胁之词。
3: 你好大胆呢！你，
1: 我奉丞相之命啊！
3: 什么鸟丞相？不过狗一样的东西！
2: 还记得他当年在大将军门下
3: 摇头摆尾的奴才相吗？现在怎么了？当了皇上小舅子就要吃人了啊？居然凌辱到大将军的头上！你回去告诉丞相，他要地找皇上去要，别在这撒泼。你也一样，你这忘恩负义、趋炎附势的小人，你给老子滚！滚出去！
1: 将军松手，松手啊你！
3: 走啊你！走！哎呀！哎呀啊！去！滚吧！
4: 好个灌夫啊！竟敢如此撒野！他竟说我像狗一样的东西！
1: 算了吧，丞相。咱们就息事宁人吧，再等等如何？反正魏齐侯他也老了，他也闹腾不了几年了，再说皇上还要用他，咱们就权且忍耐些日子吧。
4: 我偏要杀杀他的气焰，先收拾灌夫。谁不知道灌夫是颍川一霸，头号豪强，正好也是撞到风头上。皇上刚对我说让我调查整治各地豪强，我就先拿他开刀。
1: 你是说借皇上的快刀
4: 砍他的脑袋？
5: 这你听谁说的？
6: 我是听承办人说的，
5: 外头的
6: 啊。
5: 哦，你二叔啊，
6: 应该是他吧？
5: 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
6: 我也不知道，我想会有人知道的。
5: 这事儿啊，你还真得出去派人打听打听，到底是真的假的，可不敢胡说八道啊。
6: 行，我马上去。
5: 皇上，
7: 陛下，
8: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5: 闲着没事儿，嚼嚼舌头。
8: 什么舌头？
5: 老百姓街头巷尾的闲言碎语。
8: 好，那说给朕听听。
5: 我
8: 怎么不愿意告诉朕？
5: 不是，老百姓的传言，说是丞相置地，让魏齐侯给抓住了。
8: 是吗？那朕就更想听了。
7: 陛下，

0: 那块地陈以查明，并非是普通民田，却是大豪强郭姐的家田。
1: 刘玲的一个马夫也能有这么大的本事。通知诸臣到宣室去议议。
2: 遵旨。
3: 各地报来豪强的名单都备齐了，陛下，您看该怎么处置呢？
1: 都抓起来。
3: 抓不得啊，陛下，这都把人家抓起来了，人家没犯法。再说你都抓起来了，又要用个什么罪名呢？
1: 那你们看该怎么办呢？
0: 陛下，微臣有个谬议，不知是否当讲。
1: 你说。
0: 陛下，陛下当前正在修建阴宅茂陵，是不是可以索性把天下的豪强及其家奴财产一起迁移至茂陵？这样可以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使茂陵迅速繁荣起来，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他们摆在天子脚下，管住他们，防止这些人在各地兴风作浪。这样既用不着诛杀，隐患也可以清除。
1: 招是高招，就是损点。此意不错。是啊，这样一来，朕在位的时候他们都陪着朕，虽说添乱却也热闹，朕并不在意。等到了那边也让他们都陪着朕，图个热闹不是？丞相，你可以拟旨了，命各郡重新调查户口，凡财产在3000担以上的豪强人家，限期迁入茂陵，逾期不迁者，财产罚没入关，家人贬为奴婢。去办吧。
3: 陛下。臣领旨。
1: 朕以为攘夷必先安内，朝廷近期首要的大事就是要坚决打击各地地方上那些个无法无天的豪强们，各位要把此事承担起来。好了，退下吧。
4: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退朝。

0: 陛下，臣在这伺候陛下。
1: 舅舅，
0: 伺候陛下。
1: 怎么是你呀？

0: 听说你要娶燕王的小妞子做新太太了。
1: 这也是太后的意思。
2: 朕的这老娘也真是的，
0: 唯恐你这姓田的和姓刘的连得不紧啊，是吧？
1: 陛下在说笑，不过连得越紧越能够同心合力地辅佐陛下。
0: 但愿如此。你还有事吗？
1: 是，陛下，您正在整治豪强，但在朝廷身边就有一家大豪强，陛下，您听说过了吗？
0: 谁呀？
1: 陛下，您听说过颍川郡的两句民谣吗？
0: 什么民谣？

0: 十足。
1: 什么意思？
2: 陛下，陛下，他说的是颍川守霸第一家族冠氏啊，老百姓都恨他们呢。
3: 你是说冠夫家？
2: 陛下，您看。这是臣收到乡民告他家占田预制鱼肉乡里的状子。
3: 还真是冠夫家。
2: 是陛下。

0: 就这点事儿也非要来问朕？难道还要朕亲自过问？难道你丞相连这点事儿都管不了？
1: 臣明白了。陛下，只因为灌夫也曾做过校尉，所以臣不得不慎重一点，所以才向陛下请示。有陛下这句话，臣立刻派人去查办。臣告退。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6: 我想要说，就可以两条腿好起来，
7: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5: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8: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5: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

软骨素带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4: 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7: 是吧？
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

0: 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让他立刻行文发往颍川郡，即刻核查灌夫豪强家族愚弄乡里之罪行。
1: 灌夫可不是一般人，这案子是不是转到廷尉署去办？
0: 不，由你亲自代表我去办。记住啊，这可是圣旨啊。
1: 诺。
2: 禀丞相，府外有一个叫郭姐的人要面见丞相。
0: 叫他进来。
2: 诺。
3: 丞相，小民郭姐前来拜见。
0: 你这个名可不小啊。今天怎么有空来见我呢？
3: 丞相，我听说大人要办喜事，在下备了一份薄薄的情谊，请笑纳。

0: 这怎么好意思呢？大侠，你太客气了。
1: 这可是小人的一片真心啊。反正您不拿着的话，

0: 皇上也得拿走他。
1: 难道大侠也在迁徙的名单上面？
0: 迁不迁不都是丞相您一句话？您让我迁，我必当迁，我怎么敢违命呢？
1: 你的事情呢，我还真不知情。这样吧，大侠先回府，我来问问下面的人，跟他们打声招呼。大侠是谁呀？是帮皇上办过事情的人。
2: 那在下拜谢了。
1: 好。
3: 慢走啊，慢走。

0: 说吧，没什么大事，你是想不起见我这个兄弟的。
1: 大侠，现在是有人要置我灌夫全家于死地呀，出门靠朋友，兄弟这回就全靠你了。
0: 又是天分，你说让我怎么来帮你啊？
1: 与其面官去辩诬，倒不如以公为首，找出他姓田的一个死脉。我要反告天坟，你帮我找出能置他于死地的奸司，他拆我的祖屋，我也刨他姓田的祖坟。
0: 大将军，斗什么气呀？这种事情拼命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1: 那你说可该怎么办？
0: 釜底抽薪，四两拨千斤。
1: 问题是怎么个抽法

0: 你听着，你可要答应我，这件事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只许你一个人知道。也就是说，我郭姐这四两是借给你的，等你用完了还得还我。我可不想把这事情闹得太大。
1: 你放心。
2: 丞相，灌夫求见。
3: 正好，把他扣起来，先搜身，看他是否身藏利器。
2: 灌夫说他是向丞相投案来了。
3: 带他进来。跪下。
4: 你
3: 把他放开。你想挨打吗？见了本丞相你为何不跪？你知道吗？你当前犯的案子可是皇上亲自交办的御案。
4: 怕是有的人比我的案子要大上一万倍。我现在最多是个刁民，可有人却是要谋反。
3: 还嚣张啊，你在说谁呀？我告诉你，灌夫，我丞相要夺你性命啊，那真的是比捏死一只臭虫还容易。
4: 我灌夫现在不过是个无事闲居的草民，一死不足惜，只是我在死后怕皇上那儿就会收到一份举状。
3: 你究竟是什么意思？

0: 耍什么花招？
1: 请田大人最好平去左右吧，我讲一个故事给田大人听。
2: 姐夫，说说什么？
1: 建元二年，丞相在长安淮南王官邸，是否收到过淮南王的一份礼呀？
2: 怎么了？我们王爷之间互赠馈礼，这是常有的事，你也管得着吗？
1: 是管不着，只是那份厚礼是否是一件先父的红利呀？当时丞相，你还说过什么别的话吗？
2: 说了什么话呀？
1: 是不是有人想取代当今的皇上啊？
3: 住口！这可是要灭九族的话，纯属造谣。你是听谁说的？
1: 这些话也许是造谣，只怕不但有人会冤枉我，也会有人冤枉您。到那个时候，大人您可说得清吗？
2: 出去。
1: 谢大人。

0: 刘玲啊，你我相好多年，你有没有什么事情对不起我？
1: 你怎么对我还起疑心？这么多年了，我们两个人就像打碎的两团泥掺和在一起，还分得清你和我？我能做对不起哥哥你的事儿吗？
0: 那我就问你一件事儿，为什么有的话有的事儿在你我之间，在密室之内就只有天知地知的事儿，现在却流传出去，而且还传到我仇家的耳朵里了，还拿来威胁我，这怎么回事啊，小宝贝？
1: 到底怎么回事？不可能发生这事儿啊。
0: 不可能。你说不可能，那我再问你，建元二年你带我去你父王官邸，我跟你父王讲的一些话你还记得吗？
1: 怎么了？
0: 当时就只有你父王你我三人在场，那现在为什么这些话会传到灌夫的耳朵里，你知道吗？
1: 灌夫，我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啊。不过这个名字倒是挺耳熟的。
0: 连你不认识的人都已经知道了，不更可怕了？这要是传到皇上的耳朵里，你父王跟我都可是要灭九族的，这是开玩笑的吗？
1: 你以为我这是在开玩笑吗？难道我就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我怎么会胡说呢？
0: 那

0: 说你没对人讲过啊？
1: 都过去这么多年的事了，我都快忘了。哎，会不会是我父王对什么人讲了？

0: 到了我的小辫子吧？
1: 别那么肯定，我们再好好的想想，会不会还有别人呢？
0: 不可能，就是那老东西。我告诉你，他就是灌夫的后台。
1: 不会吧？会是他吗？
0: 就是他。
1: 我说田大人，怎么又肯定是窦婴了？刚才你不是一口咬定是我吗？
0: 怎么了？就生气了？我可是关心你啊，这事可是关系到我们两家的身家性命啊。
1: 我可担当不起呀，田大人，别让我的晦气沾了你们家的车。停车，我先走了。
0: 哎，回来，别走啊你。行车。
1: 干什么啊？

0: 妹妹，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我问你，我一直敬你为关东第一大侠，可是没想到你竟敢出卖我。
0: 我出卖你？我怎么可能出卖你呢？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少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我问你，那次在乐游园私设，我在床上跟你说的，你都跟谁说了？你怎么不说了？现在不敢说了。
0: 在乐游园跟你睡过觉的男人只有我一个吗？
1: 你少跟我胡搅和，就是你。我问你，那个灌夫到底跟你什么关系？你也太不仗义了，这事儿万一要让皇上知道了，你知道要有多少人家要被灭九族吗？郭姐，你今天要是不跟我说
0: 清楚了，行了，够了，别跟我说这套了。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份上，我也把话给你挑明了。你回去告诉你那个情人田汾，管夫是我的生死兄弟，田汾要灭他的族，我就灭他的族。
1: 你跟我喊什么？你拍什么桌子？你凭什么灭田汾的族啊？你咬我父王干什么？他是不是也招惹你了？我琉璃又怎么招惹你了？你是不是要把我置于死地呀？

0: 这事儿不是谁也没牵扯到谁吗？不是已经和解了吗？
1: 我自己也有事儿要靠着天分呢，我只不过是掺和掺和。现在这事儿不是已经摆平了吗？

郭姐，你以为你是谁呀？要是没我们这些人帮衬着，说句不好听的，你也就是个地痞流氓，还在我面前冲上种子了。

0: 要下这儿，我说了算。
1: 怎么了？啊？不高兴了？好，来，你替放下。哎，
2: 启禀陛下，主夫人带了丞相府。

0: 长史张汤求见，说有要事禀报。
1: 叫他们进来吧。
2: 臣叩见陛下。
1: 有什么事儿吗？
0: 遵陛下诏令，朝廷已将大批豪强迁往茂陵。可是最近丞相府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说只限豪强郭姐财产也超过3000万以上，却未被当地官府列入搬迁之列。
1: 又是这个郭姐，朕早知道这个人。怎么，你们连这点事都办不了吗？还一定要送到朕这儿来？好了，下去玩吧。
3: 走吧。
1: 这封举报究竟从何而来？
0: 举报信是匿名的，但据臣了解，信上所说事实是确凿的。
1: 你叫什么名字？
0: 张汤。
1: 主父偃，
4: 臣在。
1: 你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4: 所谓游侠，看似区区一介小民，但一则习武敢死，二则行侠仗义，所以往往成为法外之人，就连一些朝廷重臣和地方诸侯也代其为上宾，加以网罗，使其成为黑恶势力，权行周域，称霸地方。他们是无恶不作，一些官府做不到的事情他们都能做到。这些人一旦和官员结合，便会成为后者强有力的打手，危害犹惧。对于这些人，朝廷应该毫不手软，见取大计。
1: 郭姐，朕的姐姐是她给找到的，朕感兴趣的是这封匿名检举究竟何人所为，为什么不敢泄名？
0: 显然是对郭姐底细极为了解的人，连郭姐在长安的几处隐秘房产他都一一指明了。
1: 主父所说没错，游侠一类实为黑恶势力，代行律法官权，必须歼灭。人说打狗要看主人，但朕现在想的倒是要先看主人再打狗。你们替朕去查一查，给朕摸摸底。第一，郭姐为什么能够避开这场迁徙？第二，她背后有没有撑腰的？
4: 是谁？臣领旨。
1: 母亲安好。
5: 皇上，有一个叫郭姐的人，你还记得吗？
1: 母亲说的是哪个郭姐？您这猛然一说，朕还真一时想不起。
5: 皇上好大的忘性啊！当年你金俗姐姐不是她指路帮忙找回来的吗？
1: 哦，母亲原来说的是那个人呢。朕想起来了。怎么？他怎么了？
5: 他家很穷，他是个穷户，我想就别把他列入前往茂陵的名单了吧。
1: 母亲，朕一直都想给朝廷立个规矩，那就是一切都按章程办，谁签谁不签都是下面再按条例办。朕实在是不想多过问，以免乱了下面办事的章程。
5: 你胡扯！

0: 这章程哪儿来的？章程不是人定的？这章程谁来办？不是让人来办吗？哼，我就不信了。
1: 可令朕奇怪的是，这个郭姐托门子竟然托到了皇太后这，可您还说她是个普通人。她要真是个普通的穷人，她怎么能够请动母后出面替她说情呢？看来她不是个一般的人，朕真要格外的对她注意一下了。
0: 你这话怎么说的？
1: 以朕所知，官府给郭姐下达了迁移命令之后，她还没动地方，她的朋友就给她送去了成千上万的路费。
0: 这证明她是好人呐，她能有这么多的朋友。
1: 朕倒琢磨，凡有这么多朋友的，无外乎两种，要么就是真正的好人，好到了极致，那这种人朕必要重用，要用不用那就是失贤，要么就是真正的坏蛋，坏透，坏的人人都怕他，人人都不敢得罪他，那这种人朕必要除他，除他就是为民除害。这个郭姐朕倒要好好的品一品，究竟是哪一路的人。
0: 我不想跟你说了，你这么做皇上，做到最后你就要连一个亲人都没了。你舅舅要娶亲了，我已经吩咐宗亲列侯大臣们都去贺喜，陛下如果有空的话。
1: 母亲，孩儿已经给丞相预备了厚礼。
0: 罢了，陛下翅膀如今真的硬了，你就去讲你的君臣之礼去吧，我要小睡一会儿，你给我走吧。
2: 只管喝酒，别的闲话少扯。
3: 大将军，我听你的。
4: 为旗好到，请冠将军到，东阳侯到。
5: 啊，恭喜丞相！
6: 哎，同喜同喜。来，干了，来，
5: 谢谢，
6: 谢谢。

0: 请坐，请坐。谢福，
1: 恭喜丞相，
2: 恭喜丞相，
0: 谢谢谢谢。请坐，请坐。两位，谢谢，
1: 恭喜丞相，
0: 来，
1: 恭喜。

0: 请坐，请坐哈。陈大将军，
1: 啊，幸福年节啊，恭喜恭喜！
0: 谢谢谢谢，来来来。
1: 谢谢，
0: 请坐，慢用。
1: 啊，请坐。
0: 两位大人啊，
2: 程家大人，恭喜恭喜
1: 恭喜！
0: 谢谢哈，谢谢。

0: 们俩来祝贺你，他竟一点脸也不给你，跟没看见一样。
1: 你就别再说了，有酒喝，有肉吃，你还不满意？
0: 这也叫喝酒？简直是怄气！我真想抬屁股就走。
1: 那不行，你要走，一定要见了丞相之后再走。
0: 真他娘的小人得志！
1: 来，
2: 真是不错，
0: 是吧？哎，这应该不浅。
1: 二位大人，啊，
0: 来来来，志三，你看那些是不是小人？
1: 算了，老夫已经习惯了。
0: 不行，我去给他们喝，教训教训他们。
3: 灌夫，灌夫，
0: 灌夫，你们看得起我灌夫，就把这杯酒喝了。哎呦，是是没看着。我们喝，我们喝。啊，行行，喝喝喝喝喝喝，来喝。哎，行了吧？啊，这行了吧？
1: 好，
0: 敬向丞相贺喜，请丞相满杯。
1: 行了行了，我今天喝的够多了。
0: 那我就先喝了这杯，先喝了这杯。这一杯，管夫再见丞相，请丞相赏脸。
1: 行了，我看你自己喝吧。
0: 那就谨遵丞相命。我真的
4: 是两空无人也懂。
0: 就第三杯，再请丞相，丞相还不给我面子吗？丞相，你是真看不起我灌夫啊？
5: 我说灌喜啊，来，
1: 行了，去吧。

0: 大侄子，铁丞相不赏脸，你赏个脸，把这杯酒给喝下去。
1: 说啊，都是对的。您放心吧，大人，我一定听您的话。
2: 好，好，
1: 您放心，听您的话算对了。
0: 你这吃里扒外的王八蛋，天仙本是个像狗一样的东西，现在怎么了？发了迹就狗眼看人低了啊？你忘了本了啊？你知道你姓什么吗？啊，今天长辈来给你敬酒，你连理都不理啊？啊，你什么时候把程不识将军放在眼里了？啊，到现在在这儿却唠唠叨叨的没个完啊！你这个王八蛋！你
1: 将军息怒，我程不识代替冠贤给您赔礼道歉了。
3: 好，
0: 我要他喝酒，关你程不识什么事儿？啊？
1: 冠贤是因为我程不识慢待了您呐，我在这儿给您赔礼道歉还不行吗？啊？
0: 那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0: 抬举你是个大将军，我不抬举你，你也是狗屎不如。嗯，
1: 怪夫，
2: 就是把你，
3: 你什么意思啊？
2: 得陈大将军也发火。
3: 臣不是将军，是国家的功臣，你竟敢当着大众的面如此羞辱他，你算老几啊？
0: 那天文，你说你要算老几啊？
3: 各位，这个东西都是我白给他面子，把他给惯坏了。今天是我的喜宴，他敢在这里扰堂骂座，我非给他一点颜色看看。哼，也算是给大伙出个气，赔个礼。来呀，
4: 在，
3: 把这个醉汉给捆绑起来。
4: 走走走走，住手！
5: 走吧你。
6: 丞相，灌夫喝醉酒了。这样吧，我带他出去醒醒酒，然后回来呢，再向丞相赔罪。
3: 他得罪我没有关系，但是他连程老将军都骂了。他闹我的喜宴不要紧，但是这个喜宴是太后下诏赐办的，我如果原谅他，那把太后的面子置于何地呀？来呀，把他丢到马厩去，待他酒醒后送到太后宫里去论罪。
4: 丞相，灌夫确实该死，但念他只是酒后狂言，过去又是对朝廷有功的人，还望丞相饶他这回。吉父在这儿替他磕头了。你赶快磕头给丞相赔个礼，丞相大人大量，一定会放过你的。丞相，灌夫给您磕头了。
0: 去你的。哎呦啊，你问问他算老几，
4: 给他磕头。
3: 带走，丢到马厩去。
0: 天分，
3: 塞他一嘴马粪，
0: 你别欺人太甚了。
3: 大家继续喝酒，
0: 早晚要跟你算总账的。
3: 继续喝酒啊，
0: 天分，你太欺负人了。
3: 此事待我明天奏报太后，再做论处。
2: 哎，告辞了，告辞了，好好。
3: 你现在就去廷尉衙门，传我的命令，让他们急速讯查灌氏横行乡里之罪。派官吏分头逮捕灌氏族人，成立专案，详细调查，严刑峻罪。
4: 丞相，那这案子可就惊动大了。
3: 你知道个屁呀！我知道大了，也该他娘的大了。我现在如果不出手，他们就要对我下手，我跟他们早晚是要走到这一步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我现在如果手软，做阶下囚的就是我。

0: 小兄弟，能帮我办点事吗？什么事？你能替我去捡北齐侯吗？给我捎个口信，我让侯爷赏你10两金子。我知道，灌将军你豪气，可我怕有命去拿钱，却没命花的。丞相已经下了死命令，谁要敢帮你通风报信，就灭了谁的族。 连我们都被人盯着、看着呢。那么说，丁一辉，我是死定了。丞相说，在行决之前，不让任何人见你。丘夷，丞相他不但要杀人，而且还要灭口啊！ 陛下，陛下，出乱子了！陛下，出乱子了，出大乱子了！
1: 瞧你那德行！

0: 天下太平，出什么乱子了？
1: 是丞相家出乱子了。
0: 什么？他这几天不是在家里闹喜呢吗？他能出什么乱子？不会是娶个小媳妇儿被他乐极生悲了吧？
1: 不是。

0: 君侯啊，这回灌夫把娄子可捅得太大了，他不但得罪了丞相，而且也得罪了王太后，咱们家就别再往里头掺和了，越搅越乱，越搅事儿越大。君侯，你得想清楚啊，这是多大的事儿啊，太可怕了。
1: 你知道灌夫是为了谁在酒宴上骂那田丰，他又是为了谁家的田地怒斥了吉福，他都是为了我。
2: 这事儿就奇怪了，前不久朝廷在打豪强的时候，丞相还特意向朕提起那灌夫在银川作恶的事，说要办他，怎么不但没有办，反倒请那灌夫做了他婚宴的座上宾，结果才因敬酒而闹出骂宴。朕看这戏的后头还有戏啊。
1: 我若怕是扔下他不管，天下人会怎么看我？现在官府倒了，我连手都不剩，这田坟要收拾的下一个就会是我。
0: 但是你给皇上写信，皇上也是他们一家的，谁的胳膊肘能朝外拐？
2: 而且出了这事儿，丞相没向朕透一点口风，却直接捅给了皇太后，这也奇怪，有什么事他要瞒着朕呢？
1: 皇上是个极聪明的人，他有什么事看不明白？田汾能如此嚣张欺人，皇上绝不会一味放纵的。田汾能如此嚣张，他背后撑腰的并不是皇上，而是王太后。唉，还是先帝和窦老太太圣明呢，早就料到会有这一天的。老夫从生下来活到这把年纪，还没有被人这么挤兑过，两朝皇上都没有这么踩压过我。
0: 那先帝驾崩前给您留的那件东西现在能不能用上？
1: 那基本没什么用处，老夫身上没有兵权，那不过就是一纸空文罢了。
0: 那可怎么办呢？
2: 这样吧，你到街上去四处走走，听听人们是怎么议论这事儿的，回来立刻禀报朕。
3: 臣知道了。微臣参见陛下。
2: 行了行了，起来吧。
3: 多谢陛下。
2: 你在外边都听说什么了？

0: 外面都说陈相这事儿跟冠夫没有关系，都是冲着窦婴来的。
1: 冠夫马作跟窦婴有什么关系？
0: 哦，这个冠夫呢，平时就爱行侠仗义，任侠使气，他这次是替窦婴骂的。
1: 这就对了，魏季侯来替冠夫求情了。不过魏季侯跟田汾尚不至于仇人相见，是什么事情让他们突然翻了脸呢？
0: 这件事恐怕和陛下有关。您忘了，您让窦婴去拔堤，窦婴淹了田汾家的地。
1: 原来是那档子事儿。
0: 这田汾一直气不过，就派人到窦婴家去要地，这窦婴不给，这不两家就把所有的老账给翻出来了。
1: 这事儿丞相未免太霸道了吧，田是朕让淹的，窦婴是在替朕办事儿。
2: 启禀陛下，太后那儿火急火燎的请您过去说话呢。
1: 朕看呐，也一定是为这件事儿。这回热闹喽。
0: 陛下，卑臣看太后的意思是想让陛下为丞相说话。
1: 哼，不过这话呀还真不那么好说。这样吧，实在不行的话，朕就把这件事儿交给大臣们去公议去。
0: 陛下，太后已经有了态度，您却把这件事情交给大臣们议论，让太后知道了会不高兴的。
1: 你去把窦婴叫来，朕先跟他谈谈。知道朕今天为什么请你吃饭吗？
3: 臣无功愧礼。
1: 上次那水治得不错，为此你还得罪了人，今天朕给你补个人情。
4: 陛下圣明。
1: 哎，
4: 陛下圣明。

不过如果你们两个人闹矛盾，朕还真不大好办。丞相也来跟朕谈过这件事情，你们两个人的说法大不一样。不过依朕来看，灌夫闹宴这件事情，他是没道理的，事实还是很清楚的。

0: 啦啦啦！
1: 起起起，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成百道古法，斩灰风百运。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0: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不服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起诉
7: 官府酒醉闹宴，事有大错，该打该罚都是应当的。不过这也不至于把他打成死罪啊。陛下，现在丞相已有违太后致命，而非要把官夫置于死地，这确实有些太过分了。老臣请陛下能恕举公道。
8: 表叔啊，就是这句公道话

0: 朕说不出口，你们都是朕的亲戚，让朕向着谁呢？朕跟你把话说白了吧，太后那方面几次传话给朕，非要严办不可，朕总不能出面去顶撞老太太吧？朕看这样吧，由朕出面把朝中德高望重的大臣们都请到东宫来，当着老太太的面，你们彼此呢摆摆道理，再由大臣们出面给你们活活稀泥，朕呢再给你们调和调和，你看这事儿这么办行不行？
1: 到东宫议事，
0: 这就这么定了吧。

0: 叩见皇太后。
1: 今天为田汾婚宴内事，皇上召集内阁在东宫芳华殿停辩绝事，你去为我坐镇，盯着点每个人的态度，明白了吗？
2: 诺。
1: 去吧。

说话呀。怎么都不说话？鸦雀无声。

0: 韦齐侯，你说呀，鸦雀无声可不好啊，要畅所欲言，你说呢，韦齐侯？
1: 这本来是件小事儿，官府酒后失态，出言不逊，冒犯了丞相，大臣们都知道的。灌夫是个粗人，一向任侠使气，不懂礼法，但他不是坏人，他重义气，他很厚道，是个好人呐。在平七国之乱时，他不怕死，立过战功，浑身都是善罢，深得先帝的嘉许。这次醉酒闹宴事出偶然，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丞相非要办他为质的死罪，非要处死他，我没什么可说了，事情已经很明白了。
0: 是啊，很明白。不对吧，韦齐侯，你们两家闹闹得长安城里沸沸扬扬的，什么样的说法都有，这样很不好。是啊，你们说话比朕说话分量重，影响大，影响大得很。
1: 市井说法非短流长，多半是谣言，
0: 所以嘛，朕就要把你们都招到这儿来，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是吧，公开究竟是什么事情啊。谣言就怕见光，谣言止于智者嘛。丞相，你要说。
2: 陛下圣明，的确是有人到了这神圣朝堂还在散布谣言。
0: 嗯，
2: 窦大人刚刚说我仅仅是因为灌夫在我家宴上醉酒骂人就整治他，那我也未免太小家子气了，以后谁还敢到我们家喝酒。

0: 酒啊。
1: 是啊，朕想也不至于。丞相肚里可撑船，你肚子里撑得了船吗？当丞相的要有气量，要能容人，不要动不动就给人家戴帽子，这样不好啊。
2: 陛下，臣怎知灌夫完全是出于公心啊。窦大人敢说灌夫是个好人厚道人，可你窦大人敢打包票吗？陛下，还有诸位大臣，近来丞相署接连收到颍川百姓告灌夫家族横行乡里、鱼肉乡民的状子。
1: 什么？他们都说了什么？
2: 回陛下，颍川人恨灌家人，恨之入骨啊。窦大人，你知道吗？有几句民谣你听过吗？

0: 陛下，臣唱的不好，但是这民谣里渗透的血泪啊。
1: 你说的是他家族，不是灌夫本人。
2: 哦，是家族的人。
0: 是，虽然是他家的族人，但仗谁的事啊？没有灌夫撑着，他家人敢吗？灌夫一向自以为有过战功，天下人他把谁放在眼里？连朝廷的法度也不放在眼里，几次触犯官司被革职，还不是您窦大人把他保出来的？一旦保出来，不但不悔改，反而还仗着你魏齐侯的事一日比一日猖狂。
2: 还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朕看窦婴跟灌夫平素也就是来往多一点，喝喝酒聊聊天，这也无可指责嘛。
0: 陛下，他们岂止是喝喝酒聊聊天呢、啊、陛下您可知道灌夫仗着家产丰厚，平时都结交了些什么人呢、啊、
2: 什么人？
0: 都是些江湖上来来往往不明不白的黑道豪强。
2: 嗯，有这事儿吗？
0: 真真切切，灌夫每次喝了酒就吹牛，他吹嘘说你魏齐侯门下养客三千是大孟尝君，他灌夫门下也有食客上千是小孟尝君，你们究竟是安的什么心啊？
2: 好嘛，孟尝君，朕早就吹过风不要搞这一套，可有人偏偏喜欢搞。你们都做了孟尝君，那朕去做什么呀？朕就再回上林苑去做那个空头皇上去。
1: 你说灌夫家族的人一世胡为，横行霸道，那我想问问，那灌夫再横，他横得过你田丞相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心知肚明，
0: 你无中生有，
2: 要让人家说话，不让人家说话不好。窦婴，你说。
3: 这吵得真厉害、啊、
1: 老夫、
3: 啊、可不是吗？
1: 想问丞相，乾元三年在你田坟的名下有多少田产？
0: 好些年前的事儿，我哪里会记得？
1: 不记得了？有可能的，老夫替你记着，当年在你田坟的名下只有薄田712亩，可如今在你丞相的名下又有多少家私田产呢？20万顷，你这些田产是从哪儿来的呢？朝廷一年的俸禄给你是多少？
0: 我名下是有些私产，可是渐渐取之有道。
1: 什么？取之有道？哈，道义有道，你田坟担任

0: 丞相期间，横行霸道，欺人舔者，
1: 这可是他们
0: 卖官卖官，收受礼品，这些事儿朝廷谁人不知？还有你的家人，你的奴才，仗势欺人，占人田产，奸人妻女，
2: 胡说胡说，一派胡言。
3: 朕不是说了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要拿实据。
0: 这上面字字都是真凭实据，这是田汾部分资产的清单，以及与他人私下肮脏交易的签字留底，请陛下审阅。
2: 伪造！陛下，伪造！
0: 你大胆！太不像话了！我给你念念吧。
4: 元光二年，县令陆长国谋求降作令一职，送价值100,000黄金的夜明珠一颗；夏侯文公谋求夜门司马一职，送私宅一座，良田500亩；赵福谋求光禄勋城一职，送美女9名，良居40品。
2: 14品，
3: 不要念了。呈上来。

0: 们不要急了，全都下去，统统都下去。把这个收起来，存入宫中档案。
1: 陛下，臣有罪，臣确实有不检点之处，置了些田宅，积了些钱财，好玩玩狗马女人享乐。但是陛下您知道，我并不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我只是贪钱财女色，贪的并不是天下。可是有的人，比如说这个魏齐侯，表面上看起来清心寡欲，生活朴素，可是他与那灌夫还有窦家亲戚们，没有一天不是想恢复窦家当年的威势权力啊。图谋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成天在密室里喝酒议论，又在议论些什么东西？无非是在批评朝政，干预人事，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陛下，陛下，
0: 朕原本是想让你们谈谈灌夫，哼，真没想到竟牵连出这么多意外的事儿，你们觉得好吗？很光彩吗？
2: 还不快走。哦，
0: 朕现在问问大臣们，你们说说看，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御史大夫，
3: 臣在。
0: 你先说，你看他们两个人谁说的有道理？
4: 灌夫在平定七国之乱时独闯叛军阵营，杀敌勇猛，名冠参军，确实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单单只是喝酒闹事，算不上有罪。魏齐侯说得对，要就事论事，

不能拿其他的错定他的罪。不过丞相指出，官府平日与奸猾之人联系密切，图谋不轨，其家属在颍川横行霸道，践踏宗室，应当有所惩戒。所以丞相所言也对。

0: 母亲，不会的，怎么会呢？
1: 啊，那姓窦的一家有一个好人吗？
0: 可那窦英跟其他姓窦的并不大一样，他既是朕的表叔，也一直在帮着朕。这边呢，是朕的亲舅舅，朕实在不好裁决，想一碗水端平，所以才把他们招进宫里来进行辩论。
2: 倘若是一般的人，
0: 像这种事情还用得着朕出面吗？一个小吏也就解决了。
1: 建元年间，他们窦家是怎么整治你的？他们是往死里在整你呀！你现在倒开明起来了，讲你的圣君明主海纳百川，一碗水端平。我告诉你，这碗水你是端不平的。他们窦家人跟黑道豪强勾勾搭搭，每天就是在谋算你。我问你，你为什么不能依法杀掉那个灌夫？这个人他简直是无法无天。
0: 这个倒是该杀。母亲，快吃吧，一会儿都凉了啊。
1: 今天你不给我一个明确的态度，这饭我就不吃。
0: 陈铎，
3: 奴才在。
0: 传召。朕批准廷尉对于灌夫的判决，当依法以勾结不法罪诛灭三族。
3: 奴才领旨。
1: 等等，在你一旨，那个魏齐侯为恶徒灌夫辩护，图谋不轨，把他赶出皇室宗门，关到宗政府属下的都司空监狱立案调查，严加处理。

0: 能说清楚，你去把先帝留给我的东西找出来，交给廷尉守护。
1: 走，
2: 走，
3: 夫君。

重要的机密要禀报皇上。建元三年，田汾串通淮南王谋反，我有人证物证啊，我有人证物证啊。卫青侯，侯爷呀、啊，先帝要你做周勃，你为什么不敢作为呀、啊？侯爷，

0: 认为真的这件事办得怎么样？我告诉你们，办得不好，糟透了，这叫草菅人命，这是。
1: 爷，你说，
2: 这是陛下的家事，臣无话可讲。
0: 家事，朕的家事也就是天下事。朕恍若又回到了建元初年。
3: 此事谜中又有谜，戏中还有戏，
0: 岂有此理！
1: 你们这些大臣们手术两端，朕要你们有何用？
2: 连陛下都无奈何，大臣们又奈何呀？
1: 你们只知道怕太后，难道你们就不怕朕？

0: 谁在办东瀛那个案子？
1: 陛下，是张汤，
0: 叫他来见朕。
2: 诺。
3: 窦瀛，今天你这案子皇太后和皇上都亲自过问了，是御案，下面我问什么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不要牵扯别人。你听清楚了，我问你什么你回答是与不是，不要执迷不悟了。魏齐侯，官府以横行及勾结不法罪，已于今日午时被斩决了。
4: 冤枉啊！冤枉啊！
5: 官府是冤枉。
4: 冤枉啊！
5: 官府是冤枉的。
4: 我是冤枉的。
5: 官府，老夫对不住，对不住你全家。
3: 我问你。官夫纠集游侠敢死之事，意欲谋反，你是否知情？
5: 绝对没有此事。
3: 没有此事，你就不会关在这里，官夫也不会被满门抄斩。难道你认为皇太后、皇上定的此案都错了吗？
5: 我要求见皇上。
3: 你现在是重罪之人，有什么资格见皇上？
5: 我有重要机密向皇上禀报。
3: 什么机密？
5: 先帝临终前赐给臣的密诏。
3: 先帝密诏？什么密诏？
5: 内容不能告诉你。
3: 在哪儿？
5: 两份，一份在我家中，一份在尚书署大内御档第九库第二十四架内，用金盒封存。
3: 是真的吗？那你等等，我马上去禀报皇上。臣张汤叩见陛下。
0: 平身吧，有事吗？
3: 臣刚才提审了窦瀛，他说手里有先帝临终前赐的密诏。
5: 密诏？
0: 窦瀛有先帝临终前赐的密诏？
3: 是，他说有两份，一份在其家中，另一份在尚书署大内御档第九库第二十四架，以金盒封存。
0: 怎么会有这种事儿？朕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准铎，
3: 奴才在。
0: 你侍奉先帝临终，你知道此事吗？
3: 陛下，这么多年了，奴才难以记得住啊。

0: 你先去窦英家取了那份，然后再去尚书档案查证，看看是不是确有先帝临终的时候给窦英的密诏存档，然后来报朕。
1: 臣领旨。

0: 嘲讽。
1: 陛下，你说什么呢？
0: 振铎，
2: 奴才在。
0: 以家未央宫。
2: 遵旨。

0: 风。
1: 窦太主，您和皇后娘娘该出来说句话了，你们也是窦家的血脉呀。
2: 如今老太太已经过世了，现在是王家和田家的天下，皇上都不得不让他们三分，人家哪还在意我这个长公主说什么呀。皇后，皇后更怕说不上话，现在皇上爱的是卫子夫啊。
1: 这是先帝临终前赐给君侯的密诏，君侯被带走前让我直接送往廷尉署，我怕就这么送过去，万一落到了皇太后丞相的手里，反而会惹出麻烦来，所以请窦太主将此物当面呈报给皇上，看能不能救出君侯啊。
3: 姐姐，姐姐，又出情况了。
2: 怎么了，下去。
4: 刚刚有人来报我，窦太主去了未央宫，直接面见皇上，怕是帮窦婴讲话去了。
2: 这个女人又掺和进来了。好啊，现在我怕她什么？让他们都跳出来吧。哼，姐姐我要的就是这隔山打虎的效果。都来吧，我还不信了呢。
4: 我听宫里的人说，这窦太主手上拿了一件重要的东西，已经交给了皇上。
2: 嗯，什么东西？
4: 先帝的密诏。
2: 先帝密诏又怎么了？他人已经死了，我还怕他不行啊？要拼来吧，就一块拼吧。
4: 不行，姐姐，来不及了，走走。
2: 什么来不及了？

0: 丞相长史张汤叩见皇上。
1: 叫他进来。
2: 张汤叩见陛下。
1: 起来吧。
2: 谢陛下。
1: 怎么样，
2: 臣去窦家，窦家说这件东西已经直接呈现给皇上了。
1: 你去过尚书署了吗？
2: 启禀皇上，臣已经去尚书署查验，可那里人说任何人查验档案都必须有皇上的诏令。
1: 什么？
2: 臣未能进入尚书署御库房。
1: 此事事关重大，
3: 齐家，
1: 朕要亲自去。
4: 陛下，陛下，这就是第九库第24家，
1: 给朕打开。
4: 诺。

0: 这事你跟田丞相说了吗？
1: 臣听到魏齐侯的话，未敢耽搁，立刻进宫谒见陛下，跟任何人都没说起此事。
0: 这就奇怪了，你沈安在何处？
1: 中正府西厢房。
0: 旁边还有人吗？
1: 有臣的秘书、文案各一人。
0: 中正府的文员们也不一定靠得住啊。

0: 这是怎么回事？今天有谁动过这儿？说，是谁？说，
1: 陛下，晌午的时候，王太后和丞相来过，他们说要查看此驾先帝存档文案，卑职只得开库，以后的事情，卑职就不清楚了。
2: 朕明白了。

0: 次大将军窦婴。朕死后，皇帝母壮子幼，朕甚为忧之。如朕母窦太后在，则请朕母为之见我。如太后不在之日，朕特赐此诏，你可便宜行事，护卫皇帝，临机决断。如有罪，可免一死。
1: 什么母壮子幼？这不是在说我吗？难怪先帝一死，那个瞎老太太那么猖狂。什么坐镇监国，就是坐镇监视我。
2: 姐姐，这个诏就是要杀你啊！最重要就是这几句话，朕特赐此诏，你可便宜行事，护卫皇帝，临机决断。意思就是说，让窦婴保护皇上，对付姐姐您啊。
1: 他要杀我，能放过你吗？这个冷血死鬼，我胆战心惊的伺候他好几十年，临死他还给我来这一手，他是想置我于死地。要不是你把窦婴这老东西和这帮奸贼揭发出来，这后果不堪设想啊。

0: 禀皇太后，皇上有紧急事务，宣丞相立即去宣誓议事。
1: 你快去吧，有什么事就让他来找我。
2: 可是姐姐，
1: 别怕，你去。

0: 过来。你见过这样东西吗？
1: 回陛下，卑臣没有见过。
2: 大胆！

0: 谎。
1: 微臣真的没有见过。
2: 你上午去尚书署干什么去了？嗯，
1: 是皇太后早晨来宣臣，陪他一起去尚书署，也不知道皇太后为什么事儿，为什么要去。
2: 皇太后为什么突然要去尚书署？
1: 臣不知道。
2: 你撒起谎来就跟真的一样。
1: 微臣不敢对皇上说谎，请陛下去问皇太后。
2: 是你出的主意还是你们共谋好的？好啊，看来你们是真的要跟朕作对了。
1: 臣惶诚恐，不知陛下为何要出此言。
2: 那你今天早上见过他的人？
1: 臣说过，臣一早被太后宣去，没有见过他。
2: 滚吧，滚！
1: 臣，
2: 滚！你回来。

0: 知不知道，朕心里都跟明镜似的。
1: 臣听不懂。
0: 那你总有一天会懂的。
1: 谢陛下。

0: 张汤，
1: 臣在。
0: 如果尚书署查不出这件诏书的底案来，那这件该怎么说？
1: 回陛下，那就是伪诏，就是假的。
0: 如果真是先帝的意思呢？
1: 那么根据汉制，那也是假的，因为凡是御诏必备两份。
0: 如果依汉律，矫诏是什么罪名？
1: 依汉律，按大逆不道罪论处，本人腰斩弃市，灭九族。
0: 这太狠了，
1: 陛下。臣怎么办？
0: 按律办吧。
1: 臣明白。
0: 慢着，朕要见一下窦婴。

0: 你不要动，朕来看看你。
1: 陛下，怎么敢老陛下到这个地方来？
0: 窦婴，你知道吗？你犯了个大错。
1: 陛下难道没有去看看献帝赐给臣的免死遗诏？

0: 痛痛啦啦啦，
1: 挤挤挤，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乖，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学中餐就来新东方，学西点就来新东方，学西餐就来新东方，开店创业当老板就来新东方，学厨师就来新东方。
2: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3: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4: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6: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

0: 救兵茶。
1: 去日了。

0: 注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五号的心中卯着一股劲儿呢。哎，刚刚我开场，
2: 来了吗？脚底下迈快一点，脚底下迈快一点。
0: 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2: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3: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4: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3: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云。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笑东。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莹。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冲关了啊！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2: 好，已经做好了准备，蓄势待发，
0: 欢迎大家。
2: 好，我们第一组出场的五位女生，好的，来，我们这边可以是一二两位啊，一二三可以，那边是四五，

0: 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楚文静，来自安徽安庆。
0: 好，声音特别洪亮啊。来，你呢？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魏薇。
0: 好，来，你呢？
3: 大家好，我叫思博，来自安徽阜阳。
0: 好的，欢迎三位姑娘。嗯，
4: 来，我们这边两位也介绍一下。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祝雨琪，来自安徽亳州。
6: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辽宁省的徐英聪。
4: 哎呀，正宗老乡，辽宁的啊。辽宁姑娘现在在安徽上学啊。这一组呢是五位青春靓丽的姑娘啊，五位当中四位安徽人，一位辽宁人啊。
0: 是的。

0: 而展示给我们的观众啊，几号抽中了？
1: 二号
0: 啊，来，二号，我来给你讲一下啊，抽中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呢，一会儿你有权利去走中间的通道啊，你也可以走两边，这随便啊。但是其他的同学只能走这边或者走那边啊，
1: 可以吗？好的，可以。
0: 来吧，我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吧。
1: 好嘞。了解完我们的比赛规则啊，请上赛道，这边请。
0: 来，加油了，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五位青春洋溢的女生。开启我们今天的比拼。
0: 五位都是在校的大学生，四号、五号两人来自于同一个宿舍。
1: 等转盘停稳，我们再下。
0: 好，可以下转盘了。
1: 二号啊，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仿佛他并没有选择。
0: 五位全部走了右边。
1: 样子在之前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会有些摇晃啊，我们重心尽量往下趴平也可以。
0: 是的，我们右侧的这边通道啊，这每一个小飞碟啊里边都充着气儿的啊，
1: 所以你跳上去的力道也要调整一下。哦，这女生真的是离得是不是有点近啊，会不会相互干扰呢？
0: 排队接得非常紧，一个接一个的。
1: 我感觉从这个空中看啊，有点像那个小蚂蚁搬家一样。哎，一号、二号、三号啊，基本上
0: 还行，他们井然有序啊，一个接一个，
1: 就基本上是

0: 现在是一二三，顺利的来到了第二关。
1: 我觉得这组的女生啊，方法非常得当，分寸拿捏的也很合适，所以过起来非常轻松。

0: 这个我这老乡啊，感觉自信心不如前面的几位啊。好，那接下来就是四位来到第二关啊，一二三四。
1: 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回首付，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

0: 说不说，这组的女生表现得真不赖。哎呀，厉害了！哎呀，
1: 没有问题。
0: 来来来，岸上的不需要接应啊，稳稳的。
1: 三号来到了第三关，
0: 往左边走啊，姑娘们，别走错路了。
1: 这一关要注意时机啊，头顶上方的这个障碍呢是不断的旋转。

0: 得的时机把握的还是不错的啊。
1: 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刚才落水的这位应该是没用脚发力，他是用手来够的，所以出现了一些缝隙。
0: 哎，这样的过关方式就会很稳妥，
1: 把自己蹬出去啊，有一个滑的动作。对了，
0: 中间的这个高处的小平台，我们作为一个

0: 小心！
1: 你看看，就差一点儿啊，这还要步子迈得再大一点儿。
0: 他是用膝盖来顶啊。
1: 是的，用膝盖够，你自己会觉得很稳，但是呢，它这个距离肯定不如你用脚去迈大啊。
0: 好了，不错。
1: 来，恭喜两位来到我们的后半程，二号、三号，请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来，这一关的通关的技巧，脚踩住，手抱住，大步流星的往前走，
1: 加油
2: 啊！我们三号已经出发了，有点迫不及待。
3: 来，三号你要控制一下后半程，我们是单人闯关啊，规则一定要听清楚了。

0: 过这一关应该是小菜一碟啊，学体育专业的吧，
1: 而且他非常的稳健。
0: 是的，
1: 准备加油，没问题的。
0: 好，高台上的李莹，我觉得你可以把奖品准备一下了。
1: 加油，做好准备，看准时机我们就可以出奖了。走，哇，这样看来我的奖品是要给他准

0: 吃住。
1: 好的，女生队的第一分要来到了，
0: 加油，最后一步。哇，真的是女中豪杰啊，帅气冲天。

0: 祝贺姑娘登顶成功啊。接下来三号做好准备，我再来一口。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0: 三号刚才着急了，二号过关的时候他就把第一关过了啊。
2: 白老师喝冰茶有讲究，第一口是为了庆祝我们的二号登顶，第二口是为了预祝啊我们三号也能梅开二度再拿一台。
0: 你分析的非常好，
2: 不错啊，别慌别慌，还有机会，稳住，别翻，坐好坐好，翻坐在上面。哎呀，
0: 好，我们的比赛继续，有请下一组女生队登场。欢迎你们，这一组是一共有四位姑娘啊。
2: 好嘞，按照号码牌的顺序，先从你自我介绍来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徽六安的孙玉梅。
2: 好，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叶静。
2: 好的，欢迎两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陈梦月。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王四锦。
0: 嗯，欢迎四位啊。那其中有一位呢，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今天来到这儿呢，也是女儿给你报名的，是吧？
6: 是的。
0: 来，七号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女儿要帮你报名啊？
4: 我觉得他也是为了鼓励我，他说妈妈你也要有你自己的想法和就是你想做的事情，然后他就帮我报名了。哇、
2: 嗯、因为我们这位大姐呢应该是年纪稍长一点是吧，其他的小姑娘二十多岁，咱们大姐三十多岁。
0: 你叫谁大姐呢？人家不一定比你大 啊。
2: 不是，合肥我们这个大姐无大小、哦、这个尊称叫小大姐。
0: 明白明白。我能问问女儿几岁了吗？
4: 十九了。啊，
2: 真年轻啊。哇，所以说
0: 那确实年轻。
2: 对，就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4: 保育员，
2: 幼儿园的保育员，所以作为妈妈都知道，
0: 对，
2: 这个宝贝上幼儿园，这个保育员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0: 对，
2: 既要保证孩子们的饮食起居，还要辅佐这个老师开展教学工作，是吧？
4: 是的。
0: 好，来，接下来四位姑娘请上转盘，加油。
2: 好，来看看你们这组的表现啊。
0: 好，站稳扶好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加油，手扶住。
2: 我们这组年纪的跨度比较大啊，从20岁到39岁。
0: 其实啊，这女儿十九岁了也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这个跟妈妈一起来多好啊。
2: 对，非常好的建议。
0: 但我觉得女儿那话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啊，就是当然成为一名妈妈要有很多的责任和担当，但是是妈妈也得是自己。嗯，好，来，
2: 好了，
0: 四位。

0: 选择比较平均啊，两位一组分别展开进攻。
1: 八号，你的步子要迈得再大一点啊。
0: 我们的小摩托这边的这感觉啊，
1: 而且八号你迈过去的时候立即重心要压低趴在上面，这样的话才不容易落水啊。
0: 嗯，
1: 很好很好。九号和七号也紧随其后，
0: 差不多啊，两边是齐头并进的。八号这边就是感觉那个摩托这个面儿要平稳一点。
1: 很好，今天呢两组女生第一关过得都不错啊，
0: 嗯，
1: 没有这种就是等候啊拖泥带水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号。好的，四位都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也是有左右两侧可以选择啊。一般情况下女生选择左侧的要多一些，因为左侧的这个平台呢，哎，说话的功夫，我们这位妈妈走到右侧了，这不同意我的观点呢。
1: 这是谁？这是
0: 时机，时机。好的，
1: 八号
0: 通过。你看看为什么大姐落水了啊，为什么右侧这边不建议女生去走呢？因为右侧的这个扇叶平台啊，你没有发现它短一些吗？它窄一些。
1: 哎呦，这样不行。
0: 哎呦，嗨，这你在这一关上出现一种劈叉的姿势，那就很难调整了。
1: 好，来，大步走，大步跨，大步啊，一定要大步。好的。
0: 第二关啊，其实并不难啊，但很可惜掉队了两位。那现在是六号和八号来到了第三关。

0: 面。好，来，注意躲避，注意躲避，抱住了，抱住了。
1: 哎呀，哎呀，这个腰力。
0: 这样一看，这姑娘个子特别高，身材修长。
1: 好，我们再调整一下啊，

0: 蹲下，所以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就会一直被带回来。
1: 咱再找找感觉啊，走，跨回去呢？哎，
0: 你看，你看，你看，
1: 要跨。
0: 如果你身高腿长，那就像韩露说的，你跨过去；不行的话，我们就钻过去，总得想办法。

0: 段距离已经想出了这样子的过关方式了，但是这样很危险啊。
1: 没事，他腿长，他能撑住后面，也能够到前面。
0: 怎么过来呢？问题是怎么过来呢？
1: 有人这样过来过，哎，你这样的话，
0: 哎，趴平，
1: 会被打下来呀！哎呀，可惜了。
0: 好，来，接下来六号孙玉梅。

0: 希望你可以
1: 好
0: 找准机会，
1: 就差这一小步了啊，就差这一小步了。六号，
0: 好的，
1: 来往里说，恭喜，提前恭喜你了。这一组只有你脱颖而出，来到了后半程。接下来，来到我们最后几关的挑战吧。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快跟上了、
4: 啊、好饿呀，
5: 一饿就腿软，
6: 来条身价，
7: 我先走啦。
2: 视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挤挤挤，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

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喝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0: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11: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2: 3, 2, 1
11: GO。咱们边闯边休息啊！
13: 只有6号来到了后半程，真的，这关真的就是溜达溜达就过去了。

0: 这关不能太犹豫啊。嗯，就像韩露说的那样，这关一定要出脚出手都得果断。
1: 好，手脚并用啊。哎，没关系，包住。哎，没关系，包住。哎，没关系，包住。好，很可惜，这关闯了最远的这一位啊，孙玉梅挑战失败。
2: 好，女生队两组过后是有依然成功登顶。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男生队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先连冲未来
4: 环游记。
3: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3: 今年是我和笑东的首次搭档。
4: 是，嗯，这个好开心，好激动，
3: 好开心，好激动，而且我觉得就是新人搭档啊，
4: 对，
3: 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化学反应，
4: 而且有一种久别重逢。
3: 对，
4: 并且我们又是全新的赛道啊，所以我好激动，不知道接下来的男生表现怎么样。
3: 全新的组合，我们一定要拿更多的分数，好吧？来，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欢迎各位。哇，这组男生身高很高啊，来，欢迎大家。
4: 哇，好有朝气哦。
3: 对，我们按照这个顺序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叫张庆，来自安徽合肥。
3: 好的，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李俊，来自安徽合肥。
3: 欢迎你。
7: 大家好，我叫张云杰，来自安徽合肥。
3: 俊杰，你有多高？方便说一下吗？
7: 净身高应该188。
3: 净身高1.88米，这个身高包括整体的身材，是不是平时生活当中也比较喜欢运动？
7: 会健身、打篮球一些运动。
4: 不是跟锦江比一比，我感觉也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3: 我净身高1.85米，他188，对，比我高一些。我这个实力选手啊，
4: 看出来了哈。待会儿看你表现，来，我们继续四号。
8: 我叫李耀军，来自安徽亳州。
4: 亳州的朋友，来五号。
9: 大家好，我叫冯江，来自安徽铜陵。
4: 五位选手充满朝气，我感觉这一组不得了哎。

0: 第一组男生啊，就势头这么猛吗？而且每位感觉平时应该都是有一些训练痕迹的，所以在有实力的情况下，要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来抽取一下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的，接下来抽取之后，我们面向镜头给大家展示一下底部有吗？有没有？好的，没有，第一组没有抽到幸运冰茶。接下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有请各位
1: 这边
0: 看看他们的表现究竟如何。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内冲，请听口令。 3, 2, 1
1: 起来了，来，我们也可以跟镜头打打招呼。毕竟第一组男生，我感觉好年轻，
0: 好年轻啊，特别充满着阳光和朝气。
1: 好，调整一下。
0: 好的，接下来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稍微调整一下，确实会有一些晕。好的，第一关，选择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的赛道都可以。那目前通过他们的这个走势啊，可以观察到所有的选手选择的都是最右边的赛道。
1: 刚才啊，在赛前采访的时候，锦江队三号选手我看出来了，是充满了莫大的期待和希望。
0: 哇，速度很快，来稍作等待，等待队友归队。二号选手
1: 跑起来，
0: 二选手速度也不错，而且非常的稳，漂亮。好，种子选手
1: 啊，没问题。
0: 怎么样？怎么样？
1: 比1.88的身高，你说说。
0: 1.88的身高，这个关卡不在话下。
1: 好，继续四号，不能迟疑啊。
0: 他们这组通过的速度非常快。
1: 哇塞，你看五号，我就说五号真的不一般。
0: 厉害，恭喜五位全员集结来到第二关。好的，这个关卡不能着急。
1: 没错，而且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我们都发现他们特别喜欢从左边这个赛道走啊，
0: 有安全感一些吗？
1: 没错。好，上下的时间跨过去抓稳。哇，好丝滑的闯关哦，
0: 好齐啊，齐刷刷的。
1: 而且他们好像是彩排过的。
0: 对，我们根本没有，第一次来到赛道上。
1: 是不是私下里有那种成千上万时的训练？毕竟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
0: 哎，好。哎呀，哎呀，哎呀，这个时机不好，出脚慢了一点。好的，
1: 好，来，没问题。
0: 恭喜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第三关呢，它有两个难点。第一点就是不停旋转的障碍物会对他们造成一些干扰和影响。那与此同时呢，上方会有一些水枪喷射出来的水柱，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平台啊会比较湿滑。
1: 没错，这一关我们普遍发现啊，成功闯关的以这种钻的方式比较多，当然也有个别个他是从上面跨的。
0: 对，
1: 来钻钻钻，抓紧时间钻过去。好，我们第二位选手也已经上了赛道。
0: 好的，首先恭喜一号选手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

0: 的，应该是找到了一些规律啊，后面的选手越闯越顺。
1: 哎，其实兄弟们组团一起来啊，这种分组的闯关，大家都会彼此之间有一个相互学习和借鉴。
0: 对，而且还会相互给予对方更大的勇气。
1: 没错，所以我们第一位上赛道呢，一般来说呢，大家都会看，哎呀，就无论你是闯关的结果呀，闯关的动作，好，我们这个五号真的是非常的丝滑，你看看他的行动能力。这个腰啊，它是连趴带跑，好的，
0: 好的，让我们恭喜四位选手穿越时空之门。

0: 好的，首先让我们有请一号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Three, two, one, go！
2: 四位兄弟携手来到了后半程 A， 小心脚底下，有一点点滑啊。

0: 惜。
1: 哎呀，这个实属有些可惜了，后面的选手要小心一点。好的，请下一位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来，李俊，李俊很快嘛，跑得很快。

0: 个球上是不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姿势？
1: 还是有点累了，趴一会儿。
2: 每一个男生闯这一关啊，他这个攀爬的动作都不太一样。
1: 对，
0: 他是整个人扑上去，
2: 哎呀，抱住了哦！
0: 不管什么样的姿势，只要咱们过关就行了，对吧？
2: 这弹跳力真好，
1: 感觉也是耗费了洪荒之力。

0: 是
1: 路上有水吧，滑了一下。
0: 他是不是跟上一位同样的位置落水？
1: 是的。
0: 好的，请下一位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1: 三号188，迈着大长腿就过来了。
0: 188，你也记住了对吧？
1: 对，
3: 188是锦江对于这整队的希望啊。怎么着都得在这一关和他大长腿都跳起来。
0: 对，我觉得这个优势一定要发挥出来。
1: 幺八八

0: 感觉你在暗指什么，但是我又找不到证据。
1: 我1.85米，他1.88米。
0: 哎，在这我要跟你说个通关秘籍，幺八八，你稍等，把手上的那个水给擦干净。
1: 啊，细节。
0: 哎，对了吧？你看看，是不是很关键？这句信息是不是很关键？来，落脚，漂亮，
1: 漂亮。怎么说？我的眼光准不准？
2: 真的很准。我们不能说身高在赛道上有绝对的优势，但是最起码它在某些力量以及跨越的过程当中确实给了很大的优势。
1: 对啊，他1.88米，他怎么都能爬上去。
2: 对，他怎么都能上去。
0: 哇，你看他胳膊上的这个肌肉啊。

0: 好了，接下来看本组最后一位男生的精彩表现，这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Go！
2: 五号一身黑，就像一匹黑马，
3: 就感觉有冲不完的劲儿哈。
2: 对，
3: 刚才在前台的时候，哎，我就觉得他已经面向高台，冰箱是已经胜券在握了，
2: 我感觉我现在跟他已经两两对视了。
0: 好，刚刚这落脚点稍微有一点点偏后。
3: 咱们五号房江今年只有19岁哈，来自安徽铜陵，学的是体育教育，在合肥师范学院，今年才大一。哦，人家100米运动员跑了11秒54的成绩，紧张，
0: 非常厉害。
3: 厉害！
0: 刚刚不经意间啊，看到了他的这个腿部的肌肉线条。
2: 来，等一下，五号，你记得。

0: 的心中卯着一股劲儿呢。对，刚刚我开场白，
1: 我刚想说我要夸夸你啊。
0: 好的，第一组男生的表现不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登场。欢迎大家！哇，第二组我们要拿分了，持续不断的拿分。
2: 不，你瞧九十这两位走得动。
0: 不是，你瞧一瞧九十，我就先不说了。你瞧一瞧六号、七号、八号，你瞧一瞧这个身材啊，这不是拿分的吗？首先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翔。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逍遥。
0: 八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任孝同。
6: 九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彭金冉。
0: 有请各位来抽取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6: 好，我们来拿一瓶。
0: 好，回到原位，我们来一起向前展示一下这个瓶底，看谁抽到了幸运冰茶。游泳运动员，游泳运动员抽到了。二级运动员怎么说？是会选择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吗？
5: 不选了吧，我选这么着，直接跑过去吧。
0: 他选择最右边的，而且他说了一句话，他直接跑过去就行了。哦呦，你就看他的表现吧。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的，请上我们的转盘，做好比赛的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如果说刚才那一组呢，让我看到了青春的气息，我觉得这一组的男生啊，就真的是沉稳当中带着冷静。来，我们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的摄像机打打招呼，跟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
0: 刚刚八号选手啊，真的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他是一位国家二级运动员，十项全能，擅长的是游泳。但我刚刚开场也说了，不希望他今天游泳啊。来，好好加油。
2: 哎，我们大家都是一起走的，是右边的小飞船。来，跑啊跑啊跑啊跑过去。哎呀
0: 这一身肌肉练的怎么
2: 就发生了什么，
0: 第一关就下去了呢？我还想看他后半程的表现呢。哎，

0: 七号不错，
1: 好的，
0: 不错不错。
1: 来，七号别着急，稍微等待一下队友归队。
0: 好，我们的游泳健将开始了。
1: 哇，他跑得和游的一样快。
0: 九号真的第一次来啊，九号一定得过这关啊。
1: 九号过的就是很崎岖。
0: 哎，但人家也过去了嘛。
1: 很稳重。接下来看看十号，选择的是青蛙跳的方式。
0: 哎，一只快乐的小青蛙。好，跳，再跳两个。
1: 哎，
0: 哎，他这种过关方式好像我在低光还真没见到。哎，
1: 比较可爱。来，恭喜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0: 没错，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鬼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惨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哎，七号站在制高点，哎，啊，有些惊险刚刚。游泳运动员，
0: 哎，很轻松啊。哎，游泳是一项全身调动肌肉的运动。
1: 对，游泳特别好。
0: 就锦江会吗？
1: 我会游泳，但是跟国家二级运动员肯定是比不了的。
0: 就反正也能游。
1: 对，但是我觉得吧，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就是只要你热爱运动，能够长期的坚持就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好的，来，恭喜各位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
0: 好，来，我们首先是七号，

0: 要躲避好上面的障碍物啊，来，好球准了，钻钻钻，
1: 对，这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哎呀，哎呀，没连贯效，
0: 好遗憾哦，我还蛮看好他的，
1: 我也蛮看好他，接下来看一看我们的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的表现。哇，他刚刚这个姿势看到没？
0: 看到了，
1: 像不像这个游泳入水的一瞬间？
0: 真的，哇，他不仅是二级运动员，游泳他十项全能哎。
1: 是的。
2: 哎呀，
0: 游，让他游，让他游，
1: 让他展示他的才艺，他的特长。
0: 对。好，我们继续。目前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九号王晓东啊，今年26岁，

0: 弹跳力还挺灵活的。
1: 他一点都不重，他很稳。
0: 对，就重得很平均。嗯，
1: 他的重心很稳。
0: 是。好的，非常漂亮。
1: 来了啊、哦！恭喜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还剩下最后一位队友。我这一组啊，真的让我有一些意想不到。我原本以为非常具有实力的选手，好像都落水了。
0: 十号刚才我们也提醒了哈，这个发型也不能乱。
1: 这个发型今天这可能是真的要乱一下，因为这一关上面有水枪的扫射啊。但是只要你登顶，
0: 对，
1: 你怎么样都是帅的。
0: 那一定。好，九号再拉一把，恭喜！
1: 恭喜二位穿越时空之门。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哎，他怎么那么着急？他有些急，这个节奏上不能乱啊、哦！
0: 不能急啊，重心要低。
1: 对，我刚刚发完口令还没发完，他就已经闯过去了。
0: 这就是不是心急，想赶紧把这个冰箱倒水？
1: 是的。
0: 他可能心急，想赶紧登高台。哇！
1: 接下来这一关可不能着急。
0: 对。
1: 还记得李莹莹之前怎么说吗？
0: 对，李莹莹说你要把手上的水给擦干了，不然会很滑。
1: 好，这个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21岁的小伙子，好，这一关没问题，很有镜头感吧你？

0: 唱再唱一遍，
1: 这个姿势是，这个姿势是既、哎、这个姿势是既、哎、这个姿势是既可爱又心酸啊，既可爱又心酸的姿势，落脚点不是特别好，有些遗憾。前两组男生的表现还算不错，目前拿到了一分，
0: 是
1: 好，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2: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我们女生队的冲冠，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登场，
3: 来欢迎大家。好，来欢迎，
2: 这是按发型分的队啊。
0: 什么
3: 啊，哦还真的，来我们这边长发飘飘的女生，你叫什么？
4: 大家好，我叫汪慧娟，来自安徽安庆。
3: 好，欢迎你。你呢？
5: 大家好，我叫朱启庆，来自安徽合肥。
3: 好，长发组集结完毕。
6: 大家好，我叫李云，来自安徽阜阳。
7: 大家好，我叫孙可欣，来自安徽合肥。
2: 好，四位啊，接下来要在第二排的冰茶瓶当中抽取你们的幸运冰茶了啊。来，
3: 快
2: 请抽取。
3: 快咱们先一人一瓶啊，一人一瓶，来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麻烦你们。好的，
2: 好，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有没有人抽中幸运冰茶。
3: 哦，
2: 那没有啊，那所以这一组呢，四位就是走左右两侧了。来，把冰茶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放到冰桶当中。
3: 来，
2: 哎，好的，
3: 好的，好的，来，请就位啊。
2: 来吧，四位，请就位，到我们的转盘上去。感受一下转盘的转动，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抽，请听口令。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通通通，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可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

0: 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1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 2, 1 go，
13: 加油，扶稳了。这一组的3号啊，你看，我看他就是高手，他是短跑的2级运动员啊，100米13秒53，很好的成绩。

0: 来，四位请下转盘。
1: 好，来啊，选择自己喜欢的赛道吧。
0: 看看大家怎么选择。
1: 哦，
0: 两位选择右侧，两位选择左侧，这回没有按发型分组了。
1: 好，现在是按照这个号码牌的这个双数

0: 们可都做不到像男生那样一口气跑过，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通过也没关系，也没问题。
1: 之前有女生，个别女生是一口气跑过的啊，咱们不一定要非得效仿啊，安全第一。来，一号，不错啊，汪慧娟。
0: 好的，一号率先的到达了第二关。
1: 好，汪慧娟是中科大的啊，学霸，不错，来了。紧随其后的是我们的李云云，不仅是一位运动健将，还是来自我们的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非常的优秀。没问题啊，稳一点就可以。好的，
0: 三号其实他，你看他速度慢，但是他一下一下的非常稳啊。
1: 哎，
0: 好，三号通过。
1: 四号这边加油啊，还有一个小摩托，来，我们希望队友可以接应一下。好的，
0: 左侧的这个通过的速度呢要慢一点啊，但是二号四号呢还在努力的行进当中。
1: 好，来，二号啊，二号就这样慢慢的挪过去也行。朱启秀，
0: 好，四号应该没有问题了。
1: 好嘞，
0: 还剩下二号，二号也在提速了啊。
1: 三号就坐在赛道边啊，来拉了啊，欢迎光临。哎，
0: 祝贺

0: 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星轨首付，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大步
1: 三号，
0: 稳住稳住，
1: 一点小闪失不要紧啊。来，接下来看看四号。
0: 前两位获得相当顺利啊，
1: 稳住。
0: 好的，四号大步啊，调整。
1: 好的，四号也过来了。原来是二号，
0: 是谁的鞋掉了吗？三号的鞋掉了啊。哎，稳住稳住稳住，
1: 二号回来回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大步往前，
1: 这回不行了。

0: 做好准备呀。本来是这一组的种子选手啊。
1: 啊，不能犹豫啊，扇叶，哎呦，扇叶都已经可以，可以，
0: 不错啊。
1: 扇叶一走，咱就能过啊，争取更多的时间。
0: 对，刚刚那一下过的

这一组是两位顺利的通过了我们的前半程，一号四号请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里不能，哎呀，不能犹豫嘛。
1: 对，不能出现这个失误啊，一旦失误就不会来了。
2: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好，来了啊，孙可欣。
2: Go！
1: 好，来，欢乐的舞步跳起来。
0: 我们要吸取前面的小伙伴的经验教训，
1: 哎，
0: 教训，
1: 哎，
0: 教训，
1: 哎呀，
0: 落水的方式都是一样的。
1: 接着再接再厉吧。
2: 好，女生队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来有请他们登场。
1: 来，欢迎来了，
2: 这一组也是四位啊，欢迎你们。好，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郑星辰，来自安徽合肥。

0: 系？
1: 室友。
0: 一个宿舍的，你们宿舍是按身高分的吗？
1: 是。
0: 你俩这个头都差不多。
2: 好，来，你自我介绍来。
3: 大家好，我叫刘金恒，我来自安徽芜湖。
2: 好的，欢迎你。你呢？
4: 大家好，我叫刁西，来自安徽合肥。
2: 好的，欢迎。
0: 好，那这一组的四位啊，我们还是有抽到幸运冰茶的机会啊。来，第二排还剩下四瓶冰茶，每人拿一瓶。
2: 好。来吧，
0: 来注意看一下瓶底有没有幸运冰茶。
2: 有了，我都看见了。来，三二一，
0: 八号给大家展示一下。没错，这个幸运冰茶是属于你的。一会儿八号呢，你可以选择走中间，也可以选择走两边。
2: 来，我来问一下，选在哪里？
4: 选择走旁边吧。
2: 旁边。
0: 好的，来，接下来四位请上转盘了。
2: 好，来，四位请这边。
0: 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2: 好了，开动。
0: 今天我们女生队到目前为止三组是只有一人登顶成功啊！看看第四组的四位姑娘有没有人能够站上高台拿到冰箱。
2: 我觉得很有希望啊，我们这组是有实力的。好嘞，平稳再下啊。
0: 三条通道，看看选哪边啊。今天是左右两侧都有人选，而且通过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八号率先上场，哎呦，险些落水。
2: 八号是放弃了他的专属赛。

0: 下有点小闪失，后面两下都比较给力，是用手够的。那你用手够，你就够的再远一点啊。五号紧随其后。
1: 好，一定要落在我们的小飞碟的中心位置啊，不偏不倚才行。
0: 五号表现得很好啊，在八号的身后啊，一步一个脚印。
1: 好的，你别说啊，年长一点就是稳妥，我们的刘金红。
0: 哎呦，六号第一下就落水了，
2: 去哪儿了？
0: 所以啊，我觉得你给力给的力气给的那么大，你都不如走左边了。左边这个材质呢稍微硬一点儿。你如果你选择右边的话，一定要轻点上去啊，轻轻的踩，然后趴在上面。

0: 是亲同学啊，这两位太可爱了，第一关都落水了。
1: 接下来还剩八号和五号了，这一组瞬间就落水两人。
0: 步子要大一点啊，对了，重心往前靠一点，很好啊。好，来，我们的五号刘大姐。
1: 哎，
0: 调整，站起来，可以
1: 调整，
0: 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我漂亮漂亮，好样的啊，真不错。来，五号八号来挑战第三关，第三关稳扎稳打，是不会落水的，过关技巧掌握好，时机选择好，移动的迅速点，

0: 哎呦，真不容易啊。咱们都到这儿了啊，所以一定要继续加油，继续坚持住，不然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还要这样过呢？
1: 哎，觉得这个方法对
0: 我们是不建议大家这样过的啊。第三关了，
1: 好的，用这个方法过有点累，但是咱们成功了。好，八号雕席，不错，来了。五号刘金红，我们看看用怎样的方法来挑战。
0: 很好很好，中间的这个高处的小平台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支撑点、着力点，它并不能停留啊。此处不宜久留。
1: 好的，不错啊，恭喜两位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
0: 好，五号和八号来到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9: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游刃级9.9，可以先体验。
1: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哎，怎么这么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样的地方，同样的落水，好可惜。
1: 落水了。
2: 好了，那么第三组和第四组的女生是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啊。接下来关注一下男生队后两组的表现。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
4: 环游记。
3: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0: 哇，欢迎大家，哇，好热情的招呼。每一组出场方式都不太一样哎。
3: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男生啊，每一组都是充满着朝气的。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首先一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池州的周维刚，然后现在在合肥工作，然后目前就是

0: 此时此刻，我的女朋友、我的姐姐、我的大外甥都在看我的直播。
1: 哇，都在看着我们的男生女生先生冲的实时直播。所以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激动，激动，还是
1: 期待你成功登顶，好吧？
0: 好的，好的，
1: 来，二号选手。
2: 我是来自安徽定远的周凡，
1: 欢迎你。来，三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邵瑞，现在在铁路里面上班，
1: 欢迎你。
4: 来，我们的四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温叶文，现在定居在合肥。
4: 好，来五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温州的胡洪涛。
1: 好，来，有请各位。来，首先抽取冰茶，抽取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的，来，我们抽取过之后一起展示一下瓶子的底部，有吗？没有。好的，第三组男生没有抽到，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有请各位选手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您冲，请听口令。3, 2, 1
4: ，Go！ 好，转起来了。
1: 这刚刚一位选手，一号选手跟我介绍自己的时候，真的，他的整个的逻辑思维，包括他的表达能力都非常好。那此时此刻，他也正在期待着自己能够成功登顶。与此同时呢，他的好朋友和家人都正在我们男生女生限定中的官方的直播间进行着实时的观看。
4: 没错哈，你知道每一位家人啊，你的好朋友在看你比赛的时候，其实比你自己还要紧张。
1: 好的，
4: 来，
1: 可以出发了。这个第一关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你们随意选择。
4: 哎，二号是不走寻常路啊。
1: 二号特立独行，做自己啊，选择了最左边的赛道。耶耶耶耶！哎哎，有惊无险，
4: 就过去了。
1: 恭喜，稍微等待一下，队友归队。好的，五号选手刚上赛道，感觉有些不适应，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4: 刚刚的五号选手啊，他是来自浙江温州，学的呢是网络计算机，他这个研一的时候呀，实验室有很多同学来过，但是他自己曾经在第一关落过水，然后很多人一起报名，觉得呢刚好呢又是成人礼，所以今天的比赛很重要。
1: 是的，我相信他同学参加过比赛之后，应该会给他一些经验啊。
4: 没错。
1: 但是每年的这个关卡他都不一样啊，
4: 对，
1: 所以难度还是有的。一号，好好加油。
4: 不错不错啊。好的，还剩四五两位，然后四号也跑的，你看，哎，真好哎。
1: 不错不错不错，找到感觉了。来看看五号的表现。
4: 来，五号，我们来自温州的朋友一步上去了。
1: 来，关键时刻拉一把，恭喜全员到齐，来到第二关。
4: 这一关我们的二号不选择从右边走吗？他不是喜欢走自己的路吗？

0: 哎呀，这刚刚这个是丝滑落水了。
1: 对，这也没有太多的停留和等待。好，二号漂亮。
0: 还剩下3号选手，时机很重要。好的，不错不错。
1: 对，踩住，抓紧速度。好的，
0: 来，恭喜4位选手来到我们的第3关。挑战和难度都在升级，要更加小心了，
1: 要注意钻的那个时机啊！好钻钻钻！就各位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他可能不觉得，其实我们这一关说实话难度还是蛮大的，
0: 有些难度的。好的，恭喜1号选手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
1: 好，2号，我们的周凡，他说他想送冰箱给妈妈，妈妈辛苦了。那妈妈现在正在看比赛啊，但是我们也是期待你能够登顶拿到冰箱，记住这一关啊，求准时就要会钻。好蹲。
0: 好的，后面的选手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看一看3号的表现。

恭喜阿豪来到时空之门。

0: 钻。
1: 好的，找到节奏就没问题。
0: 钻，不停的钻。
1: 对，来，恭喜一号、二号和四号三位选手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0: 3, 2, 1
0: 一号选手来到了后半程的比赛，好，非常顺利。

0: 有啦，
1: 说打样就打样。哇，
0: 这个时候他的家人和朋友一定在直播间啊，特别开心。
1: 对，我们登顶可以拿冰箱，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位闯完关登顶的选手来说，拿冰箱的喜悦已经不是第一位的了。
2: 对，他在刚开始闯关的时候，好像说有家里有一大堆人在看他，对不对？女朋友啦，妈妈啦，一会儿你再给你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再说说你的登顶感言，已经流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了吗？
0: 对，这登顶之后
2: 的笑容、
0: 一定有话想说，
2: 恭喜恭喜你！首先先说一说在这个赛道上闯关的感觉怎么样？
3: 感觉很舒服，跟我5年之前来有不一样的体验。5年之前我是在唐德

0: 号选手太棒了，五年的时间，时间在更迭，向前冲的脚步从未停歇，再次恭喜你。接下来比赛继续，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样，我相信后面的朋友应该是越闯越勇。走，哎，很灵活呀，漂亮，没问题，顺利通过。同样的，也是这一关，跳，腿腿夹住，没问题。哇，
0: 这男生太厉害了！
1: 二号漂亮，稳住稳住，要滑下去，要滑下去，要滑下去！
0: 哇，这高兴太早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像这一关对你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嘛。还是的，调整姿势，然后出脚，稳稳的落下。

真的是需要我们的体力、灵活度，还有十分的勇气，跳，滑。

0: 好的，前三组男生的表现真的不错，希望第四组男生可以再接再厉。
1: 是，
0: 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你们，哇，这一组平均身高就非常高了。
1: 来，十号到我这儿。
0: 欢迎大家，我们依次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啊。首先是六号选手。
2: 好，大家好，我叫段鹏，来自江西省吉安市。
0: 从江西来到安徽，现在在读书。
2: 对，我在合肥工业大学读书。
0: 觉得这个在合肥读书感觉怎么样？
2: 非常的好玩，合肥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座城市。
0: 那今天就更好玩了，对吧？亚洲一号赛道，好好享受一下。来，七号选手。
3: 好，大家好，我叫田树飞，是一个游客，来自安徽铜陵。
0: 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来自六安，合肥六安。
0: 没事，我帮你握着手，不抖。
4: 大家好，我来自合肥六安，我叫杨慧涛。
0: 有点紧张，对吧？没关系，第一次来都紧张，放松放松。就是你待会儿上场之前稍微热身一下，好不好？这身体很结实的。
1: 对，这八号有点紧张，咱们来看看九号，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卢嘉庆，来自滁州凤阳。
1: 今天是第一次到我们赛道来吗？
5: 嗯，是的，我很幸运，第一年报名就已经中了。

0: 他心态就特别好，第一次报名他就觉得自己很幸运。
1: 对，那你就一路幸运到高台拿冰箱好不好？来，我们来10号。
2: 大家好，我叫王硕，来自淮南寿险。
1: 王哥，锦江是？
0: 我也是淮南人，对，算是我的老乡了。所以老乡今天好好加油好吗？登上高台，回去请你喝牛肉汤啊！
1: 你再吃点别的吧。
0: 对对对，我喜欢喝牛肉汤。来，有请各位来抽取属于你们的冰茶，最后一排，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的，看一看冰茶，幸运冰茶在谁的手中？我们那边，恭喜，
1: 恭喜九号，来，
0: 你果然很幸运啊！
1: 对，
0: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有请今天的最后一组男生登上我们的转盘，做好比赛准备。这一组小伙子精气神非常棒，而且平均身高都非常高，好好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通通通，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开球。
11: 之后我们还决定组建一支业余球队，让更多的老男孩们同时热爱体彩竞猜，致敬热爱。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平均身高都非常高，好好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 我们非常期待最后一组男生的表现。哎，九号笑得多开心啊，
0: 享受赛道啊，对吧？
1: 对，刚才紧张的发抖的那位是八号吗？
0: 对，有点紧张，我慢慢的应该是逐渐适应了。
1: 对，在我们这个爱的魔力的转盘上啊，放松，深呼吸，再眺望一下远方的高台，此刻是不是没有任何烦恼？
0: 好的，观赏完赛道之后，接下来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说到冰茶专属赛道的这位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1: 七号同样又是不走寻常路，哎，十号也来了，哎，他们这个分布很均匀，哎，
0: 嗯，都有，每个赛道都有，而且两边是比较平均的，哎，
1: 各过各的啊，各爬各的。
0: 好，率先已经有选手来到了转接平台，恭喜八号，好，九号也来了，速度都很快。好的，稍微等待一下，其他的队友归队。左边这个赛道的这位选手速度偏慢一点点，那没关系。
1: 没错，咱们的十号啊是锦江的老乡，来自淮南，等着喝你的牛肉汤，嗯，知道吧？所以他今天闯关的时候又多了一份责任。
0: 我今天大气一点，他们谁登上高台，我就请谁喝淮南牛肉汤。
1: 对，你再加个10块钱的牛肉啊，可以吧？
0: 对啊，
1: 犹豫了，
0: 多加点牛肉
1: 是。好，全员通过第一关。
0: 哎，好，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师姐，来撑住，
1: 还有机会，来往前。好的。
0: 好，等待一下其他队友。七号加油。
1: 发稳喽。
0: 好的，后面的选手一定要在自己的节奏里啊。对了，非常稳，时机很好，手抓稳，手抓稳。这个脚步的时机不好，就要靠手来撑着。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你在一些大赛前啊，有一些紧张的心态啊，是好事儿。你看八号，在闯关过程当中多轻松，就所有的压力在之前释放完了。九号，你的幸运会陪你到最后。
0: 就是适当的紧张，其实可以增加你的一些状态，提高你的兴奋度。来，恭喜
1: 啊，又都过了。
0: 恭喜各位选手来到第三关， 今天男生的通过率

0: 非常高。
1: 所以在大家通过率都还不错的情况下，其实队与队之间也是有他们的比拼和较量。
0: 是的，
1: 我觉得每一年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哈，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每一位选手闯关时候的精彩的表现。来，往上
0: 来，你看这不就是一个精彩瞬间吗？
1: 对呀，
0: 属于他的高光时刻已经产生了。
1: 对，而且大家提醒一下各位选手哈，你们每一位闯关的精彩的动作瞬间，我觉得都应该会被你们的亲朋好友剪辑下来，
0: 也收获了很多的坚持。我们期待着各位老冲关王的坚持和不断的勇往直前，也期待着更多的新人的涌现，能够为我们的赛道上增加更多的新鲜血液。
1: 这位爬行的功夫了得
0: 啊！爬行的功夫，
1: 七号来自铜陵。
0: 哎呀，哎呀，他落水了，
1: 落水还抱着那个柱子。
0: 是的，他不想落水。
1: 好，我们比赛继续。八号没问题啊，因为他学的体育教育，游泳教练，游泳教练。
0: 别游，今天不需要你展示你的特长。
1: 来，我们看到了腿上的腱子肉啊。发力，我觉得能学会游泳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了。
0: 对，因为游泳是锻炼全身嘛。
1: 我都学了十年了。
0: 哦，所以你的身材非常的匀称。
1: 我不会游泳，我只会憋气。
0: 啊，你只会憋气啊？
1: 对，我就一口气憋多久我就能游多远。
0: 好的了，哎呀，时机太不好了，有点遗憾啊。还有一位选手，好好加油。

0: 的，你的有自己的想法。嗯，
1: 他要做自己，跨过去，钻过去，没问题了。
0: 没错，这一关虽然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其实他每一卡是一样的。
1: 好的，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刚开始
0: 就结束了，
1: 有些大意，有些着急了。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Go！
0: 来，八号选手大步流星的往前冲。

0: 只要稳。但是感觉我们的这个八号选手啊，登顶很有希望啊，你看他平时非常爱运动，又学的又是体育教育，又自己还做这个健身教练，同时还很年轻。
1: 而且他刚刚开场的时候很紧张，但是我觉得他闯关完全看不出来。
2: 对，他紧张应该是心态上的问题，因为他就是健身教练又是游泳教练。
3: 没放稳，
0: 手滑了。
1: 接下来有请今天最后一位选手，十号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十号，你可这会儿可千万不能着急了啊，主要是一个稳，慢一点都没关系，

0: 没使上劲儿。
1: 今年首次搭档状态不错。

0: 过啊，一分又一分的拿。
1: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选手状态也好，嗯，我很开心。
0: 其实我觉得今天男生应该可以拿到更多分数了，稍微有一点点可惜。
1: 对，啊，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嘛。
0: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2: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0: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2: 明天见。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

0: 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马帅发病前没有任何异常情况，一切行为都符合派出所规定。把这几天看守所监控的拷贝下来。好，是要马帅的。
1: 所有的。
0: 明白。因为高子培培，继续寻找行为。走。
2: 杨哥之前还说约我和我妹吃饭，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去了。
0: 嗯？怎么了？
2: 他说马帅松口了，只要一出来就告诉他蛇精年前发生的大事。
0: 结果现在，杨哥肯定特别沮丧。

帅的突然死亡，预示着绿藤背后的大手第一次与督导组的正面交锋。这也让洛杉河再次感受到了这股隐藏在暗处的力量的强大，同时也对薛梅的安危产生了不好的预感。洛杉河再三考虑，决定采用外松内紧的方针，避免打草惊蛇，并秘密部署索东配合纪委的同志，由内部开始了调查。

0: 薛梅最后出现的地点在哪儿啊？这儿，把这监控录像调出来。
1: 是，
0: 放大。薛梅进入这片树林之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什么时候进入的？9月21号，下午1点钟左右。21号下午？21号？
1: 对，
0: 那正好是中央督导组到绿藤市的那天。
1: 下午1点左右，那是回迎宾馆的路上，这么巧的吗？裴队，咱们要不要立刻排查一下这片树林？把这边树林的附近地图调出来。
0: 好，
1: 查一下，
0: 这一线，中午之前所有的监控录像。
1: 你看，整个这片区只有督导组车队经过这条新修机场快线，暂时没有装上天网摄像系统。 哎呀呵，那也就是说，
0: 我们确认的是薛梅是从东边进入树林的，而西边是机场专线。对，现场监控录像又没有了，我们不能确认的是她当时是在树林里边，还是已经到了机场专线，是这意思吧？是的。
2: 见过吗？

0: 好像见过的，
1: 您再仔细看看，是他吗？
2: 他来过这里，确定是他，我确定。为么子呢？他当时蛮奇怪，丢了夹个包包，像怕被抢了，说话也蛮啰嗦。
1: 那您还记得就在当天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2: 他就是哪个方向的？
1: 那边。
2: 哎，
1: 那边是哪儿啊？
2: 那是个机场专线，那是。
1: 听了刚才那个老乡说的话，有什么想法没有？
3: 哎，对，这附近就这一处农户，他们应该是唯一的目击者了。
1: 然后呢？
3: 哎，对，咱们要不要叫人过来排查一下？
1: 有进步啊。马上通知现场勘查部门，对这儿进行技术勘查。
3: 裴队，那咱们从哪儿开始查起啊？
1: 从哪儿查？整条路。
3: 是。
4: 信哥，
5: 神神，哎呀，老铁，好久不见了。哎，这个就不提他了哈。不像是，你说啊，
6: 一堆事儿加上堵车啊，哎呀，还火了。不过在绿藤能让我准时的人还真没有。
5: 你要冷个说的话，人让我，
6: 我的错。弟弟自罚。
5: 好兄弟，来来来，坐到坐到坐到，大姐，
7: 喂，大姐，
5: 来来来，把酒倒去，把酒倒去啊，倒去倒去倒去，快点快点。
6: 我刚喝这酒，不是你这些伙伴。
5: 你咋啷个说哎？哎呀，
8: 家就是卖给别个的噻。
5: 你又是兄弟伙，要喝就喝资格的好酒。我那瓶喝，你看成色。服务员，酒倒完就出去。我喊你不要进来。
9: 明白，老板。
5: 我那批货，你看成色，看味道、口感。如果老喝出来说是假酒，我一个人全部包了。好，快来来。
10: 这啥人啊？
5: 哎，举杯。来，走一
6: 杯。敬王总，合作愉快。来来来来。
5: 来来来，喝好喝好喝好喝好！
10: 哎，来来来，
5: 来来来，
6: 王总，我这凤凰夜总会你考察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啊！我在绿藤的关系你也清楚，你这些货，我要是不接，在绿藤将没人敢接。
5: 这那不一般。
6: 你把这条线给我连上。兄弟，我给你三个点。
5: 哎，不对哦，之前说好的是五个点噻，你一开口就出脱两个点，都是我耍噻。
6: 最近接连扫黄，兄弟，我生意也不好做呀。你可卖讲究的，三个点不错了啊。
5: 你开始说，如果绿藤你不接，没得哪个敢接我的货，那我跟你说。整个中江省我做不成的生意没有哪个敢做。而且像当年绿藤的高贺大晓得不都还跟我吵皮一会儿，你们说是不是啊？
11: 谁搞的？听说过吗？
12: 没听说过呀。

0: 出去，都出去！
1: 救命啊！
2: 走走走走走！

你不想变成孙兴，可你杀人了，你必须得是孙兴。

0: 以上是校园贷的全部内容，下一期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新型的网贷诈骗局，美丽贷的圈套。美丽贷并不能为您带来美丽，相反会将您推进无穷无尽的还款深渊。
1: 大家辛苦。
2: 主编，您觉得这期节目怎么样？
1: 很好啊，校园贷谈清楚了，但是你下一期美丽贷的选题可是已经报了，
3: 能不能按时完成？
4: 能啊。
3: 能，每天都跟我说能，素材我都没见到。
4: 主编，我说没问题肯定就没问题，您放心吧。
3: 等你来哦。

0: 西西姐，您上回不是说警方马上就还咱们的素材，还要道歉吗？现在怎么又没动静了？那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可怎么办呢？
1: 都是那个姓林的警察，又臭又硬。哎，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
0: 哦。

0: 中，好，保持，好。谁啊？
1: 喂，三星先生吗？我这叫高贺，是不是更顺耳了？
2: 你说什么？
1: 我不只知道你叫高贺，我还知道你十几年前就被判了

0: 开个价吧。
1: 摁住了，摁住了，干个啥？就别动，你不挺嚣张吗？
2: 乐福，我操！
3: 告你，
1: 再来一套，有能耐啊！你老实点。
4: 徐小山。你可真够可以的，活到我头上来了啊！
5: 我错了，我错了，你哭！
6: 你干什么呢？干什么呢？放开！
7: 喂，
6: 蹲下！
7: 快点蹲下！
6: 有事吗？
7: 没事。
6: 你们谁报的警？
0: 我报的。
6: 我去蹲下。
5: 玉姐，玉姐。
6: 在这能解决吗？
5: 我觉得不能。
6: 带我去。
8: 胡所，听说孙兴又闹事了，就在你们所里，你看着办吧。你工作调动的事儿，我会看着办的。
5: 好的，好的。
9: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10: 前一阵子上网赌博，被一个网站给骗了，欠了点钱，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还，他们四处找人向我追债，并且我实在是还不上了，所以就起了歹念。
11: 起了歹念，你就可以敲诈勒索啊？
10: 既然是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他们好几个人，他们用毛巾捂住我的脸，然后往毛巾上倒水，我喘不过气来。
11: 他们用毛巾捂你的脸，怎么不捂我的脸啊？那他为什么呀？
10: 我听见他说，他以前杀过人。
11: 哎呀，小伙子，听见别人杀过人，你有证据吗？
10: 我有视频，我录下来了。在手机里。
12: 还有人记得你，可他们又有谁知道你就是我自己了？可你杀人了，你必须认识自己了。
11: 你确定这视频只有一份？
10: 我确定只有一份。
11: 你的兄弟们都没有？
10: 没有，没有，这个手机我保存得很好，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就这一份。
11: 你这还有3000块钱的转账记录呢，小伙子，你这不懂法就不能乱说话。你现在的问题非常严重，这当事人非要告你。
10: 那我把钱转给他吧。我把钱，我可以转给他。
11: 说你是个孩子，你还真是个孩子。好，你说把钱还给人家。你看你现在，通话记录、时间、地点、人物，各种证据链都合并在一起了。你以为3000块钱是小数啊？ 你这是敲诈勒索罪，3000块钱，从法律上也能判你3年。
10: 向叔叔，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不敢了。向叔叔，我错了，向叔叔，我真的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我错了，
11: 行了，
10: 我知道错了，
11: 自己好好想想吧。
10: 向叔叔，向叔叔，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0: 我拿下去。哎，我看你现在越来越坏。
1: 我可是守法公民啊，是他敲诈我。
0: 哎，
1: 我是受害者呀。
0: 你守个屁法守，那3000块钱你给人搁进去了吧？还给人发短信呢，你闲的。
1: 我那不是为了方便您工作。
0: 你方便什么方便啊？你非把人给弄进去整点事儿是不是？那不就是个傻子吗？那网上赌博欠了钱了，你说这敲诈能给你发短信吗？那里里外就是一个孩子，一进来就给吓尿了。那手机上东西我也删了，让他出去也不会乱说话了。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我跟你说啊，现在是中央督导组可是在咱绿藤呢，啊，你给我踏实点。今天我听好多人都在说，好些单位都有人被带走了，风声特别近，啊，你要真想把人给判了，检察院、法院可不全都是咱们县上的人，消消停停的啊，别把事儿闹大。
2: 这中央督导组来，不就是为我们好人撑腰？
0: 行了吧你，你出出气得了，大不了我让他再给你赔点钱，啊，这事儿结束。
2: 钱我可真不在乎。

0: 徐小山对吗？
1: 对，
0: 他涉嫌违法犯罪，暂时被我们给羁押了。给您打电话呢，主要是让家属放心，人在我们这儿，没事啊。
2: 是毫米汞柱低压101，
3: 怎么血压又高？
2: 脉搏每分钟80，是根据世界
3: 健康
2: 指标准。您的血压为中度低压。
4: 什么事儿啊？
5: 小山姐姐，按照你交代的，该签都签了。
3: 什么状态？
5: 反正挺着急的。
3: 好，我知道了。啊。

这杯酒敬马帅。吴师长，咱们立腾又失去了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0: 现在人没了，留下我们义和新村这么大的个盘子，怎么办呢？吴市长，您可得拿主意。
1: 这个项目，新帅集团6年以前就已经拿下了。随着最近绿藤南站选址在义和新村，这个盘子一下就扩出了好几倍。
0: 哎，吴市长，你说当年他马帅花了那么几个钱，就从我们村里拿走这么多的地，我都觉得不合适啊。而且现在什么行情了啊？早就水涨船高了。
2: 关键马帅这一走啊，新帅群龙无首，这是个大问题。
0: 对呀、啊、都这个情况了，这项目还交给他们呢，这就更不合适了吧。
2: 吴市长，市里边恐怕得拿个意见啊。
1: 虽然我是副市长，但是也不能一言堂。要不这样，市里组织一个会议，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看怎么样把这个项目交给长庚资本来做。高总，没问题吧？
0: 哎，我觉得合适。
2: 别忘了，一定要把新帅现在的负责人一块请过来，争取一次性解决。
1: 你看要怎么解决？
0: 这好办呐，钱的问题当然可以用钱来解决了。
2: 那还是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0: 好，说得好。来，为了咱们今后的合作啊，财源滚滚，满载而归。
2: 建波那活儿没问题吧？
1: 他呀，现在自称是绿藤的炮王了，能有什么问题？
3: 死者存在严重的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特别是前降支管胸腔狭窄4处，又继发血栓的形成，导致左室前壁心肌梗死，最终因心壁破裂，心包。

0: 填色而急性心力衰竭死亡。经我们检测，所有的救治措施正确。
1: 事情结果还有旁观尸检我们都做到了，你还有什么问题？
2: 这才哪儿到哪儿，病理切片呢，毒检呢，
1: 我们都会做。如果你不相信本省的，我们可以送到公安部去做，但那需要更长的时间。
2: 好，那就不理，时间再长我都等了。
1: 有个问题想问你。
2: 说。
1: 马帅尸检的最终结果，你是希望有问题呢，还是没问题？
2: 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希望？

0: 我是新山二当家马帅，不管是怎么死的，只要这个人不在了，最大的获益者是我，是这个意思吗？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提醒我，
1: 从马车出事到现在，我这脑子一团浆。
0: 对，是这意思。
2: 程阳，我也以大学四年的感情提醒你一句，马帅的死不管跟你有没有关系，从今天开始你在这儿我会安生了。

0: 喂。
1: 喂，你好。
0: 哎，
1: 是新帅集团的李成阳吗？
0: 对。
1: 我是市政府办公厅的刘建立。
0: 哎，你好，刘秘书。
1: 是这样啊，李总，明天晚上8点，请您来一趟市政府。武副市长有个会议想请您列席一下，您到了打我电话就可以。
0: 好，我准时的。

0: 个杨东就是绿藤市的菜霸，整个绿藤市卖什么菜定什么价都是他说了算。
1: 你们为什么都听他的？
0: 不听他他就打你。
2: 那他们为什么打你啊？
0: 就在上个月前吧，为了多挣点钱给孩子看病，我就偷偷的从外面进了一车红萝卜，结果被杨东知道之后，他就带着手下到我的摊位上，用煤油把我的菜烧了，还把我打成这样，
2: 太过分了。你放心，一会儿我带你去验验伤，有您做人证，我们可
0: 不不不，我不作证，我不作证，我就是壮着胆给你们提供点线索。
2: 您不作证，我们怎么给杨东定罪啊？
0: 不，之前也有人举报过杨东，可是抓他的人没来，那人就被杨东的手下带到医院，把手给砍了，然后又给接上。最后只判个轻伤，我们真的很害怕，拿他没有办法。

0: 您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不管你们是哪个公安局的，要真想为人民服务，您就当我什么都没说，我还有老婆孩子，我真的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
1: 老师，马帅怎么就死了呢？
2: 目前看就是个意外。
1: 你相信这是意外？
2: 说实在的，我不相信。跟你说，这分寸拿捏的。
1: 如果说有人真的在这件事情上动了手脚，那就说明我们的对手已经猖狂到了极点。尸检报告有了吗？
2: 无明显的外伤，初步判断就是急性心梗导致的心衰，还需要进一步做病理分析和督检。
1: 李成阳有反应吗？
2: 他旁观了尸检，我刚刚见过他，他同意做督检，要求到北京部里去做，我答应了。
1: 这么深的水，可这鱼还是一个劲儿的往上蹦，这是缺氧吗？
3: 喂，你好，是林浩吗？我们是那个高中同班同学，我当时坐在你后面的。我知道你现在是警察，我有点事儿。喂，你好，林浩，我是徐英子。
4: 嗨。
3: 嗨。好久不见。
4: 哎，好久不见。要不先上车吧。
3: 好。你好不容易休息，还让你过来帮我，给你添麻烦了。
4: 好，没事，先进去看看怎么回事吧。
5: 哎呀，你这个弟弟啊，那涉嫌敲诈，而且那证据确凿，卷宗马上就送过来了。
6: 这不可能吧？这是不是搞错了？我弟弟他不可能敲诈的。
4: 是，英子，你先别着急，你先听胡总把话说完。
5: 情况我也了解了，小孩子呢想弄点钱，但问题是呢，对方给他打定金了，这事儿就不好办，弄不好啊，还真得进去。
6: 那是怎么办呀？
5: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实在不行了解了解对方到底怎么个意思，如果他们谅解呢，那咱们就好办了吗？
7: 那胡所你看有办法和解吗？
5: 要不这样吧，我跟对方打听打听，你俩等我信儿啊，我就尽量奔着谅解咱去聊呗，你觉得呢？
4: 好。哎，谁呀？
8: 林大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
9: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

0: 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8: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7: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9: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7: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悦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就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林大警官，你可终于接我电话了！哎，我要是不说我手上有美丽贷账本的话，你是不是就打算一直不接我电话了？啊！我跟你说，我现在呢，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给你一个地址，如果一个小时之内你不能到这里的话，你永远都别想拿到账本了。
1: 胡总，我有点事儿，我得先过去。哎呦，这连口茶都没喝呢。下次，英子，你听胡总安排啊。
2: 好，
3: 哎呀，
1: 放心吧，一家人举手之劳。
3: 好，谢谢
1: 慢点啊。哎，英子，坐坐坐坐坐坐，哎，坐啊。哎呀，真是这事儿闹的。

0: 在干嘛呢？
1: 吃饭啊，坐。
0: 这一个人吃这么多，浪费了吧？
1: 饭要好好吃，事情要好好聊。
0: 行，账本呢？
1: 表呢？
0: 那表是证据，我还得征用一段时间。

0: 现在不能给你，你先把账本给我。
1: 我说你这人挺有意思的呀，表不但不还给我，一上来就跟我要账本，那就没得聊了。
0: 这是办案需要，这是规矩规定，请你理解。
1: 理解，当然理解了。一会儿呢，我就把那个账本直接就做到我的节目里。我也是为了工作，希望你能够理解。
2: 那账本里都是被害人，你曝光了我怎么办？
1: 那你把我的视频扣住了，我的节目要怎么做啊？
0: 你那个就是一档节目，我是抓坏人呢，你说谁重要？
1: 我那个是冒着生命危险拍的，能不重要吗？林警官，你破你的案，我做我的节目，这不冲突吧？
0: 是不冲突，但总得有个先后吧。我是一名警察，我这有规定。
1: 林警官，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呀。你知道我早一天把这节目做出来，能有多少女孩不会再受骗上当，不会再被坏人欺负了？
0: 不是大姐，坏人是多，是抓不完，但总得有人抓吧。
1: 你叫谁大姐呀？
0: 好，小姐姐，我现在一个警察身份命令，账本是非常重要的证据，麻烦你马上立刻交给我。
1: 林警官，你命令我？你跟我说说这又是什么法律规定啊？好啊，那我现在也以记者的身份来监督你，视频还给我。

0: 俊，高总，小沈的案子。哎呀，小芳，来听一场。
1: 哎呀，你说你弟这事儿，弄不好啊，得判3年。
2: 不至于吧，胡苏，小陈他只是一个孩子，他真是不懂事儿。
1: 你这孩子不孩子，你现在是违法了呀，对不对啊？那国家法律规定，你3000块钱虽然数小，但是你是敲诈勒索吧？你敲诈勒索罪，最少也得1年呀、
2: 啊。1年，1个月也不行呀。小陈他还是个孩子，如果他现在进去了，他这辈子就毁了。
1: 你这当姐的光想着他是个孩子。我告诉你，这要是我弟，我真的就让他进去好好给我待1年。你咋了？接受教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违法了吗？
2: 不是，胡苏，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吧。
1: 坐下来说吧。
2: 胡苏，刚刚林浩在的时候，你们不是说了吗？可以和解的。
1: 坐。你不提这林浩还好，你一提啊，我真要跟你说一说了。你说咱这些事儿啊，私下有很多机会来解决，你非得整一个大刑警往这一杵，那我跟他又不熟，我俩还是一个系统的，现在风声这么紧，你传出去，这干啥呢？我本来私下能解决的事，你说当着他面，我是不是得啊秉公执法呀？我能徇私枉法吗？我不可以。以为咱俩有啥事儿呢？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胡苏，我求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我。
1: 呦，你干啥呢？起来，姑娘，起来。你整个人跪吗？我说了，给你想办法解决，啊，坐下来。你说你弟。哎呀，啥事儿不能整啊？去敲诈勒索，拿人3000块钱。你这姐也是够闹心的，但是啊，小善用你这姐呀、啊，命也够好的了。你说你弟啊，小小的年纪，在网上学会。

0: 儿赌博。这样吧，兄弟，我看在你这么好一个姐姐的面子上，这事儿啊，我给你办。这事儿是这样的，既然发生了呢，咱得跟对方谈。作为我们所里的，尽量促成你们双方和解。
1: 好，谢谢胡总。
0: 但是和解有一个前提啊，你要给人赔偿。
1: 好，我可以赔偿的，我可以的，谢谢胡总。没
0: 问题。那行，我这还有事儿，还忙着呢啊。小芳，
2: 哎，你送一下
0: 啊，好吧。
1: 麻烦胡总了。
0: 没事，甭客气。
1: 哎，胡总，我问您个事儿啊，如果要是赔偿的话，一般要赔多少啊？
0: 这我哪知道啊，这案子跟案子不一样，事儿跟事儿也不一样。小芳，咱们上次那个什么
3: 秦商爱
0: 啊，秦商爱赔了多少钱啊？
3: 好像是14-15万吧。
1: 14-15万？胡总，你知道的，我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我怎么拿得出来呀？
0: 你别着急，14-15万说的是那秦商爱，他砍了一刀住院，你可不得赔人14-15万吗？这一个事儿跟一个事儿不一样啊，咱这是敲诈勒索，我尽量想办法吧，你也别上火，别着急，我呢回头想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我给人挂个电话啊，尽量帮你把这事儿促成了。
1: 好嘞，那就麻烦胡所了。
0: 没事。
4: 老方，好好送一下啊。
5: 你们这事儿我还
4: 没来，走。
1: 方警官，我也没什么经验，你觉得这件事儿我给多少合适？
5: 接下来这次
6: 你弟这案子确实挺麻烦的。
3: 还不吃饭呢？
6: 哎，马上去。
1: 方警官，你就告诉我吧，不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准备啊。
6: 以我的经验来看，你得至少准备50000块钱。
1: 这么多呢？
6: 你先去准备吧，时间也不多了，我有事。
1: 好，那谢谢冯警官了。

0: 是这样啊，王记者，我能理解你们记者呢有你们记者的坚持，但我们警察呢有我们警察的信仰，为了正义，为了让你报道的那些不法分子能够得到法律的制裁，我必须恪守准则。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了金钱，为了诱惑去钻我们这些办案的纰漏？是在你眼里可能把东西还给你不是什么大事，我曾经在办案中失去过两个兄弟，他们用生命换取了证据，但是因为这些破绽，这些证据变得毫无意义。但我们从来没有抱怨过，也不后悔，
1: 因为我们刑警就是保护人民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
0: 这道线有我的家人，也有你的家人，守护这条线很难，但是总得要人做吧。接个电话。喂，这桌这小姐去哪了？
2: 已经走了。
0: 啊，走了？
2: 叶先生，麻烦把账结一下。
0: 啊，他没结账。
2: 对，刚才他走的时候说了，需要您把账结一下。
0: 多少钱？
2: 这边一共消费的是2600。
0: 啊？
2: 您看，您需要什么样的结款方式呢？
0: 刷卡吧。

0: 哎，这个能打包吗？
1: 可以的，
0: 打吧。
2: 王书记，你好，洛山河。
3: 骆组长。
2: 王书记，你们绿藤的那个蔡坝的案子，扫黑办是不是准备明天收网了？
3: 是啊，骆组长有什么指示？
2: 我想起了一个问题。之前这个蔡坝几乎垄断了绿藤市蔬菜供应的市场，现在突然决定对其抓捕，会不会对绿藤市这个农副产品的供应造成短期的波动？事关民生，这不是小事啊。
3: 嗯，这确实是个问题。您放心，我马上安排相关部门提前准备应对的方案，一定做到既不耽误收网，也不影响民生。
2: 好，这项工作是由赵立根同志和何颖同志来共同负责的，你们要及时沟通，密切配合。
3: 好的，我这就去安排工作了。
2: 好。

0: 经过法医比对，现场发现的血迹还有采集到的毛发样本跟薛梅的 DNA 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判断薛梅可能已经
1: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简直是无法无天。薛梅的事情必须要查清楚。
2: 菜市车都到了吗？
3: 三点到，东哥。一下子菜是没分呢。
2: 这边和东市各半，保持平衡。千万别让那些小商小贩动手脚。
3: 好。
2: 最近有没有不老实

0: 东边有几个财阀呢，他们自己种菜自己卖，他们的菜我们都没通过，倒是量不大呀。
1: 这不是量大不量大的问题，你得让大家都明白，在绿藤市卖菜必须要经过我杨东的许可，这是规矩。
2: 弄他！
3: 林浩，审听核对，你知道我？
4: 知道，专案组吗？
3: 那我调你到我的专案组来，你为什么不肯来？怎么？瞧不起我？
4: 你看您这话说的，我那天是真忙，忙着案件的收网。
3: 今天晚上我有个重要的行动，需要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来帮忙，愿意来吗？
4: 你让我配合你工作，
3: 而且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
4: 为什么要选我？
3: 你行吗？
4: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的。
3: 觉得自己够强大？
4: 当然，非常的强大。
3: 那不就得了？哪儿那么多为什么？
4: 是。
0: 俺俩是分还是养呀？
1: 土豆白菜莲藕都给我压着。
0: 好，没得问题啊，记好了记好了。
1: 西红柿放两成。
0: 西红柿压八成了。钟哥，这个西红柿怕是放不住。
1: 你脑壳子被闷雷了？我不知道西红柿放不住吗？西红柿放两成我们自己人卖，卖高价，剩下的那八成投放在市场上，价格低了即便是烂了也会有人买，我挣的是那两成的钱。

0: 何队，人带来了。
1: 看着我。知道该怎么做吗？
2: 行行行，
1: 别紧张。

0: 好的。
1: 是老二哥。
0: 哇，
2: 加黄瓜。

0: 看什么看？
1: 啊！上上上上！下来！下来！知道我谁吗？
2: 目标人物出现，你们钻哪儿去了？

0: 师长，哎，
1: 快请，哎，大家好，
2: 师长，
1: 那好，
3: 来来，您坐，您坐，这儿这儿这
1: 儿，坐，大家坐，坐坐啊。各位都到齐了啊，那咱们呢就开始开会。今天这个会啊，就由我来主持。咱们首先请绿城市发改委的谢佳梅主任给大家传达一下省里的最新会议精神。
4: 我呢在这里要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市六年前就提出了经济中心南移，大力发展南城建设的长远战略规划。就在昨天，这个规划正式被省委省政府批复。这就意味着呀，这项涉及咱们绿城市根本发展战略的大项目马上就要进入到实施阶段了。
1: 辛苦。
4: 在这个南城建设中啊，有一个最重要的大项目，就是开发建设新的绿藤南站。

0: 飞，
1: 别他妈碰我！
0: 听好了哈，这里是榆屯市刑警支队执法办区，我是中江省公安厅刑警总队扫黑支队的裴伟，那几个是我的同事，现在依法对你进行审讯，听清楚没得？
1: 我他妈的就想不明白了，这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警察都跑到这儿来干嘛呀？就是为了审我杨东啊？
2: 说对了啊，我们都是从全国各地过来，
0: 目的只有一个，办好你的案子，
2: 听懂没得？
0: 问啥子打啥子，
3: 能抽多少钱，能干多少事，咱们重新规划一下这个盘子，你们完不成的部分再由其他公司来完成，大家合作，你看怎么样？第二呢，今天我请来了一位客人，大家认识一下啊，长通资本高英远高总。长通资本早就盛名在外了，高总这个人呢也非常的低调，请高总来就是想解决问题，并且把风险降到最低。
4: 不敢说能解决问题啊，我先表个态吧。啊，长通资本之前所赚的钱全部都是取之于民啊，我个人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把这些钱再

0: 这次给我们机会啊，能够和新帅这样优秀的房地产投资公司合作，能够真正的为绿藤的百姓做点事情，也实现我个人的愿望，这是我的荣幸，义不容辞。我的意思呢，是把这个盘子。如果高总不推辞的话，由你来接，我们大家共同经营。兴帅呢，也还是按照原计划做你们能做的部分。政府也好，高总也好，绝不亏待。
1: 各位领导，是这样。这件事情太大，又赶上马总突然间去世，这么多的事儿裹在一起，我觉得我要考虑其他股东的，他们是怎么想的，所以其实就是想烦请各位领导能不能给我们新帅一些时间，哪怕是一周的时间，我们好好商量一下，一定一周以后给领导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0: 程阳，你的心情我非常的理解，但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时间，事关全市发展大计，
2: 时不我待。
0: 另外，我们也知道马帅是刘备，您是诸葛亮。马帅不在了，你不能说了不算吧？说了不算，到时候我们找谁去啊？啊？这个地是你们兴帅合同签了，我们绝不能违约。今天呢，你给我一个准话，兴帅到底说话算不算数？
1: 按照我们公司的结构来说，马总不在了，兴帅就是我说了算。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跟别人谈也没用，只能跟我谈。但是吴市长，还是那句话，给我们一些时间吧，我们太难了，哪怕是一周的时间，一周以后一定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复，行吗？
0: 好，一周就是一周，到时候你给我信啊。还有个事儿啊，今天呢除了高总啊，我还有一位人才，郑总。这是我们特别优秀的一家媒体公司的负责人，郑义宏，郑总。我今天找他来啊，就是让他配合我们对这个事情的后续发展，开始系统有计划的跟踪宣传报道我们这个项目。
3: 那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参加这个重要的会议啊，然后感谢领导们的信任和期待，我一定会好好的做好这个绿藤大世纪的宣传工作。那李总，关于颐和新村的这个项目，以后免不了要经常打扰你这位新帅的新掌门人是吧？您不介意我这么说您吧？
1: 哦，没有。
3: 那吴市长，我跟李总加个微信，我给大家拉个群吧，好吧，我扫您。我扫一下你。

0: 丁晓，
1: 5600。哎呀，我尽力了，都给换成现金了。哎呀，累死我了！没想到凑50000这么难。
0: 谢谢你啊，丁霞。你能不能再想想办法帮我多借点啊？
1: 要么你就跟你爸妈说了吧，这么大的事儿，他们肯定不会不管的。
0: 我怎么说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什么情况，我爸妈生病还需要用钱呢，他们本身就借钱，而且他们年纪那么大了，他们又知道小帅这样的话，真的就是要他们命呀。
1: 没辙。
2: 我前男友、前前男友、前前前男友我都想。哎，
1: 你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可以快速借到钱。
0: 什么呀？
1: 你确定要拍吗？
0: 嗯，
1: 你要不再想想吧。
0: 我有小山，谁欠我得借。
1: 那我帮你拖了。

0: 慢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

0: 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妈，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5: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孩子，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

0: 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7: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8: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

0: 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本剧场由香丹清特约播出。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确定要拍吗？
1: 嗯，
0: 你要不再想想吧。
1: 我有小山，谁欠我得钱。
0: 那我帮你拖了。

那我拍了。你的身份证举起来，对。

时候给我带个姑爷回来啊。妈，您又来了。隔壁那个王阿姨家那闺女比你小半轮，人家都当妈了，你再瞅瞅你。行了，我知道了，您别操心了。上次人给你介绍那个小张，不挺好的吗？

0: 把我的年龄挂在嘴边，
1: 再给我扔六个放这里边。
2: 那人家有房有车，条件多好啊！你以为你还二十多呢？挑人家，你这个年龄就是人家挑你，你明不明白？哎，愁啊，真愁，你想愁死了。

0: 挂证了，往这边挂证了。来，这，那个放那边。
1: 妈妈，他们在干什么呀？
0: 在这摆证了。
2: 来，
0: 放那。
3: 啊，不是灵堂。
1: 灵堂？灵堂是什么呀？
0: 左边。
2: 是你的。
4: 妈妈，你怎么了？
2: 来来来。来，乖，吃。
4: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还要给他看我的小红花呢。
2: 爸爸。
4: 坐飞机。

吧，老婆的尸检结果出来了。

家永远有着温暖灯光的馄饨铺，曾是他师父林汉带他来的。林汉意外身亡后，李成阳孤身闯荡，暗查真相，身心俱疲，仿佛只有坐在这家小店靠墙角落的那张椅子上，他才能感受到自

0: 帅的尸检报告，洛山河同样嗅到了阴谋的味道。督导组来绿藤的目的，就是通过915案来摘除绿藤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如今看似毫无头绪的背后，洛山河却恰恰看到了一丝曙光。
1: 带来带来，去楼上。哎，红队，
2: 啊，
1: 怎么样？那个杨东那个案子查的怎么样？
2: 哎呀，挺难审的，不过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1: 哦，像杨东这种还挺好审的，挺容易攻破。
2: 说说你的判断。
1: 其实杨东这样的看下来很硬，其实就是外强中干，都是强行装出来的，只要找到那个命门就能彻底击溃。
2: 你这个想法跟我不谋而合。哎，我有个计划，你配合我一下怎么样？
1: 行，全力配合。
2: 走吧。
1: 啊，现在。哦。

0: 让我帮你帮个忙，就是开车。
1: 怎么，跟你熟悉熟悉，不行啊？啊？

0: 听说你从小是在警局长大的。
1: 我不仅是警局长大，我还在警车上写过暑假作业呢。
0: 当年那件事，我也有所耳闻。但我觉得他是个好警察。
1: 您的耳闻有点问题吧？好警察。

0: 两杯啊，你去。
1: 叫王的。
0: 你叫吗？你去。
2: 哎，请问一下，这边是杨家村吗？
0: 是的啊，过九是杨家村呢。
1: 哎，你们是杨家村的人吗？
0: 是的啊。
1: 我打听一个人啊，这个小伙子叫杨东，是你们村的，但他本人是在绿藤市里工作。
3: 哦，是张爱杰那个东啊，是吧？啊，他在楼罗市做买卖卖菜的是吧？
1: 哎，对，卖菜的。我听说他母亲还住在村里啊。
0: 是的啊，我跟他都是老邻居的，关系很好。你们是要找张爱杰吧？今天早上我还看见他的。
1: 哦，
4: 行，那个他们家具体怎么走啊？
5: 哦，爹，你就应该改点路，你是说走到中拐弯，拐弯呢就那旁边的楼梯，上楼梯就是张爱杰屋里。
1: 哦，有一间楼梯是吧？
5: 啊啊啊，对对，
4: 谢谢啊，
5: 行，谢谢啊。
0: 来来来，

0: 哎，大姐，你好。哎，我问一下，那个杨东家是不是住在这上面？
1: 就在上面。
0: 啊，好，谢谢啊。
1: 不用，走走。
2: 您到这儿来，是为了杨东案子找他突破口吧？嗯，
0: 调查了一下他周边的人，发现他长期用重金雇了一个小弟。这小弟啊，每个月来他妈妈这儿一次，送好吃的好喝的，听说还给留不少钱。
2: 攻破堡垒，最重要的是找到薄弱的一块。
0: 您是张大妈吧？
3: 啊，我是。你们是谁啊？
0: 杨东是您的儿子？
3: 对，是我儿子。
1: 他怎么了？在城里惹事了？
0: 哎，没有没有，
2: 是不是？
0: 您不要紧张，我们是杨东的朋友，今天刚好到乡下来办事儿，他就托我们顺道来看看您。他最近生意实在是太忙。
3: 啊，好啊好啊，来，我给你们倒点水，来，快进来坐。哎呀，
4: 马帅的毒姐，就是送去北京的那个，现在有什么结果吗？
5: 应该已经在路上了。
4: 李成阳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5: 何勇正通过邢飞在争取他。嗯，
4: 去查一查，李成阳到底是怎么离开警队的。
5: 好嘞，要没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0: 杨东啊，我知道你这么多年做了很多烂事儿，但是还没烂到骨头里。当年你给马帅做小弟，后来自己出来单干收保护费，做得够狠够恶也够绝的。但我知道你还是个孝子。你的情况我了解得非常清楚。哎呀，
6: 休息。
0: 这么多年你没做什么大恶，我知道你是为了你的母亲。
6: 我累了困了，我要休息。
0: 杨东，你只要老实交代，我一定替你申请立功赎罪的机会。

0: 记得算一算，你出来之后还有很多年可以陪你的母亲，为她养老送终。我还可以告诉你，前不久我见过她老人家，身子骨挺硬朗的。你就不想让她有一个安稳的晚年吗？
1: 姓何的，你敢骚扰我老娘，我跟你没完。
2: 杨东，老死爹，听见没有？
0: 我是去看望他，不是骚扰他。我们不会做那些卑鄙的事情。

0: 儿啊，
1: 给你看一看你母亲对你说的话。
0: 朋友都来看妈来了，他们告诉我说你在城里一切都好，妈就放心了。他们还给妈留了3000块钱，妈死活都不要啊，可他们说妈要是不收下他们就不走。儿啊，你可千万替妈把这3000块钱还给人家啊，你不用惦记我，你好好工作啊。妈倒是担心你，我就担心你和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你说你这孩子本质善良单纯，我怕他们把你带坏了。你只要平平安安的，啥事都没有，妈什么都不求。儿啊，天儿凉了，你那手和腿里都有钢板，妈知道天儿一凉你难受，妈知道。过两天妈给你做条新棉裤啊，我把那棉花呀好好好好的洗着，针灸都给你缝得腻腻的，外边买了，还有妈亲手做。

0: 我知道你胳膊腿里边都打着钢板，所以给你申请了一个电暖器。每天在你临睡之前，有管教拿到你的房间里加热3个小时，必须在管教的监管下使用，这是规矩。希望你能理解。今天先到这儿吧。不认识啊？
1: 敬你是条汉子，我全料。04年绿藤市发生的5起重伤案都是我带人干的，我认。
0: 当时你是马帅手底下的一个工长。是。那些人都欠马帅的钱，我那时候想出头，就把这要债的活给揽了。
1: 想出头嘛，下手就黑了点。后来呢？出头了？算是吧。从那以后，马帅就开始信任我。那个叫麦资利的监理老找我们工程麻烦，马帅让我教训一下他，我就把他给打了。可结果马帅反倒说我下手太狠，把我给开除了。
0: 麦子里后来失踪了，你知道吗？失踪了？这我可真不知道。我跟他也就是一顿打的关系，后来怎么样了，我一点都不知道，真的。马帅那个时候经常和一些什么人来往？
1: 好像是和建伟。

0: 一个负责工程的科长叫董耀，对，现在已经当上区长了。
1: 杨东，我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在菜市场欺行霸市的？
0: 2010年左右吧。
1: 你干这些你就不怕别人报案吗？
0: 当然怕，所以我也得往上面交份子钱。
2: 交给谁？
0: 那还真不知道，他们通知我时间和地点，我把钱撂下就走了。
2: 你不好奇你的钱交到哪儿去了吗？
0: 我还真不好奇，交了钱能保平安就行。至于是谁，我从来不过问，这种事儿知道的越少越安全，是吧？
1: 还有吗？
0: 我知道的已经全部都交代了。现在想想，我对以前做的事儿真的挺后悔的。
2: 你母亲你不用太担心，我们已经委托了当地的村委会对她进行照顾，解决她生活上的困难。
0: 感谢政府，我一定全力配合调查。
3: 杨东找了。
4: 说什么？
3: 除了他自己的事儿，还有马帅和董耀14年前的关系。要不要保杨东？
4: 有所保局吧。你以为督导组兴师动众跑这么老远，只是为了抓菜贩吗？这只是他们扔出的一块探路的石，就看谁往枪口上撞。关键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盯上董耀。
5: 刘旭啊，哎，有人找你。
6: 谁啊？
7: 陈警官。陈警官，来来，大伙都进来。陈警官在这儿呢。来，陈警官可算把他给找着了。陈警官，
8: 干活了，干活了，干活了。
7: 大伙都进来，都进来。
5: 陈警官，陈警官，
7: 好了好了，大伙都到齐了。来来，喊个口号，一二，
9: 扫黑除恶干奸恶，守护日常为民心。
7: 来，鞠躬。
5: 哎，别快快起来，受不起，受不起。
7: 来来来，那个锦旗呢？哎，哎。
10: 拍那么长时间，可算拍到头了，太感谢你了，
11: 陈警官。这么帅，有对象吗？
7: 哎，说啥呢？
5: 叔阿姨，叔阿姨，这些啊都是我们本职工作。
7: 陈警官，说实话，坏人被抓了，我们呀心里都不害怕了。您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您尽管吩咐。
11: 对。
5: 叔阿姨，行，尽管说啊。这样，大家跟我来这边做个笔录吧。
7: 哎，好嘞，走，走，走。
5: 叔叔阿姨倒杯水。好嘞。
12: 这是那天在派出所门口碰见那个，他是需要上的姐姐。

0: 测量结果，高压155毫米汞柱，低压102毫米汞柱，脉搏每分钟73/4。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轻度高血压。
1: 不应该啊，这样。进。
2: 怎么
1: 了？哎呦，小徐来了！来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哎呀，来坐坐坐坐坐。出去一下，门带上啊。

0: 没想到你来这么快呀、啊！这事儿办的，哎呀，真厉害！怎么样，这两天？
1: 挺好的。
0: 来，喝口水。
1: 谢谢胡所，这是50000块钱，就拜托您了。
0: 就这事儿闹的，我一个大所长，按理说都别过这手，这说出去给我咋着？
1: 胡所，这是我好不容易凑的，您就帮我去求求他们，跟他们说。别告小山了，
0: 这你放心啊，我已经跟他们说差不多了啊，对方人也来了，我过去一下。
1: 好，
0: 来，喝水。
1: 好，
0: 好，英子。
2: 张副总，

0: 那，胡总，回去跟你老大说啊，这事儿啊到此为止，人都小孩了，弄的钱多难啊！
1: 胡总，行了，说了，这钱不是个事儿，就想让他去道个歉。
0: 这不是道过歉了吗？当面道个歉？你们这帮家伙想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啊？
2: 胡总，胡总，胡总，胡总，前面干什么？你干什么？你弄，要不要不开？完没完了？
0: 只是当面道个歉啊，
3: 就单纯的道个歉。
0: 过来。哎，小徐，来，这个是那个当事方的代表，
4: 妹妹你好。
3: 哎。
4: 是这样的，我都跟人说好了，钱也给人家了，但是他们有个意思，就想让你当面去给人道个歉，因为人不缺钱，要个面子。嗯，当面道歉是……
3: 妹妹是这样，我老板这个人特别好面，所以呢，我想让您过去当面给人道个歉，这事就了了，你看怎么样？
4: 我……
3: 哎呀，当面道歉也没啥不妥的，啊。 是这样，我就出个主意，主要是我老板的气不过，知道吗？一呢，想让你过去给人道歉，他气儿就消了；二呢，我老板气儿消了之后，你弟也就没事儿了，一举两得，多好！你看。可是胡所，我不都……哦，那。 妹妹是这样，如果说你不乐意，那我觉得这个就不为难你。
0: 这不说好了吗？你干啥？
3: 妹，你相信我啊？当面道个歉，就让咱弟早点出来了。这死要面子的主就差这一步了，你说呢？

0: 你回来了，你要出去啊？嗯，你那钱还了没？小陈放出来了吗？嗯，
1: 钱他们是收了，但是说让我去给当事人道个歉。
0: 那你自己注意点。嗯，
1: 好的。
0: 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把你信，我在家等你。
1: 嗯，
0: 那你态度好点跟人家，小一个。嗯，
1: 好嘞。嗯，
0: 好，你放心吧，我走了啊。那我等你啊。
1: 嗯，拜拜。

0: 么事儿啊？
1: 啊，他我一朋友，顺道过去。你赶紧吧，新哥等着呢。别犹豫了，你怕什么呀？无所不说了。

你到底现在就回来了，上车。 没事儿，你往里坐坐。

0: 妹妹，下车。怎么了？
1: 我觉得我们要不还是算了。
0: 妹妹，我就一帮忙的事儿，你说我好不容易把新哥约出来了，你说算了，你让我怎么办呢？啊，新哥人特别好说话，你说人证据在人家手上，人家拿出来你弟不就5年10年往上，你不管你弟了是吗？啊，没事儿，进去诚诚恳恳跟新哥道句歉，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多简单一事儿啊，你说对不对？嗯，完事儿哥送你回家，好吧？走走走。
2: 强哥来了。
0: 跟新哥说两句话，这事儿就解决了啊！放心。

0: 没事，
1: 妹，
0: 坐，
1: 妹，
0: 坐着茶。星哥人特别好啊，好好跟星哥说啊。
2: 星哥，我知道，都是小山他不懂事，我求你，你再给他一次机会，我求求你放过他。
0: 你怕我什么？

0: 星哥，钱我已经给你了，你就放过他吧，我求求你了，你就给他一次机会。
1: 你觉着我会在乎那几个钱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星哥，我是说，
1: 三儿，
2: 哎，
1: 别倒杯酒。
2: 哎，好嘞。

0: 放不放弃小山，不在我，在你。
1: 拿着。我不会喝酒，星哥。

0: 场子都是领导带人去办的。哎呀，我的孙爷爷，我的祖宗，我觉得咱就别把事儿闹大了。非常时期，该收就收了。
1: 星哥，没事吧？
2: 没事。哎，杯子掉了，怎么不捡起来啊？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5: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2: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2: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2: 成百。

0: 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9: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干他！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了，你怕什么呀？
1: 你相信我，我。

0: 英子，你才回来啊？我打了一晚上电话，你也不接。聊怎么样啊？怎么了你啊？你怎么受伤了？你嘴怎么了？他们怎么你了？你跟我说，你跟我说怎么了？
1: 别碰我！
0: 我去！我带你报警！
1: 别碰我！
0: 我带你报警去！
1: 我不要，不去。
0: 小山还没出来呢。

0: 赶紧吃饭！哎，什么哎呀，先吃饭。你把表还给我啊，我回去赶着做节目呢。洗手吃饭，再给表，快点。行，洗手吃饭。对了，快去吧。你别说，我还真饿了。今天从早到晚我就吃了一个包子，那还赶紧吃饭？
1: 小姨啊，你们局里是不是有一个叫林浩的呀？怎么了？他是不是脑子有点问题啊？这个表是我的，视频也是我拍的，他破他的案，非扣着我的表不还给我，耽误我做节目。别瞎说，林浩在我们单位是会计最高的，可是很棒的一个小伙子。哎，要不要介绍给你认识认识？
2: 我们两个不是已经认识了吗？
1: 我的意思是，处一处的那种啊，真的，他挺好的，又阳光又正直，而且没有半点歪的邪的。
3: 停，
4: 小姨，你不是也一直没有恋爱、没有结婚吗？不也过得好好的？
1: 谁跟我比呀？你小姨啊，走的是一条不寻常的路啊。
2: 我就是要跟你比，我也要走一条不寻常的路。
1: 瞧这嘴，在这儿就算了啊，在外面别那么逞强。
2: 女孩子还是示弱一点比较好。哎，
1: 小叶啊，再跟你打听一个事儿。
2: 是。
1: 那个林浩跟李成阳是什么关系啊？
2: 为什么要问这个？
1: 那天我在局子里面看见他们两个关系别别扭扭的，他们俩有过节。 你观察挺仔细。 别那么八卦行不行？八卦是我们记者的天性，你跟我说说嘛。嗯，这个林浩的爸爸呀，跟李晨阳原来是老搭档，而且还是他的师傅，知道了吗？啊，这么精彩啊！
2: 说起来，我好像还关注过那个案子，他父亲不会是那个林汉吧？那个黑警？
1: 别这么说，人家是因公殉职，
2: 圈子里面都是这么传的，怪不得他们俩关系看着不对付。
1: 不会吧？据我所知，他们两个人每到周末还去养老院看林浩的奶奶呢。
2: 真的假的？
1: 嗯，
2: 有意思啊。
1: 王夏，嗯。
2: 以后像美丽黛这种案子，你不要碰，我觉得有点危险。你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稍微稳定点的工作，朝九晚五的，
1: 小叶？
2: 完了以后，轻轻松松的。
5: 我也给你介绍一对象呗。嗯，
2: 我们频道的老大，有房有车，黄金单身汉。虽然说离过一次婚，
1: 你给我打住，来劲了是不是？
2: 小心，我给你吊起来打，跟小时候一样啊！保准让你哭得很有节奏。小姨，
1: 别弹了，
2: 赶紧吃吧你。
1: 说好了啊，
6: 手表搁这儿了啊，
2: 不就是拿手表吗？
6: 小亮哥，您腿好点了吗？好多了，您腰也没事。

0: 喜欢吃什么水果啊？
1: 香蕉。
0: 你家这里的香蕉不甜，下次我给你买一些甜的香蕉过来。
1: 你肥呀？啊，
0: 先吃个橘子吧，吃个小的。
1: 香蕉。
0: 香蕉啊，好嘞，我下次给你带香蕉过来。这次主要这边没有什么很多甜的香蕉。来了。哎，别别，吃这么大，这个太大了。我来给你稍微掰一下。剥皮比较麻烦一点。
2: 哎呀，我是谁呀？
0: 我是谁呀？
1: 俩孙子来了。
3: 奶奶，想你了
1: 啊！奶奶稀罕稀罕奶奶的肉啊！大孙子，儿子，你媳妇呢？啊？你媳妇咋没来瞅瞅老妈呀？她是有意见了，还是真忙啊？
4: 问你呢，你妈呢？
1: 你妈？
4: 我。
3: 啊，我妈采访去了。奶奶，我妈换工作了，到电视台当记者去了。
1: 当记者好。
3: 啊，来奶奶。嗯。来来来，我看看屁股底下湿了没有。
1: 当记者呀。哎呦，
3: 你看这么湿，你也不说一声。来来来，换一换。
1: 来了。当记者好哎。
3: 来。
0: 儿子，我跟你说啊，大人的事儿你少管，一天到晚不正经，搞些这不着调的。我要发现你干坏事了。气死
1: 你了。哎
3: 呀，
1: 真好
3: 哎。来来来，奶奶，我爸说踢死我啊。
1: 他踢死谁呀？他吹吧。
3: 他老说欺负我，老说踢死我。
1: 他吹吧。
3: 对啊。
1: 你要踢死谁呀？孙子。哎。咱该吃吃，该喝喝。没钱了吧？
3: 哎呦，奶奶，你又要给我钱？我有钱，你别给我了。
1: 奶奶给你攒着呢，500块钱。
0: 哎，妈妈妈，你别给他，别给他。他哪有钱在外面干坏事不学好？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人啊？
1: 你不是好人呢，这500块钱他都舍不得呀，孙子，装好了。哎，装好了。哎，
3: 奶奶，我装好了。
1: 儿子呀，儿子。你咋不娶个媳妇儿回来呀？你说说啊，你就这一个人呢？他
3: 奶奶，他媳妇儿，我妈，调到电视台去工作了，去采访去了。对，调到电视台去当记者了。
1: 他当记者？
3: 对对对。
1: 好哎，好哎，当记者好哎，
3: 好
1: 工作呀。
3: 奶奶，我上学完了，我上学去了啊。
1: 上学去了，上学去了。这孩子没说完呢，咋就走了？

那儿子找个媳妇儿让老妈回来瞅瞅啊，你要是自个儿单身呢，那到老了就惨了，你就惨了，儿子呀，儿子你惨了。

0: 高先生，哎，胡所，那个叫徐小山的怎么处理的？
1: 开始测量，请保持安静。
0: 那个这个徐小山的事儿呢，我已经处理完了，那个他偷录孙鑫的视频，我也给消除了，然后颇有后患的。
2: 最近督导组在，要低调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好就是

0: 四两完事儿。
1: 哎呀，反正孙兴这孩子呀，真是，老让我操心，给你们添麻烦。你们，替我管教，啊？
0: 哎，那我可能
2: 有点欠考虑了。我就觉得那孩子拉了吓唬吓唬就完了。嗯，这真的考虑不周。那您的意思是，公两还是私了啊？
3: 测量结果高压186，谢谢使用。
1: 就按你刚才说的办吧，啊，你们定。
2: 啊，好的。
1: 那徐小山什么时候放出来啊？
2: 哦，签完那个谅解备忘录就可以放了，今天就能走。
1: 黄总，你的工作安排的事，我正在办。
2: 哎呦，
0: 高先生，谢谢。
1: 那辛苦你了。

0: 寻子，我们已将你弟弟从看守所接回派出所了，
1: 把你弟接回去吧。啊，
2: 回去好好教育教育你弟，别老想着歪门邪道的啊，咱这一次啊也长个教训啊。
3: 好，谢谢胡所长，谢谢。
2: 不谢不谢。

0: 号，是不是？
1: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
2: 来看一下，都齐了吗？
0: 三号呢？
1: 这个看着也不像。
3: 徐小谦是吧？签个字。
0: 四号。
3: 这儿还是这儿？
1: 想一下。
3: 一手印。
1: 哎，没错，警察，就是他，就是他。
0: 行，那你看
3: 到这儿，
0: 咱做一下笔录。
2: 走吧，谢谢警察叔叔。

0: 徐浩辰，你去哪儿了？姐，我没事儿。前两天我有个朋友来了，然后他没地儿住，我就带他去网吧了。那网吧没信号，所以我手机关机了，我都不知道。我还说这两天你怎么不找我呢？
1: 最好跟我没事儿，你知不知道这两天我都急死了。我给你发信息你也不回，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2: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姐，
2: 姐，你怎么了？
3: 你给我好好的啊，你别给我惹事儿。
1: 没事儿，姐，我都一个大活人了，我还
2: 能丢了不成？
3: 你快回去吧，这两天光顾着玩，肯定也没休息好。你等我放学回去了，我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不用担心我，姐。姐，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了。
2: 我这边还有点事儿，过两天 我去找你。
3: 好，我等着你啊。
4: 别担心我了，姐，我已经长大了。

0: 这样，你先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1: 就
0: 别紧张，来吧。他们到底是怎么强奸你的？
1: 就那样。
2: 姑娘，知道你不愿意回忆，但是如果你不说清楚，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他们，你得说得更具体一点。
1: 他们让我咬住桌角，然后就……
0: 那你为什么当时不选择报警呢？
1: 我太害怕了。
3: 哎呦，
4: 俊，
3: 还有一个
5: 霍总，东西出来了，
4: 放那儿吧。
3: 他们都叫他辛苦。
5: 走了，霍总。
2: 事发之后，你有洗过澡吗？那你贴身衣物洗了吗？

0: 说你怎么不第一时间报警呢？
1: 我当时实在是太害怕了，而且小山也还没有放出
0: 来。你那天找他们，你喝酒了？
1: 我喝了一口。
0: 又嗑药了？
1: 我没有。
0: 你真的没有？
1: 我真的没有。
0: 你确定没有？
1: 我确定。

0: 自己看，药检报告刚送来的，白纸黑字，啊，阳性。
1: 这不可能呀，我真的没有。
0: 别着急嘛，我现在帮你分析。你现在就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你去找他吧，喝了酒，喝完酒以后呢又嗑了药，酒精加药，你记不清楚了，就产生了幻觉吧。所以第二天早上你一醒，就不舒服，所以你就误以为他们把你强奸了。
1: 真的是这样的，
0: 我只是第一种可能性嘛。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你真的被人强奸了。

0: 收别人的钱吗？
1: 你没有收他们的钱，是他们逼我的。
0: 我现在就把他们都拉回来，人家反咬一口，说你

0: 因为举报的是马帅，但现在马帅死了，麦斯利案件的调查似乎已经陷入了瓶颈了。我倒是觉得，这个马帅的死，反而为我们对麦斯利案重新指明了方向。我有同感。如果薛梅。
1: 举报的是马帅，我们来到绿藤，经过我们的一番调查，的确是他干的，那就太常规了。李想，我们一来到绿藤，马帅意外身亡，而举报他的薛梅至今都下落不明，这都是巧合吗？
0: 如果不是，是不是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些案件的复杂性？除了马帅、麦斯利案件的背后，会不会还有更大的鱼？如果有的话，那么在绿藤的这潭水里，这条鱼得多大呢？
2: 你好，指挥中心。

0: 排队。
1: 哎，不对，还没吃呢。
2: 哟，刚顾上吃。
3: 又忙得这么晚，得注意身体啊。
4: 你吃了吗？
3: 啊，我刚带他们在现场附近餐馆吃了顿饺子。
2: 真的？
3: 嗯，
2: 靠谱。现在有什么进展吗？
1: 你看，这是我们在薛薇失踪前后两天查到的所有车辆信息。嗯，
2: 有什么发现？
1: 看看这个吧，这是9月21号那天督导组经过路段可疑车辆，嫌疑最大的是这辆环卫洒水车。你看，查了他的路线，他是从23号口上的机场专线，从26号口下的。但是我们调查过环卫部门，他们说机场专线的环卫洒水车有自己的固定路线，必须是从市区进入高速，然后要从29号口下。
2: 车牌子查了吗？
1: 查了，假的。
2: 嗯，我们是在23号口到26号口之间发现的薛梅的血迹，对吧？
1: 对，薛梅穿越树林，正好就是在25号口的东侧。

0: 行了，赶快安排吧，全程排查，一定要找到这辆洒水车，
1: 扩大排查范围。明白。嗯，
2: 雪梅找到了吗？
0: 人还没有找到，但是通过排查我们确定了有一辆环卫部门的洒水车当天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这辆洒水车有极大的嫌疑。
2: 像你这么一说，我倒忽然想起来了，督导组刚到的那天在路上，我们的确遇到过一辆很突兀的洒水车。
0: 我已经让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全力排查这辆洒水车，
2: 现在我们手里只剩下了一个杨东这一条线索。
0: 我正想向你汇报，杨东那边已经有突破了。根据他的口供，当年的麦子立失踪案除了马帅之外，现在又有一个重要的人浮出了水面，现任石门区的区长董耀。
2: 董耀这个人，我们督导组刚到的那一天我见过。石门区是绿城最大的一个开发区，你去了解一下这个人的相关背景，注意不要打草惊蛇。
0: 明白，方长先。
2: 要加强对杨东的保护，不能再出任何意外。对于董耀本人和与他相关的这些背景材料、证言、证据，
3: 一定要做到确实充分，做到无法反供。
1: 李总，给您汇报一下我们公司最近的财务情况。
4: 嗯，
1: 我们公司的销售回款周期过长，签约回款率只有30%。
5: 我们的多个项目积压了大量的资金，特别是一核心村项目，只有投入
1: 没有回款。目前的工程款已经大半年没有支付了，项目还不能停，还要继续投入。下个月，
5: 我们的良地开发贷就要到期了，需要归还。
1: 虽然我们还有3宗大宗交易3亿，但它如果不能在2个月回款的话，加上我们公司每个月500万的日常运营费用和财务利息，我们招收了3000万，已经撑不了3个月了。
4: 每笔账算清楚，我要知道集团现在能拿出多少钱啊。
1: 好的，李总。

0: 中。啊。哎，秦老，
1: 文良，
0: 来，李总，
2: 就是，
0: 哎，哎，哎，我正要找你们呢，你们怎么来了？
3: 哎，看看吧。

0: 这事儿呢，我得跟大伙解释一下。
1: 等等，稍等一下，我跟老海通个电话，连接一下。喂，老海，哎，你稍等啊，稍等。
2: 海哥，在哪儿呢？
3: 我这是刚从五台山往回返的楼高头，隔壁呢一个开了光的渔区。

0: 放在马哥哥的骨灰盒里。聊吧。
1: 那个今天海哥不在，我就临时主持一下，行了，齐了。李总，信息都看了，解释一下啊。
2: 是这样的，我这几天在等马哥的尸检报告，我刚一拿到就接了一个电话，让我第二天到市政府开会。我本来想今天一大早跟财务的刘总碰完了再跟各位汇报。这样，我把那天晚上的整个过程大家
3: 解释一下。啊，陈总，你先坐着，先坐着。这件事情啊，太草率了。你说咱们新帅这么多年，当初我们跟马帅打天下的时候，你还没有来吧？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们没有把你当外人，非常信任，拿你当兄弟。我们并没有因为你之前当过警察而不信任，对吧？
4: 对。
3: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不参与管理，二不过问经营状况，三不在内部搅和。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4: 对。
3: 那好，那我反过来再问你，你信不信任我们？
2: 秦老，您这是说哪儿的话？我怎么可能不信任你们？
3: 那就奇怪了。那天晚上干嘛那么着急呢？
2: 不，那天晚上的事儿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3: 这不是解释问题，这是程序问题。我不管你在会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最起码事先要跟我们商量一下吧。你哪怕打个电话通个气也行了。啊，完了，我们还是通过这个才了解的情况。哎，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你怎么想？你心里会数吗？太不稳重了吧，太不稳重。
1: 这就不是稳重不稳重的事儿。秦老，你要是说别人不稳重不成熟，我信。李成阳，我不信。开个会，发个通稿就把事给定了。太成熟了，太稳重了，都熟透了。
5: 小周，小周，秦老。我觉得吧，马哥这一走，大家心里都不舒服。程阳心里肯定也是乱的。他是临时接了一个电话，他一着急就忘了通知咱们。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理解，都这么多年了，程阳不是那样的人，是吧，海哥？
0: 我已经睡着了。你们几点聊吧。
5: 秦老，
2: 秦老，
5: 秦老，
1: 秦老，
2: 回头移交到工商银行。
6: 哦，
2: 哎，不海哥吗？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7: 李先生，
2: 哎，
7: 走，几个聊两句。
2: 好啊。
7: 别动，进来，走。
2: 哎，哎，丹亮，
8: 杨英，
2: 啊，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康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啊？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妈，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成百道古法，展恢风百韵。
1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
1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 保养肠道。
18: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

0: 流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痛痛痛，
7: 啦啦啦，
8: 挤挤挤，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结果呢，马总刚死啊，还没有鱼透啊，你就想着要上位，你是不是疯了啊？那你要上位，那我呢，我娘呢，老秦呢，还小周呢，还说什么我是新掌门人，你跟老子玩江湖，老子就是江湖，你那是拍你妈香港电影的。
1: 海哥，您别急啊，你听我给你解释。这几天
2: 闭嘴闭嘴。
0: 泽哥，你把他牵着他。
1: 海哥，这什么意思？
0: 这高头有你的百分之的股份，你把这个百分之十啊就让给我，我把钱扒着你，你呢就滚去心塞。从这以后啊，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1: 大哥，
0: 闭嘴。我在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1: 签不了。
0: 好，那我就让你扛着，我是莫让别个签合同。

0: 二哥，骨灰盒请回来了。
1: 这是最好的金丝檀木，我已经保存了20几年了。今天呢，给我的兄弟马总用到。
0: 我知道你俩是真兄弟。
1: 你莫跟我说那些没得用的。你刚脱了这身皮的时候来的心酸，我就说你不行，马总就说你行呐、啊，说你是道上的人。

0: 哥不至于，不至于。海哥，哎，海哥，海哥，冲动了！
1: 你不至于啊，有监控的。
2: 这里监控啊，再进球。你到底签不签？
3: 你来，你们是干什么？
2: 那老子今天就被弄死了！
1: 海哥，海哥，海哥，
0: 海哥，别冲动！哎，海哥。
2: 你到底签不签？
3: 你不告诉我，再告诉你！
1: 兄弟，服个软行吗？不就是个合同签了，不就完了吗？
2: 你硬！把合同拿来。不用签了，把他送到医院里，我来买单。
4: 李正阳，
0: 啊，
4: 咱们的合同也可以不签，但是你的命够硬吗？啊，
1: 海哥，你让我考虑考虑。
4: 你好好的考虑考虑。

0: 大哥，你和马三是真兄弟，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你说咱们在一起10年了，你为什么就一直看不上我？我哪儿得罪了？
1: 来总。
2: 你这样，我们原本是两个道上的人，你说我们可以认为高尚了。

0: 乌龙的这次搞了几百个八千万，这样不香吗？这种你来了以后，这黑也不能走，哪也不能走，搞得我们那个部啊，都要去别商店办个卡。
1: 好，
0: 你怎么搞得我们公司啊，都乌烟瘴气的？我跟你说啊，大事啊，跟我们是安排明的。 说我们这帮人呢，是搞骗人的。我们马总就是被你带偏的啊！如果不是被你带偏，马总今天死不了噻，是不是的？你信不信？
1: 信，不装了。

0: 我师父死的时候，我从刑警队出来就剩半条命，那口气是马帅帮我续上，马帅死了，我这半条命都没了。你们都知道我没家，没有家人，就心衰，现在心衰也没了，我是个死人了。海哥，死人能多句话吗？
1: 你说吧，
0: 以后心衰你想怎么干啊？
1: 心衰莫挪，跟你们的关系想买就买，想赶就赶。

0: 回莫世林，您知道公司现在经营状况是什么样？您看财务表，你知道每个项目是跟哪家银行贷的款，哪批贷款需要延期，哪笔贷款到期，您知道吗？
1: 负债，公司欠别人的钱，你们一句两句真说不清。我说你也听不明白，海哥你别生气啊，我说的都是实话。术业有专攻，不能卖，不仅不能卖，还得干，还得干好。
0: 马帅这10年技术打得挺好的，我相信以后你干一定能干好。我把我所有的股份全给你了，我现在不是那个什么掌门人了吧？对吧？那我就可以回公司打工了。
1: 我回公司打工，行吗？行吗，海哥。最后一次见马帅在看守所里，我说我不信任他，他跟我急了，他说他心里有几个人，第一，他女儿。 第二，大嫂，第三，就是你，第四才是我，第五是他自己。马总是我兄弟啊。
0: 蟋蟀是马帅的命。

0: 老板什么意思？
1: 要我亲率股份。
0: 然后呢？
1: 给了。
0: 为什么？
1: 不给要我退。
0: 马哥给你留的股份全都给老海了？嗯？
1: 不然呢？我咋为了你养我？
0: 老海干得好，牛逼！
1: 嗯，牛逼！看什么呢？
0: 看你尿哪了？老海肯定把你吓尿了。要不你爸那就加点全给了，啊？我告诉你，这事儿不用你管，你承认。
2: 股份不重要，我要留在这儿，有事儿要查清楚。
1: 你现在就做一件事儿，把大总弄回来。24小时不能离人，有什么情况，咱们俩第一时间联络。你听明白了吗？
0: 不冲突。
1: 啊？

0: 行了，陈阳，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跟你说啊，我收了两瓶大酒，等过两天我去那个斯洛加利福尼亚之前都把它喝了，那个时候你想知道什么哥全告诉你，我总行了吧。啊，
2: 李成阳自以为马上就可以知道真相，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马帅死了。

0: 组长，您的意思呢？
1: 耗了十年，最后功亏一篑，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2: 所有股东都向他发难，其中有一个叫海哥的拿走了他所有的股份。杨哥为了这件事差点断了一条腿。
0: 这么说，他离开蟋蟀了？
2: 就是不走，我觉得也是。被拿走那么多股份，杨哥肯定不干。
0: 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走，不是为了那些股份。
2: 那为啥呀？
0: 你说呢？他心里最大的心结是什么？你不知道？
2: 应该是他师父林汉的死。那和他离开新外有什么关系？
1: 耗了十年，最后功亏一篑，李成阳恐怕是咽不下这口气。
3: 爸爸讲故事，一个人生活的戴里特总是感到很孤独。有一天，他突发奇想，决定雕刻一个木偶孩子。
4: 我想爸爸。
3: 老木匠在家门口的森林找到了一根结实的木头，这个木头质地绝美，十分适合雕刻。于是老木匠就用这根木头雕刻出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匹诺曹。做完后，老木匠对小木偶爱不释手。怪事发生了，一个美丽的仙女突然出现了。

0: 喂，董区长吗？
1: 您是？
0: 是我。
1: 哦，嫂子，哎呀，你好，你好，好久没联系了。这马哥突然去世，确实很意外。我本来想这两天去您家看看的，没想到您把电话打过来了。你有什么事吗？哦，这样，嫂子，你等一会儿，我马上给你打过来啊。

0: 嫂子，您说。
1: 两位，站着，
2: 多谢光临，多谢光临，多谢光临。
3: 来，各位，各位，我说两句啊，等会儿再喝，等会儿再敬啊。这个今天这个局是我组的。但是规格大家一看超标了，我组不起，我也不敢组，所以单呢是文总买。
2: 应该应该应该应该
3: 买。好，来来来来来来，好，
4: 谢谢谢谢谢谢。哎，
3: 来文总，来，今天是你的大事，你还不赶紧打一圈啊？
2: 对对对对对，
5: 红领队长，
2: 红队长。
3: 不错，
2: 你和林哥这项目现在能有这样的发展，那是多。

0: 半斤帮忙，
1: 不敢当，不敢当。
2: 同意怎么样？
1: 这个您这个项目都是实力
2: 手，有什么需要区里帮忙的尽管说啊。
3: 好嘞，好嘞。
1: 也正好是赶上了南站建设的大事，
2: 对，
1: 这都是大家，尤其是我们董事长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分内的事，分内
2: 有我什么事啊？
1: 分内的事，
0: 我刚刚您随意，我刚刚您随意。
1: 敬董事长啊。
0: 董局长，
2: 我就知道问我来了。
0: 咱俩这交情不用说了，来，都在酒里。您随意，您随意。哎呀，曹支书，曹支书，曹支书，
4: 文总啊，
5: 喝都喝。
4: 恭喜了啊！现在看来，新帅可真是有福气了，坐等起价。哎，价还真起来了。
0: 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啊，源头可在您呢。要不是您高瞻远瞩，早些年同事得把这块地划出来做开发，我们新帅哪有这好事啊？是不是？
4: 我呀，就是那个什么，怎么话怎么说来着？哦。借腹生子，现在孩子生出来了，养得好好的，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6: 别别别，以后好多大事啊，还得仰仗曹支书您呢。谁都知道曹支书您这能量大呀。
4: 好，来来，方丈，
0: 好，
4: 好，
0: 来，宝刚。
7: 您坐，您坐，
4: 好好好。
7: 哎，胡总让我来，来来来，
8: 文总，文总，文总，
7: 部长，部长，
8: 文总，文总，
7: 您大驾光临啊！哎呀，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8: 老师，
9: 我这个小人物，这小小官，然后今天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跟各位领导在一块儿啊，真的是，平时上不了这席面。
0: 您客气，您客气，
9: 我干了，您随意。
7: 哎呦呦，
9: 干了，
7: 我也干了，我也干了。
0: 哎呦。
7: 胡总让海亮，
4: 哇，
7: 完
4: 了，哎，
0: 厉害厉害
4: 厉害厉害，
0: 吃点菜，吃点菜，快到
4: 一壶啊！
8: 老胡真酒还是水啊？
9: 真酒。
2: 哎，老胡你真的可以啊！看来以前跟你喝酒喝少了，没想到你喝酒这么豪爽啊！
9: 我听出来区长在批评我，参加活动太少了。今天跟各位领导欢聚一堂，好，我今儿喝的这个小所长喝的有点多，真是有点没样啊！为了表示那个歉意，我唱个歌。

0: 小龙，今儿怎么来这么晚？出什么状况了？
1: 接了个电话，耽搁了。
0: 什么电话那么重要？
1: 你猜。
0: 这事儿我怎么猜得着？
1: 李丽娟。
0: 李丽娟？马帅老婆李丽娟？这寡妇，她找你干嘛？
1: 找钱套现，有这个数。
0: 2000万。
1: 2亿。
0: 2亿？他是要疯了？他拿着钱想跑路啊？什么事儿都不管了是吗？这里头有事儿啊？
1: 我不管有没有事儿，但我觉得对咱们是个机会。
0: 什么机会？
1: 今天晚宴的主题是什么？
0: 颐和新村。
2: 好，我明白了。
0: 公司里他占35%，我占10%。只要咱们让李丽娟签了这字，这颐和新村的项目咱们就拿到手了。然后转手卖给高明远。这是稳赚呀。
1: 这话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你收了人高明远1000万，答应帮人搞新车的项目，现在又想从中赚钱，这合适吗？
0: 老董，我觉得你这么多年当官当脑子都傻了。来，我给你算啊，咱们拿这项目6亿，就算给李丽娟2亿，转手卖给高明远，12个亿有没有？咱们在前面拼死拼活的，不收点好处费吗？他高明远不是低调吗？不爱抛头露面吗？咱们在前面把他这事办成了，大家都有好处。

0: 是有点风险吧？
1: 什么事儿没风险啊？富贵险中求，你不知道吗？咱们拼死拼活这么多年，就算不为了咱们自己，也得为家人孩子吧。你当个区长，当多少年能挣出这么多钱来？还有，你是想让高明远拿捏多少年呀？现在机会可就在眼前了，敢不敢？敢不敢？
2: 唱的神社呀！
3: 你好，林主任，我是刘一杰。嗯，是李书记让我联系的您。好，那我们一会儿到了联系您。哎，
4: 小敏从小就爱漂亮，上大学的时候他就想做什么微整形，我他爸呀都不同意，他就借了美丽贷。当时小敏他爸病重，我又忙着照顾他爸，也顾不上男子小敏。小敏跟我说，他一开始算过了，还得清，可是等他做完整形以后去还钱的时候，发现是利滚利，怎么也还不清啊。
5: 是，这就是他们的套路。
4: 还不上钱，那帮人呀就天天的骚扰小敏，说什么让他去到夜总会做三陪，挣钱快，马上就能还清债务。小敏她糊涂，她就去了，结果让他们按在那儿，拍的那种照片，
6: 阿姨，您别太激动，事情都过去了。
4: 从那以后，小敏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学业不上，反而天天和那帮人混在了一起。他还……小敏回来
6: 了。他们谁啊？
4: 他们是督导组的同志。
6: 督导组干嘛来了？
4: 他们就是来管那件事儿的。
6: 我什么事儿？我不挺好的吗？
5: 你借款的那家美丽贷已经被查封了。
6: 封了？以前又不是没有封过。
7: 妈。
4: 哎。
7: 我的多少钱呢？
8: 那不就在那儿吗？小敏啊，你跟人好好说说，这次说不定呢能够抓住他们呢。
6: 就这样抓下去，大鱼一条也抓不住。走了，妈。爸。
8: 哎，小敏。哎。

0: 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们不要往心里去啊。我的孩子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我求求你们救救他吧，他还很年轻啊。
1: 抓住了女性追求美丽的心思，然后进行非法接待的敲诈行为，这些犯罪分子可谓是挖空心思

0: 不错不错，惊喜啊！
1: 您看啊，现在社会上呢，都是以女性想要变美这个原点出发的。你看，已经衍生出了像裸贷、校园贷、美丽贷这些非法的贷款手段。那围绕着这个原点呢，我就想做一个系列的节目，去深入的探讨，会比前两期更加的深入，然后呢，再一起重磅推出。
0: 浅了，
1: 这个还浅了。
0: 你只是看到警方端了一个美丽贷的窝点，对吧？这一个点代表什么呢？冰山一角，后面有什么？这些女孩还不上这个贷款，又怎么办？算了，可能吗？还是他们有更加见不得人的手段继续控制他们，控制这些女孩？怎么控制？有没有可能这个是一个整个是一个特别完整的灰色的产业链，一环扣一环，可怕不可怕？
2: 现在全中国像你这种深度调查记者太难了。
3: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6: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3: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4: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3: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5: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3: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

0: 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1: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2: 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今天的新闻，需警惕。频繁掏耳朵，长期戴耳机，不良习惯伤耳朵。看碳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逛馆8小时，看到一条 AI 产业链。暖新闻，偶遇夫妻俩冒雨骑行，消防车秒变避风港。真精彩，机器人格斗赛现场，机甲被一脚爆头。
4: 摇头晃脑。
3: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暑期来临，很多孩子呢会选择到游泳馆、游乐园等等场地去玩水消暑。但是啊，有家长发现孩子玩了几次水回来之后呢，就开始喊耳朵疼，到医院一查，竟然是中耳炎惹的祸。那为什么夏天游泳容易得中耳炎？孩子出现哪些症状，家长必须警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小王几天前游泳后回到家吹空调受凉感冒了，后来发现耳朵疼得厉害，到医院检查后确诊患上了急性化脓性中耳炎。
6: 游泳之后耳朵可能进水了，然后耳朵后来就感觉闷闷的，耳朵很痛。
7: 他这嘛是因为感冒，感冒以后引起这个咽鼓管通不开放，然后一中耳里面通气引流出问题，所以引起了这样一个中耳炎的表现。及时用药可以去缓解这个中耳炎症的表现。
5: 专家介绍，中耳炎是儿童耳鼻喉科的常见病，尤其在暑期高发、耳朵进水、鼻炎发作、感冒以及腺样体肥大，都容易诱发中耳炎。典型症状包括耳痛、听力下降、耳鸣，部分患儿还会伴随发烧、耳朵流脓，甚至全身不适。
7: 中耳炎呢，就是指这个里面区域，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听小骨，这边是一个鼓膜，鼓膜里面叫中耳，鼓膜之外呢叫耳道。在我们感冒的时候，或者在鼻炎的时候，会形成里面的一个中耳腔的一个负压，这负压之后呢，也就包括这个就会引起这个所谓的中耳炎。
5: 专家介绍，儿童中耳炎主要分为急性化脓性中耳炎和分泌性中耳炎两类，二者治疗方案也不同。一旦出现中耳炎的相关症状，盲目用药不仅增加孩子身体负担，还可能诱发耐药菌产生，增加后续治疗难度。
7: 对于分泌性中耳炎来说，可能一般用药或者是观察，可能是一般需要2个星期啊、3个星期才到医院来复诊看一次它的病情变化。那么对于化脓性中耳炎，如果说耳道有积脓的话，那可能至少一周就要到医院来一次。医生呢用这个吸引器把里面的脓性分泌物把它吸除，然后呢也会促进这个中耳炎的感染的消退。
3: 不少家长啊有个习惯，洗澡的时候呢喜欢拿棉签给孩子掏掏耳朵，觉得这样才干净。其实这是个危险动作。夏季天气闷热潮湿，正是细菌和真菌繁殖的好时机。如果频繁掏耳朵，很容易把孩子送进耳鼻喉科门诊。
7: 你掏得太紧了，这边是你被你的棉签损伤的
6: 啊！
7: 你太卖力了，姐。
5: 小张平时有掏耳朵的习惯，每次洗澡洗头后都要用棉签掏一掏。近期出现了耳朵触碰疼痛的情况，到医院检查发现得了外耳道炎。
7: 他们是因为外耳道进水，就用这个棉签去掏耳朵，这个掏的时候其实加剧了这个耳道皮

0: 皮肤的损伤，就导致这样一个耳道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感染。那么对于这种其实自己掏耳朵其实是不建议的。
1: 医生通过耳内镜发现，小张的外耳道皮肤已经严重红肿，还附着一层白色的分泌物，这其实是典型的外耳道炎。外耳道炎的常见症状表现为耳道瘙痒、疼痛，牵拉耳廓时疼痛加剧，有时会有黄色分泌物流出，甚至引起耳前淋巴结肿大。
0: 耳道的皮肤呢，它就是薄薄的一层这个上皮组织，下面呢就是坚硬的骨质。那么耳道上皮呢都会有角质层，但它角质层的话，在游泳这个一旦耳道进水了，这些角质层在那些游泳水的这个浸泡下，那个肯定迅速的就会肿胀。那么整个耳道皮肤呢，它的表面的保护层被突破之后，那么脏的水啊或者机械的棉签掏的这种进一步的加重的创伤，就很容易导致细菌通过这个角质层，通过上皮层就潜伏下来。
1: 医生提醒，轻度的外耳道炎可以通过局部清理和涂抹抗炎药膏缓解，如果红肿疼痛严重，需要及时找专业医生处理。日常生活中发现耳朵进水时，不要用棉签掏耳朵，表浅的水滴可以采用毛巾擦拭或者单脚跳的方式去除。
0: 我们可以一侧头朝下，就耳朵朝下之后呢，用这个同侧的右脚单脚跳地的动作，让重力作用，同时呢拉住耳廓，拉住着自己的耳廓，耳廓一拉住之后呢，耳道口就变直了，变直以后单脚着地这么跳，通过重力作用就把进入耳道的水把它甩出来。所以说这个方法呢是无创的，那么可以说把大部分或者很多的外耳道进水都可以排出来。
2: 暑假里，不少孩子捧着平板电脑、手机玩游戏，为了避免打扰别人，家长们往往会默许孩子戴上耳机。但这看似安静的背后，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机。近年来，儿童听力下降呈现低龄化趋势，而耳机依赖正在成为无声的杀手。哪些行为正在悄悄损伤听力？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呢？
1: 在上海儿童医院听力测试中心，8岁的小雨正在进行听力复查。2周前因为鼻炎发作，导致了严重的中耳炎，听力下降严重。
3: 当时的症状就是两只耳朵声音大小不一样，然后有疼痛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带他过来看了。
4: 大概听力下降会在40分贝左右，就给他进行了规范的急性中耳炎的一个诊治。那么听力的耳压测试也好，还是听域测试也好，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1: 专家介绍，导致儿童听力损伤的常见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噪音性损伤，长期戴耳机听大音量声音，导致内耳毛细胞受损；二是药物性损伤，使用了耳毒性抗生素等。损伤后的主要表现为听不清别人说话，经常要求重复，说话音量自己不自觉地变大，部分孩子会有耳鸣症状。
4: 中耳炎、外耳道炎，或者是外耳道的异物、外伤所导致的我们一个短暂的这种传导性听力下降，这一类的疾病非常容易被发现，因为它会有伴有疼痛，那么我们经过积极的治疗基本上都是可以恢复的。那么还有一类疾病呢，可能就是一些隐匿性的，如果耳机的使用不当或者是时间过久啊，到造成了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往往在早期不太容易被发现。
1: 专家提醒，预防听力损伤必须从日常习惯抓起，使用耳机时严格遵守60/60原则，即耳机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此外，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头戴式耳机。
4: 小朋友的耳朵都比较短小，你一个成年人使用的耳塞把它塞到小朋友的耳朵里，它也很容易引起外耳道的炎症啊，或者是一些中耳甚至是中耳的一些损伤。那么这是物理方面的。那么声音方面呢，入耳式的耳塞离我们的耳膜很近，声音传递的空间很小，所以它的耳压会比较大，声音的压力会损伤我们鼓膜的这种可能性就提高了。
2: 问问大家，日常生活中你会长时间戴耳机吗？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后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 计完成1080。

0: 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同比增长5.0%。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9.05%，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一至六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位，稳居全国第八位。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开幕。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了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人说，在这里啊，能直接创造一个新产品，真的能做到吗？记者就去现场做了一次实验。
1: 人工智能到底能帮我这样的外行小白做什么？现在我就要用这副 AI 智能眼镜以及连接在手机端的大模型，在展馆里手搓一个 AI 定制化潮玩，看看想法能不能变成新消费。在大模型上传刚刚拍好的照片，生成一个自己的半身 3D 卡通形象。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卡通形象做成一个能放在桌子上的智能潮玩机器人，它能语音提醒我每天的工作日程，实时语音互动，回答问题，提供情绪价值，还要有一双灵巧手能帮我收拾整理办公桌面。在世博展览馆手搓这样一个商品需要凑齐哪些零件？给我几个关键词。
2: 精简总结一下，你需要算力、灵巧手、性格与交互逻辑、多模态感官。
1: 我的任务单已经出来了，现在先去找算力，这个呢相当于玩具的发动机。你们的这个算力能支撑我的这个创意吗？
3: 其实从整体的算力是远远超过的，不仅可以支撑，而且可以覆盖到更多的场景，没问题。
4: 我们的算力呢，让我们整个系统内部2万个内核互相通信的时延缩短到纳秒级。
5: 它对算力的需求，其实比我们以前看到大语言模型是要难的很多。
1: 那您感觉我的这个想法，用你们的算力能支撑吗？
5: 我觉得肯定可以支撑。
1: 现在算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去找灵巧手。
6: 我们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的话，它每平方厘米是分布了4万个感知单元，其实已经比我们人类的人手的感知能力还要更强。
7: 22个左右主动自由度，1:1的人手构型，我们每一个手指的指尖有多达1000个以上的触觉像素点，就是一个小小的蝴蝶停在你的指尖上，它都能感觉到。
8: 对，
7: 我
8: 记得去年。
2: 神机妙算，
1: 哎呀，这个展位可真小啊。
7: 它是用一根高质量的绳子去模拟人的手的肌腱，去带动人的手的卷曲，像家庭场景当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3000块钱就可以达到几万块钱灵巧手的能力。这只手呢，整体低于400克，比咱们的一个易拉罐汽水的那个重量更轻。
1: 发现灵巧手的进化速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继续调用我的大模型。今年和去年相比，灵巧手行业发生了哪些质的变化呢？
2: 2025年，灵巧手还在解决，有没有？动不动2026年，它已经跨过临界点，变成能感知、能量产、有国标、能数据采集的工业级部件。
9: 在东反向，
1: 一天下来，我在一层找到了端测大模型，不用联网也能跑数据，还能记住个人偏好，这是潮玩的脑子和灵魂。找到了多模态大模型，通过语言和视觉，潮玩就能懂得我的语言和表情，甚至是情绪变化。一天8个小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个人就凑齐了。那么全国呢？记者打开电脑，把这个问题输给智能体，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今天，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正在全国运转，一年的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而未来5年，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超越10万亿元。从金融到医疗，从政务到制造，从你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到医生手里的诊断辅助 ，AI 正渗透进我们每个人能感知的每个角落。就像这个展馆里，每一分钟都有新的想法在发芽。一天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不是 AI 发展的有多快，而是它离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有多近。一个外行逛展。

0: 就可以凑齐一个潮玩的全套方案。而我所在的这个世博展览馆，超过800家企业，他们正在定义现在。 AI 时代充满机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积极走进去。
1: 7月13日，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

0: 上下是楼梯，然后右手，手指可以打开。我想，国内既然有了，我就一定要来做。
1: 今年三月，徐先生看到脑机接口获批上市的消息后，立即向医院官网递交了病历资料。经过华山医院评估，很幸运符合植入手术条件。
2: 它首先呢是颈三到颈六的一个损伤，这个阶段呢是恰好是落在这个医疗器械的适应症范围之内的，而且呢它受伤已经十年了，它已经进入到一个稳定的阶段。做这台手术呢，我们预估是它能够完成手的抓握动作，对他的日常生活是有帮助的。
1: 7月13号，徐先生接受了手术。由于获批上市的这款植入式脑机接口 NEO 是植入在患者的硬脑膜外，手术创伤和风险已经减小了很多。当天经过医生们6个小时的奋战，手术成功完成。1个月后，等徐先生的头皮完全恢复，脑机接口工程师会到他家中帮他开机，并教他一套标准化的康复操作来控制气动手套。未来离开气动手套，手功能也能实现一定程度的恢复。
3: 如何让垃圾分类意识入脑入心，变要我分为我要分？安徽在创新宣传方式上不断探索，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的日常好习惯。
4: 干净的塑料瓶，可回收垃圾还是有害垃圾？
5: 可回收。
6: 在合肥市包河区万科蓝山小区，一场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小广场上套圈区居民瞄准四色锥筒精准投掷篮球，架前孩子们将代表不同垃圾的篮球投入对应色框，磁吸板旁大家争相辨认垃圾图案，贴入正确分类区域。
7: 今天带孩子来参加社区的这个游戏呢，孩子一边玩一边学，特别开心，一下就记住了很多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比如说电池是有害的垃圾，菜叶是厨余垃圾这些。我觉得这种形式比单纯的发传单的效果要好太多了。
6: 在活动场地的另一侧，旧书换绿植活动同步进行，不少居民带着家中闲置的课外读物前来兑换，工作人员现场审核，符合要求的读物登记后收下，换来的书籍全部捐赠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供居民免费借阅。
8: 今天活动效果超出预期，活动中我们大概收到了60-70本图书，让闲置资源循环起来。我们把垃圾分类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里，就是希望居民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用，真正把垃圾分类的标准记住用对。
6: 安徽因地制宜创新形式，以多元化手段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垃圾分类从指尖知识转化为心头共识。宣城市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投沙包、垃圾分类飞行棋等活动，结合问答比拼分类知识，吸引大家积极参与，踊跃答题。阜阳市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在线直播，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知识问答送礼品的互动形式，吸引网友纷纷留言作答。
9: 现在的宣传比较新颖，拿起手机点开直播，有什么问题可以互动，我可以把直播链接发到群里面，然后号召大家一起来学。
6: 在桐城市，市民代表、环卫工人代表走进垃圾焚烧厂，近距离观摩生活垃圾从接收、分拣、发酵、高温焚烧到热能发电、废渣再生的全流程，直观感受垃圾分类的价值。
10: 垃圾分类看似生活中的小事情，实则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再利用。今后我会自觉规范分类投放，当好垃圾分类的宣传员，引导身边的群众摒弃随手混投的习惯。
6: 今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期间，安徽开展各类宣传活动3404场次，直接参与人数超过37万，开展志愿服务2350场，参与活动人数超过61万。
3: 今年以来，安徽黄山市出台多项康养扶持政策，整合全域养生资源，推动走马观花的一日客转向慢行安居的康养人。入夏以来，黄山迎来新一轮旅居养老热潮，大批长三角乃至更远地区的老年游客前来常住休养，避暑安居。
11: 在黄山市徽州区一线等古村落里，不少老人早已把黄山当成了第二故乡，漫步山水古村，体验非遗手作，品味慢生活。

0: 一日三餐对我们非常友好，
1: 特别适合我们陈凯欣来感受这边的生活和文化。
2: 八天七晚的这个行程呢，还给我们一个康养护照。这个康养护照呢，涉及到有400多家的这个商户，而且还有12家景区都有优惠条件。
3: 为便利以老人为主体的康养客群安居，黄山市搭建黄山小筑康养旅居公共服务平台，推出标准化康养旅居套餐、景区门票减免以及上千款特色旅居产品的专属优惠活动。2025年，黄山市累计吸纳长三角康养客源超400万人次，今年1至5月已引进康养客群250万人次。
4: 近日，重庆一位摄影师通过延时摄影记录下了凤眼莲绽放的唯美瞬间。镜头下，蓝紫色花瓣次第舒展，露出亮黄的花蕊，就像孔雀的翎羽般灵动，妩媚动人。

0: 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光明日报的内容。生活中处处都有暖心的事儿。前不久呢，在云南永德就发生了这样一幕：消防员完成实战演练返程途中，偶遇一对冒雨骑行的夫妻。见雨势不减，消防员立即减速停车询问情况，随后邀请女子上车避雨同行，男子呢则是继续穿着雨衣骑行跟随，最终平安抵达目的地。
1: 壮胆，我这心
2: 愿远走。
0: 接下来央视新闻的视频，我们继续来看暖心的一幕。前不久啊，在广东珠海，有一名女子深夜报警求助，说自己的钱包落在了共享单车的车篮里，包里有15000元现金，还有一些重要证件。巧的是，与此同时，一位下夜班的女士也打来报警电话，说自己捡到了一个钱包，里面有15000元现金，有各种证件。你看，这不一下就对上了吗？
3: 丢了什么东西？
4: 我的钱包，然后里面有证件，
3: 主要是证件是吗？
4: 还有15000块钱。
3: 15000？
4: 对，我那个包是黑色的，一般你不会有人这么注意，只有骑车的那个人。
3: 是就这么大，很薄的那种的吗？
4: 对。Meanwhile，
5: 我刚刚下班回来，踩单车回来捡了一个钱包，我交给你们警察处理。
4: 还有身份证，还有护照，还有钱那些。
3: 捡到了，在哪里捡到呀？
4: 在万象汇踩单车回来，妈呀，我看到一个小包，里还有钱，还有身份证，把我吓死了，吓得把我110我手给拿出去，人家怕丢的人急死了。
6: 非常感谢您拾金不昧的行为，非常感谢，非常
3: 感谢，感谢感谢啊！早点回去休息吧，早点回去吧，
6: 早点休息。
7: 总有一天，我们会。
0: 为拾金不昧的好心阿姨点赞。当然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出门一定要看管好随身财物，千万别大意。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海客新闻的视频。昨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带大家看了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啊，有模有样。今天呢，我们来看点不一样的机器人格斗赛。前两天，重擎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赛在深圳正式开打。比赛现场上演了超燃一幕，一台机甲的头部被对手一脚爆头，脑袋都掉了。可即便如此，他仍然持续出拳硬抗进攻。
8: 又是一个高扫，哇！当面的倒地，他晕了，他晕了，他晕了。
0: 哇，回旋踢、组合拳、扫荡

0: 腿会的真不少啊，而且是真的硬碰硬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合肥日报的视频，带大家认识咱们安徽阜阳一位环卫工大叔。65岁的赵大叔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蛤蟆功，鞋子都磨破了几十双啊，成果自然不错，一身腱子肉，身体棒棒的。
1: 我都看了别人的姿势啊，我的脚可努力啊，磨坏了得有二三十毛钱了，你一练都不急了，身体健康了还。
2: 可以可以可以。
0: 默默佩服就好，千万不要模仿。找到一个自己喜欢又适合的运动项目，坚持下去，时间一定会带给你惊喜的。时间带来的惊喜可不止一个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最近一段老师历时3年构思的毕业视频火了。幼儿园的毕业生排队穿过同一根柱子，入园时的小豆丁瞬间变成了毕业时的大豆丁，创意满满。

哇，老师也太用心了啊！一条视频设计了3年呢，当然也能感受到老师对于孩子们满满的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网的这条视频，你仔细观察过毛毛虫吗？在很多人的眼中，它都是一拱一拱这样往前爬，对吧？下面这段视频将颠覆你的认知，并且觉得它挺可爱的。

哇，没想到吧，他自己都不一定想得到。看似笨拙柔软的身躯，竟然藏着一套精密协调的行动方式。这就是分段波浪式前进，一节一节交替循环，带动整条身体向前挪动，节奏感拉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在安徽池州有一处宛若仙境的存在，这就是平天湖，仿佛一块巨大的天空之镜，蓝天白云倒映在如镜的湖面上，与公路的线条完美融合，让人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水，哪里是路。

太美了啊，实地更美，欢迎大家来安徽打卡，你会发现更多的美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夏天出汗多，很多人习惯吹空调，冲个冷水澡来快速降温。然而出汗之后呢，毛孔是处于开放状态的，很容易让寒邪湿邪趁虚而入，像头痛啊、关节痛、感冒这些夏天常见的不适，可能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切记切记啊，出汗的时候不要吹电风扇空调。再有呢，就是下水，不管是出汗的时候还是出汗之后，都不适合冲冷水澡或者是游泳。除此之外，频繁吃冷饮、露宿或者是睡地上，长时间的穿湿衣服都会让寒邪悄悄入侵身体。总之一句话啊，夏季别贪凉，少吃寒凉物，运动要适度。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品尝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李鸿忠在安徽、河南开展执法检查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安徽发挥科创、产业和政策等叠加优势，吸引海内外英才来皖创新创业，共赢未来。安徽各地以新场景打造、新业态培育为抓手，聚人气、扩内需，不断激发消费新动能。轨道上的安徽提速建设，全省高铁运营里程现已接近3000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13号至17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
3: 执法检查组先后在安徽、河南开展实地检查，在安徽期间到合肥考察种业发展振兴、粮食食品生产经营和安全管控工作，检查土地集中连片整治成效，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运行情况，到阜阳检查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农业服务和粮食收购仓储加工等情况，在河南期间到周口检查小麦粮种预繁推产业化发展、惠农社会化服务、粮油产品依托水运连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农资保供储备等工作，到郑州考察粮食精深加工业发展，调研小麦国家工程实验室运行和粮种选育应用等情况。执法检查组分别听取安徽省政府、河南省政府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情况汇报。李鸿忠指出，安徽省、河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不断发展和创新粮食生产优势，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为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做出重要贡献，体现了粮食大省责任担当。李鸿忠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新时代全面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十五五”粮食安全工作决策部署，稳固粮食安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作用。要认真落实粮食安全法定责任，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投入机制，坚持推进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科技赋能种业振兴，强化粮食储备流通管理和应急保障，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更好调动农民种粮、主产区抓粮积极性。要加强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增强全社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法治合力。
1: 7月17号下午，省长王钦宪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下半年重点工作。
4: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

0: 聚焦抓开局，奋力往前赶，全省经济运行保持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较好实现了双过半目标，同时还面临经济结构性不平衡等困难挑战。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统筹当前和长远，深入分析新变化、新动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扎实抓好三季度和下半年重点工作，要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加快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协同布局，加大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力度，要把发展服务业和扩大服务消费结合起来，加强促消费政策协同，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要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要保持工业稳定较快增长势头，加强重点区域行业和企业的精准运行调度和帮扶服务，加力支持企业实施新型技改，开展兼并重组，要千方百计稳定房地产和建筑业市场，稳定外贸外资，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民生保障、防汛救灾、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这个月底，第一届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决赛将在安徽合肥拉开帷幕。这场国家级赛事将进一步展示安徽良好的创业生态、优越的人才发展环境。放眼今天的安徽，科创资源集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蓬勃发展，吸引了一大批科创团队和青年英才选择安徽，扎根安徽。
0: 这几天，22位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的博士齐聚合肥，他们先后走进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以及多家科创孵化平台，深入了解安徽在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等领域的人才招引政策和创新创业环境。
2: 安徽产业生态成熟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针对海外人才的扶持政策力度十足，十分期待能来这里工作发展。了解到这里即将举办第一届创盈未来创业大赛，这是安徽强劲产业动能、优越创业环境的有力展现。我们也会向身边更多海外科研同行推荐安徽。
0: 从海外英才纷至沓来，到国内科创团队坚定选择安徽，这几年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人才安徽行、招才引智高校行等系列活动，仅“十四五”期间，全省就累计招收博士后18883人，破万名大关。为帮助他们打通创意到创业的通道，安徽大力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依托200多家国字号创新平台和1500个省级孵化平台，构建起孵化培育、成果转化、市场对接一体化平台矩阵。在前不久举办的第一届创盈未来创业大赛安徽省级决赛中，合肥工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在读博士裘鑫带来的全球首个水路跨域整车智控系统项目路演现场就受到省内多家投资机构和产业园区关注，最终促成这一项目落地安徽。
3: 主要就是大赛首先给我们团队的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合肥工业大学有这样一支团队，能够实现车辆不仅在路上的行驶，还能在水上的航行，也是给我们对接一些省内的一些投资。近期啊，合肥本地成立公司。
0: 为加快人才集聚，安徽创新实施4.0版人才新政，从事业开放引人才、协同高校育人才、优化服务留人才等方面提出了30条具体举措，进一步吸引人才平台成果入网。就在这几天，通过老码头片区改造而来的池州人才创意港正式启航，这里重点发展数字创作、 AI 创意产业，吸引了像苏州乐梦光电等一批沪苏浙初创企业入驻。
4: 在人才政策方面给予了很多优惠扶持，对于我们企业发展非常有利。我们会在这里孵化新项目，把我们的技术优势和池州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共同成长。
0: 英才赴皖，产业腾飞。今天的安徽，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

0: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持续拓展多元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丰富消费供给体系，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
1: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合肥万象城的一家电子产品安徽首店的开业现场。走进这里会发现呢，它和传统的手机卖场不太一样，比如说可以和 AI 玩偶进行对话，看机器人跳舞等，这些可玩可互动的全新体验成为了激发消费热情、引领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2: 作为安徽首店，这家店的落户填补了区域高端智能终端体验场景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本地首店经济业态。门店精心打造了游戏竞技、影音娱乐、生活健康、悦己生活、影像创作六大主题体验区，深度链接本地数码爱好者。
3: 来这个店之后，看了很多这个新产品，跑马拉松的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可以 AI 互动，很有科技感，也很有这种消费的冲动。
4: 我门店定位为 AI 全场景智慧生活的体验中心，这次入驻更是荣耀主动适应消费新趋势、推动零售模式迭代创新的重要举措，持续吸引年轻群体与科技爱好者，为区域消费升级注入新动能。
2: 除了创新科技消费场景外，安徽多地还紧抓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红利，通过政企协同联动、产销精准对接，精准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当前消费者选购家电更加注重产品的节能属性、健康体验与智能配置。
5: 天气也热，我们到这里来买空调，享受国补以旧换新，比较划算，可以优惠2000左右。
6: 入夏以来，全市空调类产品日均以旧换新超过了1600笔，带动消费超过1.7亿元，同比增长近70%。
2: 夜间经济是拉动城市消费的重要抓手，安徽各地深挖夜间消费资源，创新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消费供给。淮北市创新探索赛事引流加文化赋能加消费转化的融合发展模式。前段时间，当地举办了龙舟赛、水趣嘉年华等特色文体活动，推出凭赛事打卡凭证、参赛证等票根，可在全市40多家特色餐饮门店享受7至8折优惠的惠民举措。
7: 我们现在销售情况非常好，每天的话大概就是50-60桌，一天能卖到200斤左右的龙虾。赛事带火了我们这些餐饮，外地的消费者的达到了40%。
2: 人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当前安徽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持续创新场景，丰富业态，在不断提升吸引力的同时，有效激发消费新活力。
0: 7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阜阳市专场。发布会上，阜阳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2025年阜阳生产总值达到3777亿元，居全省第四位，五年增加了近1000亿元，市场经营主体发展到近93万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600亿元，均居全省第二位，存贷款余额超1.3万亿元，居全省第三位。特色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2025年，阜阳市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高端绿色食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四大重点产业产值营收，分别达到650亿元、1640亿元、490亿元、790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连续22个月保持在20%以上。
8: 15-17啊，是阜阳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追优、奋力追赶的战略决胜期。我们在15规划纲要提出啊，5年第一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6，我们也部署了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扩大内需15个领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0: 面向“十五五”，阜阳市大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矩阵，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50家左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力争每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10%，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坚定不移聚企业育产业，打造一批1000亿级、500亿级及若干百亿级产业集群，努力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
2: 本台消息，日前省委

0: 决定范荣辉同志任六安市委书记。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坚持以实干出实绩，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心全意为民解忧，筑起发展，让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2: 在六安市金安区东桥镇，部分村组地处供水管网末端，用水高峰期常常出现水压不稳的情况。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入户走访摸排，梳理供水难点，
3: 践行正确政绩观，针对性实施有化改造，将老旧工艺管道更新为不锈钢管道，新增两台大流量高氧层的供水泵组，实行高低压分区供水，切实筑牢群众用水保障。
4: 水压大，水也干净，这回出水又换换人了。
2: 以学促改，实干惠民。六安市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乡村社区企业，开展供水检修、农技指导、道路隐患排查等志愿服务。目前已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250多个，受益群众超3.4万人。
5: 把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作为关键切入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走访企业、农户等近万家，协调解决问题2700余个，真正让企业和群众可感可及。
2: 民生服务暖民心，筑起纾困促发展。滁州市全郊经济开发区围绕绿色食品、智能家电、高端制造、新材料四大产业链，推行企业点单、部门接单、企业凭单闭环服务，常态化开展筑起行活动。
6: 今年公司基建项目急需项目贷款，园区在走访中及时了解到我们的融资需求，主动搭建政企银对接平台，专人包保，全程陪跑，最终帮助我们拿到1.27亿元项目贷授信。
2: 今年以来，全郊县累计开展各类筑起活动48场，走访企业超1200家次，收集并办结企业诉求200多件，解决要素保障难题22个，资金需求17.2亿元。
7: 持续深化产业链导建，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以企业满不满意、群众认不认可来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庆市宜秀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全面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通过党组织全覆盖、暖心阵地示范等8大行动，物业领域投诉率同比下降15%左右。同时，相关部门深入开展房企入村，累计走访企业363家，农业经营主体178家，帮助解决问题154个，办结率达98%。
8: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通过持续深学、侦查、实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来。
0: 今年以来，安徽强化统筹协调与要素保障，推动轨道上的安徽提速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9: 我现在是在中铁10局和武高铁卢安特大桥跨宁西铁路的建设现场，现在是晚上11:45。我身后这个巨大的连续梁，它长190米，重达1.5万吨，相当于近万辆家用轿车的重量。此刻，它正在我身后缓慢转动。
10: 由于下方宁西铁路为繁忙干线，施工特意选在夜间天窗点进行，并采用智能监控系统实时调整。经过建设者近1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万吨级连续梁在空中顺时针旋转35度，实现精准对接就位，标志着全线架梁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11: 本次转体完成后，项目将进行转体桥的合拢段施工及后续的架梁施工。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
10: 包括和武高铁在内，今年以来，全省9条重点干线铁路正抢抓工期，接连传来好消息。陆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正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河池铁路站前2标宗阳制梁厂首品箱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从临建施工转入主体工程规模化生产阶段，也为宗阳县迈向高铁时代按下了加速键。
12: 我们以首品梁为标准，全力推开剩余的649孔箱梁的抑制工作，以每天抑制2孔箱梁的速度，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
10: 与此同时，推动矿产品运输实现公转铁、铁联水一单制多式联运的池州铁路专用线首片T2平稳精准架设完成，标志着池州铁路专用线

0: 正式进入铺架施工阶段。
1: 推动项目建设由单点突破向全线决战展开，锚定2027年7月份建成。建成后呢，推动矿山、廊道、铁路、港口的绿色畅联，实现一单式的智能化多式联运。
0: 今年前五个月，全省铁路投资约221亿元，同比增速达39.9%。年内计划建成怀泵、阜怀、朝马三条高铁，新增高铁里程超360公里。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2971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2: 今年，安徽在重点行业领域加大新技术新设备应用力度，对安全隐患加强智慧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3: 在淮南市凤台县这座煤矿的控制室里，负责采煤工作的梁勇正通过眼前的屏幕远程操控地下800多米深处的采掘作业。如今在这里，像掘进、运输、打钻这些高危岗位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替代。梁勇他们也从以前的井下贴身作业转到地面操作。
4: 过去单板驻井人数达到20多个人，现在就是10来个人，人员远离了危险操作的地方，不需要这个疲劳操作了，安全性能较以往大大的提高。
3: 近年来，企业投入近3亿元搭建了数字化控制平台，推进设备更新，在井下安装了6000个传感器，对140多台大型设备实现远程控制，实时监测分析井下瓦斯、顶板、水害、火灾等风险信息。
5: 井下真正做到了无视频不作业，规范施工的操作行为，通过重大灾害的治理，装备的故障率的降低，提高我们的本质安全水平。
3: 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目标，今年以来，安徽正通过落后工艺设备淘汰退出、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应用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等传统高危行业向智能化转型。同时，大力实施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37个领域除患攻坚，持续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和培训演练。在合肥市，当地一家建筑企业正以施工区域突发火情、人员被困、火势蔓延为背景，模拟实际灾害场景，对险情上报、预案启动、人员疏散、初期灭火、伤员救助等流程进行演练，有效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操作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
6: 落实安全网格化管理，融合智能建造、 AI、 智能穿戴设备、无人机等智慧工具，实现风险预警、隐患闭环整改，全方位筑牢施工现场安全防线。
3: 通过扎实推进本质安全提升工程，截至目前，全省已改造工矿商贸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动态完善13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一张图，90%的化工园区达到较低风险等级，非煤矿山1000人矿井已全面清零，21.6万家企业已落实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
7: 在推进基层医疗服务改革中，无为市通过建设标准化急救点，打通一条救死扶伤主动脉，打造一批特色基层专科等6个医改革，让群众享受到更便利、更优质的就医服务。
8: 那段视频记录了无为市牛布镇民权村村民张继富最近的生死历程。6月6号下午，张继富突发严重呼吸困难，家人拨打120，救护车仅用10分钟迅速赶到。
9: 很危险的，要不是救护车来这么快，命就没有了。
8: 牛布镇距离无为城区40多公里，过去救护车从市区出发到这里来回需要2个多小时。去年底，当地按照6个医基层医疗改革要求，在蜀山、高沟、岩桥、牛布4个偏远乡镇建成标准化急救点，打通一条救死扶伤主动脉。
10: 优化了很多流程，急救响应时间缩短了，现在目前呢大概30分钟左右。目前我们的满意度回访能达到90%左右。
8: 会诊转诊体系的打造，则为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疑难病症打开一扇窗。患者李昌翠本想到上海的大医院治疗，当地的全唐卫生院通过转诊会诊系统，将他送到了无为市人民医院，并请来了上海的专家为他做了手术。
11: 手术非常的顺利，术后的病理呢也是跟我们术前预判是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肿瘤，胸壁上只有一个2到3厘米的小口子，就把这个结节拔掉了。
12: 上海专家来帮我们看，挺好的，又省了好多。
8: 让基层医疗有

0: 温度，吴维还通过一场机制破冰，建立起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跨部门协作机制，实施医保结余资金按比例在市镇村三级分配，找到一把破解利益纠结的钥匙，打造一批特色基层专科，形成检验影像资源共享一张网，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1: 深化与长三角高水平医院合作，让更多大病在室内就能解决，坐实一站式转诊，深化你来就医我当依靠服务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安徽共有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案例上榜。
3: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筑牢江淮粮仓，
3: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4: 我想让孙子可以两条腿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3: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您好，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因此，图中被黄色覆盖的地区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另外，这张图中被颜色覆盖的地区发布深红灾害气象预警，请注意防范。不负时代，创迎未来，第一届创迎未来创业大赛邀您收看城市预报。
3: 近日，合肥最高气温28.1度。合肥小雨，24到31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多雨水。淮北多云转阴，24到31度。亳州多云转阴，25到32度。宿州阴，23到32度。蚌埠多云转阴，25到31度。阜阳阴，25到32度。淮南多云转小雨，24到31度。滁州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六安阴转小雨，24到32度。马鞍山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芜湖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宣城小雨转中雨，25到29度。铜陵中雨，25到30度。池州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安庆中雨转大雨，25到30度。黄山市小雨转中雨，24到33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22到26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2到27度。
0: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

0: 新闻联播，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与会嘉宾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0: 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基地业务量稳步增长。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带您去广东东莞，看当地打造人工智能应用平台，赋能企业转型升级。
1: 以旧换新政策激发循环经济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方面称，打击多处美军基地。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国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主席提出倡议和举措，为弥合全球数字鸿沟，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面对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四点意见，强调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要强化

0: 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要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要倡导和中共济，完善全球治理。与会嘉宾表示，这四点意见从发展、安全、文明和治理等维度全面系统阐述了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理念主张，将有力引领全球人工智能治理。
1: I think this is very insightful and very
2: 习近平主席的主张极具远见，利益深远，意义重大，指引着人工智能未来发展的核心方向。主动拥抱、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
3: Do I agree that AI should be a public good?
4: 我完全赞同习主席关于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的意见。人工智能技术应当向所有有需求的人开放。中国完全可以在前沿科学理论落地转化、发展基础研究等方面，为全球人工智能树立标杆。
5: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点意见系统回答了：人工智能依靠什么而创新？为谁服务？如何开放共赢？如何守住安全底线等重大命题？作为实验室来讲，我们要进一步做好原始创新，做好科技攻关。
6: 这几点重要意见的话，也为我们未来的发展指明了很明确的方向。我们在未来也会依照这个方向加大布局力度，完善 AI 和机器人的治理。
0: 习近平主席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与会嘉宾表示，这是中国为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公共产品，它将有助于各国对接需求和规则标准，加强合作。
1: I think this organization.
7: 我认为这个组织加强了多边合作的必要性，由29个国家共同参与其中。这样的举措有助于弥合智能鸿沟。联合国已与中国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领域开展密切合作，并致力于确保人工智能的成果惠及全球各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变革性的技术之一。
8: Any initiative that
9: 任何旨在开启国家之间的对话和创新，让每个人都能参与数字经济的倡议，都具有里程碑意义。各国代表携手开展合作，不让任何一方在人工智能发展进程中掉队，这无疑是一项重大成就。
1: President Xi's speech was saying,
10: 习近平主席谈及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的重大意义时，有很多观点深深打动了我，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各国共同参与，这一点至关重要。非洲国家缺乏人工智能配套基础设施，中国这样有实力的大国主动创造条件，让发展中国家切实共享人工智能发展红利。
0: 理念的力量要靠行动来彰显。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重大举措。未来5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1: Proposal. 我认为中国提出为5000名青年提供培训的倡议非常好，因为习近平主席深知支持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帮助他们培养出自己的人工智能专家，这对于全球众多国家的未来而言至关重要，能够帮助他们搭上人工智能发展的快车。
4: AI
12: 人工智能向善、人工智能为民、人工智能治理应由各方共同决定，而非单个国家基于自身利益做决断，这正是我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捕捉到的最核心的信息。我们已经错过了不少技术发展的机遇，这也是为什么参与这场盛会如此重要。
9: 习近平主席提出，在全球范围内培育数千个人才，搭建配套产业生态，团结世界各国与各界社群，大幅提升全人类的生活发展水平等一系列计划，令我印象尤为深刻。中国坚持开放，以人工智能造福人类的发展 展思路，格局高远，值得尊敬。希望全球多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而非筑起隔绝对立的高墙。

0: 强。
1: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2: 在习主席谈话里面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必须是一个能够普惠的，我们做人工智能安全研究的研究人员来说，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技术做得最好。人工智能治理一定要所有的国家都能够在一起，能够合作。
3: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4: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3: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较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山体崩塌发生后，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救援。今天，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6: 这里是彭水县山体崩塌的救援现场。那么现场呢，我们看到呢，长臂挖掘机正在和地面的搜救人员相互配合来开展搜救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现场的救援人员还利用边坡雷达对周边的山体的安全状况进行实时的监测，来确保救援现场的安全。
3: 救援人员携带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进行搜救排查，针对山体崩塌滚落的巨石，指挥部制定多点分层控制爆破方案，择机进行实施。
7: 目前已出动120余名专业救援力量，围绕崩塌体采取分区划块、自上而下、逐层翻寻、精细搜救的战法，优化抢险方案，加强现场监测和抢险组织，抢抓救援黄金期。
3: 伤员救治也在全力展开，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派重症医学、骨科、神外等专家到达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级胸外、普外、创伤外科等专家会同当地医院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策加强救治。此次山体崩塌紧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1100多人，其中集中安置723人，安置点里配备了食品、夏凉被、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全力做好群众生活保障。针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应急管理部迅速启动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会同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当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

0: 快递进村进厂，延伸拓展多元的服务场景，同时加快无人化应用，提升效率，精准匹配不同消费群体差异化寄递需求，有力推动了快递业务量稳步增长。
1: 上半年产业融合持续深化，智能绿色协同并进，便民、助农、文旅等场景服务取得新突破，为乡村振兴和实体经济发展提供积极助力。
2: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一批新线新站开通运营，进一步织密路网。上半年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在建项目有序推进，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铁山东段等项目进入运行试验阶段，成渝中线合肥至武汉、南昌至九江高铁等项目的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今年全国铁路将投产新线2000公里以上。
3: 正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多项重要举措和创新成果公布，同时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
0: 大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部门共同发布了两项成果，其中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此外，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等创新成果也相继发布。今天，本届大会多项首发前沿技术集中亮相，这是一个设计蛋白质研发的智能体。过去，设计一个性能优异的蛋白质，得进行成千上万次试验。
4: 这个模型经过计算推荐之后，给出了几十种推荐可能。机器人可以在这里进行24小时实验。
0: 不仅有瞄准源头突破的原创科研成果，丰富的 AI 应用场景也不断涌现。
5: 这套首次公开亮相的人类技能采集服务，不仅可以精准记录人体动作轨迹，还能够实时采集视觉、听觉、触觉等各种的感知信息。今年大会现场有200多款像这样的具身智能产品集中亮相，参展规模是去年的3倍以上。
6: 中国具身智能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它是全尺寸的，它在这里是大规模生产的。
0: 今天，本届大会的多场分论坛陆续举行，论坛聚焦 AI 全球治理、具身智能、智能算力等热点，开展了一系列高端对话、成果发布等活动。首次创办的高水平国际学术会议——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学术，由图灵奖得主领衔，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 AI 学术主场。
7: 人工智能可以成为助力，但人类必须掌握主导权。我十分认可中国当下严肃推进人工智能治理的态度，我们刻不容缓，急需加快搭建全球协同治理生态。
8: 广东东莞是全国制造业重镇，企业中90%以上是中小企业，他们如何抓住智能化改造的机遇，实现转型升级？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9: 不久前，全国首个消费领域移动终端方向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落户广东。记者到基地采访时，遇到了要开车去工厂的项目经理姚涵。
10: 一天按4家去跑的话，平均每天得跑300公里左右。
9: 姚涵说，今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插在东莞各镇街的制造车间，从电子厂的产品质检到玩具厂的产品设计，他记下每家企业对于智能化改造的真实诉求，把效率低、误差大的环节一一梳理汇总。
11: 像懂生产的，他不懂 AI， 懂 AI 的呢，又不了解我们像生产的工艺，像市面上成套的方案适配不了我们车间的工序，只能搁置改造计划。
9: 制造业中小企业的痛点，正是国家科创服务的发力点。几十个像姚涵这样的项目经理调研收集的企业需求，最终汇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经过分析处理并定向开发，变成 AI 超市里一个个可以按需选择的人工智能应用。
12: 比如我们这个刀具磨损这个预测，还有我们这个涂装色的一个色差的一个缺陷的识别，可以标准化选择需要的产品，可以

0: 个性化定制学校产品，支持它快速创新。
1: 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有政策资金支持，加上可以多家企业共享应用，分摊了开发成本，单个企业的 AI 使用费用大幅降低。不仅如此，基于对制造业痛点的理解， AI 超市里的各种智能工具既可以下沉到车间优化生产工序，也能帮传统商品完成智能化蜕变。眼前这款普通的毛绒玩具加上软硬件一体的智能模块后，就成了能说话会互动的智能玩具，产品毛利率直接从5%左右大幅跃升到70%左右。
2: 人工智能终端的产品是离不开算力、数据和专业大模型支持的，基地已经把这些能力呢，就形成了我们的公共资源，企业直接调用这些公共资源，尽快能够达到创新产品的试产阶段。
1: 瞄准人工智能加制造方向，今年广东正加紧创建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将分散的技术资源整合到一起，推出机械、化工、钢铁等十大行业应用典型场景，帮助广大中小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人工智能赋能，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3: 今年以来，以旧换新政策推动消费增长的同时，一条围绕回收、拆解和再利用的产业链也随之活跃起来。
4: 在北京的这个社区服务点，许多居民推着自己刚刚换下来的旧空调、旧洗衣机等来折价回收。今年上半年，以旧换新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突破10,000亿元，带动手机、智能穿戴设备等数码产品换新销量快速增长。消费活力充分释放的同时，大批旧家电、报废车辆进入专业回收渠道。记者来到一家再循环互联工厂，看到这里的自动化拆解生产线正有序运转，废旧家电、笔记本电脑等产品都能分类处置。
5: 推行政策以来，我们家电回收量明显增长，今年光我们这一家工厂的拆解量就有近200万台。
4: 当前，以旧换新释放的需求正有力推动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向规模化、规范化、精细化、高质化方向转型升级。在手机数码领域，原本最难处理的电路板可以高效分离贵金属，金属综合回收率超98%。在新能源领域，动力电池全国全年预计退役总量近50万吨。在湖南的这家回收企业，旧电池经过精密的检测与分选，性能较好的经过加工后会重新用到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等场景，性能不足的则进入材料回收环节。
6: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电池单元，一台普通的乘用车80度电，像这样的单元有180块左右，可以回收各类关键新能源材料近300公斤。
4: 目前，我国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市场规模已突破1500亿元。今年，全国各类废旧家电规范回收总量有望突破2亿台。下一步，我国将加快织密覆盖城乡的回收网络，引导旧品流入合规拆解企业，同时加大力度支持技术创新，推动再生资源更好循环利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到2030年，我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6%。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部署实施7大行动，促进海水淡化产业发展。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提升至每日450万吨以上，城市应急供水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沿海工业园区海水淡化水利用比例进一步提高。截至17号，2026年。

0: 年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双口岸中欧班列通行量累计突破10000列。当前阿拉山口口岸中欧班列通行线路达129条，覆盖21个国家。霍尔果斯口岸班列线路91条，通达18个国家。今年暑假，共青团中央启动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各级团组织持续加大暑期托管服务供给，将在全国开设1.8万余个爱心托管服务站点，动员大学生志愿者等各界力量，开展红色教育、科技探索等特色实践活动，缓解双职工家庭等看护陪伴难题。CMG 小喇叭夏令营今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美国中央司令部17号称，美军当天打击了伊朗多地的军事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等目标，并正在对伊朗实施全面海上封锁。伊朗方面今天称，伊朗武装力量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并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约旦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袭击伊朗的交通基础设施，伊朗将对与美国有关的经济和技术资产展开更大规模的报复。此外，伊朗表示，两艘油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一处雷区时发生爆炸并引发大火，美军对此予以否认。另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已通知以色列将向以色列增派数十架空中加油机，后续可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17号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武装部队将转向全面进攻。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重回每桶80美元上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媒体1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当天4架无人机试图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均被击落，目前没有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袭击负责。美国官方暂未发布相关信息。此前在15号，美国驻埃尔比勒领馆附近就曾传出爆炸声，多架无人机被击落。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持续对乌克兰港口及乌军相关船只实施打击，摧毁能源储备罐、乌军无人艇等。乌克兰方面17号称，乌军近期对俄实施多轮远程打击，在对俄罗斯萨拉托夫州恩格斯空军基地打击行动中，重创俄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德国总理默茨17号在与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后称，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德国还将参与支持乌克兰的意愿联盟拟于今年秋季举行的军事演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表示，当前局势显示存在北约与俄罗斯直接对抗的风险，这种对抗可能迅速升级为相互核打击。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计划，伯纳姆将于20号接替此前宣布辞职的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当选党首后表示，新一届政府将打造新政治格局，推动英国整体发展。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担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大曼彻斯特市长等职。17号，加拿大林火产生的烟霾持续影响美国多地。美国媒体称，当天华盛顿特区、芝加哥、底特律等多个城市空气质量继续恶化。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说，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十亿美元损失，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加方对此暂未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食窖，自然见香。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2: 盒子里人喝光良酒。
3: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不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跟你商量件事儿。
1: 啊，你说。嗯，
0: 就是这部分的费用，你能不能先垫上？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
1: 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还是想空手套白狼啊？
0: 你行不行？
1: 那你要是赚不到钱，还不上怎么办呀？
0: 我还你。
1: 你还我可还不行，那还得还点别的。
0: 我告诉你，别过分啊。
1: 你看，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吧？
0: 我这还没想好呢。
1: 想好什么呀？我就是想让你帮我试试这条船，看看会不会沉。
0: 试就试呗。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推翻之前设定的四大主题，重新设定六大主题新方案，等于说我们所有的 AR 科技呢都不用了。六大主题有国风剧场、墨韵战场、纸灵书院、比镇茶歇，还有声优瓦舍和纸墨配对墙。那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地方呢，就是墨韵战场的空间。这样下来呢，我们的费用节省了一半还多。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宣言同志，因为这个费用呢由宣言同志来先垫付啊，来掌声。哇，叶璇你真棒。
1: 也没有很愿意了啊。
2: 不是这个墨韵战场，什么是墨韵啊？怎么个战场法呢？
1: 稍等一下，战场立刻呈现。

0: 大帅不上，完成，
1: 就这
2: 啊？
1: 我问一下嘛。
2: 你倒是提醒我了，还差一步。

0: 摆在大家眼前的是我们推出的水墨炸弹，每一个9.9元。哇，真好看！水墨炸弹呢，只是我们的引流品，我们真正的盈利产品是拍卖。游客在扔水墨炸弹的同时呢，这幅两丈的宣纸画啊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当游客砸出自己满意的效果时，他们可以及时喊停，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拍卖环节，起拍价299，价高者得。行，然后再换张纸。哦，你们就盼着开展的时候啊，多来几个孬子就对了。哎呀，叶老师。
1: 您还真别不信，我预计全场最容易火爆出圈、最赚钱的就是这个长枪。嗯，
2: 我想试试。
1: 来，
2: 我也想试试。
3: 我也想试试。
1: 杨
4: 老师，
5: 成何体统？

0: 里呢就是纸墨配对强曲。
1: 这个场景就这一块板。
0: 不对，
2: 是三块。王浩，帮我一下。我们用三个板子组成了这个三面的几何墙，有意愿配对的游客可以到管理员处进行登记，再把他想好的诗句或者是一句话用笔墨写在纸帘上，贴在这面墙上。
3: 笔墨纸砚体验装29.9元。
2: 没错，接下来他就可以等待他的有缘人写出下联，经过上联者认可之后，两个人就可以互相交换联系方式了。
1: 写联配对，遇见对的人。嗯，你们呀，想钱都想疯了。啊，
0: 我觉得不贵啊，我们都挺喜欢的，是吧？
3: 是吧？对，挺有创意啊。
1: 这一片赞誉的时候，我就要给你们泼泼冷水啊。这个文房四宝国潮展区看上去很新鲜啊，年轻人可能会喜欢，但是赏识领导喜不喜欢就要看你们的造化。
3: 廖主任，你真扫兴，本来我们都挺高兴的，谁让您浇这盆冷水啊。
1: 浇浇水没有坏处啊，把困难想到最坏的一步，才能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0: 没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对不对啊，廖老师？
1: 其实很多人啊，只知道这前两句，还有后两句啊。
3: 主任，好呢您就讲，不好啊就不要讲了。
1: 什么叫好和不好？
3: 那您还是别讲了。
0: 行了，你讲吧，别憋着您了。
1: 河峡水急，人急即生，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啊。
3: 真是有够扫兴的。老廖。
4: 何书记。
3: 何书记，
5: 接你刚才那两句话，还有一句啊，路不行不通，事不为不成，对吧？
1: 这倒是。
3: 书记给力，我党老学究。
5: 所以啊，没有什么对与错，尊重你们自己的内心即可。忙你们的，不打扰你。林然，走。
1: 林庄，
3: 书记，书记。

十月，欢迎大家光临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当笔墨纸砚这四君子跨越千年时光再次相聚，不仅是一次传统技艺的集中展示，更是中华文明基因的当代。

饰的是宣笔的丰盈如刃，挥墨的拈来清玉，宣纸的墨韵万变，设宴的金生玉德，背后是匠人们代代相传的坚守与创新。在此次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上，我们将和大师们一起共同解读中华文化传承的神奇密码。本次大会特设三大亮点，这第一大亮点是首次集结全国42个非遗工坊进行现场展演。第二大亮点是笔墨纸砚四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国宝级大师将为大家进行现场展演。今天下午2点，将由国家级制墨大师程如清老先生为大家演示古法灯盏取砚技艺。这第三个也是我们首届笔墨纸砚文化节最大的亮点。为什么我们的文房四宝文化节能够吸引到这么多年轻人来打卡？那就是因为我们此次文化节重磅推出的国潮展区。

0: 点啊。
1: 当年王羲之拿在写兰亭集序的时候，他可是 C 位主导，有文化职称，男人的帅叫风采绝伦，女人的美叫风华绝代。
2: 我看有弹幕问咱们后面在干什么，
1: 当然是我们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演出现场。来，来大家
3: 国潮展区的人流饱和了啊。
4: 放心吧，怡然姐，咱们这次呢是分时间段预约的，他出去多少人才能进来多少人，剩下的没进来的在外面逛一逛溜达溜达也能带动消费，放心吧。
2: A42 展区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啊？
3: 肖会长，肖会长，麻烦去处理一下 A42 区啊，有游客发生纠纷。
5: 好的，林主任，我马上处理。
6: 喂，老秦，你马上给顾客赔礼道歉。我知道你可能受委屈了，但是之前我和你们所有人都说过，一旦和客户发生了纠纷，一定要优先考虑客户的利益，对吧？这是你们每个人都答应我的。

0: 哎，
1: 干什么呢？
2: 副船呢？
1: 你为什么不来啊？下午有宣宝的首发式。
0: 我不喜欢凑热闹。哎，人多吗？
1: 多，比我们想象的都多。宣言，我们成功了。
0: 不是你成功了。哎，记着啊，赚了钱把我店上那个钱还给我。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扫兴啊？我告诉你啊，你把你那纸船给我呼结实了，成了我饶不了你。
0: 放心吧，没问题啊。
2: 好，我这就过去。
3: 这就是人家秀梅姐的命，生了这么好的孩子。
4: 是啊，你看宣言那孩子脑瓜子就是聪明。哎，

0: 秀梅姐，你到你们大雅宅那个展位去看看啊！好家伙，你们轩辕设计那个东西就像不要钱似的，都抢。
1: 不要钱？轩辕设计的那些东西啊，贵得要死。
2: 贵，
1: 我也觉得贵，
2: 可是有人买啊，你们知道吗？那网上都卖到北京、上海了。哎呦呦
1: 呦！看着当妈的多得意呀、啊！我们都好羡慕你哦。
2: 我也该让你们羡慕羡慕我了。你想一想啊，我跟着老轩几十年，我享过什么福啊？你再看看你们，一个个在家都是佘太君，说一不二的，我都羡慕几十年了。
3: 秀梅啊，哎，
1: 满总，
3: 董事长来看老轩了。
4: 你好，你好，你好，
0: 董事长。哎，
4: 红星厂呢，很想跟你们家多交流交流，取取经，学习学习。千年的宣纸，千年的宣家。
2: 要说咱们这一行啊，那红星厂才是老大哥呢。哎呦，
4: 谢谢谢谢谢谢。哟，
0: 您看这老轩还没来呢。嗯，
4: 轩叔怎么没过来啊？哎
0: 呀，说是要过来，不知道忙什么呢。
3: 董事长呢，就是想来看看老轩。这十几年各忙各的，都顾不上见面。
4: 是，
3: 这次呢，就是想跟老轩啊，好好聊一聊。
0: 明白明白。
3: 你给他打个电话。
0: 打打打，这就打，这就打。你坐坐坐，坐坐
3: 坐。这文房四宝集可是给宣纸提供了好的平台啊。

0: 刘岩啊，
1: 哎，
0: 红星厂的关山关董事长到他们展位去了。
1: 嗯，
0: 你还愣着干什么？
1: 那他要去就去呗，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想干嘛就干嘛。
2: 师傅，红星厂董事长要买咱们家的酒，您可搂着点儿，别装那么大。
1: 你师傅，不会装那么大，而且我也不会装。不过呢，既然人家这么主动，咱们是不是也应该主动一下？
0: 是
1: 啊，就是那个展览会上闹哄哄的，我想说什么事也说不清楚啊。
0: 你过去跟红明厂的那些事儿啊，跟人家现在的关董事长一点关系可都没有啊。啊，展会上不行，你还让人家挑个好日子敲锣打鼓的来接你，他没这个道理的。哎呀，永年，人家给台阶儿下，咱不下，可就是咱不对了，咱首先失礼了。
1: 这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吧。
0: 你别考虑了，你赶紧去好不好？我天呀，你慌什么呀？你倒沉得住气。

0: 莫分五色。我们宣家的这个纸啊，在这个玉人上表现的都特别好，你来试试。
1: 哦，哎呀，那个关董事长没来吗？
0: 你以为你是多大的官啊？人家一直等着你，磨磨唧唧的，黄花菜都凉了。你赶紧给老板打个电话啊！
1: 不用了，不用了，凡事都讲究个缘分。
0: 什么意思？啊？
1: 这话是轩辕教我说的，就是没缘分。
0: 什么？哎，老轩，哎，
2: 现在备的货只够支撑到明天上午，你们每家还差多少，包括交付的时间，都在这个表上。一会儿开完会，你们各自核对好。我就一点要求，明天中午11点之前必须把

0: 货都交到这儿来，
1: 这来不及啊，
2: 来不及啊，
3: 来不及，
4: 老兄，
2: 来不及啊，你这时间太短了，
1: 我只能说我尽力，我不敢保证，这时间太紧了，你再想想
0: 啊。知道啊，时间紧，但是任务重，有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你们都是签了协议的，签了协议就必须按照协议上严格的来履行你们的职责和义务，不管你们是加班加点做也好，还是买也好，还是找别人帮忙也好，明天中午11点之前必须把货都交在这儿，如果到时候有人没有按时交货，那对不起，我该罚就罚了。
1: 哎，
2: 那个
1: 抓紧抓紧，
2: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吩咐。
0: 后悔了，那天怎么说的来着，过这村没这地儿。
2: 哎，明哥，
0: 他联系一下。
2: 明哥，各位老板，嗯，时间紧，任务重，如果大家忙不过来呀，分给我点呗啊！
1: 哎，你不是说不要的吗？
5: 你不说不要吗？
2: 当初不是没看透吗？
6: 哎呀，哎，你说啊，咱这是会长把肉煮熟了，放到他嘴边，而且他不要，这会儿舔着脸来了。
2: 行，这样，今天晚上我请客啊，各位老板，给个面子啊！哎，
6: 这得看他请什么饭，对不对？
7: 对，
6: 请什么
2: 饭？你们吃肉，我喝点汤就行啊。
8: 那大家今天所看到的宣宝和纸机，是我通过在矛盾中找统一、混乱中找和谐、无序中找到美之后，最终的具象化呈现。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宣宝和纸机用圆钝的肢体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笨拙感，这也是我想传递给大家的一种不完美即完美的情绪表达。我在设计他们的过程中，
9: 有你们
8: 刻意的保留了一些不完美的缺陷。
9: 谢谢你们能来，
8: 目的就是，
9: 哎，
8: 就是希望当大家陷入到内卷的情绪当中，
9: 还让那位
8: 看到他们，也可以放松下，因为这些缺陷并不影响保持真我，保持可爱。
10: 然后作为你最好的闺蜜，
8: 是一名设计师，我希望我所设计的作品是有温度的，有态度。
9: 你不再下手。
8: 希望他们的出现可以治愈大家面对生活的焦虑。希望
9: 这不至于。
8: 宣宝和纸机，
9: 那我下手了，
8: 可以成为大家的朋友。今天是宣宝和纸机的首发。今天在现场购买的，我会为大家进行签售。最后，谢谢大家到场的支持。

0: 五法子吗？对，纯古法。
1: 什么价啊？
0: 4尺2600，6尺3800。
1: 抢钱吧你！

0: 师傅，
1: 你开的这个价是不是有点高啊？
0: 如果把我的工算在里边，我还赔钱呢。现在懂行的人太少了。哎，您是来看宣言的吧？他在里边呢，他现在卖的那个文创可火了。
1: 嗯。连忙的时候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有空的时候回厂子里去看看。
2: 快跟上了！
3: 啊，好饿呀！
4: 一饿就腿软，
3: 来条山下。
5: 我先走了。
6: 士力架，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0: 纸机是一个最新的系列，然后呢，我们的设计师给您的头有没有喜欢的？这是今年的小产系列，像林黛玉啊、徐宝钗啊，他们都在里边。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系列，也是特别好看的。
1: 宣纸。
0: 好，大爷您好。
2: 你好。哎，
0: 那个，这是我们公司新推出的文创产品，宣宝儿和纸机，你看看。
2: 这是宣纸做的，
0: 对对对，是用我们桃花镇正宗的宣纸做的，为了彰显我们宣纸的品质之美和文化内涵，而且啊是由我们著名的设计师宣言老师制作的。
2: 这不就是一个纸疙瘩？
1: 这可不是纸疙瘩，大爷，这是一个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文创，您高兴或者难过的时候都可以和他倾诉。
2: 我跟他倾诉？
0: 是。
2: 他会说话？
1: 不是，他对您来说呢是一种陪伴。
2: 我们家十几口人，我要他给我陪伴。我请问一下，你这个要多少钱一个？
0: 我们现在啊展会期间做活动，特惠价180元一件。
2: 你就这么一个小东西要180呀？
0: 是的，180。
2: 哟，老伙计，
3: 有年，
2: 哎呀，哎呦，哎呀，有日子没见了，哎
3: 呀，可不是吗？
2: 走，咱们找个地方坐坐，
3: 好，哎呦，
2: 好长时间了
3: 啊，是啊，
2: 都忙，哎呀。
3: 不喝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平时滴酒不沾。
2: 行，难得。哎呀，来，
3: 李元啊，你说你在红星厂的时候，关山还在学徒呢，你的事情啊。他非常清楚，他从心里啊还是非常敬佩你的。你今天就不该躲着他。当年是当年，今天是今天。今天的关山也不是当年的副厂长尤秉忠了，今天的红星厂也不是过去的红星厂了。你说你还记仇？你记谁的仇啊？
2: 根本没记住，我就是有件事儿我忘不了。小石泉啊，那个时候他当徒弟也就才一年，他非要去长联，我说哎，停下，这就违反规矩了。他怎么说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吗？什么长联抬联的？哥，这过去都是纸花子，想请人学人家都不学，然后他就说我，你拽什么拽？这话窝在我心里，说的是什么屁话？学做纸，他连起码那点敬畏心都没有，你说我不该骂他，啊，我不该罚他站？
3: 该。
2: 按照过去来说，徒弟跟师傅这么说话，那嘴都给抽烂了不可。
3: 是啊，这件事呢，他其实也是副厂长尤秉忠处理不当。
4: 我是咱们厂的副厂长尤秉忠，希望大家能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行不行？
5: 石泉就整了一下联，他犯了什么错？至于罚站吗？
6: 就是。
5: 宣永年让石泉罚站，遵照的是规章条款的哪条哪款？他必须给石泉道歉。

0: 必须给受他压迫的徒弟们道歉。好，谢永年，谢永年，你给我出来！来，谢永年，看看马兰，认识到自己管理方式出现问题了。刚才我跟你说什么了？引起今天这样的后果，看见了吧？你就看见了吧？
1: 我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问题？
0: 你还有什么问题？你不是你今天思想认识这个问题？道歉。
2: 我给谁道歉？你欺负过谁，你就给谁道歉。我教训的都是我的徒弟，我给他们道歉。
3: 谢永年，
0: 我现在一场不是明明的，你给所有的工人给我道歉。立刻，马上，马上！
2: 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歉！道
0: 哼，有这个道理吗？我要真道了歉，我这脸往哪儿搁？我能在红星厂还待得下去吗？
1: 老薛呀，这都30多年了，你这心里咋就放不下呢？是啊，我心眼小，我放不下。呀，不是，老薛，哎，哎，衣服，你这别着凉了。

师兄，师兄，睡啦，没事没事，你睡吧啊，没事。

0: 老轩，还真是你啊！哎呀，这黑灯瞎火的，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啊？嗯。那要不是老满跟我说你回来了，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了。
1: 我一会儿就回去，一会儿就回去。
0: 跟老满吃个饭这么长时间，又提到以前那点事儿了。
1: 当年我要是不离开红心厂，我现在每月都有退休金呢，每月呢能拿到好几千呢。要是那样的话，就没有这个厂子。哼，你呢，也用不着成天劳神伤心的喽。
0: 别说那些没用，我看你现在就挺好的，真的。还记得咱俩刚结婚的时候吗？那时候你妈还在呢。我记得有一天我跟你大吵了一架，为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哦，好像是我嫌你家的活太重太累，那时候你妈就把我拉到一边去，她就跟我说，秀梅啊，咱做纸的人家少不了一个长帘一个台帘，那长帘的把握着方向，出力的是台帘，这两口子过日子总得有一个长帘有一个台帘。我给老轩

0: 一辈子的粮儿，立储的多，钱就的也多，那吃的苦就更多了。但是呢，这抬粮又少不了，要不然怎么捞着纸呢？这家不就也散摊子了吗？
1: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真没想到我妈那么大年纪还能说出那么大的道理。
0: 自从老太太给我讲了那些话以后，我就明白了，咱们这个家要想过得好，这辈子我都得给你把这帘儿

0: 走，回家去。
1: 看一下这个摊位上还有什么需要，一会儿随时叫我们工作人员。嗯，我们带这个牌子的就是工作人员。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都让一下，让一下，大家。大家都很小心车，小心车，小心车。快点了点，小心车。
2: 可以啊，行。
1: 来来来，这边领。
2: 来来来，
1: 一会儿把饭都分发配套一下。
2: 来了吗？
1: 好。
3: 这边。
1: 好吧。
4: 快了吗？
1: 来水呢？拿点。哎，我是谁？来了，进来了。张总。哎，
4: 桃子，
1: 给你的。
4: 我没花展位费。
1: 不要钱，这是展位配套的，拿着吧。
4: 给。谢谢啊。
1: 跟我这么客气干嘛？有事随时叫我啊。
4: 啊。
5: 水，都有。来，这是展位配套。好，筷子，水。
4: 不着急，不着急啊！筷子的水碟，筷子。吃上了。哟，那小袁，这送外卖的真不靠谱，还是送晚了来。 咱一块吃这个。哎哎哎，别往上放，别往上放。行，咱们到这边吃。来，
5: 怎么了？离尺远点，我怕溅到上面。
4: 真讲究。
5: 坐。
1: 然后你可以分发一下。
4: 哎呀，来，饮料。
5: 谢谢。
4: 恭喜你啊！这次文房四宝节，你的产品卖的最好。哎，文房四宝，我那些东西算哪一宝啊？我呀，就是来蹭热度的。纸，才是文房四宝中真正的一员。等哪一天你造的纸成了热销品，记得让我蹭蹭热度，沾沾光啊！
5: 你这话明摆着是在笑话我，你看看我这摊，一个人都没有，我哪有希望啊？两天了，一单都没开，要是我的话，我早撤了。就冲你为了干好一件事，不怕苦不怕累，你就比我强，比我有希望。谢谢你啊，轩轩，
4: 让汉堡。
6: 拿回去吃。你刚才说多少？180一个，大一点的话要280一个，而且呢还是打折的价。这可是明码标价的。我在想，那大雅斋公司也是个正儿八经的公司啊，它不应该属于那种。 搞诈骗的那样，
7: 咱的孩子不可能搞那违法乱纪的事。
6: 嗯，
7: 关键是，他还卖挺好。

0: 排队抢的。
1: 我的乖乖，
0: 他还用纸浆啊做了一个小姑娘啊，大概呢有这么高吧，一扎高，大一点的也要卖200吧。那小姑娘脸上做的是麻麻愣愣，她亏的是个假的，她要是个真的，我不相信那小姑娘她还能找着婆家，那是出了鬼了。我一路上就在想啊，难道那钱是风刮来的？
2: 是咱们老了，
0: 我老了我也不能要她这个东西。哼，我想起我小时候用纸浆做了一个小马车，一推还嘎巴嘎巴往前走呢，挺好的。
2: 别说卖，我爸当时就没把我砸死。
0: 我现在就想了，难道说我那个小马车不比他这玩意儿强吗？
1: 你那小马车我没见过哦，我不好说。但我感觉啊，这个坐纸啊，你儿子不如你这个搞文创啊。嗯，你得跟你儿子好好取取经。哎，你干嘛去？
0: 我取他那个经，我要取他那个经，我成什么玩意儿了？
1: 哎呀，这你不要了，
0: 你留着玩吧。
1: 我留着玩。
3: 最后几天了啊，大家坚持一下啊，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听见没有？
4: 虚的。哎，对了，王浩，今天下午有异地商家返回，还辛苦你安排一下。
5: 啥？安排好了，3:30开始，4辆公交车循环往返大市场和高铁站。
6: 然后呢，环卫工人那边呢，我已经确定好了，5点咱们大会结束，5:30开始散场，6:30环卫工人一进来，然后就开始打扫。第二天早上就是给大家还一个整整洁洁、干干净净的大会场。
3: 不是你们可以啊，眼里有活啊，心里有数，手上还不乱。哎呀，咱们这个团队算是练出来了。
6: 必须啊！
4: 就咱们这个配合默契，下次还合作。
3: 嗯，来，这几天先坚持一下啊，过几天我请大家一个大的，好吗？来，
7: 加油！
3: 可以，哦，时间到了，赶紧开园去，快快快！
6: 行，走了，
3: 赶紧的。哎呀，这么大老板怎么蹬个3轮就来了？
8: 没准你可别拿我开涮了，我给客户送货去。
3: 不赚着钱没啊？
8: 还行，
3: 不什么还行，赚什么用啊？
8: 也就签了6000-7000的文创产品，与肖会长他们比起来啊，差远了。哎，关键是认识几个新客户，
3: 那也不少了。你只要把品质和服务做好，讲诚信，这客户就能留住。
8: 林主任，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我得向你道歉。哎呀，我这人啊，平时只顾着低头找钱，没有抬头好好看看人。哎，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这人啊，就得慢慢品。你林主任我是品出来的，那是响当当的这个。你时间长了，也能品出我二虎是个什么人啊。
3: 行，我慢慢品。哎，
8: 你快忙吧，我走了。
3: 哎，慢点啊。
4: 哎呀，今天这个天气给力啊。
9: 天不错哈。
4: 真好。
10: 这林依然不像话嘛，这领导说话就到，他也不知道把这人清理清理，乱的这是。
4: 为什么要清理啊？啊，很好呀，年轻人多好啊，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9: 是啊，
4: 组织的不错。
10: 我是觉得乱嘛，我怕领导看了心烦。
4: 哎，这个牌子谁换的？
10: 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4: 撤！啊，
10: 现在啊！
4: 你搞什么名堂？马上撤！
9: 彭书记，领导的车来了。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8: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头晕、失眠、贫血。

0: 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众墨园》精彩内容。
3: 有人让您去申报唐朝虚构文学奖。
4: 一帮黄口小孩懂什么？
5: 你看不出来我们俩在一起了吗？
3: 从小到大，你办的这件事情是妈最满意的事情。
6: 咱们宣家别的没有，只管你够。
7: 先拉个一二十万的货，先放到那个老年大学。
2: 六个核桃提醒您，《众墨园》下集更精彩。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痛痛痛，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珍藏实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众墨园。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什么要清理啊？啊，很好呀，年轻人多好啊！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1: 我是觉得乱嘛，我怕领导看了心烦。
0: 哎，这个牌子谁换的？
1: 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撤了。啊？
1: 现在啊？
0: 你搞什么名堂？马上撤！
2: 哎，彭书记，领导的车来了。啊？哦，来来来，来来来，动起来，热闹点，快快快，舞起来！
3: 别闹事。
0: 哎呀，哎，陈书记，
4: 书记
0: 你好，你好，
4: 你好，哎呦，
0: 陈书记，书记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4: 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桃花镇的彭书记。
0: 书记，我是彭瑞雪。
3: 我知道你的，我的女儿帮我买过你们宣纸笔记本给我办公啊，所以我们也是为桃花镇的经济做过贡献的。
0: 谢谢各位领导，有你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一定会干得更好。
5: 书记，您的到来我非常的开心，请您上台讲几句吧。
1: 对对对，你好，哎，我是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叫罗运成，这是我专门为您写了一篇讲稿。哎，
3: 这样让那个舞狮的师傅都停下来吧。狮子，
6: 不是，那个停一下。停一下，休息休息一下。哎，
3: 好。今天啊，就不要在这里讲话了。大家看一看，今天来了很多年轻人啊，不要扫了大家的兴致。我们不是来指导的，我们是来调研学习的。我有个建议啊，我们呢不要一大堆人扎在一起，我们也是游客嘛，是不是？让大家就是单独的分头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好不好？
0: 好，
1: 听您的。
3: 那就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呢，我们还是在这里集合。
4: 那彭书记啊，你先带我们去逛一逛吧。
0: 好，有请各位领导，请。
1: 这边。
7: 没让你领导让彭书记带。
1: 一样一样。
3: 今天我到桃花镇的文房四宝文化节来调研学习，感触很多。第一个感触，我没想到啊，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房四宝文化节，一个桃花镇就给办了，还办得很好。我跟陈书记说了，彭书记和他的杨门女将们了不得，很有能量。当然了，这后面有京沈县委政府各部门给拖着。
1: 在来的路上，彭书记就跟我说，这次的文化节应该会盈利。
3: 政府牵头办活动还能实现盈利，那真是少见。当然了，我不是鼓励我们的党政干部放下工作都去赚钱，我是想说一说我第二个比较深的感受。为什么这个传统的文化盛会在过去看来是陈旧古老的、与时代脱节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参与进来？桃花镇在策划、组织、协调这个文化节的过程中，他们做对了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来调研学习的目的，也是我提议把县长会开在沙田道咖啡厅的真实用意。我平时工作多不常来，但是我一直关心着宣纸文化传承和宣纸产业的发展。我了解到桃花镇不光是这届文房四宝文化节办得好，他们还开发出宣纸壁纸的新产业，宣纸文创也闯出了一条新路，从一潭死水引到欣欣向荣的路上。我是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高兴啊。政府工作要接地气，我之前就说过，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接地气，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自我复兴与青年群体进行深度互动，进而与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产生共鸣，才能书写出文化自信的时代新篇章。

0: 领导好，这位小姑娘就是我给你们介绍过的林依然。
1: 领导好。
2: 我知道你啊，不服镇党委的会议决议，拉着镇党委书记跑到县上告状的人啊，是不是你啊？你在镇上还有个绰号叫林怼怼是吗？只有年轻人才能闹出这种插曲啊，同时呢也反映出这批年轻人务实求真、敢想敢为的精神难能可贵啊。来，坐下来吧。
0: 过来，过来，过来，来坐我这儿。
2: 反观我们有些个别爱摆老资格的干部，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瞻前顾后，亦步亦趋，不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发展上，一门心思盘算着领导的态度，宁愿不做事也不愿做错事啊，这就是典型的懒政思想。我要严肃地在这里对我们当前的领导干部存在的不良倾向提出建议，整天琢磨的不是如何为群众干实事，而是揣摩领导的喜好，关心的不是当地大局的发展，而是个人的政治前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干部最终只会是被淘汰。我们的干部必须建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上级给了罗运成党内警告处分，
1: 罚轻了，
0: 不轻了。理论上来讲，是他一年内不得提拔任用。实际上，他的政治生涯基本已经到头了。
1: 你这么严重，终于转正了，你得表示表示。
2: 行了，马上给你安排调休。
1: 真的？嗯。哎，不行，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呢。
2: 我加班。
1: 真的？哎呀，你怎么这么好呀？我跟你说，我现在累的，我就想在床上躺几天，除了吃饭，我什么都不想干。哎呀，
3: 真正累的人，连饭都不想吃。
1: 主任，您还真想把我累死啊？
2: 廖主任，这几天你也辛苦了，给自己调休一天吧。
3: 哎，调不了，我呀，一堆事儿。
1: 谁给你安排事儿了？
3: 我自己啊，我要更新短视频。
1: 依然，您可能不知道，咱们廖主任现在那都已经杀疯了，只要一发视频就好几万的点赞。
2: 恭喜你啊，廖主任。
1: 你先别忙着恭喜，咱们廖主任的历史故事短视频虽然点赞数据好，但那个评论区啊，简直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全网网友都来找茬。廖主任，他们怎么就那么喜欢听您胡说八道呢？就是挑毛病找乐子，还送了咱们廖主任一个外号，翻车三连，历史考据必翻车，聊文房四宝必翻车，聊古人段子必翻车。
3: 哎，你们懂什么？电视剧看的是情节，短视频看的是情绪，只要情绪一上来，观众管不了那么多的。
2: 你看，还是咱廖主任套路多新鲜呢。
1: 不行，我一定得给你看看这个视频。
2: 哪个？
1: 就这个。
4: 直到唐代出了个画圣吴道子，大家都知道吴代当风，吴道子画的人物衣服上的带子看着都像随风飘起来，
5: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无意中用了宣纸，墨分五色，层次递进的效果。没这宣纸，他画什么衣服啊，都跟盔甲似的，黢黑一块。从此以后，丹青名家们有样学样，都用宣纸作画。于是，不光衣带飘起来了，
4: 那是云也飘，雾也飘，都飘。这就是吴道子和宣纸的故事。关注老廖，带你做个有料的人。
1: 你看

0: 这评论说什么？吴道子听了这个都能诈尸，还有这个，吴道子说这锅我都背了1300年了。主任，您自己看啊，有人让您去申报唐朝虚构文学奖。
1: 王主任，你这个是真够能扯的。
2: 我记得吴道子好像没有存世的宣纸画真迹啊。
3: 一帮黄口小孩懂什么？中学都没毕业就敢来胡说八道。吴道子创作在哪个时期？唐玄宗时期。正史记载，唐玄宗时宣纸就被列为贡品，并设立官坊监制。什么意思？皇家御用。这么宝贵的东西，吴道子不想试一试？你们想啊，吴道子又是唐玄宗器重的画师，唐玄宗不赐他两刀纸？
1: 廖主任，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真的是有的吵了。
3: 司马光砸缸，这是历史吧？嗯。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时期就没有缸。
0: 好好好，主任，您呀就天天发视频跟网友们逗逗乐，做您说的那个哦有料的人。
2: 嘿，廖主任，嗯，有一句话我还是想说一下。嗯，对不起啊，把您的位置给抢了。
3: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李依然，不要愧疚啊。我跟你讲实话，你的工作没有我现在的有意思。干我喜欢做的事啊，这叫做什么呀？叫做自由。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任了，你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挑好了。
1: 好，我会的。
4: 恭喜林主任，文房四宝文化节大获成功，开心而归。哎呦，来吧。
1: 你干什么呀？
4: 不得先拥抱一下吗？哎。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吗？要不重启一下试试。小林同学，哎，
1: 打住打住打住，上次那个纸亭子就不靠谱，我是来看你这个纸船。闪开。哎呦，
4: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咱俩还有这一茬呢。
1: 哎，你干什么呀？
4: 没什么，就是这底儿啊还有点渗水，我再给你补一补，别明天你再真掉下去了。
1: 你这太不靠谱了，谁敢坐你这船啊？
4: 哎，不行啊，你已经上了我的贼船了，就休想再下去了。给我递两张纸。嗯，这么多，要不下来一起啊？
1: 你自己待着吧。

0: 行啊？会不会沉啊？
1: 放心吧，我都测试过了，绝对沉不了。哎，两个人都没测过啊。如果沉了，就委屈你当一回西海龙女，我来当你的巡海夜叉。
0: 巡海夜叉太丑了，你还是当我的龟丞相吧。但是不得不说啊，上次呢，你用宣纸护纸亭子，这次呢，你用宣纸做纸船，这宣纸还真是神奇啊。
1: 是啊，正是有了宣纸，才让桃花镇有了气运和灵魂。嗯，林依然，只要你想，我都能给你做。
0: 啊，你看这儿多美啊，这真漂亮。
1: 是啊。林依然，
0: 嗯，
1: 文王四宝节现在也算是圆满落幕了啊。
0: 嗯，
1: 你也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咱们在这儿也没有别人，你不想释放一下，放松一下，说点心里话，
0: 释放一下
1: 啊。
0: 哦，林依然。你真棒！
1: 没了，
0: 没了，
1: 这就释放了
0: 啊？
1: 不够啊！
0: 那怎么释放啊？
1: 林依然，你一定会幸福的。
0: 这个好，嗯，林依然。你一定会幸福的，
1: 林依然，我喜欢你。

0: 没了？
1: 有，我本来准备好的，人家不知道怎么说吗？你那么紧张啊我。倪然，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特别，挺吸引我的。后来你投入到工作里，我看到你对工作的那份执着，那份认真，还有热爱，我打心底里佩服你。但是我更多的是心疼你。还记得布展的第三天，你在那儿调试那个灯，你怎么调都调不好，你着急。但是你为了能够压住自己的情绪，你背过身去不让别人看到，深呼吸了三次，然后你转过身去笑着接着继续看。就那会儿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特别不容易，我就希望我能保护你，我可以陪着你。所以李然，我喜欢你，我是认真的。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说的太突然了是吧？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想一想，没事，我不急，反正我脸皮厚，啊，你接受不接受我？
0: 宣言，我喜欢你。

0: 咱们改天吧，好吗？
1: 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俗话说得好啊，丑媳妇儿和这些公婆呢，总得过这一关的。
0: 不是，你说谁丑媳妇儿的你？
1: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我没说你丑。你那么漂亮，我妈看了肯定超喜欢的。
0: 阿姨。
1: 放心，有我呢。

0: 妈。
1: 哟，回来了
0: 啊！
1: 林姑娘也来了，好好，正好今天我做的菜多，一块吃饭啊！
0: 啊，
1: 进屋陪你爸喝会儿茶，聊会儿天，去吧。
0: 不是妈，你别忙了，你看
1: 啊，有事儿啊？
0: 依然来了。
1: 我知道依然来了，去进去喝茶吧。
0: 你看不出来点什么吗？
1: 怎么了？嗯，怎么了？
0: 哎呦，人家都害羞成这样了，您还看不出来呢啊？你看不出来我们俩在一起了吗？
2: 天哪，儿子
0: 啊！
2: 从小到大，你办的这件事情是妈最满意的事情。
0: 满意吧？
2: 哎，满意满意，一百个满意。
0: 开心吧？
2: 开心开心，一百个开心。老薛，
0: 妈，你慢点嘛。
2: 老薛，喜事儿！
3: 出事儿了！
2: 我去看看。
0: 哎，
3: 出什么事儿了？
4: 你也赶紧去啊！
0: 那你看着点啊！
4: 你快赶紧去！
5: 快跟上了！
6: 啊！好饿呀！
7: 一饿就腿软，来条山下。
8: 势力下，横扫饥饿，做回自己。
9: 好好说话。
10: 现在讲好好说了，老干嘛了？
11: 搞什么？你知道我们找你多长时间吗？啊，我就要钱，我们哥俩就进去蹲着。我也就出这口气，我也就
10: 吃。
11: 你
10: 什么人啊？
11: 我就要钱，我想，
10: 怎么
11: 我就要钱？
10: 他打人呢？
11: 我就要钱，你知道？
10: 打人是不是？
11: 哎哎哎，
10: 站住！
11: 把手机放下，手机放下啊！
12: 站住！跟着，打什么人？
2: 陈总，
12: 啊，怎么回事？
10: 你问他。
13: 师傅，跟你们没关系，我自己能解决。
1: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13: 我没事，师娘。
10: 怎么着？冒充大师行骗，现在还瞒着呢？
11: 哎哎，各位看看啊，这个人就是个大骗子。具体怎么骗的人？来，你自己说。
12: 杨都。
13: 陈总，王总，咱们私底下解决。我任杀任剐，没二话，跟他们没关系。
10: 屁话，
13: 好吧？
10: 你还要脸呢？
11: 钱，我要钱。
10: 好好说话。这样，你们冲到我们家来，打我们家人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了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走。
1: 就是，进屋，喝口茶啊！有话好好说嘛，打什么人呢？来，有没有受伤啊？
0: 要不要进屋看啊？回去吧。大热天的，也不怕中暑了，回家了。
14: 你们跟我说说他怎么骗你们的？
13: 薛师傅，是这么个情况啊。他的老师是搞古书画修复的，经常给我们介绍活干，我们都很敬重他。那么一来二去呢，我们也就认识了。有一回啊，他过来找我们谈合作，说接手了一个省档案馆的修复项目，

0: 一次就要两吨特制的护发纸。我们当时就考虑啊，说等这个政府采购的项目程序走完了再说。哎，他说不行，必须先把纸给做出来，而且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纸的话，那中标是手拿把掐的事儿。这小子当时还说啊，说要是做晚了就赶不上档案馆的采购日期了。
1: 这个事儿确实是我们想简单了。
2: 后来呢？
0: 后来呢，刚开始谈的时候呢，这小子这一身大师范儿确实挺唬人的，还没开始动手干呢，光定金先给了。你们说信不信？我们哥俩当时就想啊，这要心里边没谱敢给钱，要不就他，要不就他老师内部有人呗。这小子不光给钱，那话说的也漂亮啊。他说这事儿不光挣钱啊，还积德行善，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的档案，修复不了流传不了了，如果用咱们的千年寿纸修复好了流传后世，这不就是积德行善吗？
2: 这不是好事吗？
3: 对呀，
2: 而且定金也是他自己先拿出来垫的。
0: 这不我们就上当了吗？你小子，
3: 哎，你干什么？
0: 你好，
3: 哎，来来来来，别着急，有事好好说，坐下坐下，来，坐坐坐。
0: 有一说一，有一说一啊，这小子是真懂纸。我们当时做纸那时候啊，天天跟那儿盯着，哎，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可严了。哎，那纸做出来真是漂亮，但是漂亮归漂亮啊，你这纸做出来的人没影了吧？你说都是按照他要求做的纸吧，他不要，我们上哪儿卖去？
4: 结果没中标啊。
1: 我这暴脾气，你说话，
0: 说，
3: 坐下，
1: 说，坐着说。
5: 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认识省档案馆的人，那边要一批真正的古法纸，用真正的古法纸去修复档案，这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大功德。我这就信了他了，所以这前期的定金还是我自己垫的。
0: 这，我们都已经打听过了，他那个朋友就是个大忽悠。后来我们去找他要说法，你们猜张杜怎么说的？他说只要是纸好，就不愁没人要。
5: 王总，我真的没有骗您，您的那些纸是越放越值钱，这是真的呀。
0: 你当我们俩在这跟你过家家玩呢？
1: 我们这一把就赔出去几十万，要不是看见他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装大师，我们还真没地儿找他呢。
3: 张杜，少说两句，你也太糊涂了。
2: 这样，既然到我们宣家，那就是我们宣家人啊，出了这档事儿，我们多少也有点责任吧。你们拿出个章程。
5: 不行啊，师傅，我的事我自己能解决。
2: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1: 哼，你看老哥，您就是个有理有面的人。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事情就简单了。赔钱，别的不说，就按之前签的合同来。
2: 多少钱？
1: 60万。
3: 六？
0: 哎，这是他当时承诺的收益啊，还不包括我们找他的误工费呢。
4: 你们这成本投的也没这么多吧？
0: 这是他当时承诺要分给我们这么多的。
2: 不是现在这事儿没成吗？怎么能谈分呢？
4: 要不这样吧，都是行内人，给你们个成本价20万。
1: 那肯定不行。
2: 再说那料还能重新用啊，对于你们来说并没有太亏呀。
0: 轩师傅，小帅哥，话不能说得这么轻松吧。要是他当时主动来找我们的话，那怎么样都好说。
1: 对，
0: 对吧？现在是我们把他给逮着了，就不是这话。
4: 那你们还想怎么着啊？我也就这一句话，不接受的话我们也不管了。钱他肯定是没有，就算你们把他告上法院了，他也拿不出来。刚刚你们是不是打人了？我手机里可都录下来了，我现在就报警带他去验伤，看看警察怎么判这个事儿，看看你们要赔他多少钱。
1: 啊，行行行，算我们倒霉，那就20万。
2: 这样，这事儿就这样，好吧？轩，
4: 哎，
2: 你带他们到公司去。

0: 走吧。
1: 师父，师父，小亮，
2: 什么都不说了。脸好好洗一洗，换身衣裳，回家吃饭。我等你啊，我等你。

娘。

0: 永年，
1: 嗯，
0: 张璐走了。
1: 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0: 我不知道啊。小林说他拿着大包小包上了公交车，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张璐呢，尽管身上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而且呢，他也受到社会上一些影响，但是说实话，张璐做纸啊，他是用心的，应该说，他是爱宣纸的。
0: 我给他打个电话。
1: 行，你出去找。

0: 他走哪儿也应该打个招呼啊。
1: 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这也不说一声。
0: 摔倒一回，结实一回。希望他日后啊。

0: 这个要处理，是一直要回拨了，给各个部门。
1: 王书记，哟，
0: 我们桃花镇的大网红回来了，
1: 来，浪得虚名啊！哎，
2: 省文旅厅啊，都转发你好几条短视频了，这是真够浪的啊！
1: 有辱斯文。
0: 哎，吃饭了吗，老刘？一块儿。
1: 好。
0: 对，正好有事儿要跟你商量一下呢。你看我们这桃花镇的龙舟赛啊，是传统节目，三年一次，这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我把这前期的宣传工作交给你怎么样啊，搞点动静出来。
1: 不瞒您说，我正琢磨这事儿呢。哟，
0: 那太好了，你琢磨什么了？跟我们说说。
1: 我们要深挖历史根源，文化赋能。桃花镇龙舟赛的起源就跟别处不同了。泾县志乾隆十八年载，四个字山崩川竭。
0: 这四个字说明什么呢？
1: 古时候啊，咱们泾县经常发生塌方泥石流，南北客户进不来桃花镇，纸卖不出去，于是咱们桃花镇就自己组织了一个船队，沿青弋江直下长江，往南京、上海、沿江一带送纸，解决了当地的生计。后来这条水路不用了，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就通过举办龙舟赛来纪念这段日子。
3: 这也行啊，
1: 你用什么论据驳倒我？
3: 这个
1: 你没有吧？我有。
0: 说说看。
1: 林家村自古以来就做宣纸，后来宣纸产业做大了，细化分工，就做含皮草料了。最关键的是还跟我们的宣纸挂上钩了。
2: 还是为了跟宣纸挂钩啊。
0: 老廖啊，你看你现在好歹也是坐拥了几十万粉丝的大 V 博主了，哎，又是我们桃花镇的文旅代言人，你现在这一言一行得千万小心，注意影响，那个站不住脚的话就不能讲了。
1: 我讲的哪句站不住脚啊？我不发辩，这里越辩越明啊。
2: 你啊，要是站得住脚就不会被送外号翻车三连了。
1: 网络上嘴那么多，我还挨个堵去？
0: 老廖，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提醒你一句话啊，你现在代表的是我们官方，所以啊，所有的讲的历史故事都要有正史依据。
1: 有正史依据？
0: 对。
1: 那这个宣传我做不了。
0: 你看你怎么
2: 当了大网红飘了是吧？跟书记都顶牛啊。
1: 彭书记，我为我的态度向您道歉，不过学术上的事情我坚持我的观点。
2: 还学术？你
0: 这样，上次的文房四宝节是林毅然亲自抓的，你跟他商量商量，要注意宣传上不要过分渲染，我们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好吧？
1: 你放心，我一定把事情说得丝丝入扣，合情合理。

0: 大妹子，嗯，哎，尝尝我炸的怎么样？
1: 好，
0: 小心烫。嗯
2: 嗯，哦，外焦里嫩，太好吃了。这冒您十二碗啊，你马上就要超过我了。
0: 哎，那可不敢，关键是你这个老师好，你不但教得好，养闺女也养得好。你看看那小林姑娘啊，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1: 我特别喜欢。

0: 他那点做饭的技术都是跟他姥姥学的。
1: 他说早年间的时候你开过饭馆。
0: 是啊，开饭馆那不是还是为了生存吗？那时候啊，这依然没什么人管，就在姥姥家帮姥姥做饭，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吧。怪不得我儿子那么喜欢小林姑娘做的饭呢。
2: 是吗？
0: 那我那开饭馆的时候只要是新菜，那肯定依然第一个先吃，他能不会吗？
1: 所以我就看那小林姑娘特别的孝顺你。要么人家这老话讲，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0: 孩子大了呀，气人的时候你是真看不见的，大姐。
3: 那我可不管，我得好好跟你学，我得让小林姑娘也得喜欢我做的饭。
0: 大姐，我今天来呀，还真有个事儿，得好好跟您商量商量。哎呀，
1: 什么事？你说还有商量？
0: 是这样，我以前有几个做保险的老客户，现在在那个老年大学呀，都在学画画啊，帮写写字儿什么的。但是呢，他们都说你们娟家的纸啊，最好是名扬海外的啊。我就想着，要不然我从您这儿买一点纸，直接放到老年大学，他们也能用啊。我给你当个推销员，你看行不行？
1: 哎呀，大妹子，咱们两家还谈什么买不买钱不钱的？咱们宣家别的没有，纸管你够。
0: 真的？
1: 真的。哎呦，
4: 不过你这刚出院，折腾来折腾去的，那小林姑娘愿意吗？
0: 她哪管得了我呀？这对咱两家不都是大好事吗？是不是？那就说定了啊。说真话，你要让我一下子拿出现金来那么多，要是买纸肯定我也拿不出来。这样，那我明天就找个大卡车，先拉个一二十万的货，先放到那个老年大学去。那就这么定了啊。来，
1: 定了，
0: 快，
1: 我回头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0: 哎呀，好，来来来
1: 来来来。

0: 马上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表现好他就是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一战成名啊。表现不好他就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倾国倾城，多愁多病，死了也让人惋惜，无论结果如何都能吸金吸粉，宣传的目的就达到了。
1: 那昔日里面这个忠厚善良的队长是哪儿去了？我现在只看到一个满心算计名利得失的中年网红啊。
0: 少废话，赶紧搞。嘚儿嘚儿哒哒来，嘚儿哒当当哪儿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遇到什么高兴的事儿了？大老远就听见你在这儿哼呢。
3: 老林问他说，张都啊，你干嘛到赛场来啊？你猜张都怎么说？
2: 怎么说？
3: 他说，我就要从赛场这儿第一步做起，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宣纸人。
2: 他真这么说的？啊，
4: 我记住了，林师傅。
5: 张都啊，人这一生啊，路长着呢，慢慢走，只要走稳当了，准行。
6: 这纸我们找人鉴定了，这是新的，你们还标上高价当老子卖，这不是明目张胆的行骗吗？
1: 这不是欺负老年人吗？是不是？
7: 对。
1: 还不承认？这上面有你家的标签，
6: 千年宣纸，千年宣家，宣家把名声看得比命都重要。哎，
8: 什么千年宣家呀？我就是觉得你们这宣纸放在这仓库里头没地方卖，我想帮你们。你们以为呢？千年宣家，你们这纸就是一文不值。啊！
9: 干部长，小心点！
10: 对不起。
11: 宣永年家属，跟我来一下。
12: 妈，
10: 我是真没想到会做这样的事情。别难过了。
0: 怎么哭成这样啊？趁热把饭吃了吧。
10: 姚主任，
13: 来喝点水。哎呦，就为这点小事儿就要辞职啊？这个面对问题就退缩，这可不是我认识的林依然啊。辞职理由不充分，本书记不批。
3: 他妈是他妈，他是他，各是各嘛。就即便是这样，我也不会怪他娘俩。这点事儿我分得清。
1: 林然，怎么不接电话呀？
14: 小青老师来了。哎，
1: 佳佳，林然呢？
15: 哎呀，你看这事闹的，石师傅师娘要知道了肯定会特别失望，尤其我师傅，他现在身体这个状况，这么好的儿媳妇没了，他肯定特别难过。
1: 我没跟他们说实话。
14: 躺好了，吃饭吧。啊，不用。雪岩，吃饭。
15: 吃饭吧，雪岩。
1: 我回去了，困了。
14: 雪岩，
1: 我没事儿。
14: 饭得吃。
15: 秦总，菜都凉了。
14: 不好意思啊，我也不吃了。
15: 秦总，
16: 师傅，嗯，你怎么出来了？
3: 我想去看看那个弹皮泡了没有。
15: 弹皮已经泡上了，
3: 刚泡上了，
15: 真的泡了吗？
3: 哦，对对对，我想起来是泡上了。
17: 永年，嗯，不是让你多休息休息吗？你怎么又起来了？你在床上多疼啊！
3: 不习惯呢，你老躺在那儿，好多问题你总得要去解决吧。哎呀，
17: 你就是。
18: 我借着酒胆跟明哥说两句心里话。你看明哥

0: 我们协会当老大十多年了，这说实话，我们对你是心服口服的。为什么呀？因为他一直想着咱们呀，你有口吃的，我们都饿不着，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是那么回事啊。
0: 还有这文创这事儿，我跟你提过好几次了，你这一直也没个态度。这哥几个实在是没办法了。

0: 牛奶便是娘，这很正常。咱们这个时候如果搞这个鸿门宴，无非就是敲打敲打我，给我摊摊牌。
1: 哎，你跟我说句实话啊，说真心话，你是不是舍不得这个副长？
2: 要说干呢，咱就聊干的事儿；你要说不干呢，就剩下我们这些老家伙，撑到哪天算哪天吧。
1: 干。
2: 好啊，喝鸡汤，你妈做的，多好啊，新鲜鸡。
1: 爸，您先别忙，不忙，不忙。啊。
3: 哎呦，我妹妹在大雅斋是做文创嘛，这一个月才3-4千块钱的。哎呀，所以说嘛，就算咱们有些师傅转型了，那宣言不给大家降工资。放心，不是这个意思啊，秀梅姐。
2: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工厂呢，现在就交给宣言管了。但是我不会走的，我会保着大家以后不会受到什么委屈。
4: 哎，您老了有宣家给您养老送终，我们哪有您那福气啊，真让人羡慕。哎，走喽。
5: 那走到今天这一步，那谁心里不难受啊，谁对这厂子没感情？你以为我想走啊，那我能怎么办？是我讲义气了，我留下，那然后呢？那以后日子过不过？
0: 师傅还没发话呢。
3: 集团现在呢是很看好文创产品的未来，也已经布局了，我们要在桃花镇的周边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产业链。那我们大雅斋的生产水平你也是知道，高标准低成本的生产模式也是经过了那么多年才打磨出来的。你现在要把单子留给他们，那就意味着我们要推高成本，还有一点，品控也是非常难保证的。
1: 品控可以依照协议啊，制度还有监管嘛。那成本呢，就按照大雅斋的要求，我尽量压。
3: 那你这么说，就是我必须得接受不可了？
1: 你就当是帮我一个忙吧。我是这儿的人，我希望这里的人越来越好，我也希望，我希望桃花镇能越来越好。这种情感你应该能理解吧。
2: 你是看到什么还是听到什么？
6: 我要能听到啥就好了。厂子里这帮人现在啊，说话都背着我，开始跟我藏着心了。这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所以我想给你跟宣言提个醒。得做最坏的打算啊。
7: 宣总，你父亲来了。啊，赶紧去看看吧，那眼神跟要找人打架似的。
1: 你怎么说痛就痛啊？老爸呢？
7: 娜娜。
3: 哎呀，哎，等一下等一下，你们都琢磨得怎么样了？每次吃饭没有人讲话，搞得跟宋玲一样。
8: 你怎么想的？
3: 我还是那句话，我们凭手艺吃饭，不白拿别人工钱。
9: 对呀，哎，就是做文创，你们哪个做过？这做不好，才拿别人那么多钱，心里不是个事儿。
3: 是这个意思呀。
8: 关键老薛家呀，没有辞工的这个规矩。
10: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男生女生向前冲晚间版。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1: 我想要修只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1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个普通的居民小区，一座绝不普通的纪念馆，它是一段经

0: 天动地的历史，它也是一群核工业老人的青春记忆、情感寄托。
1: 1959年接到任务我就来了，我搞的工作以后全是保密的东西，不能给家人说半句。为国家出力这个事啊，大家在哭也不觉得哭。
2: 这就是当年我们画报用的头版，一晃就是60多年了。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什么计算机啊，很多都是一手工一个个的计算，一个个的画，大家就是憋着一肚子劲儿，我们一定要把它事情干好干成。
1: 1964年10月16日，当时我在现场，莫谷云升旗后，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再苦再累，我觉得都值得。
3: 我今年90多岁了，现在生活特别好，我感谢党，感谢国家，让我们在这里安享晚年。现在这个馆在，是我们国家的记忆，也是我们的记忆。
4: 以前我在厂里是老师，经常给学生讲，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安享太平。我现在还愿意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我们应该把两弹一星的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0: 家国答卷。通通通，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壮墨源名满精彩内容。
6: 慢慢走，只要走稳当了，准行。
7: 我想帮你们，你们以为呢？千年轩家，你们的值就是一文不值。
8: 我爸他也醒了，你别那么难受了，咱们分手吧。
5: 六个核桃提醒您，壮墨源明晚更精彩。
9: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0: 收到，我们马上办。
11: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0: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为您带来的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哎呀，今天我们现场应该是特别好玩了。哎、你看，这边有桌子，这边有转盘，我先来介绍一下转盘吧，好吧？
1: 哎，我们要玩游戏了。
0: 啊，你看这个转盘上啊，真的是让人欢喜，让人忧。有人转到这个关闭第三关喷泉，那通关难度就降低了好多呀。
1: 是的。
0: 那假设说呢，转到什么肺活量大挑战呢、啊？赛前热身俯卧撑10个。这就等于增加难度了。
1: 哎，这就说到我们这边的道具桌、上面有一些道具会对应我们相应的游戏的。哎
0: 呦，道具头套特别可爱，那边还有惩罚的各种道具。来吧，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哎呀，张倩来了。
1: 你好，
2: 欢迎张倩。
1: 老朋友了啊，你好。
0: 你看，为了欢迎张倩啊，我们现场今天准备了这么多好玩的啊。张倩今年给我们说一下你的小目标好不好？
3: 今天先稳稳的带姐妹登顶。
0: 好嘞，来吧，请先转转盘。哎呦，转的还不快啊，停在了加大第四关喷泉。来，第四关喷泉，现在让我们看到，把它加到最大。张倩准备好了吗？男生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3, 2, 1。第四关这个喷泉一加大呀，大家都知道这个赛道呢就会比常规变得更加湿滑，然后那个水会淋到身上，也会增加通关难度。
1: 对，我觉得还好这个选项是张倩。
0: 对，
1: 如果是一位新人那就压力更大了啊。
0: 不过对于张倩这种老牌冲关王来说呢，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对，
0: 你就把赛道所有的关卡都加到最大，他也不怕。
1: 我们的张倩呢是一位健身教练啊，她从2014年参赛至今是拿过多次的亚军啊。哎，嗯，那么她今天的目标呢，刚刚也说了，她是想带着姐妹们一起可以完成我们的所有赛道啊，也是给我们后面的选手做一个榜样。
0: 啊，第四关喷泉眼看着已经从雨滴状变成了喷涌状。
1: 这个对于张倩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了。
0: 好，顺利通过。
4: 好，欢迎张倩来到我们比赛的后半程。好，找准时机，我们在这里不仅要注意脚下要踩稳、手也要抓稳，非常棒。
1: 刚刚太惊险了，张倩。
4: 是的，速度特别快，姿势还非常帅啊。转眼间来到了我们的第六关踩点大师。这一关呢，注意一下自身的平衡，把重心压低就可以顺利通过了。

0: 对你来说应该是小菜一碟。好，眨眼间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关，幻影陷阱。这一关呢，也是我们今年冲客们比较担心的一关，所以可以趴下，对，选择趴下，再趴，可以等这个杆子过去，不要着急啊。哎，好，加油，张倩，胜利就在前方，非常棒，一鼓作气，很棒，来，恭喜张倩闯关成功啊。据我了解，你来过很多次，2014年就参加，到今年有10年了。点评一下今年的赛道怎么样？
1: 今年的趣味赛道特别好玩，然后大家期待一下后面的晋级赛道，让我们挑战自己的内心，然后勇往直前。
0: 太棒了，给我们这期节目开了一个好头，恭喜我们的张倩进入到我们的晋级赛道。

0: 老将还是实力非凡的。来，有请下一位。欢迎你，你好。
1: 你好，哎呀，好可爱的妹妹呀、啊！来
0: 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陈巧巧，今年18岁。
0: 哎呀，刚刚够闯关的年龄是吧？
1: 对呀、啊，你知道吗？看到你这个状态，我特别的羡慕啊！我曾经我也是这个样子的，
0: 我也有过18岁。
2: 吉
0: 哥，你看不出来，对吧？来吧，今天看一看你的手气怎么样，转一下转盘，好不好？
1: 来，巧巧加油！
0: 哎呦，
1: 什么？
3: 肺活量大挑战，
0: 来站回来，我要给你介绍一下这个规则。肺活量大挑战的那边你看到没有？有气球，拿起气球来反复吹大5次，才算挑战成功。来，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来，第一次，3、2、1，开始。哎呀，可以，哎呦，这上面都有20多个气球。第一次啊，第二次。哎呦，他可以，他肺活量可以，
1: 棒啊！
0: 来
1: 三，
0: 这是谁想的主意呀、啊？啊，真会玩。
1: 四，
0: 好、第5次，五、
1: 好啦！
0: 好，趁着这个力量上来的时候，就位准备，来郑宇生向前冲，全力高力 ，3、2、1。
1: 我们的陈巧巧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啊！
0: 是的，哎呀呀呀的，哎呀呀呀的，哎呀呀呀呀！
1: 哎，巧巧，
0: 她因为前面吹气球用力过猛，我。

0: 来，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2: 你好。
0: 来，这边请。
2: 哎，我们来了一位短发姑娘哈。哎呦，
0: 好，自我介绍。
3: 你好，大家好，我叫李晴。
0: 李晴，李晴觉得自己平常是一个运气好的人吗？
3: 应该还行吧。
0: 就是这个转盘里面，你看一下，最想抽到转到哪一个？
3: 随便吧，这个凭运气。
0: 好嘞，来吧，有请。哎呦，芭蕾转转八圈！哎，子俊，知道什么叫芭蕾转转吗？
2: 芭蕾转转应该是像跳芭蕾那样转。
0: 哎，对对对，就有那种那个八音盒的那种小玩偶，转八圈。哎，第三圈，哎，对对对，这是标准的芭蕾转转姿势。来吧来吧，到你了啊！一共八圈，我给你数着。
2: 三二一，走着。
0: 哎呦，
2: 一圈，
0: 两圈，
2: 两圈。你踮脚。
0: 三圈。
2: 四圈。再来。
0: 五圈。平转。
2: 六圈。
0: 七圈。
2: 再来最后一圈。三二一。八圈。
0: 来，请就位。
2: 请就位。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起立鼓励。3, 2, 1, GO！
2: 这个姐姐太可爱了，哎，其实她刚刚那个就是还不算特别标准的那种芭蕾的姿势转圈啊。
0: 那个没说让她按照芭蕾的动作踮起脚尖冲关，
2: 她那都快成大跳了。哎。

0: 心。哎呀，哎，
1: 可以，
0: 不错。其实我们的李晴呢，平时是喜欢健身的。
1: 啊，他平时喜欢健身啊。
0: 对，他觉得自己的优势呢就是体能好，体力好，因为他平时喜欢健身嘛，
1: 平时喜欢做一些力量训练。
0: 对，我觉得你今年跟去年比的话，确实整个人看上去也健康了很多。嗯、啊，你不是说你通过运动也是瘦身？
1: 对呀、啊，
0: 就你本来也不胖，但是你希望成为更好的自己，是这样吗？
1: 哦，我更喜欢你前面那一句。啊，核心观察。哎呦，这个不能犹豫，这个不能犹豫，
0: 这个不
1: 能犹豫啊！
0: 这不行。啊啊，
1: 可

0: 来，闯关继续，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
2: 你好。
0: 他看着好小，来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夏文静，今年21岁，来自安徽合肥。
3: 也是姓夏的姑娘，跟我是本家。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准备了。
3: 先玩游戏。
0: 对，来这边请，文静。人如其名啊，文文静静的姑娘，转的时候就不要文静了啊。哎，来我们看看她会停在哪里。赛前热身，高抬腿20分钟啊。
3: 多少？
0: 20次啊，20次，20次，来。
3: 吓我一跳。
0: 高抬腿啊，好嘞，1次。
3: 哎，啥呀？啊，10，9，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有了有了。
3: 7，6，5，4，3，
0: 还能再高一点吗？
3: 1，可以了。
0: 漂亮，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3: 哎，其实经常运动的人会发现，在哎呀呀呀！
0: 来，有请下一位。
3: 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叫蒋莎，来自合肥。
0: 莎莎你好，来吧莎莎，做个游戏看看手气怎么样，这边请。看看啊。
3: 哇，莎莎这手劲儿够大呀。
0: 20分钟以后他会停下，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吧。真人头大，来莎莎这边请，到子君那里选一个头套。
3: 来，是想要爆米花呀，还是小狗啊，还是瓜子、草莓。草莓，这个好，这个好。
0: 哎呦，草莓好。
3: 这个比较薄，不太会影响你的这个怎么说呢？重心。你看我是一颗小草莓，多可爱呀！
0: 来，两个人合一个影。
3: 来，
0: 看着前面。
3: 3, 2, 1，草莓。
0: 小草莓，哎，不错。来，请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3: 我们的小草莓上赛道了。
0: 吃草莓的时候呢，每个人的吃法不太一样啊。你喜欢怎么吃？
3: 草莓？草莓不是用嘴吃吗？
0: 草莓有，你看我们特别讲究的人呢，吃草莓呢是要把籽儿抠下来再吃的。
3: 你少来。
0: 要优雅。
3: 什么？
0: 妈妈告诉我吃东西要优雅。
3: 你好好说话行不行？

0: 其实我们的蒋莎在2018年和2019年的时候是来过我们节目的。
1: 哦，来过。
0: 当时呢，在忐忑楼梯这一块啊，应该是遇到了这个难题，所以呢，他对于忐忑楼梯还是有阴影的。那这个名字，你看看，嗯，到今年。
1: 2019年到现在，我正在算，算是多少年了？
0: 几年过去了是吗？6年啊。

0: 这听出什么？人家落水了，
1: 对对对对，
0: 这叫幸灾乐祸。
1: 还有两位选手加油，
0: 来，有请下一位。哎呦，他跑得很有韵律，很有律动，我觉得他能冲冠成功。
1: 来，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郭梦如，来自安徽合肥阜阳。
1: 刚刚吴志斌说你跑得很有律动，请问平时爱运动吗？
2: 对，是的，比较健身。
0: 哦，他一看就是喜欢那种慢跑的，他刚才跑的时候这个每一下的姿势都很漂亮，很优美。来，这边请看一看今天的手气怎么样。三二一，转。
1: 嚯，哎，又一个20分钟以后再停。
0: 对，力量型的。好了，中场休息啊。没有，停了停了。肺活量大挑战对他来说一点问题没有，知道规则了吧？把气球拿起来，反复的吹起来5次。来，
1: 我会给你加油打气的。
0: 三二一，开始。
1: 一，
0: 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好，第一次啊，缓一缓，气口气。
1: 二，三。
0: 哎呦，气球被他越吹越大了。
1: 四。
0: 好嘞，为了增大肺活量大喊一声啊，你像我这样
1: 喊不出来了。
0: 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一会儿真喊缺氧了啊。来来，这女生向前冲，请立口令。 3, 2, 1, GO。 就是其实啊，吹气球啊，你看我们今天啊为什么会选择放一个气球的道具，专业运动员在赛前很多都是拿吹气球来热身的。大家回想一下奥运会当中的苏炳添，是不是他在后场的时候嘴里面叼个气球，在找那个丹田发力的劲头，在找这个丹田发力的发力点，所以要嘴里叼个气球。这也是很多职业运动员。
1: 原来如此。
0: 哎，我们向前冲里面每一个游戏都不是哎为了玩就开心的，它是有目的的。好，还好啊。包括我们向前冲现场前面那个公园里面，就是天河湖岸边有一位大爷每天在练习唢呐。他练唢呐之前也是先吹气球，先把发力点找到。不过最近两天天热了，大爷不练了。
1: 咱们也没听到这个唢呐的声音了，是不是？哒哒滴哒哒，哎，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哒哒哒哒，你这个是用唢呐声来庆祝咱们的这位女选手，有可能今天成功，是不是？
0: 对对对。梦如加油，不要放弃。现在我从你的表情上好像看到了些许的无奈。开心起来，振作起来，只要自己精神不倒，没人可以打倒我们，加油。
1: 哎，就刚刚这一下就能看得出来平时确实运动不错啊。
3: 马上来到的是我们的第5关，心花怒放。当这个面包机离你最近的时候再跳。好的，注意平衡，抓紧了，不要松，很好。
0: 鼓励鼓励鼓励。
1: 你别说，就刚刚这动作很难的。
0: 是的，
1: 等于说是整个
3: 好嘞，
1: 180度这样
0: 绕膝盘旋3周半。
1: 对，三。
3: 我觉得这位选手的平衡感还是非常好的，虽然180度旋转，但是依旧能够稳如泰山。现在正在闯的是踩点大师，这个对你好像很轻松啊，有一些选手还要蹲下调整一下重心，你根本不需要。

0: 来到了最后一关，胜利就在前方，所以我们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可以趴下，头低一点，很好。跳的时候注意脚不要滑，后面注意后面，哎。快趴下，很好。胜利就在前方了，梦如加油加油加油，不着急了，最后一关不着急了啊，跳过来，恭喜梦如，按一下我们的按钮，看我们的前方，你作为第一次来到我们向前冲赛道就可以冲关成功，开不开心？
1: 开心，
0: 期待你在我们竞技赛道上的精彩绽放。

0: 们女生队今天趣味赛道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来看一看男生队会抽到什么样的大奖。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2: 运动出奇迹。
1: 好，那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位。
3: 有请。哟，这是谁呀？
1: 这不是老朋友吗？哇！好，欢迎，来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是门帅帅，来自安徽合肥。
1: 好，那期待今天门帅帅在我们今天趣味下的表现。首先今天啊，除了实力还要看一看你的运气，所以来转动我们的这个小幸运转盘，看一看门帅帅会转到什么样的选项呢？
3: 看是幸运还是挑战啊。哦，
1: 赛前热身俯卧撑10个，有难度吗？
4: 没有难度，
1: 来吧。
3: 没问题啊。
1: 这个对于门帅帅来说是奖励。
3: 4、5、6、7、8、9、10、10。
1: 我说，这个对于门帅帅来说是奖励，等于说是赛前的热身了。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请就位。
3: 好，加油啊！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6: 痛痛痛！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0: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2: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1: 来转动我们的这个小幸运转盘，看一看门帅帅会转到什么样的选项呢？
3: 看是幸运还是挑战啊？哦，
1: 赛前热身，俯卧撑10个，有难度吗？
4: 没有难度，
1: 来吧。
3: 没问题啊。
1: 这个对于门帅帅来说是奖励。
3: 3、4、5、6、7、8、9、10、10。
1: 我说，这个对于门帅帅来说是奖励，等于说是赛前的热身了。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请就位。
3: 好，加油啊！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4: 3、2、1。
3: 门帅帅，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去年的国庆特别节目当中，他也是团队的很好的一个领袖人物啊。
1: 其实他刚刚说了很多自己的个人战绩，其实在一些搭档赛当中啊，门帅帅也有着非常精彩的表现。比如说2024年对战接力赛的团队赛当中呢，门帅帅所领的队伍获得了冠军的好成绩。
3: 是的，一转眼来到第四关。今天呢，我们男生队门帅帅第一个出场，其实对后面的选手都是福利啊。所以看看我们

0: 好像我们的趣味赛道对帅帅来说好像没有什么难度啊。加油，不要着急，一路闯来都非常的顺啊，漂亮。他这个时间差打得非常好。哦，恭喜帅帅，毫无悬念拿到了第一分。整个赛程跑下来什么感觉？
1: 好玩。
0: 没了，没有什么经验要跟后面的兄弟们分享吗？
1: 胆大心细一点。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期待你在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好不好？加油。

0: 算下来，这第一分拿的应该是意料之中。
1: 对，我们宋江组合，这不是才是开局的场面吗？
0: 好的开始啊，只是成功的一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拿分，有请下一位。
1: 有请。这个也很面熟啊。
0: 你眼熟吗？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周鼎，来自安徽合肥。
0: 啊，这一会儿说看你有些面熟，是之前来过吗？
2: 我3年前参加过《男神女神向前冲》，有过登顶经历，没有落水经历。
0: 那就够了。
1: 没有落水的经历啊，
0: 有实力的选手。那今天看一看你运气如何，好不好？来转动我们的转盘。
1: 转的这么轻啊？
0: 不是啊，你。我看一下，肺活量大挑战，你刚刚是不是想转那个关闭第三关喷泉呢？啊，轻轻的转了一下，没想到力度不够。来，肺活量大挑战，
1: 来，
0: 好，需要把这个很多的小气球吹起来5次，就算挑战成功。
1: 1、2、3、4，
0: 最后一次了。行，完成任务，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1: ，Go！ 哎，锦江，他这个肺活量大挑战是属于挑战还是属于幸运？我怎么觉得有点像热身呢？
0: 对，周鼎啊，再一次回归赛道，其实时隔3年，我觉得他有一点特别棒，就是他觉得看到我们的赛道非常的亲切，嗯，就是你觉得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的这种感觉，所以有时候比赛也需要这种松弛的心态。
1: 对，可能第一次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这个进入晋级赛是什么意思哈，就是他的竞技能力是很强的，经过海选了之后才能够到达我们的晋级赛啊，所以通过今天周鼎的这个前3关的过关的这个状态，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0: 非常棒。自己比较担心的第4关顺利通过，来到第5关心花怒放。
1: 自己担心的关卡顺利通过之后，后面就是一片坦途了。周鼎，周鼎一定能赢，漂亮！果然嘛，自己担心的这个关卡顺利通过，后面是不是毫无压力？来，不要着急，我们等一个恰当的时间。好时机，哎，犹豫了一下，别着急，最后一步了，加油！哎，这个动作可以，但没必要了啊！小心，小心，漂亮！哇，整个过程感觉怎么样？
2: 还算流畅，
1: 还

0: 奖幸运大挑战，没有挑战，只有幸运。
1: 主要是啊，一个是送奖组合，一个是每位选手都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说接下来即将登场的这位选手，他的优势是什么你知道吗？
0: 什么呀？
1: 两个字，年轻。有请。
0: 有请。
1: 你好，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璇，然后来自合肥。
1: 你平时说话都那么的冷静吗？
2: 有的是，确实是的，
1: 确实是这样。
0: 年轻，但是也很腼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两个冲冠王之后来了，有压力。
1: 对啊，但是冲冠王是有着登顶的经历，他跟冲冠王相比，他非常年轻，年轻也是资本啊，对不对啊？年轻充满着无限可能。
0: 是的。啊，
1: 来看一看你可能会转到什么圈。
0: 我跟你说啊，应该是第一次来吧，第一次来应该都会特别幸运的，我们来看看。
1: 加大第四关的喷泉，我觉得也不是惩罚了。来，这么热的天啊，这喷泉开大一些好像更加凉快一点。
0: 我想问一下，此时此刻你是什么心情？
2: 很紧张。
1: 很紧张。
0: 紧张。
1: 对，那这样吧，
0: 就既然
1: 就是聊再多你都紧张，那不如就直接上赛道吧，好不好？
2: 好，
0: 加油。
1: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我感觉我刚刚我们俩跟他聊再多，他好像应该都下场之后啊，应该就记不住了，他应该不知道我们俩在说啥。
0: 我发现一个特别巧合的地方，他的名字叫李全。
1: 李全。
0: 所以才加大。

0: 有时候心态很重要，看你怎么想。你觉得这个喷泉开大是对你造成干扰了，那有些时候你想一想，喷泉开大是不是可以让你更加凉快，没有那么炎热。
1: 现在这个合肥的气温也确实很高了啊。
0: 我该说不说，他真不像十九岁的，他说话感觉好像29岁了，很沉稳。
1: 过关状态可以。我换句话来说，谁在冲关王后面出场能不紧张吗？
0: 是的，
1: 对吧？
0: 但有压力才会激发你的动力啊。看一看第四关的表现如何呢？
1: 好的，忘记喷泉，只有楼梯。哎，好，等到这个平台往你的方向转了之后，你就迅速走，跟得上吗？哎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青涩的脸庞，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觉，正浩，来自安徽合肥。
0: 今年多大了？
2: 今年21。
0: 那先玩一下这个转盘好不好？看一看这个转盘玩的运气如何。
1: 走。
3: 真让人头大。
0: 真让人头大。你先过来。虽然这个头也不小，我可以再让你变得更大一些啊。请看一会的左边，去挑一个，挑一个自己喜欢的。
1: 真人头大，就是要戴上我们的这个应该叫头套来冲关。
0: 果蔬头套。
1: 对，哦，这个辣椒，哎，是香蕉，香蕉。
0: 来，把它戴上，能戴上吗？所以这个头套戴上去之后呢，这个头确实变了很长很大。那我们就直接冲吧，好不好？好，加油！
1: 加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go！ 哎，这是一个平衡能力不是很好的绿色香蕉。

0: 好，沉着冷静的来通第三关啊，没有太多的难度。
1: 可以。
0: 恭喜来到核心关卡，忐忑楼梯。这个头套是奖励还是惩罚呀？真让人头大。我觉得可能这个头套在这个关卡会干扰到他的视线。撑住了。
1: 不错啊，这小香蕉应该对他影响也不大。好的，来到第五关，心花怒放。这个头套让我想到禁止焦虑。这一步，说完禁止焦虑。

0: 题再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
0: 很阳光的一位小伙子，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李福平，来自安徽阜阳颍上县。
0: 来看看你的运气如何，转动我们的转盘。高抬腿20次，
1: 没问题。
0: 对啊，赛前热身了，来吧，跳起来啊！
1: 5、6、7、8、9、10，1、2、3、4、5、6、7、8、9、10。
0: 好的，完成任务，准备好啊！踏上我们的赛道，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1: 这位是来自安徽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院的李福平，好帅呀，而且身材也是非常的好。
0: 你看一会看到年轻的小帅哥啊，
1: 没有啦，哎呀，不是，我真的很少见到有这个男生的选手跟你差不多身高的。
0: 真的吗？
1: 嗯，
0: 我跟他差了10几岁呢。
1: 站在一块一眼看不出来。哇。哎，我这样好吗？
0: 你是觉得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姿势都很标准，
1: 对，
0: 对不对？
1: 充满着这个青春的气息，
0: 对，也符合你的审美标准。
1: 嗯，对，
0: 好，总而言之就很标准了，恭喜你来到第四关。
1: 很轻松啊，第四关。身高、身材、运动的状态都非常的有优势，做好准备。好的，
0: 非常灵活的一位小伙子，恭喜来到心花怒放关卡。
1: 对，这里一定出脚的时候要注意时机哦。我非常的看好他，我觉得李福平在2025年这一期应该表现会非常的亮眼。嗯，可能是我们这一季的一匹黑马。对。节奏很好，
0: 很稳啊，他每关过的方式非常的标准，我觉得后面的选手可以学习一下这位选手的通关姿势。
1: 看得出来他是做好准备而来的，有备而来，而且呢他的奶奶朋友都在我们的小屏前正在看他闯关。啊，我们一起给他加加油。是的，加油。介意的话，奶奶好。奶奶这会儿心里肯定想，哎呦，大孙子出息了。哎呀，这种内心的喜悦啊。是啊，
0: 大孙子表现特别棒，只差最后一步了。
1: 奶奶叫着自己的闺蜜团一块儿看。哎呀，闯关这么厉害的来了，小心。好嘞，恭喜。来吧，刚才我们说到你的家人、奶奶、朋友，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一下？
2: 奶奶，我爱你。
1: 哇，你大孙子出息了，奶奶！接下来你要看你大孙子在竞技赛道当中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0: 年的男生女生闲人冲啊，观众都有两个期待，第一个期待就是期待老冲跟王的精彩表现，第二个期待就是期待赛道上涌现出新的血液。
1: 说得好，
0: 新人就来了吗？
1: 来了，李福平啊，大家要记住他。
0: 好，继续拿分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有请，欢迎这边。
0: 太可爱了，边跑边打招呼，来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潘思维，今年22岁，在滁州学院念书。
0: 知道思维为什么今天那么开心吗？一会儿。
1: 为啥？
0: 因为他本身来到这儿就非常的小幸运了。哦。给大家说一说为什么。
2: 我连续报名了4年，今年终于上了，非常开心啊。
0: 时隔4年的时间，
1: 对，他刚才说是你是22岁，报了4年，就是说刚成人的成年的时候18岁就报名了，
0: 没错。
1: 这是一种什么感受？
0: 所以本身就很幸运了。看一看今天的运气如何，好不好？转动我们的转盘，看一看思维转到的是小幸运吗？让人头大，
1: 行吧，头大啊，
0: 让人头大也很可爱，可爱行不行？可以，来选一个。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1: 一次让你体验两种玩法。
0: 这个是啥呀？
1: 就像是奶茶。
0: 来，有请奶茶，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你看他的跑步姿势。
1: 这个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在看，让大家来看一看奶茶版的潘思维。
0: 哎呀，我希望你今天能够像奶茶一样，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开心和愉悦。
1: 对。小心，我们也有特别节目《头套大作战》啊！哎呦，这一步，
0: 这个奶茶撒了一半吧？
1: 摸摸，他还摸摸呢。
0: 奶茶还有，还有啊。
1: 三观蹦迪吧唧。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核心关卡，
0: 这个忐忑楼梯旋转过来，你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脚点，立刻奔跑过去。
1: 忐忑楼梯小心，
0: 其实刚慢了一点，再往上撑。哎撑哎撑哎呀，这下奶茶和我们的赛道里的水池融为一体了，
1: 体验了我们1/2的赛道，也行也值了。
0: 好的，比拼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1: 欢迎，你好，
0: 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好，大家好，我叫陈坤，今年25岁，来自安徽合肥。
0: 陈坤，你看上一位说到是报名报了4年，对不对？陈坤，告诉大家，你看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看了多少年？
3: 看了15年了。
1: 15年了。哇，忠实铁粉这是。
0: 从小就看了，那说明他非常有经验啊。看了15年，对这个每一年的赛道都是非常的了解和熟悉。
1: 哎，你感觉今年赛道相比以往难度怎么样？
3: 感觉还可以，但是就第一关不是过了就可以了。
0: 行行啊，第一关不担心，先来转动我们的转盘，好不好？看一看运气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加持呢？会不会有好运？俯卧撑。来吧，展示。
1: 1、2、3、4、5、6、7、8、9、10。
0: 好的，做好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Go！
1: 哎呦，能来参赛的选手也真不错。俯卧撑我觉得很难哎，10个也挺费劲儿的吧？
0: 对，但是对于热爱运动的男生来说，这10个俯卧撑算什么呢？
1: 就是有些选手知道自己报名成功了，就开始啊这个赛前做一些运动，积极准备了，所以上赛道有很不错的状态。我记得我们俩带过一个就是第一次来我们赛道的选手，对吧？那一期好像登顶率也特别高，说明大家都做了充足的准备。
0: 我跟你说，一会儿我回想了一下，就是咱们俩带队啊，目前来说好像每一次这个得分率都挺高的。
1: 对，
0: 恭喜来到第4关忐忑楼梯。
1: 这是我们节目的一位铁粉啊，从小就开始看，据说已经看了15年了啊。

0: 之后啊，过了坦克楼梯之后，我觉得选手的信心会倍增。
1: 嗯，因为核心关卡已经顺利通过了嘛。
2: 对，有点急啊，
1: 慢点。踩点大师，不能着急啊。
2: 对，这个节奏很重要。
1: 是的，
2: 但他的身材比例就属于那种脚下特别轻巧的男生，
1: 就是脚底下踩着弹簧的男生。
2: 对，
1: 来，最后一关，

0: 常觉得说咱们趣味赛道不难。恭喜乔坤，这个趣味赛道闯下来是不是真的觉得不难？
1: 不难不难。
0: 一点都不难吗？
1: 一点都不难。
0: 那跟后面的兄弟说一下难度在哪一个馆，怎么过？
1: 注意太滑了，有点一定要小心一点。
0: 你知道这只是趣味赛道，后面竞技赛道才是真正你的体能协调力各方面挑战的开始，有没有信心？
1: 有信心。
0: 好嘞，那我们就

0: 已经
1: 三分
2: 了。接下来期待竞技赛道的精彩表现吧。
3: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欢迎来到安徽广电中心。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运动出奇迹。刚才呀，通过紧张激烈的趣味赛道晋级到竞技赛道的名单已经全部产生了。接下来让我们话不多说，有请第一位张倩，欢迎张倩。刚才在趣味赛道的这个比赛啊，特别的激烈，你表现也特别的好。进入到竞技赛道，有没有觉得哪一关最难？
4: 挑战自我，有攀高分。
3: 觉得每一关都简单，对不对？
4: 邓你才那么说。
3: 好，接下来看你的，有请我们的张倩就位。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好，张倩作为我们今天竞技赛道的第一位闯关的女生啊，可以说我对她还是非常有期待的，因为刚刚在我们的趣味赛道是通关成功的一位选手。张倩呢也经常来参加我们向前冲，从2014年就来过了，所以说对我们的舞台应该也不陌生，应该也有很多的闯关经验。现在在我们的第一关，我觉得闯得非常的好，状态也非常的轻松，非常的轻盈啊，胆子也非常的大。最后一步了，好，顺利通过我们的第一关，恭喜。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第二关，这一关手要抱紧，最好腿也要夹紧，这样我们上下都可以做到最好，就可以安全到达彼岸。随着我们滚筒离终点越来越近，我们的张倩再稳一点就要到了，再滚一圈，好，可以下来了，恭喜张倩，第二关也顺利通过，非常棒，继续加油。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的第三关，这一关呢需要考核你的平衡感，所以我们他采取了一个非常棒的方式，就是接力，而不是待在一个上面花费很多的时间，这个方法我们后面的选手也可以参考一下，非常棒，恭喜。进入到了下一关，
0: 张倩来到了摇摆冲锋，给我们比了一个大拇指的手势，相信他对竞技赛道的闯关也非常非常的有信心啊！我们也相信张倩能够给后面的兄弟姐妹们打一个非常好的样。
1: 是的，
0: 这关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啊，心稍微细一点，稳一点，毫无压力。其实，在我们赛道上闯关就是这样，会而不难，难而不会，因为他已经是我们赛道上的老朋友了嘛，每次来冲关就像回家一样，所以感觉他在我们这个赛道上游刃有余。
1: 没错，他已经来了10多年了。
0: 对呀，是我们的老朋友，所以说他每次来冲关其实就像回家一样。
1: 对，而且你看他特别的稳，

0: 上就要到达高台了。
1: 一会儿我见到张倩的时候，一定要让她跟大家分享一下她的闯关经验。
0: 是的，太棒了，一鼓作气，
1: 加油！
0: 好嘞，
1: 恭喜，毫无悬念，毫无压力的来到了高台。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整个竞技赛道当中，你的过关经验是什么？一定要毫无保留的说，后面还有很多兄弟姐妹呢。
2: 我觉得看准时机，不要墨迹，然后身体快、且敏捷的往前冲。
1: 就你这说的都太空了，你详细的说其中一关，说一关最难的那关。
2: 其实第二关，然后抱紧的时候，转的重心往下来之后，还是有点难度的，一定要把手抱紧，脚夹紧，不然的话就会容易掉下去。哎，
1: 我问了张倩那么多，相信后面的兄弟姐妹们已经抓住了我们闯关的技巧，也希望后面的朋友们能够继续加油努力。同时，我们由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送给你，再次恭喜张倩。

0: 再次恭喜张倩，她的闯关和她的性格一样霸气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第二位门帅帅。刚刚你在这个趣味赛道也是成功通关了，对于我们竞技赛道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1: 也能登顶，
0: 也能登顶，接下来就看你的了，请你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哇，这个基本上对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啊，左右开弓立刻到达了终点，速度非常之快。我感觉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他已经开始在滚筒上滚了啊，特别棒。门帅帅呢也是经常来参加我们向前冲，所以对我们的赛道应该也是有过研究的，而且在刚刚的趣味赛道当中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好，顺利通过第二关，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好，第三关的话考验到我们选手的臂力了，不仅考验臂力，还有你身体的这个要荡过去。没错，这一关最忌讳的就是双手在一个圈上，然后就不能荡，过不去了。很棒，通过了第三关，速度非常之快。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赛事的后半程。
2: 刚才帅帅在趣味赛道的时候，在后场区，我看他在做那个拉伸的准备运动的时候，我感觉他脚底跟踩了弹簧一样，非常有活力的一个小伙子，而且闯关速度非常快。
0: 对，而且这个臂力惊人，太轻松了吧。他好像是用脚在走，不是用手在够，太轻松了。我这得私下向他讨教一下，体能这么好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2: 啊，速度很快，加油，帅帅！
0: 就之前男生到这里啊，都要休息休息再休息，调整调整再调整，他不用。
2: 帅说可以，但没必要。
0: 注意啊，注意脚下，好嘞。准备迎接新的一位登上高台的勇士吧！
2: 漂亮！
0: 哇，有惊无险！
2: 有惊无险！
0: 冰箱在等你啦！
2: 看见我拿着冰箱在向你挥手了吗？感觉它像飞上来一样，我们又见面了！恭喜帅帅，这次闯竞技赛道跟刚才我们闯趣味赛道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
1: 对，力量要求高了一点，难了一点点。
2: 就一点点啊，果然是男儿不会，会而不难啊！迫不及待的拿冰箱，恭喜你获得有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再次恭喜帅帅，
0: 恭喜。

0: 象非常深，你是姐妹来的对吧？你是妹妹啊，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1: 有吧。
0: 你觉得自己可以到第几关？
1: 第二关。
0: 第二关啊，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到后半程，我们来看看你的表现好不好，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胃宁，
1: 我爱肠胃宁，
0: 四方制药，
1: 健康四方。
0: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2: 有没有信心？
3: 有吧。
2: 你觉得自己可以到第几关？
3: 第二关。
2: 第二关啊，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到后半程。我们来看看你的表现好不好？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0: 何木刚刚给了自己一个目标啊，说想要冲到第二关，但是我觉得应该不止啊，是可以到达后半程的，抓紧。对，这一关呢就是胆子要大，不能害怕。其次呢，跳过去之后手一定要抓紧，因为你的脚啊没有这个着力点，很容易滑下去，所以只能用我们手部的力量。好嘞，我觉得能够通过第一关对于女生来说就已经很棒了啊，尤其对一些胆子可能不是那么大的女生就更要为你们骄傲了。注意不要步子跨小了，胆大一点。好嘞，没问题，通过了我们的第一关，接下来到达我们的第二关。这一关手握住我们的这个道具，脚也卡住，然后进行滚动。抱紧了，抱紧了，手跟手之间抓紧了，千万不要松，它是有这个离心力的，会把你甩出去，所以抱紧了。好，可以下来了。你看吧，我就说嘛，肯定不止第二关，现在就已经到第三关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学习一下刚才第一位女生过关的技巧，不要用双手停留在一个道具上，可以连续着过，这样的话我们通过率更高。没关系，我们调整一下，调整呼吸。好的，漂亮，我感觉你的状态是越来越好了。哎，我们采取了荡秋千的形式啊，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当中也有选手采用这样的形式。好，最后一个，好嘞，过来了。
1: 哎呦，太不容易了，小鹏，我觉得哈，和睦到这一关绝对离不开你的指导。
0: 哎，你说吧，我在前面也算是操碎了心，但是呢，结果非常好。
1: 对，你用尽了所有能够鼓励他的词，他已经很累，能看得
0: 出来。后半程就看你了。
1: 对，加油，和睦。啊，这一关虽然难度不大，但是其实我们在这个网上待的时间越长，就越耗费体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呢，把每一步迈得稍微大一点，小心。哎，不错的，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的小姑娘一直在咬牙坚持。因为刚刚听小鹏说他们是姐妹俩一块来参赛的，
0: 对，
1: 但是妹妹进入到了竞技赛道，
0: 姐姐没有，姐姐把名额让出来了。
1: 哦，那么我们希望你带着姐姐没有完成的梦想，你们两个人一路前行。
0: 是的，
1: 顺利通过。
0: 感觉要拿冰箱了。
1: 来，做好准备。

0: 稳住稳住，千万稳住。哎哎，稳住。
1: 对，你看，我就说有的女生到这里啊，她就容易有倒下的这个倾向，但是你只要抓紧，还是可以调整的。嗯，
0: 保持平衡，最后一点点了，
1: 离冰箱又更进一步了，太棒了。
0: 顺利通过，
1: 这一关对你来说应该就是小意思了。嗯。

0: 的时候拿着一个冰箱的牌子在向你挥手吗？
1: 最后一冲，
2: 冰箱我来了，
0: 加油，
1: 手抓，
0: 加油，稳住，
1: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0: 加油，
1: 五次机会，还剩四次，嗯。看你的了，
0: 加油加油，没问题，加油加油，
1: 抓住，哎，差了一点点，
0: 差一点点，
1: 对，还有三次机会，
0: 我多想伸手帮他一下，
1: 我之前在高台也是特别想伸手，但是我们规则不允许呀，
0: 是啊，
1: 只能靠选手自己呀，
0: 没问题，加油上上，加油，差一步，哎，
1: 还有两次机会。德牧，我给你一点这个小意见啊，你可以斜着试试看，不要离后面太远，大概中间的位置，然后斜着冲一次试试看，使劲所有的力气抓一下，
0: 稳住稳住，不要松手，不要松手，最后一次机会，别着急，谋定而后动，加油，来，一鼓作气走，加油加油，何木可以，哎，
1: 有点遗憾了，就是最后一关本来都可以到达终点了，就是最后那一下没有抓住，有点遗憾了啊，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向前冲。好，接下来我们欢迎下一位周鼎，欢迎。好，刚刚看了几位的这个冲关表现，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3: 强手非常强，然后刚刚这位女生非常的顽强。
1: 你对这个冲关有没有信心？
3: 有。
1: 好，接下来赛道交给你，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加油，周鼎！周鼎还给了一个大拇指回应了一下啊，看得出来，小伙伴们对你的期待值非常高，哇，速度很快。接下来到达了我们的第二个关卡，脚要夹紧，尽量的手脚都夹紧，很好。

0: 这个转完了头应该会有点晕啊，迅速调整一下，进入到第三关。这一关呢就要考验你的臂力了，但是我看你的这个身形应该平时也健身，这一关对你来说应该问题不大。不能停，越停越过不去啊，不去啊，不去啊，哎，好好，刚才有点遗憾了，有请下一位杨璐。欢迎杨璐啊，刚才女生一个过了一个没过，你有什么样的心情吗？
1: 今天能走到竞技赛道，我已经觉得自己很有勇气了。
0: 心态决定一切，我觉得这个心态就非常好。接下来看你的了，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好，接下来冲上赛道的是杨璐。

第一个很稳。刚刚在趣味赛道，他是到达了第五关啊。我们来看看在竞技赛道能到第几关呢？哦哟，有点遗憾。

0: 有点遗憾了。接下来欢迎下一位李福平。啊，李福平一看就是一个运动型的男生啊，向大家这个表达一下，对于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
1: 有点信心。
0: 有点信心，觉得哪一关最难？
1: 那个吊环吧。
0: 吊环是不是？好，接下来看你能不能顺利通过，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李福平他的速度也非常的快，而且他很高，所以呢腿很长，对于一些跳跃式的关卡就会有优势。脚也夹一下，对，手脚并用，还差一点点，加油。好的，顺利到达。接下来到了你刚刚最担心的吊环了啊，要顺势而为，不能停太久。不错，继续。很好，很标准，继续。好嘞，已经达到自己的目标值了，后面都是你赚的了。

0: 这关也是特别考验臂力，但是我感觉你属于越战越勇型的选手，轻轻松松就过去了。
1: 确实很轻松，加油！
0: 及时调整了，非常好。
1: 刚才在趣味赛道的时候，他跟我说，他的家人在看他的节目，在看他闯关。哦，
0: 相信家人现在脸上应该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因为冰箱就要进家了。
1: 对，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他的奶奶在给他加油。他说他来之前，奶奶跟他说，大孙子要加油，
0: 跳，
1: 漂亮，
0: 好漂亮。奶奶，孙子做到了。
1: 这下是真的要给家里拿冰箱了。
0: 今年的夏天，家里又一台冰箱。
1: 恭喜！闯过了竞技赛道，感觉和趣味赛道有什么不同？
2: 竞技赛道非常累。
1: 但是相同点都是轻松登顶，对不对？现在呢，你给家里拿到了由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手游提供的冰箱，这台冰箱你准备送给谁？
2: 送给我的奶奶。
1: 奶奶，跟你在你对着我们的镜头说，告诉奶奶说，大孙子给你拿冰箱回来了。
2: 奶奶，大孙子给你拿冰箱回来了。
1: 太棒了，再次恭喜李富平。

0: 太可爱了，告诉奶奶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再次恭喜。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下一位郭梦如。郭梦如这个装扮一看平时就会锻炼身体吧？
1: 对，是的，健身。
0: 健身，所以对于今天的竞技赛道有没有信心？觉得自己可以通关吗？
1: 有。
0: 好，接下来看你的了，请做准备。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好，要稳住啊，手也要使用，不能光靠脚，对，手脚并用，就会事半功倍。郭梦如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向前冲的赛道啊，在趣味赛道是成功通关了，竞技赛道又能走到哪一关呢？我们拭目以待。好，比较稳，快了，保持住，漂亮，到达终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体力有一些消耗啊，调整一下。哎，没错，这个通关技巧我是没想到的，不走内道走了外道啊，你看又来一个外道，华丽转身在这里。不管是内道还是外道吧，能通往胜利的前方就是个好道。好，恭喜通过了这一关，接下来迎接你的还有更多的挑战，加油。

0: 跳到对面，抓住，真不容易啊！第一次来就能够到达我们竞技赛道倒数第三关，真的很厉害了。最后一下，可能要往上爬一点。
1: 没问题的，梦如。顺利通过。你看他真的很冷静。
0: 是的，淡定啊，无论赛道怎么变换，关卡怎么设置，我岿然不动。
1: 对，
0: 他的冷静和这个天气的火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 哎，他就说我以不变应万变。
0: 是的，
1: 我就用我不变的稳定的心态来应对这万变的赛道的关卡。关卡难不难根本就不再怕的。
0: 对，这一关过得也很漂亮。

0: 想要踩稳。哎，对了，然后对了对了，聪明，这样你整个人是顺的嘛？刚刚是拧巴的，
1: 没问题，没问题，好的，稳的，有了，
0: 有了，你这个比赛结果有了，冰箱也
1: 有了，
0: 有了，
1: 有了，没有问题。他真的很冷静啊，又淡定，又沉着，又冷静，
0: 就看你的冲向高台的速度了，
1: 一鼓作气。
0: 抓紧，
1: 好的，抓紧。
0: 哎呀，太不容易了，
1: 恭喜梦如。哇，小小的身躯爆发大大的能量啊，整个赛道场下来感觉怎么样，有什么感想？
2: 最后那一关挺难的。
1: 最后那一关挺难的，是不是？那就后面的兄弟姐妹要知道，最后一关才是难点啊。对于第一次来能够站到竞技赛道的高台上，有什么感想？
2: 下次还来？
1: 哦，对，下次还来。我们再次恭喜梦如获得由男生女生夏年中手游提供的冰箱一台。

0: 有请下一位陈坤。今天大家的这个通关率还是非常高的，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话不多说，接下来赛道交给你，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Go！
0: 好，速度也非常的快，而且它的步伐很大。感觉你的手也很长，所以呢一跳过去就能抓到我们道具的最顶端啊。手长腿长对于我们的比赛是特别有优势的，腿也夹紧了，看你的了。好嘞，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有点晕哈，调整一下。这关我相信你看过前面几位选手的表现，你应该知道怎么过了。没错，漂亮。接下来恭喜你进入到我们比赛的后半程。这一关也是考验臂力啊，前面几位男选手都轻松通过哦，看起来你也很轻松。
3: 那前面吊环那关能够轻松通过，这关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难度。
0: 对，吊环还动，这个又不动。

0: 没问题了，
1: 漂亮，
0: 加油。
1: 真的有的时候啊，选手在比赛的时候我们主持人更紧张，就生怕掉下去了，
0: 而且我们怕指导和讲解的不好，
1: 对，那有可能他们有自己的想法，
0: 对，哪一句节奏没有讲对然后让他失误了，那心理压力太大了。
1: 很快离冰箱又近了一步，
0: 来，没问题，
1: 走，
0: 没问题。
1: 哎呀，可惜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13号至17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
1: 执法检查组先后在安徽、河南开展实地检查，在安徽期间到合肥考察种业发展振兴、粮食食品生产经营和安全管控工作，检查土地集中连片整治成效，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运行情况，到阜阳检查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农业服务和粮食收购、仓储、加工等情况。在河南期间，到周口检查小麦粮种预繁推产业化发展、惠农社会化服务、粮油产品依托水运连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农资保供储备等工作。到郑州考察粮食精深加工业发展，调研小麦国家工程实验室运行和粮种选育应用等情况。执法检查组分别听取安徽省政府、河南省政府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情况汇报。李鸿忠指出，安徽省、河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不断发展和创新粮食生产优势，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为国家粮食稳产保供做出重要贡献，体现了粮食大省责任担当。李鸿忠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

0: 重要论述精神，为新时代全面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十五五粮食安全工作决策部署，稳固粮食安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作用。要认真落实粮食安全法定责任，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投入机制，坚持推进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科技赋能种业振兴，强化粮食储备流通管理和应急保障，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更好调动农民种粮、主产区抓粮积极性。要加强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增强全社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法治合力。
1: 7月17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及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下半年重点工作。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抓开局，奋力往前赶，全省经济运行保持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较好实现了双过半目标，同时还面临经济结构性不平衡等困难挑战。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统筹当前和长远，深入分析新变化、新动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扎实抓好三季度和下半年重点工作，要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加快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协同布局，加大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力度，要把发展服务业和扩大服务消费结合起来，加强促消费政策协同，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要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要保持工业稳定较快增长势头，加强重点区域行业和企业的精准运行调度和帮扶服务，加力支持企业实施新型技改，开展兼并重组。要千方百计稳定房地产和建筑业市场，稳定外贸外资。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民生保障、防汛救灾、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巩固扩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这个月底，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决赛将在安徽合肥拉开帷幕。这场国家级赛事将进一步展示安徽良好的创业生态、优越的人才发展环境。放眼今天的安徽，科创资源集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蓬勃发展，吸引了一大批科创团队和青年英才选择安徽，扎根安徽。
2: 这几天，22位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的博士齐聚合肥，他们先后走进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以及多家科创孵化平台，深入了解安徽在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等领域的人才招引政策和创新创业环境。
3: 安徽产业生态成熟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针对海外人才的扶持政策力度十足，十分期待能来这里工作发展。了解到这里即将举办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这是安徽强劲产业动能、优越创业环境的有力展现。我们也会向身边更多海外科研同行推介安徽。
2: 从海外英才纷至沓来，到国内科创团队坚定选择安徽，这几年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人才安徽行、招才引智高校行等系列活动，仅“十四五”期间，全省就累计招收博士后11883人，破万名大关。为帮助他们打通创意到创业的通道，安徽大力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依托200多家国字号创新平台和1500个省级孵化平台，构建起孵化培育、成果转化、市场对接一体化平台矩阵。

0: 前不久举办的第一届创营未来创业大赛安徽省级决赛中，合肥工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在读博士裘鑫带来的全球首个水路跨域整车智控系统项目路演现场就受到省内多家投资机构和产业园区关注，最终促成这一项目落地安徽。
1: 主要就是大赛首先给我们团队的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合肥工业大学有这样一支团队，能够实现车辆不仅在路上的行驶，还能在水上的航行，也是给我们对接一些省内的一些投资。近期啊，合肥本地成立公司。
0: 为加快人才集聚，安徽创新实施4.0版人才新政，从视野开放引人才、协同高校育人才、优化服务留人才等方面提出了30条具体举措，进一步吸引人才平台成果入碗。就在这几天，通过老码头片区改造而来的池州人才创意港正式启航，这里重点发展数字创作 AI 创意产业，吸引了像苏州乐梦光电等一批沪苏浙初创企业入驻。
2: 在人才政策方面给予了很多优惠扶持，对于我们企业发展非常有利。我们会在这里孵化新项目，把我们的技术优势和直投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共同成长。
0: 英才赴晚，产业腾飞。今天的安徽，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
3: 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持续拓展多元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丰富消费供给体系，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
4: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合肥万象城的一家电子产品安徽首店的开业现场。走进这里会发现呢，它和传统的手机卖场不太一样，比如说可以和 AI 玩偶进行对话，看机器人跳舞等，这些可玩可互动的全新体验成为了激发消费热情、引领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3: 作为安徽首店，这家店的落户填补了区域高端智能终端体验场景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本地首店经济业态。门店精心打造了游戏竞技、影音娱乐、生活健康、悦己生活、影像创作6大主题体验区，深度链接本地数码爱好者。
5: 来这个店之后看了很多这个新产品，跑马拉松的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可以 AI 互动，很有科技感，也很有这种消费的冲动。
6: 我门店定位为 AI 全场景智慧生活的体验中心，这次入驻更是荣耀主动适应消费新趋势、推动零售模式迭代创新的重要举措，持续吸引年轻群体与科技爱好者，为区域消费升级注入新动能。
3: 除了创新科技消费场景外，安徽多地还紧抓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红利，通过政企协同联动、产销精准对接，精准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当前，消费者选购家电更加注重产品的节能属性、健康体验与智能配置。
7: 天气也热，我们到这里来买空调，享受国补，以旧换新，比较划算，可以优惠2000左右。
8: 入夏以来，全市空调类产品日均以旧换新超过了1600笔，带动消费超过1.7亿元，同比增长近70%。
3: 夜间经济是拉动城市消费的重要抓手，安徽各地深挖夜间消费资源，创新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消费供给。淮北市创新探索赛事引流加文化赋能加消费转化的融合发展模式，前段时间当地举办了龙舟赛、水趣嘉年华等特色文体活动，推出凭赛事打卡凭证、参赛证等票根，可在全市40多家特色餐饮门店享受7至8折优惠的惠民举措。
9: 我们现在销售情况非常好，每天的话大概就是50-60桌，一天能卖到200斤左右的龙虾。赛事带火了我们这些餐饮，外地的消费者的达到了40%。
3: 人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当前安徽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持续创新场景，丰富业态，在不断提升吸引力的同时，有效激发消费新活力。
10: 我现在是在中铁十局合武高铁卢安特大桥跨宁西铁路的建设现场，现在是晚上11:45。我身后这个巨大的连续梁，它长190米，重达1.5万吨，相当于近万辆家用轿车的重量。此刻，它正在我身后缓慢转动。
11: 由于下方宁西铁路为繁忙干线，施工特意选在夜间天窗点进行，并采用智能监控系统实时调整。经过建设者近1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万吨级连续梁在空中顺时针旋转35度，实现精准

0: 对接就位，标志着全线架梁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本次转体完成后，项目将进行转体桥的合拢段施工及后续的架梁施工。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
0: 包括合武高铁在内，今年以来，全省九条重点干线铁路正抢抓工期，接连传来好消息。陆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正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河池铁路站前二标枞阳制梁厂首品箱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从临建施工转入主体工程规模化生产阶段，也为枞阳线迈向高铁时代按下了加速键。
2: 我们以首品梁为标准，全力推开剩余的649孔箱梁的抑制工作，以每天抑制2孔箱梁的速度，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
0: 今年前五个月，全省铁路投资约221亿元，同比增速达39.9%。年内计划建成怀蚌、阜怀、朝马三条高铁，新增高铁里程超360公里。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2971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3: 今天的党校人讲党史，我们一起追忆洪学智将军波澜壮阔的一生，品读唯一两英上将坚守信仰、矢志报国的红色传奇。

0: 安徽省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里陈列着两份珍贵的授衔命令，一份1955年，一份1988年，两次授衔写的是同一个名字，洪学智。1929年，洪学智参加湘南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历经多次生死考验，战功卓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转战鄂豫皖，随红四方面军走完长征，曾为中央红军筹集数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解决了后勤保障的大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他率部参加百团大战，在华北战场上与日寇殊死搏斗。1940年，他奉命率队突破封锁，跨越六省抵达苏北，被赞称为敌后小长征。此后他持续巩固和扩大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压缩日寇占领区，在枪林弹雨中大显神威。解放战争时期，他率军驰骋东北，挥师南下，先后参与辽沈平津战役，随后横渡长江，转战两广，跨越琼州海峡，登陆海南岛，可谓纵横万里，叱咤风云，舍生忘死，功勋卓著。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洪学智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后勤司令员，主持建立起了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粉碎了美军策划的绞杀战，保障了前线作战的物资供应，为战争胜利筑牢生命线。归国后，他组织领导全军后勤，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军队后勤保障体系，是我军现代后勤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1955年，42岁的洪学智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第一次担任总后勤部部长。然而，人生之路总有坎坷。洪学智在文革中蒙受冲击，曾下放到金宝屯胜利农场劳动。一把磨旧的锄头，见证那段特殊岁月。褪去戎装，他踏实耕耘，勤恳劳作，坦然面对境遇变化。1977年，洪学智回到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工作。1980年，再次出任总后勤部部长。198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新的军衔制度。75岁的洪学智再次被授予上将军衔，名列首批17位上将之首，成就了解放军历史上唯一的两英上将传奇。有人问他，历经起伏，何以初心不改？他回答：我相信组织，相信真理。大别山养育的赤子以热血铸就辉煌，群山绵绵见证永恒忠诚，松涛阵阵诉说无尽思念。洪学智将军的传奇一生将永远砥砺后人，不忘初心，
1: 牢记使命。
2: 7月17号，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安徽赛区阜阳市赛开赛。大赛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智慧民生等多个前沿领域，设置初创组、成长组两个赛道，通过项目路演、现场答辩、专家综合评审，择优遴选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优质项目晋级省赛。
3: 借助本次创新创业大赛，我们和同行交流技术思路，对接创新资源，我们将会继续打磨核心产品，加快技术迭代，推动创新成果早日规模化落地。
4: 我们本次参赛的项目名称是高性能 OLED 发光材料产业化及智能制造一体化项目，紧盯行业关键核心技术短板，靠技术创新闯出了新的领域。
2: 眼下阜阳市正以赛促创，以赛促转，集聚优质科创项目，大力培育创新主体，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市场。
5: 我们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以赛事为抓手，引导企业敢闯敢演，聚力突破技术壁垒，聚力更多本土企业实现技术突围，产品升级。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安徽共有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案例上榜。
6: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主动，因为我友善。
3: 热爱，
4: 我要那个徽章。
2: 贴心，因为我理解。谢谢。

0: 如果我们不用依靠他爸爸，也就不用那么糟心了。
1: 我先上楼找一下乔妮，看看他需不需要帮忙。
0: 嗯，去吧。
1: 好的。

0: 收拾完了吗？
1: 还没。
0: 才一点东西，怎么这么久？
1: 昊天哥，老实说，诺娜小姐和你是什么关系？
0: 哥的妻子。
1: 昊天哥的妻子？
0: 是哥哥的妻子。
1: 昊天。

0: 妻子？
1: 他是斯察格，我哥哥的妻子。
0: 那你不说清楚，一直说哥的妻子，哥的妻子，谁听得懂啊？还以为是你的妻子。
1: 干嘛生气啊？
0: 也不知道他发什么疯，突然就来找我的麻烦。
1: 但是被你反击回去了，对吧？
0: 你怎么知道？
1: 看他那个样子，还以为是被什么人欺负得很惨一样。
0: 你说的也太夸张了，他活该。
1: 今天我带你去买衣服，还有一些必需用品。
0: 嗯。
1: 来，我帮你。才能快点收拾完啊，给我。

0: 喜欢吗？
1: 嗯，很好看。
0: 要吗？
1: 他们怎么支付啊？
0: 可能现金和刷卡都行。
1: 是吗？不要地契对吧？
0: 分一块地估计可以买很多件。笑什么？
1: 如果不要就算了，我可没有钱买。

0: 你喜欢市场管理类吗？
1: 嗯，如果我上大学的话就想学这个专业。嗯，
0: 那想在哪里读？你想过吗？
1: 还没有呢，我想再花点时间先存点钱，不想一边读一边打工，担心太难了学不好，所以想先多存点钱。
0: 你吗？能停下不工作？这只是借口吧。
1: 你好，请问喝点什么？
0: 你好，焦糖玛奇朵，奶油一勺，咖啡一勺，甜度25%。
1: 好的。你点的什么咖啡啊？名字那么长。那这位小姐呢？冻咖啡。
0: 是说冰美式。
1: 好的。我想喝冻咖啡。
0: 调皮。你爱喝黑咖啡吗？你是很简单的人，喜欢喝不加糖的黑咖啡，说明你很勤奋，能忍耐，有什么做什么，不挑工作，对吗？
1: 哦，你，昊天哥，你是在采访我还是在下定论啊？为什么这么准？其实你学的是神学是吧？不是酒店管理。
0: 我说对了吧？
1: 才不是，黑咖啡最便宜。
0: 哦，这是我付的钱。
1: 你的钱我也舍不得呀，但不挑工作是对的，需要用钱啊。如果只顾着挑选工作，就要饿肚子了。所以什么工作我都做。哦，对了，浩廷哥，帮我找一份工作吧。
0: 找工作？
1: 嗯，我想工作，不想每天混日子。
0: 可以啊，那我就帮你问问。
2: 嗯，贺尼先生。是龙龙那块地皮的主人已经回复合同的事情了。
3: 是吗？对方没问题吧？
2: 是的，对方没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签买卖合同了。
3: 看来应该着急用钱，那就约明天吧。
2: 好的。
3: 如果有什么事就打我的电话。
2: 好。

0: 在做什么？
1: 在想要去跟思茶哥讨论的度假村方案，我觉得还不太行。读书的时候我应该更认真的。

0: 小梅你好，我报告一件事故。哦，不是车祸，是眉毛撞在一起了。从他的样子看来，应该是被工作所困。如果是被车撞的话，就应该被送到重症病房了。什么？眉毛相撞不接受治疗？那我自己修一修吧。好的，好的，好的，再见。
1: 你玩什么呢？
0: 因为看到你很烦恼啊。烦恼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1: 怎么能不烦恼呢？我想要把这个项目做成功，我爸才不会说我一事无成。如果我失败了，我爸就会更看不起我。
0: 好了，肯定会成功的。或者你有认识一些擅长酒店管理的人吗？可以试着和他们请教。

0: 这个还不错，只是我觉得还需要稍作调整。
1: 哪里？
0: 尤其是这里，如果改一下的话，
1: 好，
0: 我觉得会更好。
2: 请喝水。
0: 谢谢。
2: 不客气。
1: 其实我想让你看一下地契，这样就能看得更清晰。
0: 那你现在就先按照我给你说的修改，修改完成以后再拿来公司给我看吧，带着地契一起来。
1: 好的。
0: 我看我还是先去看看你姐吧，免得天黑了。
1: 好的，那我也一起去。
2: 还有姐姐啊。
1: 对的，叫帕妮姐，你还没有见过她。一起去吧，走。
2: 等等，要吃这个吗？很甜哦。
1: 姚阿姨你好。
3: 你好啊，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0: 帕妮怎么样？
3: 还是老样子，想说话就说，不想说就不说，时好时坏的，有时候又突然发狂，最好的状态就是这样。你姐姐怎么了？
1: 遭遇了车祸，以后我再跟你说。
3: 帕妮，特尼哥来看你了。
0: 还记得我吗？

0: 还是你特尼哥呀？巴尼，巴尼，你冷静点，巴尼，巴尼。
1: 你接下来要去哪儿，特尼哥？
2: 哦，我去参加朋友红酒店的开幕仪式，要一起吗？可以继续聊聊项目的事。
1: 今天我有约了，还是改天我去你办公室聊吧。
2: 好吧，再见。
1: 好，再见，特尼哥。
3: 再见。

0: 浩天哥，叛妮姐生病很久了吗？
1: 大概19年了吧，在她准备毕业的时候开始的。
0: 是因为车祸吗？
1: 嗯。叛妮姐和特尼哥之前订过婚，但是因为车祸，叛妮姐就变成这样了，所以我爸就取消了订婚。
0: 但是特尼哥却还来看叛妮姐。
1: 他经常来。
0: 他们应该很相爱吧？真可惜，他们应该结婚的。
2: 朱姐，朱姐，朱姐，
3: 先冷静点，先坐下。叛妮，
4: 他们犯病了吗，夫人？
3: 来，你先别问东问西的，快过来帮我。
4: 好的，
3: 叛妮，叛妮，
4: 你真还好，
3: 冷静点，叛妮。
4: 吃药了，我亲手喂他吃的。
3: 就是啊，不知道为什么特尼还来看他了。
4: 哎呀，帕尼，你先坐下，先坐下来。
2: 你来找我，你要杀了我，对不对？
4: 不，
2: 你要杀了我！
3: 帕尼，帕尼，你冷静点，帕尼。哎
4: 呦，我怎么会杀你呢？
3: 帕尼，
2: 是你要杀了我。

0: 最近过得怎么样，美女们？
1: 你好啊，
2: 你好，
0: 好久不见了。
1: 你呀，还是一副单身的模样呢。
0: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2: 那你一个人来得到允许了吗？
0: 我叫他了，但他不来。
2: 哎呦，真可怜啊！是不是背着你有人了呀？
0: 要是有就好了，我至少还能觉得有点激情。每天就只会工作，一点都不关心老婆。我先去拿酒了。只有红酒吗？
1: 是的，
0: 谢谢。

0: 一个人来的吗？
1: 我想了好久，还在想是不是诺娜小姐。
0: 怎么，我变化很大，以至于认不出吗？
1: 你变得更漂亮了。这里我没有什么认识的人，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可以陪我聊聊天吗？

0: 取消婚约都将近20年了，还没有结婚。我也没有看到你有认真交往的女人，而且还很关心帕尼姐，你还爱着她吗？
1: 更多的是内疚吧。
0: 因为那次意外吗？我觉得你不用觉得内疚。
1: 我们两个家族的关系这么好，一直以来在商场上都相互帮扶，如果让我一点感觉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就像是你跟思茶先生。
0: 但我和思茶一开始就并非心甘情愿。
1: 我明白，因为我曾经也经历过。其实我并不爱叛逆，但我爸希望我们能够结婚。

0: 因为两家有生意在关联。当时我们被安排订婚的时候，我已经有爱的人了。
1: 那现在那个女人在哪？
0: 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里。那次和帕尼一起出了车祸之后，没过多久她就从家里消失了，并且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1: 没有人有她的线索吗？
0: 没有，她就像是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一样。
2: 这是他们威胁乔尼的音频，在里面，你看。
3: 我这边会尽快处理好作废合同的事儿，你们这边不必担心。
1: 非常感谢。
4: 帮我查一个人的资料，昊天的朋友叫乔尼。
3: 乔尼，我需要拍一下你的身份证，写材料的时候需要用到个人信息。
1: 可以的。

0: 叔叔，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件事？
1: 有什么事吗，昊天？
0: 我想拜托你帮忙，让乔尼去我爸的公司实习。

0: 昊天要给乔妮找工作吗？
1: 是的，好像是那女孩想边工作边上学。
0: 很好，这样就更好查她的事了。
1: 我听昊天说，这个女孩喜欢市场运营。
0: 但这个部门不收实习生，不过没关系，我先考虑看看。
2: 潘妮，
3: 孩子，
2: 出去啊！
3: 潘妮，
0: 潘妮，不要动，
4: 冷静点，潘妮，
3: 冷静点，孩子，
2: 出去，
3: 潘妮，
4: 孩子，
3: 不要动，
4: 别动，
3: 潘妮，
2: 出去，
3: 潘妮，
4: 潘妮，冷静，潘妮，潘妮，
3: 潘妮，
4: 没事了啊，孩子。
0: 没有办法能够治愈我的女儿吗，医生？
1: 有按照我的建议让她做一些工作吗？
4: 有的。啊，
1: 很好，这样病人的脑子才能得到使用，然后逐渐得到改善。
0: 可是，我没看到她有好转啊。
1: 眼下还需要时间，

0: 你找什么呢？
1: 我觉得这么老的戒指应该是具有某种能量的。你来看这里，那这里这些纹路。
0: 哪里啊？
1: 这里。哎，
2: 我正在化身为柯南寻找关于这枚戒指的线索。
0: 刚才你盯着好像在找什么一样。
2: 我觉得在去猪肉火锅店或者船厂之前，我们应该去金店问问，这种黄金的打造技艺说不定能知道这枚戒指出自哪家店呢。
0: 假如找到了金店，应该就可以找到买下这枚戒指的客户信息。
2: 没错。
0: 你真聪明啊。
2: 先谢我。
0: 谢谢。
2: 哦，能真心实意点吗？
0: 我都谢谢你了。
2: 认真点。要语气动听的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这样吗？嗯。啊。我不要了。啊。
0: 怎么了？为什么不想要了吗？嗯，说得好听点儿，好吗？就一次，一次就给你。没打中。
1: 没打中，没打中是吗？我的。喂，
0: 力气好大，你力气大是吧？力气大是吗？

0: 可以放开了吗？
1: 还不行。
0: 昊天哥，放开我。
1: 好吧，放开也行。准备好了吗？

0: 怎么了？债主吗？
1: 嗯。
0: 不是。喂，这是门铃，不是鼓，像是催命一样。
2: 昊天在吗？
0: 在的，但是他睡着了。
2: 我不信，平时他睡得很晚。
0: 那他应该是装睡吧，因为他不想见到你。
2: 开门。
0: 哎呦，忘记拿钥匙出来了。你老公呢？睡了吗？
2: 关我丈夫什么事啊？
0: 哦，你知道昊天哥睡得晚，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睡得晚不晚，所以我才问你啊，到底谁才是你的丈夫啊？
2: 你刚来，不懂就不要乱说。
0: 哦，看来其中有故事啊。
2: 我和昊天曾经是未婚夫妻。
0: 是吗？那为什么现在不是了？
2: 那个时候，昊天和思禅两个都爱上我了。
0: 但是你选择了和思禅先生结婚。
2: 可是现在我已经明白了，我爱的是昊天。
0: 哦，
2: 我要他回到我身边。
0: 天哪，太离谱了！你在家是不是喝刷锅水代替喝白开水啊？啊，
2: 瞧你，
0: 真荒谬！我去睡了。
2: 乔妮，你回来给我开门。乔妮，
0: 你烦不烦啊？喝醉了就回去找你丈夫。哎，
2: 乔妮，乔妮，
0: 搞定，我去睡了。刚才诺娜小姐说

0: 你和斯察哥都同时爱上他。
1: 嗯，不是真的。事实就是，我爸和诺娜的爸爸强行撮合我们两个，但是我不喜欢他，所以我就逃了订婚宴，所以斯察哥就代替了我，就这样。
0: 我就说嘛，行吧，那没事的话我就去睡了。
1: 就说嘛，你的意思是，你就知道我对诺娜不感兴趣？
0: 嗯，因为你从来没有在意过她。
1: 那么如果我说我在意呢，你是什么感觉？

0: 如果曾经在意过，我会是什么感觉？是想我怎么回答？伤心？可惜？哦，谁敢那样说呀？
1: 你告诉诺娜说我睡了，那我们是什么关系？所以才知道我什么时候睡。

明天我有个大项目要谈，帮我准备一份发言稿吧，要英文的。嗯嗯，就只有这件事。

0: 你喝醉了吗？
1: 哼，我参加的是红酒店开幕，难道叫我喝牛奶吗？
0: 我知道，只是你喝醉了，应该找人开车送你回来的。万一遇到查酒驾怎么办？
1: 因为那个应该帮我开车的人只顾着工作，

0: 露娜，
1: 又怎么了？
0: 对不起啊，我一直没有时间陪你。
1: 我已经习惯了。
0: 你能不能理解我一下？
1: 我也希望你理解我一下。就算你不是心甘情愿跟我结婚，但如今我们已经是夫妻了，至少应该维持正常的夫妻生活，但也不能让我变成每天等你回家的家庭主妇吧。
0: 我不是想要你变成那样，只是希望你多待在家里，而不是每天到处去玩。那这样别人会怎么看啊？难道要我说我让我的老婆和别的男人出去玩吗？我跟你说了好几年了，但你还是硬。
1: 和男人出去？我每次约你，你都不去，你还抱怨什么？
0: 所以又是我的错，对吗？我会努力尽到丈夫的责任。

0: 请接受祝福吧。
1: 没那么多口。
0: 世间之事纷纷扰扰，莫要扰乱自身。凡尘俗事终成过往，唯有身体康健，福寿双全。
2: 婆婆，我来给你布施做功德了，愿婆婆一路走好。
3: 请安息吧，婆婆。
2: 你海外留学回来的，也相信这些吗？
3: 功德之说吗？
2: 嗯，
3: 相信啊。就连看不到的爱情，也都存在。

0: 谢谢你啊。起这么早，跟我一起布施。
1: 没关系，你婆婆就像是我婆婆。走吧，坐上我的小摩托。喂，走不走啊？我要赶紧把车骑回去放好，然后去吃饭，然后开车去金店。我来，我帮你扣。
0: 好美啊！
1: 一下。

0: 昊天，你哪来的摩托车呀？
1: 杨阿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1: 我刚买的。
0: 哎呀，有车怎么不开呢？摩托车很危险的。
1: 不用担心，我只是在附近骑。那你怎么自己来浇花？怎么不叫佣人来浇？
0: 因为我看这棵树状况不好，所以就叫贡德先放进土里。
1: 哦，贡德，他还在呀，好多天没见，还以为他辞职了。
3: 我还没有辞职呢，昊天先生。
4: 走吧。
3: 我只是去外府看望我的爸爸，还没有辞职呢。
0: 贡德，这是乔妮小姐，哦，是昊天的朋友。
5: 你好，贡德哥。
3: 乔妮小姐叫我贡德就好了，不用叫我贡德哥的。不过如果叫我贡德哥也挺可爱的。
5: 贡德哥还挺爱开玩笑的。
3: 哦，也没有了。
5: 先来跳支舞。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再换一首。嘿嘿嘿嘿
1: 嘿嘿。好了。
0: 行了行了。

0: 那行了，哎呀，赶紧去干活，再磨蹭下去要休长假了。
1: 请病假吗？
0: 两个一起被开除，啊、走了。
1: 走了走了，再见。
2: 今天我可以跟你一起去上班吗？
3: 我早上有会议，你都还没有洗漱呢，我先走了。
2: 还是一样，再怎么努力还是一样。这里还有这份，给。好，这是支付地皮费用的支票，蓝斯小姐先检查金额是否正确。
4: 嗯。哦，那特尼先生不来吗？
2: 嗯，今天早上副总去酒店施工现场视察了，大概下午才会回来。
4: 好的，真可惜，我还以为今天来能见到他。
2: 那需要我打电话问他吗？说不定他正准备回来了呢。
4: 啊，没关系，我公司还有事需要马上回去，那就拜托你帮我跟特尼先生约个饭。
2: 嗯，可以的，请。

0: 他就是那块地的主人吗？
1: 是的。
0: 把他的电话发给我。
1: 好的。
0: 我等一下要去工地，不回公司了。
1: 好。
2: 我才回家三周，昊天先生就有女朋友了吗？嗯，
1: 奇怪吗？
2: 哎，是很奇怪，从来没见过昊天先生有过女朋友啊。
1: 啊，应该是你不知道而已吧。
2: 哎，我比你来这里早，我当然比你清楚了。
1: 哦，真是太完美了。哎，我跟你说啊，他们应该长久不了，应该是短暂交往。
2: 是吗？
1: 嗯。
2: 那他能结交吗？
1: 他是想来当主人的，不是我们的朋友，结交什么？
2: 哎呦，如果是像诺娜小姐那样难相处的主人，那也不行吧？现在选好对了吗？
1: 选了。
2: 诺娜小姐那边？
1: 疯了吧？当然是乔妮了。
2: 哎，对，她比较好相处。但是刚才啊，她让我跳舞，感觉她还挺随和的。
1: 确实。
2: 真不错。
1: 对。
2: 啊，那诺娜小姐那边什么反应？不往死里整吗？
1: 哦，那是肯定的。
2: 哎呦，我要在回家的路上经过寺庙，我就进去拜。
1: 求姻缘吗？
2: 不是。
1: 那你求什么？
2: 请求远离诺娜小姐啊。
1: 哦，这想法不错。你为我求了吗？
2: 求了。
1: 哎呀，老天保佑，谢谢你啊。哎，神经失常的帕尼小姐还可爱一点。
2: 嗯。
3: 孔德。我的好朋友，你来看我了。你回来了。
2: 回来了。
3: 来跟我一起玩变装。
2: 好好。
1: 哎，我没空，还有好多活要做。
2: 没有邀请你，一起去变装吧。
1: 祝你玩得开心啊。
2: 好，你快去干活吧。
1: 拖地洗碗都丢给我。行啊。倒霉。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二。

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天堂寨风景区阴转小雨，24到32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5到31度。凤阳廊巷米谷多云转小雨，25到31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转大雨，22到27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22到26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4到32度。山南阵雨转阴10到26度。和田市晴23到39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9: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8: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0: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1: 我想要说就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12: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13: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金线，共赴匠心之约。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 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珍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年前，湖南八千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400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曾记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浪奔腾急，掀动着新时代的三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

0: 是双龙村湖南花园双龙镇，与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隔山相望，被高明山余脉环绕。因为闭塞，这里世代贫穷，三年前扶贫队来到这儿，打通了出山之路。这里的人们希望留住变得美好的生活。
1: 乡亲们，

0: 他叫王鹤友，身材瘦小，鼻小眼小，说话声也小。
1: 乡亲们，
2: 喂。
0: 三年前，他来到双龙村，成了这里的王队。从此，小身体里装上了小马达。
3: 那个弟弟完了，你看一下现场好吧？啊，
4: 绿不绿意啊？
3: 怎么不绿意了？你看看，
4: 你深一点嘛，
3: 坐下，先坐下。哎，行。
0: 三年下来，清危房，做思想，搞维护。反正啊，在双龙村，你有什么困难找王队，靠谱。
5: 农夫自己亲自捞出来的，
6: 看我加带鱼，
5: 年年有余的啊。
0: 他叫龙孙芳，双龙村村支书，齐刘海，丸子头，嘟嘟脸，双龙村的女当家。
5: 来不长
0: 扛得住事，拉得下脸，哄得了妈，下得了地，凭着满腔热情，泼辣性格，在双龙村就没有龙孙芳扛不过的弯，越不了的岭。

0: 又是一个雾气中的早晨，今天是每月一次华天集团来村里收获的日子。三年来，对口扶贫双龙村的华天集团用这种订单采购模式给村民创造了财富。三年里，双龙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路通了，电来了，4G 网络装上了。王和友还从自家华天集团争取到了农业订单。
1: 我想到了农业订单模式，你家里需要我收多少蔬菜，需要我收多少鸡鸭，我们就会上门来进行收购。
0: 村民们的土特产通过这每月一趟的收购车换成了一摞摞的人民币，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4000块。搭上了华天集团扶贫的收购车，村民们自然不想再下来。如今拿着手里的钱，村民们个个笑呵呵。
2: 我好高兴呐！
0: 龙村方的心里却是沉甸甸，因为华天集团驻村三年扶贫工作即将收尾，明年收购车是否还会来，一切未知。
3: 如果明年不来的话，这个项链还在不在呢？我就是蛮操心这个的。
4: 王队，
5: 跟你商量个事哦，就是我想在村里面举办个农博会，你看怎么样？
6: 在村里举办农博会啊？
5: 对啊。
6: 我没听说过，没听说过村里能够举办一场农博会。
5: 主要是我们村的那个农产品还挺多的。如果能把我们村的这些农产品给销出去，也是一种致富的方法不？
6: 这些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还蛮多的。
0: 原来龙孙方动的心思是农博会。
7: 今天召集大家一起开个会啊，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一起来搞一次农博会。
8: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嘛，我是有点担心，就是要收这些产品的话，我可以去发动村民去做，到时候你们收不完怎么办？让村民不是损失了。
9: 这个农博会啊，我本人呢坚决反对。一，我们村没有资金；二，没有那个技术能力。
8: 我是不同意这个的。
0: 龙村方把乡村农博会的想法提出来，觉得经过华天集团三年的农业订单模式的培养，村民自己有可能把市场真正引入这个山沟沟。但是村支两委干部顾虑重重，
7: 别管效果怎么样，就尽量能帮老百姓做的这些事我们尽量做，我们不做就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问题是吧。
8: 我就是有点担心，关键是担心
7: 你的顾虑，我们也是我的顾虑，但是能搞成什么样子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去搞，该跑县里面我们就跑县里面，该跑商家我们就跑商家，没办法。
8: 那也行，那我就按你们意思去，那我也支持你们工作，反正我去发动群众就可以了。
3: 我还是觉得弄总比不弄好吧，你毕竟你做了努力了之后你就没有什么可后悔了嘛，你不弄了你至少连个机会都没得了是吧。
0: 龙孙芳在游说大家的时候，王鹤友心里也在盘算着，他倒不担心这一季的产品销不掉，主要是希望通过龙村方的点子真正能够把其他的商家的需求挖掘出来。
10: 资金我倒不是太担心，但是招商工作却很困难，别人会不会来，我们又怎么样去把我们的产品进行推销吸引别人来。
0: 村支两委最终达成一致，在未来几天大家齐心协力来试试首届乡村农博会。那么问题来了，可以信谁呢？
7: 通了，但是没那个信，可能坐在车上信号不好。
0: 今天龙孙芳来到县城，他的任务是
11: 那个腊肉，你看一下，
12: 寻多久了？
7: 这个心至少有15天了。
2: 都是白竹还是黑竹呢？
7: 白竹、黑竹都有。那新的还挺好的，都泛黄了的。
2: 还可以了。
7: 嗯。还要点多少斤？
2: 目前我不要，我只是山庄关于训练一个老人。
7: 是这种啊？
2: 哎。
7: 我是上龙镇上龙村的支书，那个能不能帮一下忙，销一下我们村的农副产品？
4: 三斤小白菜，三斤油麦菜，就是几斤几斤的，你不好搞嘛？你们一个肯定是一百多斤的搞，这个可能不好搞，不好搞。
0: 一个上午，龙村方走访了农家乐、大酒店、小餐馆，连续拜访了5家县城里的大户，却收获的都是。
2: 目前我不严，
11: 帮不了他，
4: 这个可能不好搞。
0: 这时候，村里的麻烦事儿又来了。这条正在修建的水泥路是连通两个村寨的产业路。双龙村分为上半坡和下半坡，没修路之前，村民发展生产都是靠肩挑背驮，两个村寨之间几乎没有来往。
10: 现在可以开车往返，农机运输也非常的顺利。
0: 眼下已经到年底，这条由扶贫队牵头修建的产业路半年前已经竣工，现在正在对道路两旁的农田进行刨坎加固。
10: 负责人来一下，那个负责人过来一下，厚度有点窄了，你这达不到，你这个最窄的地方最多就是个40公分，那你这个可能还要返工，要严格达到60公分，好吧。
12: 慢慢出，慢慢出。我也带上了10个小姐姐们出去。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叔阿
0: 刨坎加固的顺序是从山下往山上走，因为这个顺序有村民闹意见了。
13: 就是他们那块地没刨坎。
14: 我们刨坎，他会把你家里不保的。
12: 现在我那个地是水冲的，那个地的
14: 没关系，我们给他就现场下面去看。
15: 看起来都会松动，妈的，我们还是你的。
12: 我不管。
0: 因为定的施工顺序是最后两家，这户村民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对待，一定要让整个施工都停下来。这样类似的事情在村落改造中不止碰到一次。开展扶贫工作要在农村改天换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实在是太重要了。如何平衡好大家的心态，劲儿往一处使，更是在考验着他们的智慧，
16: 是吧？因为涉及到
3: 有时候想过放弃吧，算了，我就不做这个，我做其他什么不好？就像那修那个产业路的时候吧，那是感触最深的，因为毕竟给让道的有那么多人，所以如果是因为那么一两个的话，我觉得如果放弃了的话，觉得太不值了。

0: 我帮你拍一个视频，我们要搞那个农博会，把你们家的那个萝卜啊白菜给弄个视频发过去。
1: 经过修路的小插曲，农村方愈发觉得要趁着扶贫对菜把乡村农博会的想法做实了，找商家难以突破，那就先发动大家的智慧吧。
0: 不行不行，再来一次。用肢体语言模仿一下白菜的样子，长得什么样子？长得又大又白。
2: 可以。
1: 而此时王鹤友也没闲着，
3: 你家里鹅你给他介绍一下可以吗？你说鹅鹅上向天歌，
0: 鸡上向天歌，
3: 想吃好鹅肉，
0: 想吃好鹅肉，
3: 请到我家买，
0: 请到我家买。
1: 带着录制好的招商视频，龙村方和王鹤友再次去到县城。龙村方继续负责找商家，王鹤友则负责去做广告。
4: 我们商村啊，准备
3: 村里面举办一些农产品博览会，然后我想在这里做一些资料。
5: 就在我们农村里面吗？
4: 对呀。
5: 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些像赞助自律的、
4: 啊，当然好了。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啊。
5: 不也是我们张农村的吗？
6: 这是自家熏的，
0: 全部都是自家熏的，茶火熏的。
6: 哦，那是这个不错不错不错。确认不能，我遇上对的人。我就好跟你推广
0: 扫一扫
6: 宣传。
0: 啊，谢谢了啊。
6: 好。
0: 我们村现在有各个农博会，搞推我们村的农产品。他这边有送书，有点。
7: 萝卜呢？我这里腌萝卜就是人家萝卜，最好是看他们加工成干萝卜，干了我们长吃用。
0: 要加工成干萝卜，要晒干吃的。
7: 好吃，好吃嘛。
0: 嗯。
7: 可以直接发送啊。
0: 我把这些新鲜腊肉的给你转发啊。
7: 嗯。
0: 行行，感谢了啊。
7: 那你感谢这么经常走过生日嘞？
0: 别，感谢你了啊。谢。
1: 有了视频广告，效果就是不一样。一上午连续获得成功，龙村方的心也大了，他想去一家大企业试试。
8: 耶，我的牛年你看小时候环境好漂亮。
3: 你这么看吧，没有看，
8: 你看这睫毛好长，好高，眼睛又亮。你这是啊？
1: 这是县城一家上规模的农牧企业，龙村方运气不错，一进门就碰到了董事长。然而邀请的话才说出口，龙村方就收获了。
8: 你这个产品是什么？你而且产品流通证有没有？你能不能达到这个保证的质量？你产品食品的安全有没有？不是你村里人开叫开个农博会的了，农博会和你村里是无关的，你知道吧？农博会都是经过很大型的，我是叫你要规范。
0: 是的，我们科里的不足啊，那麻烦着了。
1: 见识了外形俊美的黄牛，龙村方现在连村民的小视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给对方看。
0: 他觉得你这个一个村支书，又没什么资质，又没有什么许可证，是吧？你也弄这个农博会，你弄得了没？整个村都像过家家一样，又不是赶草。他的意思是这么一回事，然后给我打击也挺大的，确确实实也是的。喂，王总，这边可能要你帮忙一下呢。好的好的，再见。
1: 龙村方还是不甘心，把王鹤友叫过来壮壮胆。王鹤友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
9: 这个担心和顾虑的话可以打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2015年就开始驻村了，我们就提出一个倡议，就是发展这种产业，而且的话采取是农业订单的模式。
8: 这么队长这么说呢，我还是表示还是可以跟你们合作啊，也可以。
0: 谢谢，我要特别感谢您了，这今天这受教回浅了都。
3: 终于搞定了啊！
1: 大客户是找到了，如果农博会当天拿不出货，岂不是自个儿打脸？
10: 我们担心的是
9: 农夫的品质达不到要求，再者怕数量上面与厂商的需求不相匹配。
1: 困难总是像春笋般不断地冒出来，大家商量着，突然眼前一亮，旁边还有个十八洞村呢。

0: 十八洞村是双龙村的姊妹村，是精准扶贫的一面旗帜。双龙村与十八洞村隔山相望。2016年，扶贫队在两村之间修建了一条石板路。
1: 都是走小路，走那个毛毛路，比较险的嘞。现在修宽了，路宽了都。以前走那种路比较难走嘛，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比较难走，可能要个把钟头。现在直接修成这个路的时候，之后直接可以缩短半个小时。

0: 搞一个农博会，我们想到你们十八洞村来找一些资源，看你们村有哪些想要去卖的。
1: 那有吧，我带你们随便去找两家去看一下。先到我这个舅舅家里，他家里主要是搞这些小吃啊，还有腊肉啊、香肠啊这一类的。
2: 那么多
1: 香肠、腊香肠，这是我舅舅。
0: 你好，你好，你好。就是我们在14号要搞那个农博会，看你们家有这么多腊肉还有香肠，如果想卖的话，可以到那天可以到我们村来拿一点过来卖。还有这些
3: 肥肉
0: 也都可以拿回去。
3: 啊，可以。
1: 明天我就。那好吧，我们再看下一家。
0: 行，好的。跟着你走。
1: 是我大舅家的。
4: 他大舅，他大舅，他二舅。他大舅，他大舅，
1: 他二舅，他二舅。先到我这个舅舅家里。他是我大舅家的，舅舅家里，大舅家里。
5: 如果拿到你们那边去卖，那如果卖不掉怎么办？这我们又要拿那么远，是不是？说到少龙镇那边，是不是？
0: 实在方便的话，再给你个联系电话，或者我联系你们家也行。
6: 十八洞村的走访一下大丰收，这样农村帮喜不往外。然而，此时的双龙村里却是。

0: 我弄这个有点太搞笑了不？从来没听人说过在自己村卖东西的，在自己村卖东西，每家每户都有，谁跟你买、啊？他们就觉得好有，我这个想法有点傻了。
1: 父老乡亲们，大家都要动起来呀！无奈之下，农村方请出了杀手锏——双龙村轰天雷。
2: 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哎呀，别提了，我爸的话多。
2: 脾气呢？
3: 特别的暴。
2: 你小时候怕不怕他？
3: 小时候谁是肯定怕了是吧？
0: 说好听吧，那是比较有魄力；说不好听吧，就是倚老卖老。
1: 他就是村里出了名的暴脾气老头，施金营。金营大叔已经在村里当二十几年村支书，前几年因为一场大病不得不辞去村官，也正是这场大病，家里失去了唯一的劳动力，轰天雷变成了苦哈哈的贫困户。
4: 我们的爷奶老的少军机厂技术队没得可以在很差，儿子还没出去打工，房子也破烂，很无奈有理。
1: 可是谁都没料到，最需要脱贫的施金营却并不欢迎工作队。不欢迎也就算了，一开始这个轰天雷还公开和王鹤友杠起来了。
4: 我就是不多相信那个工作队真心来扶贫，我就认为他们来是过哈木过多少多少过一天，他们就走了，电话不兑现，
5: 而且鼓动其他的村民不要参与产业发展。
1: 金营大叔让王鹤友伤透了脑筋。
4: 啊，我真是一个。
1: 直到半年后，
4: 一个我入大白了，杨家修建了，啊，森林干净了，啊，一个红山大也修了。
5: 不仅是自己要脱贫，而且是带领大家一起脱贫。
4: 我认为扶贫要扶直了，要有志气，没得志气，连扶贫就研究。
0: 哎，那个就是上次要搞那个农博会啊，我看你们上面不怎么动，可能要请你去他们做一下思想工作了。
4: 好，
0: 哦，嗯，好吧。
1: 在村里一番走访后，农村方了解到村民不积极参与农博会的原因，一是担心没有商家来，二是他们的苗话别人听不懂。

0: 哦，我不然买不到去
1: 啊！啊，莫个真来帮了，
0: 不然买到炸米了。
2: 大家快点啊！啊，来，进去了，进去了啊！今天晚上啊，我们召集大家，开一个培训会。
3: 我想教大家讲普通话，
2: 大家跟我一起学好吗？
4: 好，
2: 好，好，我就写一个词单，我教。学几个我们在农博会上面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词啊，我也教大家怎么去读，好吗？大家跟我一起读好吧。腊肉，
5: 腊肉，
2: 腊肉，
5: 腊肉，
6: 腊肉。
2: 请大家读，请大家读这个词。
7: 时间过得很快，夜色中的村落也渐渐归于宁静，今天培训就先到这儿。

0: 明天我们沙龙城开社博会，
1: 龙博会。
2: 啊，走进来。
0: 喂，乡亲们，明天我们沙龙城开龙博会，积极一点啊！在上半坡停车场举办博览会，
3: 请各家各户将自家的鸡、鸭、腊肉、萝卜、白菜全拿出来，

0: 中意。
1: 开心开心，发财了！
2: 发财发财，谢谢你们啊！大家
1: 谢谢你们，发财了，发财了！
3: 卖腊肉啊，卖腊肉啊！
4: 啊，你走吧！哎呦喂！
5: 啊，又比谢谢老总。
4: 感觉这个三年，这个时间快到了。这个，但是这个我们的这样一种联系，我们这种交往不会断。希望在未来，这个我们能够继续的这个保持这样一种交流，使得大家能够这个日子能够越过越好。

95%的了。买家对我们的产品还是比较放心的，特别是腊肉给我们的评价还蛮。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修一只可以两条腿的好几，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1: 柳兆林是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的车工高级技师，他正在为加工燃气轮机的一个零件做数控车削前的准备工作。这就是车床的刀具，刀具最前端用来车削零件的部分叫做车刀。对刀这个看上去很简单的动作，对于柳兆林来说却充满了十足的仪式感。
0: 我加工的燃气轮机的产品最高的精度达到了1到2个丝，成年人的头发一根头发丝的直径大概是8到10个丝，我加工的精度要确保在成年人一根头发的1/8到1/10以内。在确保这些零件的精度的时候，我们在对刀过程中是要特别的小心谨慎的。
1: 柳兆林加工的燃气轮机属于中小型燃气轮机，燃气轮机是我国重大科技专项工程，被广泛应用于海上钻井平台、石油的开采、管道输送、北方供暖系统环保的更新换代等，是装备制造业的高端产品，也是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装备。由于设计复杂、制造精密，燃气轮机被誉为机械加工领域皇冠上的明珠。
0: 燃气轮机采用的是航空标准，我们知道在机械加工里面，航空标准的要求是最高的。
1: 正在加工的这个零件是燃气轮机的一个机匣，在燃气轮机的机械加工中，机匣类零件的难度更是登峰造极。
2: 燃气轮机的加工是我们机械加工行业一个巅峰之作，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薄壁易形，变形非常难控制，然后它的报废率是非常高的，稍许的超差可能就会引起整个产品的报废。
1: 2013年，柳兆林所在的中国船舶武汉船机公司承担了中小型燃气轮机的试制任务。
0: 它从这里穿上去，你就做一个环形的东西，是吧？哎，从上面套下去。是吧，套进去就可以了。
1: 柳兆林被委以重任，与公司技术人员一起参与燃气轮机项目零件机械加工方案的确定及加工工艺的编制与审核工作。这是燃气轮机在中国船舶制造行业的首次试制，在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挑战制造业的巅峰之作，柳兆林带领团队攻坚克难，首次试制便一举成功。
2: 燃气轮机一般的通过经验，我们首次试制的投产比例是1:3，相对于做3套燃气轮机能保证1套是成功的。但是我们通过刘大师的一些指导啊，我们首次试制的话是1次成功，没有产生任何报废零件。
1: 有人说柳兆林的成功源于他对专业的热爱与执着。柳兆林的父母是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的老职工，从小受父辈影响，喜欢捣鼓各种机械的他，一直对自己所从事的车工专业无比自豪。
0: 有一种说法，车工是机械加工里面的万能工种，车工加工的尺寸和精度，它是对零件的最终装配的要求是一个保证。
1: 1995年，18岁的柳兆林从技校毕业，进入武汉船机公司，从一名普通车工成长为高级技师。柳兆林一直没有停止过专业的学习和钻研。
0: 其实人的这个工作过程当中，一个是一个积累，也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1: 他利用业余时间自修机械加工的大学课程，学习数控加工技术， 取得了高级数控编程员、高级数控操作员的技术资格证。
0: 现在日新月异的那种科技的变化，包括一些数控技术的运用、数控机床的操作，我们现在的机床越来越先进了，我们必须储备一定的理论知识。
1: 数控加工中传统的坐标编程法，就是根据我们要加工的零件图样的几何形状来绘制相对应的坐标图，然后根据坐标图再来编程。在燃气轮机试制过程中，柳兆林发现坐标编程法并不适合用于构造复杂的燃气轮机零件的加工。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柳兆林摸索总结出更可靠、更合适的角度编程法，使零件的加工质量和安全性得到明显提升，零件加工成品率远远高于行业水平。
0: 我这一个轮廓，我坐标点是固定的，是吧？但是很多锥体类薄壁零件的话，它是容易变形，它的点可能在一周内它都不是，它的位置都不是固定的，坐标就相当于把它的点限制了。但是我给一个角度的话，它可以根据这个实际加工的状况来调整的。
1: 俗话说，车工一把刀，三分手艺七分刀。车工手艺的高低，从对刀具的选择、使用、刃磨功力上便可见一斑。为了解决燃气轮机的加工瓶颈问题，柳兆林经常为设计一把刀具，琢磨刀具的设计细节，在机台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0: 有时睡到半夜，突然有了灵感，就爬起来在稿纸上设计。
1: 你看这把刀为什么这个地方要忍磨成这种形状，就是因为它是在加工一个沟槽里面的沟槽的时候，必须让出足够的有效空间，否则无法进行正常的切削。
0: 为了项目顺利推进，柳兆麟前后设计改装了几十把刀具，由他设计制作的每一把飞镖刀具都为燃气轮机的试制化解了一个又一个的加工难题。在不断破解难题、晋级职业巅峰的过程中，柳兆麟的车工技艺也日渐炉火纯青，成长为湖北省技能大师、全国技术能手。
1: 我觉得工匠精神就是对自己本职工作认真负责的一种态度，对自己所从事行业不断追求完美的一种情节。
0: 不久的未来，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一个燃气轮机数字化智能车间即将建成投产。
1: 控制变形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就是控制装甲变形，二个就是控制它的潜跃引力变形，因为它还有很多沟槽啊、直角的位置，所以它在加工过程中也容易产生潜跃引力变形。
0: 柳兆麟利用每一天的班组晨会，给青年员工现场传译、答疑解惑，为公司的发展培养更多的技能人才。
2: 我们主要从事的是那个燃气机类薄壁类零件的加工。薄壁类零件的话，在加工过程中它容易变形，为了控制这变形呢，柳大师教导我们就说要胆大心细。
3: 有的东西是比较复杂的东西，而我们新员工不敢做，但是他鼓励我们敢于实践、敢于突破。
0: 在武汉船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技能大师工作室的一角，摆放着一个 3D 打印的燃气轮机机匣的微缩版模型。柳兆麟自费制作了曾加工过的得意之作，捐献给工作室。这个精美的模型显示着高超的技艺，诉说着力与美，就像柳兆麟为自己的职业人生写下的一个完美注脚。
4: 成百道古法，展辉风百韵。
5: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孩子，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孩子，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8: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昨天晚上临时订的，就是今天。
1: 定预算的时候，我专门跟罗副镇长说过，这舞台根本用不着，就红毯就行，这音响也根本就用不着。
2: 罗副镇长为什么要这么干啊？
3: 谁能知道？
1: 哎，不是姐，那个财政办额外拨款了。
2: 哪能啊？专项资金多少钱？你知道的呀。
3: 罗副镇长来了。
4: 正好啊，大家都在是吧？紧急任务啊，听我说个紧急任务。
5: 市里头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下来调研，临时决定到咱们筹备现场来看一看，啊，所以说呢，
6: 现在知道为什么了吧？答案在这
7: 儿。明白了，
6: 明白了，
7: 明白了。
5: 什么答案？啊？不管什么答案，现在都听我说啊，林依然。待会儿领导来了呢，要做动员讲话，你马上去通知周边的商户到这儿来，把现场的气氛搞一搞啊。另外，矿泉水啊、胸牌啊、工作服这些个物资到了，张斌、王浩，你们找几个人一会儿把物资搬一下啊。其他人能不能眼睛里边有点活啊，把现场的这个卫生搞一搞，是吧？今天这属于是什么呢？突击演习，就是要考验我们这支队伍到底是不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所以说，大家都给我拿出最好的精神风貌，让领导们看一看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水平啊。好了，动起来，
2: 走吧走吧。
5: 廖主任，你这腿疼吗？动起来呀，你可是老党员了，这个时候你该不该做个表率，带个头啊？
6: 带什么头？让群众们看笑话？
5: 你看你就总是这样，总是不分场合不分地点在这胡讲瞎讲，你真该找面镜子，你照照你还是不是个党员，是不是个党的干部。
6: 我当然是。
5: 你是你就应该服从组织啊，服从上级领导的安排啊。我作为桃花镇分管副镇长，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能不能领导你，我能不能指挥你，
6: 不是指不指挥的问题，你这么做考虑过后果吗？
5: 我不管什么后果，我就问我能不能指挥得了你。
6: 能
5: 你就动起来，搬水去，快点，还治不了你了。
1: 廖主任，
5: 不是林依然，你怎么站这儿了？动员商户啊，快点，我也指挥不了你了是吧？
1: 行，罗副镇长，那我也问问您啊，这黄主任都说了，专项资金您都领走了，我这国潮展区着急用钱的钱呢？哎呦
5: 我的天哪，这领导可说话就到啊，这火烧眉毛，你跟我要钱，先把这关过去了行不行啊？
1: 那我不火烧眉毛啊，我不着急。哎呀，
5: 行，快去通知账户。
1: 我
5: 多找点人，这一个个的，动作都快一点。
8: 依然，你真准备去交商户啊？他们会把你骂死的。
1: 彭书记特意交代我，要服从上级安排，听指挥，要注意团结，要忍辱负重。
8: 哎呦，真是要了命了。
1: 行了，你别跟我去挨骂了，你赶紧回去啊，走了。哎，
9: 宣纸文化节就是搞这套，搭戏台唱戏，乱花冤枉钱。我们本想着你林主任来了，能给我们实事求是的做点好事，没想到啊，你也开始玩这套了，
8: 还叫我们去陪你们演戏，去当群众演员，你真能闹笑话。
1: 领导重视就能多多支持，对咱们也是好事儿，对吧？大家相互配合一下，其实耽误不了大家太多时间的。
10: 你别跟我们扯啊，领导要重视就实实在在干点事儿，别整这些虚头巴脑的。
9: 对，小林，你当初来的时候为我们忙前忙后，我们都看在眼里，我们私底下还说这个姑娘不容易，为我们是真心实意的，我们不要为难人家小姑娘，能配合我们尽量配合。现在你当主任了，你做领导了，那初心不能变，本质不能变吧？
1: 真的对不起大家，真的是我的错，对不起，对不起。
11: 哎呀，我看小林他也不是这样的人啊，他来喊我们应该也是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去就去嘛，也不耽误什么事儿，对吧？还是之前说的，我们多支持小林的工作啊，也不要太为难他，对吧？啊，都不要再讲了，都不要讲了。
10: 好，行。
1: 谢谢谢谢大哥大姐，真的谢谢。
9: 小林，也就是你换做别人，我把台都给掀了。
10: 得，
1: 行了，也希望大家能够信任我，我一定不会辜负大家，一定会把这次大会给大家办好了。
5: 好，好，好！来来来来来，热烈一点，热烈一点！
12: 哎，领导，
13: 辛苦，
12: 罗副镇长，
13: 辛苦，辛苦！
12: 感谢您呐，
13: 百忙当中还来关心我们的工作。
5: 来，各位，咱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领导的到来。
12: 大家辛苦了，这些天一直听罗副镇长念叨。说你们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很辛苦。我今天路过这里，临时决定来看看大家。
13: 领导，上台，上台说。
12: 不用了，不用了，就不多耽误大家时间了。
13: 哎呦，领导，怎么叫做耽误我们时间呢？这都盼着您来呀，一刻一刻的，我们都想多听听您的教诲呀。
12: 千万别这么说，我没有什么教诲可说，就是来看看大家。再过两天，文房四宝文化节就要举办了，时间紧，任务重，我就一句话。我盼着看到一场顺利的、精彩的、能够为老百姓带来实惠的盛会。
5: 领导说什么大家都听见了，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努力工作，好吧？
13: 领导，你看这都是我们的商户朋友们，这都是主动过来欢迎您的。我呢也想在这儿给您做一个简要的汇报，说一下我们现在的工作进度，同时也让商户朋友们听一听我们都在做些什么，现在做到了什么阶段，最终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您看，
12: 是应该让群众们多了解了解，了解了才能理解，理解了才能支持嘛。
13: 那我就开始了。喂。
14: 为了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的顺利召开，作为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在镇党委书记彭瑞雪同志的指示下，先后召开了七次相关的会议，厘清举办大会的意义目的，分配举办大会的相关工作，联动举办大会的相关单位。这里面呢，有领导们的真情关怀，有同事们的真心付出，有全镇企业商户的真情配合。我相信这次文房四宝大会一定是一场圆满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5: 简短的，简短的。
12: 罗副镇长说得好啊，但不能光说，还要去做。过两天我会实地来考察你的工作的。
13: 请领导放心，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12: 好了，我还要去工作，你们也都要忙，就不多打扰了。还是那句话，由衷祝你们成功。哎，
13: 好，谢谢领导。
5: 来，大家欢送领导。

1: 罗副镇长，我啊，对了，各位朋友，多谢你们今天的到来啊，那就不打扰各位做生意了，大家就回吧，谢谢各位啊。
2: 罗副镇长，我话还没说完。
1: 你们把衣服也都脱了吧，工牌也都不要带了，该弄脏了。另外这拱门啊、舞台，包括这些音响设备都看好了，那有押金的啊。
2: 哎，罗副镇长，话没说完呢。
1: 你干嘛？
2: 国潮展区的经费呢？黄主任说给您了，钱呢？
1: 钱你看不到吗？这大拱门，这个气氛，舞台，还有这音响，哪样不要钱呢？
2: 都花了。
1: 没有啊，还剩点不多。
2: 那是批给大会的专项资金。
1: 你这话说的就有意思啊。 我哪分钱没花在这个项目上了？我敢拍着胸脯讲，就没有一分钱是进了我自己口袋的。不信你可以查我呀。
2: 那是给国潮展区的专项资金。
1: 谁定的呀？你定的，林依然啊，你决定这钱怎么使用是吗？我也得听你的。你搞搞清楚，等什么时候你当上我的领导，你才有资格这样跟我讲话。搞笑呢？
2: 我怎么？
1: 干嘛？你看我干什么？把这拿回去。
2: 哎，我话没说完呢，罗副镇长。
3: 算了，
2: 算。
3: 不是依然姐，那我们怎么办啊？

0: 其实啊，这个事儿已经尽了力了，大伙儿都看在眼里呢，尽了力就行了。
1: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呢？
0: 挺浅言一句，算了吧。
2: 彭书记在北京出差呢，刚才啊，把这个罗副镇长狠狠地批了一顿。
0: 罗副镇长是挪用了国超展区的专项资金，违反了财经纪律。
2: 情况彭书记都知道了，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现在的问题是，省市的资金程序还没走完，彭书记让我问问你的意见，接下来怎么考虑啊？
0: 我累了。
2: 彭书记也说了，确实太难为你了，不管你怎么决定，他都能理解。
1: 其实还是我不够成熟。廖主任经常跟我说，说所有事情都不可能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是我的问题。
2: 别想那么多了，国超展区停了，这文房四宝大会该怎么开还得怎么开呀、啊。

0: 小林来了。
1: 哎呀，
0: 哎呀，好久不见了，小林。你许阿姨天天念叨你呢，我们大家也想你啊。
2: 前几天我们还开玩笑呢，说小林当了领导了，好久不来了，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平常老百姓了？
1: 没有，
0: 就像你那张嘴，你不会讲话就不要讲话。小林哪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啊？
1: 确实是因为工作太忙了，没时间来，是我的不对。你们都还好啊？哎，
2: 好，
0: 我们好。许阿姨听说你要来啊，就要给你做那个蒿子粑粑，要你带回家。
1: 许阿姨对我最好了。哦，薛叔叔在里面吗？
2: 在呢，
0: 快去快去，
1: 那一会儿聊啊。
0: 哎呀，这个小林是真好看呀。
1: 你看，小林，哎，
0: 谢谢阿姨。哎呀，
1: 烫啊！呀，
3: 阿姨啊，这个季节还有蒿子粑粑。
4: 哎呀，这有什么奇怪的呀？你当季的时候把它采了，采了以后呢，用水一焯，再冻到冰箱里，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做。
5: 小林啊，哎，这个展位还分里外间呢。嗯，
3: 文房四宝代表性的企业，还有国家级和省级的非遗传承人，都在室内，其他的呢都在外面。
5: 我们这个展位还是挺大的，
4: 我看看。
5: 你看看，
4: 哦，这么大呀！旁边谁呀？
1: 哦，胡金厂。
5: 我们怎么跟他们挨在一块儿啊？能不能换一个？
1: 位置的话无所谓吧。
5: 给我们换一个吧，哪怕是换到外面，小一点都行。我不太喜欢跟他们在一块儿。
1: 这主要是为。

0: 位置是彭书记定的，所有的位置都确定好了，而且您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您在外面不合适啊。没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2: 当然不合适了。老轩，你想一想，你是宣旨传承人，那你就是宣旨的脸面，怎么能把你放在外头呢？你得想一想，你合适了，政府也得合适啊，是吧？
1: 这样，要不换的话，你去。
0: 我就不去了。
1: 薛叔叔，您不去不行啊！笔墨纸砚，各请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要进行一场大施展演，这是桃花镇举办的大会，必须得您去呀。
0: 小林，这事儿就算我求你了，您给我们换一个，要是不换的话，我真不去了。行。
1: 我跟彭书记再汇报一下，
0: 谢谢谢谢，
1: 给你添麻烦了啊！
0: 没有，哦对了，小林啊，我听宣言说，你的工作遇到难处了是吧？本来我们要打造一个国潮展区，这样就可以吸引很多年轻人嘛。嗯，但是现在可能办不成了。
1: 办不成了？嗯，
0: 哎呦，那多可惜呀！
1: 哎，你们这个要是成了，好多年轻人会喜欢上宣纸的，
3: 太可惜了。哎呀，政府它有自己的规定，我们呢就不要说东说西了。再吃点
0: 啊！
3: 哎，对，
0: <笑>喜欢吃就到家里来。
3: <笑>谢谢阿姨。你看。 像这样，得黑炭点的，得挑出来。还有这种发乌的，这都不能要，都得捡出来啊。
0: 哦。
3: 哎，你个大主任，你过来给我们帮忙，你不会耽误正事吧？
0: 啊，没事，国潮展区不做了，其他的呢都已经准备好了。
3: 哦，那就好。
4: 秀梅啊，忙里忙外的没时间，就剩下我们两个老家伙，这可费了劲儿了。
5: 小林呢？
0: 嗯，
5: 把心放宽一点，别去想那些不高兴的事儿。人这辈子呢，你只要认为你做的事是正确的，你就去做，毫不动摇。
0: 当然了，这是很不容易的。是啊，
1: 宣叔叔，所以我特别敬佩您。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做纸的工人，
5: 我没有什么特别可敬佩的。别的我说不来，我就说我们做纸的事儿吧。
4: 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桃花镇呢，做宣纸世家的是有很多很多的。你比如说二虎他们蒋家，当年他就做得很不错。后来这二三十年，这个假宣纸就冒了出来。二虎他们做宣纸就掺了假。当然了，他是为了赚钱。其实赚钱也没什么不好，每个人都想赚钱。 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不能因为这个青檀皮贵了，就用龙须草来代替；嫌龙须草贵了，就改用竹浆；嫌竹浆贵了，就改用木浆。呵呵呵反正他怎么赚钱，他怎么来。这社会上那懂宣纸的也没几个，于是。 就昧着良心，就干出一些损人利己、缺了八辈子道德的事儿，以假骗真，以次充好，把咱们老祖宗传承来的好东西，都扔到那茅坑里去了。宣叔叔，
0: 嗯，
4: 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那就要看你这辈子你想要什么。你比如说二虎吧，他把传承的东西丢了。

0: 换到了钱，我没赚到什么钱，但是我没有做对不起祖宗的事。当然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也犹豫过，我干嘛不能像他们一样，我也闭着眼睛我去赚钱，有什么不好，管他呢。后来我一想，不行，我不敢，我不能那样做。
1: 为什么呀？因为你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宣誓传人。
0: 什么叫传承啊？传承并非是学一门手艺，其实比学一门手艺更重要的是做人的德行。你人都做不好，你那个纸啊也肯定做不好。你只有两者都做到了，那才是真正得到了传承。
1: 您坚守的对。
0: 别，也许我这么做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但是呢，对于我来说，我这一辈子我这么做不遗憾。
1: 但是宣叔叔，您启发了我啊，我要向您学习，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应该坚守本心，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对，行，那你们先忙啊，这叔我先走了啊。
2: 哎，走了，
1: 我回头再帮你们啊。
2: 走了
1: 啊。
2: 还仗着年轻人眼睛好使，多干点呢。这选了五分钟，聊了五分钟，这就走了。
0: 行了，你让年轻人干着，我们都要耐着心来干的这些事儿。他走，他也是正常的。就咱们两个老家伙慢慢干吧，别嘀嘀咕咕了。
1: 飞扬。
3: 哎。
1: 这是什么呀？纸做的船啊。
3: 我之前不是说过吗，我要拿宣纸做船呢，奇怪吗？
1: 纸做的船下水不就沉了吗？
3: 下水就沉的那叫潜水艇，不叫船。
1: 只有奇葩呀才干得出奇葩的事儿。哎，我跟你说点正经事儿。国潮展区呢，所有 AR 设计的场景我打算全都不要了，全部换成国风的场景，但是不怎么花钱的那种，行不行？
3: 空手套白狼啊。
1: 你好好说话，你赶紧帮我算算能省多少钱。
3: 比之前要租那些设备大概要十几万吧，如果都换成你说的。哎，
1: 等会儿，不怎么花钱的。
3: 就按照你说的不怎么花钱的来设计呗，如果都换成你说的国风场景的话，加上之前没干完的，大差不差五万块钱左右吧。
1: 那从明天开始四天时间够不够？
3: 别人不能，我能啊。
1: 跟你商量件事儿。
3: 啊，你说。
1: 就是这部分的费用你能不能先垫上，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

0: 跟你商量件事儿。
1: 啊，你说。
0: 就是这部分的费用，你能不能先垫上？到时候盈利了之后，我再还你。
1: 看我说什么来着？你还是想空手套白狼啊？
0: 你行不行？
1: 那你要是赚不到钱，还不上怎么办呀？
0: 我还你。
1: 你还我可还不行，那还得还点别的。
0: 我告诉你，别过分啊！
1: 你看，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吧？
0: 我这还没想好呢。
1: 想好什么呀？我就是想让你帮我试试这条船，看看会不会沉。
0: 试就试呗。
2: 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呢，我们推翻之前设定的四大主题，重新设定六大主题新方案，等于说我们所有的 AR 科技呢都不用了。六大主题有国风剧场、墨韵战场、纸灵书院、比镇茶歇，还有声优瓦舍和纸墨配对墙。那我们现在站的这块地方呢，就是墨韵战场的空间。这样下来呢，我们的费用节省了一半还多。我们要在这里特别感谢一下宣言同志，因为这个费用呢由宣言同志来先垫付啊，来掌声。
0: 哇，叶神你真棒。
1: 也没有很愿意了啊。
3: 不是这个墨韵战场，什么是墨韵啊？怎么个战场法呢？
1: 稍等一下，战场立刻呈现。

0: 不是，完成，就这啊？啊，我问一下嘛，你倒是提醒我了，还差一个。摆在大家眼前的是我们推出的水墨炸弹，每一个9.9元。
1: 真好看！水墨炸弹呢，只是我们的引流品。我们真正的盈利产品是拍卖。游客在扔水墨炸弹的同时呢，这幅两张的宣纸画会不断的发生变化。当游客砸出自己满意的效果时，他们可以及时喊停。这个时候就进入到了拍卖环节，起拍价2.99，价高者得。
2: 行。
3: 然后再换张纸。哦。
2: 你们就盼着开展的时候啊，多来几个孬子就对了。嗯。哎呀，
0: 廖老师，您还真别不信，我预计全场最容易火爆出圈、最赚钱的就是这个场景。嗯，
2: 我想试试。
0: 来呀！
4: 我也想试试。
0: 我也想试试。
3: 我也试试。
0: 廖老师，
3: 成何体统？

0: 里呢，就是纸墨配对强曲。
1: 这个场景就这一块板？
0: 不对，
2: 是三块。王浩，帮我一下。我们用三个板子组成了这个三面的几何墙。有意愿配对的游客可以到管理员处进行登记，再把他想好的诗句或者是一句话用笔墨写在纸帘上，贴在这面墙上。
3: 笔墨纸砚体验装29.99。
2: 没错，接下来他就可以等待他的有缘人写出下联，经过上联者认可之后，两个人就可以互相交换联系方式了。
4: 这是哪位姑娘写的？
5: 太厉害了
6: ！OK， 我帮你们拍，来，
7: 谢谢。
1: 写联配对

0: 遇见对的人。嗯，你们呀，想钱都想疯了。啊，
1: 我觉得不贵啊，我们都挺喜欢的，是吧？是吧？
2: 对，
3: 挺有创意啊。
0: 这一片赞誉的时候，我就要给你们泼泼冷水啊。这个文房四宝国潮展区看上去很新鲜啊，年轻人可能会喜欢，但是赏识人大行不行就要看你们的造化了。
3: 廖主任，你真扫兴，本来我们都挺高兴的，谁让您浇这盆冷水啊。
0: 浇浇水没有坏处啊，把困难想到最坏的一步，才能未雨绸缪，有备无患。
1: 没所谓，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对不对啊，廖老师？
0: 其实很多人啊，只知道这前两句，还有后两句啊。
3: 主任，好呢您就讲，不好啊就不要讲了。
0: 什么叫好和不好？
3: 那您还是别讲了。
1: 行了，你讲吧，别憋着您了。
0: 河峡水急，人急即生，明知山有虎，莫向虎山行啊。
3: 真是有够扫兴的。
4: 老廖，
0: 何书记，
3: 何书记，
4: 接你刚才那两句话，还有一句啊，路不行不通，事不为不成，对吧？
0: 这倒是。
3: 书记给力，我党老学究。
4: 所以啊，没有什么对与错，尊重你们自己的内心即可。
5: 何书记啊，
4: 忙你们的，不打扰你。林远，走。
5: 林远，
6: 书记，林远。

这四君子跨越千年时光再次相聚，不仅是一次传统技艺的集中展示，更是中华文明基因的当代唤醒。马上将要为大家展示的是宣笔的丰影如刃，徽墨的拈来青玉，宣纸的墨韵万变，射焰的金生玉德。 背后是匠人们代代相传的坚守与创新。在此次桃花镇文房四宝文化节上，我们将和大师们一起共同解读中华文化传承的神奇密码。本次大会特设三大亮点，这第一大亮点是首次集结全国42个非遗工坊进行现场展演。 第二大亮点是笔墨纸砚四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国宝级大师将为大家进行现场展演。今天下午2点，将由国家级制墨大师程如清老先生为大家演示古法灯盏曲烟技艺。这第三个也是我们首届笔墨纸砚文化节最大的亮点。为什么我们的文房四宝文化节能够吸引到这么多年轻人来打卡？那就是因为我们此次文化节重磅推出的国潮展区。

0: 穷强杨丽萍，
1: 谁醒了？
2: 当年王羲之拿在写《兰亭集序》的时候，他可是 C 位出道，有文化职称，男人的帅叫风采绝伦，女人的美叫

0: 风华绝代。
1: 我看有弹幕问咱们后面在干什么。
0: 当然是我们文房四宝文化节的演出现场。哎。

0: A42展区怎么围了这么多人啊？肖会长，麻烦去处理一下
1: A42区啊，有游客发生纠纷。好的，林主任，我马上处理。喂，老秦，你马上给顾客赔礼道歉。我知道你可能受委屈了，但是之前我和你们所有人都说过。 一旦和客户发生了纠纷，一定要优先考虑客户的利益，对吧？这是你们每个人都答应我的。

0: 哎，
1: 干什么呢？
2: 布船呢？
1: 你为什么不来啊？下午有宣宝的首发式。
0: 我不喜欢凑热闹。哎，人多吗？
1: 多，比我们想象的都多。宣言，我们成功了。
0: 不是你成功了。哎，记着啊，赚了钱把我店上那个钱还给我。
1: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么扫兴呢？我告诉你啊，你把你那纸船给我呼结实了，成了我饶不了你。
0: 放心吧，没问题啊。
2: 好，我这就过去。
3: 这就是人家秀梅姐的命，生了这么好的孩子。是啊，你看宣言那孩子脑瓜子就是聪明。哎，秀梅姐啊，你到你们大雅宅那个展位去看看啊。好家伙，你们宣言设计那个东西就像不要钱似的，都抢。
4: 不要钱？宣言设计的那些东西啊，贵得要死。
3: 贵？
4: 我也觉得贵，可是有人买啊。你们知道吗？那网上都卖到北京上海了。哎呦呦呦，
3: 看着当妈的多得意呀、啊、我们都好羡慕你哦。
4: 我也该让你们羡慕羡慕我了。你想一想啊，我跟着老宣几十年，我享过什么福啊？你再看看你们一个个在家都是佘太君，说一不二的、哎、我都羡慕几十年了。
5: 秀梅啊。
4: 哎，满总。
5: 董事长来看老宣了。
6: 你好你好你好。
4: 董事长。哎，
6: 红星厂呢很想跟你们家多交流交流，取取经，学习学习。千年的宣纸，千年的宣家。
4: 要说咱们这一行啊，那红星厂才是老大哥呢。哎呦，
6: 谢谢谢谢谢谢。哟，
4: 您看这老宣还没来呢。嗯，
6: 宣叔怎么没过来啊？哎呀，
4: 说是要过来，不知道忙什么呢。
5: 董事长呢，就是想来看看老宣。这十几年各忙各的，都顾不上见面。
6: 是，
5: 这次呢，就是想跟老宣啊，好好聊一聊。
4: 明白明白。
5: 你给他打个电话。
4: 打打打，这就打，这就打。你坐坐坐，
7: 坐坐坐。董事长，
5: 这文房四宝节可是给宣纸提供了好的平台啊。

0: 永岩啊，
1: 哎，
0: 红星厂的关山关董事长到他们展位去了。
1: 嗯，
0: 你还愣着干什么？
1: 那他要去就去呗，他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他想干嘛就干嘛。
2: 师傅，红星厂董事长要买咱们家的酒，您可搂着点儿，别装那么大。
1: 你师傅，不会装那么大，而且我也不会装。哼。不过呢，既然人家这么主动，咱们是不是也应该主动一下？
0: 是
1: 啊。就是那个展览会上闹哄哄的，我想说什么事也说不清楚啊。
0: 你过去跟红明厂的那些事啊，跟人家现在的关董事长一点关系可都没有啊。啊，展会上不行，你还让人家挑个好日子敲锣打鼓的来接你，他没这个道理的。哎呀，永年，人家给台阶下咱不下，可就是咱不对了，咱首先失礼了。

0: 这个事儿我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别考虑了，你赶紧去好不好？我天呀，你慌什么呀？你倒沉得住气。

0: 莫分五色。我们宣家的这个纸啊，在这个韵律上表现的就特别好，你来试试。
1: 哦，哎呀，那个关董事长没来吗？
0: 你以为你是多大的官啊？人家一直等着你，磨磨唧唧的，黄花菜都凉了。你赶紧给老板打个电话啊！
1: 不用了，不用了，凡事都讲究个缘分。
0: 什么意思？啊？
1: 这话是轩辕教我说的，就是没缘分呗。
0: 什么？哎，老轩，哎，
2: 现在备的货只够支撑到明天上午，你们每家还差多少，包括交付的时间，都在这个表上。一会儿开完会，你们各自核对好。我就一点要求，明天中午11点之前。必须把货都交到这儿
3: 来，这来不及啊！
4: 来不及啊！
5: 来不及，
4: 老兄，来不及啊！
3: 你这时间太短了，我只能说我尽力，我不敢保证，这时间太紧了，你再想想
2: 啊！知道啊，时间紧，但是任务重，有困难你们自己想办法解决。你们都是签了协议的，签了协议就必须按照协议上严格的来履行你们的职责和义务，不管你们是加班加点做也好，还是。买也好，还是找别人帮忙也好，明天中午11点之前必须把货都交在这儿。如果到时候有人没有按时交货，那对不起，我该罚就罚了。
3: 哎，那个，
6: 抓紧抓紧，
3: 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吩咐。
2: 后悔了？明天怎么说的来着？过这村儿。没这地儿。
3: 哎，明哥，
2: 再联系一下。
3: 各位老板，嗯，时间紧，任务重，如果大家忙不过来呀，分给我点呗。
7: 你不是说不要的吗？
8: 你不说不要吗？
3: 当初不是没看透吗？
7: 哎呀，哎，你说啊，咱这是会长把肉煮熟了，放到他嘴边，而且他不要，这会儿舔着脸来了。
3: 行，这样，今天晚上我请客啊，各位老板，给个面子啊。哎，
7: 这得看他请什么饭，对不对？
9: 对，请什么饭？
3: 你们吃肉，我喝点汤就行啊。
10: 行。大家今天所看到的宣宝和纸机，是我通过在矛盾中找统一、混乱中找和谐、无序中找到美之后，最终的具象化呈现。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宣宝和纸机用圆钝的肢体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种笨拙感，这也是我想传递给大家的一种不完美即完美的情绪表达。我在设计他们的过程中，刻意的保留了一些不完美的缺陷。
11: 谢谢你们能来，
10: 目的就是，就是希望当大家陷入到内卷的情绪当中，
12: 让那位看到他们
10: 也可以放松下，因为这些缺陷并不影响保持真我，保持可爱。
13: 然后作为你最好的闺蜜，
10: 是一名设计师，我希望我所设计的作品是有温度的，有态度。
12: 你不再下手。
10: 希望他们的出现可以治愈大家面对生活的焦虑。希望
12: 这不至于。
10: 宣宝和纸机可以成为大家的朋友。今天是宣宝和纸机的首发。今天在现场购买的，我会为大家进行签售。最后，谢谢大家到场的支持。

0: 无法子吗？
1: 对，纯古法。
0: 什么价啊？
1: 四尺2600，六尺3800。
0: 抢钱吧你！

0: 师傅，
1: 你开的这个价是不是有点高啊？
0: 如果把我的工算在里边，我还赔钱呢。现在懂行的人太少了。哎，您是来看宣言的吧？他在里边呢，他现在卖的那个文创可火了。
1: 嗯。连忙的时候连个人影都看不见，有空的时候回厂子里去看看。
0: 哎。
2: 这是就是前两天我们系列，像林黛玉啊，这个是不是有陈凯歌都在里边？然后这个是另外一个系列，就是特别好看。
3: 宣纸。
2: 好，大爷您好。
4: 您好。哎，
3: 那个，这是我们公司新推出的文创产品，宣宝儿和纸巾，您看看。
1: 这是宣纸做的？
3: 对对对，是用我们桃花镇正宗的宣纸做的，为了彰显我们宣纸的品质之美和文化内涵，而且啊是由我们著名的设计师宣言老师制作的。
1: 这不就是一个纸疙瘩？
2: 这可不是纸疙瘩，大爷，这是一个可以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文创，您高兴或者难过的时候都可以和他倾诉。
1: 我跟他倾诉？
3: 是。
1: 他会说话？
2: 不是，他对您来说呢是一种陪伴。
1: 我们家十几口人，我要他给我陪伴。我请问一下，你就你这个要多少钱一个？
3: 我们现在啊展会期间做活动，特惠价180元一件。
1: 你就这么一个小东西要180呀？
3: 是的，180。
5: 哟，老伙计，
6: 有年！哎呀，
5: 哎呦，哎呀呀呀呀，哎呀，有日子没见了。哎
6: 呀，可不是吗？
5: 走走走，咱们找个地方坐坐，不用了。
6: 好，哎
5: 呦，好长时间了
6: 啊！是啊，
5: 都忙。哎呀，
6: 不喝了，不喝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平时滴酒不沾。
5: 行行行，
1: 难得难得。哎
5: 呀，来，
6: 李元啊，你说你在红星厂的时候，关山还在学徒呢，你的事情啊。他非常清楚，他从心里啊还是非常敬佩你的。你今天就不该躲着他。当年是当年，今天是今天。今天的关山也不是当年的副厂长尤秉忠了，今天的红星厂也不是过去的红星厂了。你说你还记仇？你记谁的仇啊？
1: 根本没记住，我就是有件事儿我忘不了。小石泉

0: 那个时候他当徒弟也就才一年，他非要去斩连。我说哎，停下，这就违反规矩了。他怎么说的？他有什么了不起吗？什么长连抬连的，搁着过去都是纸花子，想请人学人家都不学。然后他就说我，你拽什么拽？这话窝在我心里，说的是什么屁话？学做纸，他连起码那点敬畏心都没有。你说我不该骂他啊？我不该罚他站？
1: 该。
0: 按照过去来说，徒弟跟师傅这么说话，那嘴都给抽烂了不可。
2: 是啊，这件事呢，他其实也是副厂长尤秉忠处理不当。
3: 咱们厂的副厂长尤秉忠，希望大家能相信我，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给你们个满意的答复，行不行？
4: 实权就整了一下联，他犯了什么错？至于罚站吗？
5: 就是。
4: 宣永年让实权罚站，遵照的是规章条款的哪条哪款？他必须给实权道歉，必须给受他压迫的徒弟们道歉。
3: 啊，宣永年，给我出来！来，宣主任，看看吧，来。认识到自己管理方式出现问题了，
6: 刚才我跟你说什么来？
3: 引起今天这样的后果，看见了吧？你就看见了吧？
7: 我有什么问题？
3: 你还有什么问题？你不是今天思想认识还有问题？道歉！
7: 我给谁道歉？
3: 你欺负过谁你就给谁道歉？
7: 我教训的都是我的徒弟，我给他们道歉。
3: 薛永金，我现在以厂部的名义命令你，给所有的工人给我道歉，立刻，马上！
0: 师傅给徒弟去道歉，哼，有这个道理吗？我要真道了歉，我这脸往哪儿搁？我能在红星厂还待得下去吗？
2: 老山啊，这都30多年了，你这心里咋就放不下呢？
0: 是，是啊，我宣永年心眼小，我放不下。
2: 呀，不是，老徐，哎，衣服，你这别着凉了。

师兄，师兄，睡啦，没事没事，你睡吧啊，没事。

0: 老轩，还真是你啊！哎呀，这黑灯瞎火的，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啊？嗯？那要不是老满跟我说你回来了，我都不知道你回来了。
1: 我一会儿就回去，一会儿就回去。
0: 跟老满吃个饭这么长时间，又提到以前那点事儿了。
1: 当年我要是不离开红心厂，我现在每月都有退休金了。

0: 每月呢能拿到好几千呢，要是那样的话就没有这个厂子。哼，你呢也用不着成天劳神伤心的喽。
1: 别说那些没用，我看你现在就挺好的。真的，还记得咱俩刚结婚的时候吗？那时候你妈还在呢。我记得有一天我跟你大吵了一架，为什么我也记不清楚了。哦，好像是我嫌你家的活太重太累，那时候你妈就把我拉到一边去，她就跟我说，秀梅啊，咱做纸的人家少不了一个掌帘一个台帘，那掌帘的把握着方向，出力的是台帘，这两口子过日子总得有一个掌帘有一个台帘。我给老宣家抬了一辈子的帘，立出的多，迁就的也多，那吃的苦就更多了。但是呢，这台帘又少不了，要不然怎么捞着纸呢？这家不就也散摊子了吗？
0: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真没想到，我妈那么大年纪，还能说出那么大的道理。
1: 自从老太太给我讲了那些话以后，我就明白了，咱们这个家要想过得好，这辈子我都得给你把这帘儿

0: 走，回家去。
1: 看一下这个摊位上还有什么需要，一会儿随时叫我们工作人员。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哎，都让一下，让一下，大家。
2: 小心车，小心车，小心车！快点，快点，小心车！
1: 可以呀，行。
2: 来来来，这边里面。
1: 一会儿把饭都分发配套一下。
2: 来了吗？
1: 好。对，
3: 这边。
2: 走吧。
1: 筷子，
4: 来水呢，拿点。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张总，
1: 给你的。
4: 我没花展位费。
1: 不要钱，这是展位配套的，拿着吧。
4: 给。谢谢啊。
1: 跟我这么客气干嘛？有事随时叫我啊。
4: 啊。
1: 水，
4: 都有，都有。啊，这是展位票。好，送你水。好，来，筷子，水。
1: 一个，
4: 不着急，不着急啊。筷子和水碟，筷子。吃上了。哟，那学员，这送外卖的真不靠谱，还是送晚了。来。 咱一块吃这个。
5: 别往上放，别往上放。
4: 行，咱们到这边吃。来，
5: 怎么了？
4: 离纸远点，我怕溅到上面。
5: 真讲究。
4: 坐。
1: 哎，
4: 饮料。
5: 谢谢。

0: 恭喜你啊，这次文房四宝间，你的产品卖的最好。哎，文房四宝，我那些东西算哪一宝啊？我呀，就是来蹭热度的。纸，才是文房四宝中真正的语言。等哪一天你造的纸成了热销品，记得让我蹭蹭热度，沾沾光啊。
1: 你这话明摆着是在笑话我呢！你看看我这摊，一个人都没有，我哪有希望呀？两天了，一单都没开，要是我的话，我早撤了。就冲你为了干好一件事，不怕苦不怕累，你就比我强，比我有希望。谢谢你啊，轩轩。
0: 让汉堡。
2: 拿回去吃。你刚才说多少？180一个，大一点的话要280一个，而且呢还是打折的价。这可是明码标价的。我在想，那大雅斋公司也是个正儿八经的公司啊，它不应该属于那种。
3: 搞诈骗的那样，
2: 咱的孩子不可能搞那违法乱纪的事。嗯，
3: 关键是，
2: 他还卖挺好，排队抢呢。我的乖乖，他还用纸浆啊做了一个小姑娘，啊，大概呢有这么高吧，一扎高，大一点的也要卖280。那小姑娘脸上做的是麻麻愣愣，她亏的是个假的。 她要是个真的，我不相信那小姑娘，她还能找着婆家，那出了轨了。我一路上就在想啊，难道那钱是风刮来的？是
3: 咱们老了，
2: 我老了，我也不能要她这个东西。哼，我想起我小时候用纸浆做了一个小马车，一推还嘎巴嘎巴往前走呢，挺好的。别说卖。
3: 我爸当时就没把我打死，我现在就想啊，难道说我那个小马车不比他这玩意儿强吗？你那小马车我没见过，
2: 哦，
3: 我不好说。当我感觉啊，这个做事啊，你儿子不如你这个搞文创啊，你得跟你儿子好好取取经。
4: 哎，你干嘛去？我取他那个经，我要取他那个经，我成什么玩意儿了？哎呀，这你不要了，
5: 你留着玩吧。我留着玩。最后几天了啊，大家坚持一下啊，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听见没有？
4: 是的。
5: 哎，
4: 对了，王浩，今天下午有异地商家返回，还辛苦你安排一下。
5: 啥安排好了？ 3点半开始，4辆公交车循环往返大市场和高铁站。然后呢，环卫工人那边呢，我已经确定好了，5点钟咱们大会结束，5点半开始散场，6点半环卫工人一进来，然后就开始打扫。第二天早上就是给大家还一个整整洁洁、干干净净的大会场。
4: 不是你们可以啊，眼里有活啊，心里有数，手上还不乱。哎呀，
5: 咱们这个团队算是练出来了。
4: 一起。
6: 就咱们这个配合默契，下次配合作。嗯，
4: 来，这几天先坚持一下啊，过几天我请大家一个大的，好吗？来，
6: 加油！
4: 哎，有时间到了，赶紧开园去，快快快！
6: 行行行，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4: 赶紧的。
6: 哎呀，这么大老板怎么蹬个三轮就来了？没事。
4: 你别拿我开涮了，我给客户送货去。
6: 不，这是钱没啊？哎呀，还行还行，
4: 不，什么还行还行，赚着没有啊？
6: 也就签了6000万的文创产品，比销售长他们比起来啊，差远了。哎，关键是认识几个新客户，
4: 那也不少了。你只要把品质和服务做好，讲诚信，这客户就能留住。哎，
6: 林主任，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哎呀，我这人啊，平时只顾着低头找钱。 没有抬头好好看看人，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啊。这人啊，就得慢慢品。你林主任我是品出来的，那是响当当的。

0: 这个，你时间长了，你能品出我二虎是个什么人啊？行，我慢慢品。哎，你快忙吧，我走了。慢点啊！哎呀，今天这个天气给力啊！哈哈，
1: 这儿不错哈，
0: 真好。嗯，呀，
2: 这林依然不像话嘛，这领导说话就到，他也不知道把这人清理清理，乱的这是。
0: 为什么要清理啊？啊，很好呀。
1: 年轻人多好啊！我们
0: 办这个文房四宝节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1: 是，
0: 组织的不错。
1: 我是觉得乱嘛，我怕领导看了心烦。哎，
0: 这个牌子谁换的？
1: 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撤！啊！
1: 现在啊！
0: 你搞什么名堂？马上撤！
3: 哎哎，佟书记，领导的车来了。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说一句可以两条腿的跑起，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

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没有清理啊？啊，很好呀，年轻人多好啊！我们办这个文房四宝节，要的就是这个人气儿。
1: 我是觉得乱嘛，我怕领导看了心烦。
0: 哎，这个牌子谁换的？
1: 我换的，怎么样？挺好的吧？
0: 撤。
1: 啊？现在啊？
0: 你搞什么名堂？马上撤。
2: 哎哎，彭书记，领导的车来了。
0: 啊？哦。
2: 来来来来来来来，动起来，热闹点，快快快，捂起来。
3: 别闹事。
0: 哎呀，哎，陈书记，
4: 书记
0: 你好，你好，
4: 你好，哎呦，陈书记，
0: 书记你好，你好，欢迎，欢迎，欢迎。
4: 啊，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桃花镇的彭书记。
0: 书记，我是彭瑞雪。
3: 我知道你的，嗯，我的女儿帮我买过你们宣纸笔记本给我办公啊，所以我们也是为桃花镇的经济做过贡献的。
0: 哎呀，谢谢各位领导，有你们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一定会干得更好。
5: 书记，您的到来我非常的开心，请您上台讲几句吧。
1: 对对对，你好，哎，我是本次文房四宝文化节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我叫罗运成，这是我专门为您写了一篇讲稿。
3: 哎，这样让那个舞狮的师傅都停下来吧。狮子，
6: 不是，那个停一下。停一下，休息休息一下。
3: 哎，好。今天啊，就不要在这里讲话了。大家看一看，今天来了很多年轻人啊，不要扫了大家的兴致。我们不是来指导的，我们是来调研学习的。我有个建议啊，我们呢不要一大堆人扎在一起，我们也是游客嘛，是不是？让大家就是单独的分头走一走，看一看，感受感受，好不好？嗯，
0: 好，
1: 听您的。
3: 那就这样，半个小时以后呢，我们还是在这里集合。
4: 那彭书记啊，你先带我们去逛一逛吧。
0: 好，有请各位领导，请。
1: 这边。
7: 哎哎，啊，没让你领导让彭书记带。
1: 一样一样。
3: 今天我到桃花镇的文房四宝文化节来调研学习，感触很多。第一个感触，我没想到啊，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房四宝文化节，一个桃花镇就给办了，还办得很好。我跟陈书记。

0: 你说了，彭书记和他的杨门女将们了不得，很有能量。当然了，这后面有京沈县委政府各部门给拖着。
1: 在来的路上，彭书记就跟我说，这次的文化节应该会盈利。
0: 政府牵头办活动还能实现盈利，那真是少见。当然了，我不是鼓励我们的党政干部放下工作都去赚钱，我是想说一说我第二个比较深的感受。为什么这个传统的文化盛会在过去看来是陈旧古老的与时代脱节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年轻人愿意参与进来？桃花镇在策划组织协调这个文化节的过程中，他们做对了什么？这是我们今天来调研学习的目的，也是我提议把县长会开在沙田道咖啡厅的真实用意。我平时工作多不常来，但是我一直关心着宣纸文化传承和宣纸产业的发展。我了解到桃花镇不光是这届文房四宝文化节办得好，他们还开发出宣纸壁纸的新产业，宣纸文创也闯出了一条新路，从一潭死水引到欣欣向荣的路上。我是真心的为你们感到高兴啊。政府工作要接地气，我之前就说过，优秀的传统文化也要接地气，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的自我复兴与青年群体进行深度互动，进而与今天这个伟大的时代产生共鸣，才能书写出文化自信的时代新篇章。
2: 领导好，这位小姑娘就是我给你们介绍过的林依然。
3: 领导好，
0: 我知道你啊，不服镇党委的会议决议，拉着镇党委书记跑到县上告状的人啊，是不是你啊？你在镇上还有个绰号叫林怼怼是吗？只有年轻人才能闹出这种插曲啊，同时呢，也反映出这批年轻人务实求真、敢想敢为的精神难能可贵啊！来，坐下来吧。
2: 过来，过来，过来，来，坐我这儿。
0: 反观我们有些个别爱摆老资格的干部，却没有做到这一点，瞻前顾后，亦步亦趋，不把精力放在工作和发展上。一门心思盘算着领导的态度，宁愿不做事也不愿做错事啊，这就是典型的懒政思想。我要严肃地在这里对我们当前的领导干部存在的不良倾向提出建议，整天琢磨的不是如何为群众干实事，而是揣摩领导的喜好，关心的不是当地大局的发展，而是个人的政治前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干部最终只会是被淘汰。我们的干部必须建立正确的政绩观。

0: 上级给了罗运成党内警告处分，
1: 罚轻了，
0: 不轻了，理论上来讲是他一年内不得提拔任用，实际上他的政治生涯基本已经到头了。
2: 你这么严重，
1: 终于转正了，你得表示表示。
3: 行了，马上给你安排调休。
1: 真的？嗯。哎，不行，我还有好多工作没做呢。
3: 我加班。
1: 真的？哎呀，你怎么这么好呀？我跟你说，我现在累的，我就想在床上躺几天，除了吃饭，我什么都不想干。哎呀，
4: 真正累的人，连饭都不想吃。
1: 主任，您还真想把我累死啊？
3: 廖主任，这几天你也辛苦了，给自己调休一天吧。
4: 哎，调不了，我呀，一堆事儿。
1: 谁给你安排事儿了？
4: 我自己啊，我要更新短视频。
1: 依然，您可能不知道，咱们廖主任现在那都已经杀疯了，只要一发视频就好几万的点赞。
3: 恭喜你啊，廖主任。
1: 你先别忙着恭喜，咱们廖主任的历史故事短视频虽然点赞数据好，但那个评论区啊，简直就是大型的翻车现场。

0: 全网网友都来找茬。廖主任，他们怎么就那么喜欢听您胡说八道呢？就是挑毛病找乐子，还送了咱们廖主任一个外号“翻车三连”。历史考据必翻车，聊文房四宝必翻车，聊古人段子必翻车。
1: 哎，你们懂什么？电视剧看的是情节，短视频看的是情绪，只要情绪一上来，观众管不了那么多的。
2: 你看，还是咱廖主任套路多新鲜呢。
0: 不行，我一定得给你看看这个视频。
2: 哪个？
0: 就这个。
3: 直到唐代出了个画圣吴道子，大家都知道吴代当风，吴道子画的人物衣服上的带子看着都像随风飘起来，
4: 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无意中用了宣纸，墨分五色，层次递进的效果。没这宣纸，他画什么衣服啊，都跟盔甲似的，黢黑一块。从此以后，丹青名家们有样学样，都用宣纸作画。于是，不光衣带飘起来了，
3: 那是云也飘，雾也飘，都飘。这就是吴道子和宣纸的故事。关注老廖，带你做个有料的人。
0: 你看这评论说什么？吴道子听了这个都能诈尸，还有这个。吴道子说：“这锅我都背了1300年了。”主任，您自己看啊，有人让您去申报唐朝虚构文学奖。
2: 姚主任，你这个是真够能扯的。我记得吴道子好像没有存世的宣纸画真迹啊。
1: 一帮黄口小孩懂什么？中学都没毕业就敢来胡说八道。吴道子创作在哪个时期？唐玄宗时期。正史记载，唐玄宗时宣纸就被列为贡品，并设立官坊监制。什么意思啊？皇家御用，这么宝贝的东西，吴道子不想试一试？你们想啊，吴道子又是唐玄宗器重的画师，唐玄宗不赐他两刀纸？
2: 廖主任，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真的是有的吵了。
1: 司马光砸缸，这是历史吧？嗯。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时期就没有缸。
0: 好好好，主任，您呀、就天天发视频跟网友们逗逗乐，做您说的那个有料的人。
2: 嘿，廖主任，有一句话我还是想说一下。对不起啊。把您的位置给抢了。
1: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李依然，不要愧疚我。我给你讲实话，你的工作没有我现在的有意思。干我喜欢做的事啊，这叫做什么呀？叫做自由。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人了，你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挑好了。
2: 好，我会的。
5: 恭喜林主任，文房四宝文化节大获成功，开心而归。哎呦，来吧。
2: 你干什么呀？
5: 不得先拥抱一下吗？哎，是我的打开方式不对吗？要不重启一下试试？小林同学，哎，
2: 打住打住打住。上次那个纸亭子就不靠谱，我是来看你这个纸船，闪开。哎呦，
5: 你不说我差点忘了，咱俩还有这一茬呢。
2: 哎，你干什么呀？
5: 没什么，就是这底儿啊还有点渗水，我再给你补一补，别明天你再真掉下去了。
2: 不是你这太不靠谱了，谁敢坐你这船啊？
5: 哎，不行啊。你已经上了我的贼船了，就休想再下去了。给我递两张纸。怎么这么多啊？要不下来一起啊？
2: 你自己待着吧。

走，让我。

0: 你这行不行啊？会不会沉啊？
1: 放心吧，我都测试过了，绝对沉不了。哎，两个人都没测过啊。如果沉了，就委屈你当一回西海龙女，我来当你的巡海夜叉。
0: 巡海夜叉太丑了，你还是当我的龟丞相吧。但是不得不说啊，上次呢，你用宣纸护纸亭子，这次呢，你用宣纸做纸船，这宣纸还真是神奇啊。
1: 是啊，正是有了宣纸，才让桃花镇有了气运和灵魂。嗯，林依然，只要你想，我都能给你做。
0: 啊，你看这儿多美啊，这真漂亮。
1: 是啊。林依然，
0: 嗯，
1: 文王四宝节现在也算是圆满落幕了啊。
0: 嗯，
1: 你也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咱们在这儿也没有别人，你不想释放一下，放松一下，说点心里话？
0: 释放一下
1: 啊。
0: 哦，林依然。你真棒！
1: 没了，
0: 没了，
1: 这就释放了
0: 啊？
1: 不够啊！
0: 那怎么释放啊？
1: 林依然，你一定会幸福的。
0: 这个好，林依然。你一定会幸福的，
1: 林依然，我喜欢你。

0: 没了。
1: 有，我本来准备好的，你家不知道怎么说吗？你那么紧张啊我。依然，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特别，挺吸引我的。后来，你投入到工作里，我看到你对工作的那份执着，那份认真，还有热爱，我打心底里佩服你。

0: 但是我更多的是心疼你。还记得布展的第三天，你在那儿调试那个灯，你怎么调都调不好，你着急，但是你为了能够压住自己的情绪，你背过身去不让别人看到，深呼吸了三次，然后你转过身去笑着接着继续看。就那会儿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特别不容易，我就希望我能保护你，我可以陪着你，所以李然，我喜欢你，我是认真的，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说的太突然了是吧？要不你再考虑考虑，想一想，没事，我不急，反正我脸皮厚，你接受不接受我？
1: 宣言，我喜欢你。

0: 咱们改天吧，好吗？
1: 没事儿，没事儿。你看俗话说得好啊，丑媳妇儿和这些公婆呢，总得过这一关的。
0: 不是，你说谁丑媳妇儿的你？
1: 哎呦，我不是那意思啊，我没说你丑，你那么漂亮，我妈看了肯定超喜欢的。
0: 阿姨。
1: 放心，有我呢。

0: 妈。
1: 哟，回来了
0: 啊！
1: 林姑娘也来了，好好，正好今天我做的菜多，一块吃饭啊！
0: 啊，
1: 进屋陪你爸喝会儿茶，聊会儿天，去吧。
0: 不是妈，你别忙了，你看
1: 啊，有事儿啊？
0: 依然来了。
1: 我知道依然来了，去进去喝茶吧。
0: 你看不出来点什么吗？
1: 怎么了？嗯，怎么了？
0: 哎呦，人家都害羞成这样了，您还看不出来呢啊？你看不出来我们俩在一起了吗？
2: 天哪，儿子
0: 啊！
2: 从小到大，你办的这件事情是妈最满意的事情。
0: 满意吧？
2: 哎，满意满意，一百个满意。
0: 开心吧？
2: 开心开心，一百个开心。老薛，
0: 妈，你慢点嘛。
2: 老薛，喜事儿！
3: 出事儿了！
2: 我去看看。
0: 哎，出什么事儿了？
4: 你也赶紧去啊！
0: 那你看着点啊！
4: 你快赶紧去！
5: 好好说话！现在讲好好说了。
6: 老干嘛了？
7: 什么？你知道我们找你多长时间吗？啊！
6: 我就要钱，
7: 我们哥俩就进去蹲着，我就出这口气，
6: 你
7: 怎么了？我就要钱，我
6: 就要钱，
7: 他打人。

0: 我欠你知道吗？
1: 打人是不是？哎，
0: 老，我手机放下，手机放下，
1: 站住！
0: 跟着，干什么人？
2: 站住！啊！
0: 怎么回事？
1: 你问他。
0: 师傅，跟你们没关系，我自己能解决。哎呀，
1: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0: 我没事，师娘。
3: 怎么着？茂盛大师行骗，现在还瞒着呢。
0: 哎哎，各位看看啊，这个人。

0: 跟他们没关系。屁话！好吧，你还要脸呢？
1: 钱，我要钱！
0: 好好说话。这样，你们冲到我们家来，打我们家人啊！这事儿不能就这么了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走。
2: 就是，进屋，进屋，喝口茶啊！
0: 有话好好说嘛，打什么人呢？来来来，有没有受伤啊？
3: 要不要进屋看看？回去吧，大热天的，又怕中暑了。回家了。
0: 你们跟我说说他怎么骗你们的，薛师傅，是这么个情况啊。他的老师是搞古书画修复的，经常给我们介绍活干，我们都很敬重他。那么一来二去呢，我们也就认识了。有一回啊，他过来找我们谈合作，说接手了一个省档案馆的修复项目，一次就要2吨特制的古法纸。我们当时就考虑啊。 说等这个政府采购的项目程序走完了再说，哎，他说不行，必须先把纸给做出来，而且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纸的话，那中标是手拿把掐的事儿。这小子当时还说啊，说要是做晚了，就赶不上档案馆的采购日期了。这个事儿
3: 确实是我们想简单了。后来呢？
0: 后来呢？刚开始谈的时候呢。 这小子这一身大师范，确实挺唬人的，还没开始动手干呢，光定金先给了。你们说信不信？我们哥俩当时就想啊，这要心里边没谱，敢给钱？要不就他，要不就他老师，那不有人呗？这小子不光给钱，那话说的也漂亮啊。他说这事儿啊，不光挣钱啊，还积德行善。 都是几百年、上千年的档案，修复不了，流传不了了。如果用咱们的千年寿纸修复好了，流传后世，这不就是积德行善吗？
3: 这不是好事吗？
4: 对呀。
3: 而且定金，也是他自己先拿出来垫的。
4: 这不我们就上当了吗？你小子，
0: 你干什么？你好，
4: 来来来来来，别着急，有事儿好好说，坐下坐下来。
0: 坐坐坐。有一说一，有一说一啊。 这小子是真懂纸，我们当时做纸那时候啊，天天跟那儿盯着，哎，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的可言了。哎，那纸做出来，真是漂亮，但是漂亮归漂亮啊，你这纸做出来的人没影了吧？你说都是按照他要求做的纸吧，他不要，我们上哪儿卖去？
3: 结果没中标。
0: 我这暴脾气，说话，
4: 说，坐下，
0: 坐着说，坐着说。
5: 我一个朋友。 跟我说，他认识省档案馆的人，那边要一批真正的古法纸，用真正的古法纸去修复档案，这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大功德。我这就信了他了，所以这前期的定金还是我自己垫的。
0: 这，我们都已经打听过了，他那个朋友就是个大忽悠。
4: 后来我们去找他要说法，你们猜张杜怎么说的？他说只要是纸好，就不愁没人要。王总，我真的没有骗您，您的那些纸是越放越值钱，这是真的呀。你当我们俩在这跟你过家家？玩呢？
3: 我们这一把就赔出去几十万，
4: 要不是看见他在网上发视频的时候装大师，我们还真没地儿找他呢。
6: 张杜，少说两句。
4: 你也太糊涂了。这样，既然到我们宣家，那就是我们宣家人，啊，出了这档事儿，我们多少也有点责任吧。你们拿出个章程。不行啊，师傅，我的事儿我自己能解决。
3: 这没你说话的份儿。哼，你看老哥您就是个有理有面的人，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事情就简单了。
0: 赔钱，别的不说，就按之前签的合同来。多少钱？60万。六。哎哎哎，这是他当时承诺的收益啊，还不包括我们找他的误工费呢。
7: 你们这成本投的也没这么多吧？
3: 不是，现在这事儿没成吗？
7: 怎么能谈分呢？
8: 要不这样吧，都是行内人，给你们个成本价20万，
3: 那肯定不行。
9: 再说，那料还能重新用啊，对于你们来说并没有太亏呀。

0: 炫师傅，小帅哥，话不能说得这么轻松吧？要是他当时主动来找我们的话，那怎么样都好说，
1: 对
0: 对吧？现在是我们把他给逮着了，就不是这话。
2: 那你们还想怎么着啊？我也就这一句话，不接受的话，我们也不管了。钱他肯定是没有，就算你们把他告上法院了，他也拿不出来。刚刚你们是不是打人了？我手机里可都录下来了。我现在就报警带他去验伤，看看警察怎么判这个事儿，看看你们要赔他多少钱。
1: 哎，行行行，算我们倒霉，那就20万。这样，这事儿就这样，好吧？俊，
2: 哎，
1: 你带他们到公司去。
2: 走吧。
3: 洗一洗，换身衣裳，回家吃饭。

娘。

0: 永年，
1: 嗯，
0: 张璐走了。
1: 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0: 我不知道啊。小林说他拿着大包小包上了公交车，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张璐呢？尽管身上有这样和那样的毛病，而且呢，他也受到社会上一些影响，但说实话，张璐做纸啊，他是用心的，应该说，他是爱宣纸的。
0: 我给他打个电话。
1: 行，你出去找。

0: 他走哪儿也应该打个招呼啊。那你说他能去哪儿呢？这也不说一声。
1: 摔倒一回，结实一回。希望他日后还能爬得起来，稳稳稳稳的做一个宣职人，也不枉费我对他一番苦心呢。

0: 要吃我们自己去要，回头啊给各个部门。
1: 王书记，
0: 哟，我们桃花镇的大网红回来了，
1: 哪里浪得虚名啊。
2: 哎，省文旅厅啊都转发你好几条短视频了，这是真够浪的啊，
1: 有辱斯文。
0: 哎，吃饭了吗？老刘一块儿。
1: 好好，
0: 对，正好有事要跟你商量一下呢。你看我们这桃花镇的龙舟赛啊是传统节目，三年一次，这眼看时间就要到了，我把这前期的宣传工作交给你怎么样啊，搞点动静出来。
1: 不瞒您说，
0: 嗯，
1: 我正琢磨这事儿呢。
0: 哟，那太好了，你琢磨什么了？跟我们说说。
1: 我们要深挖历史根源，文化赋能。桃花镇龙舟赛的起源就跟别处不同了，经县制，乾隆十八年在，四个字，山崩川解。
0: 这四个字说明什么呢？
1: 古时候啊，
3: 咱们经县
1: 经常发生塌方泥石流，南北客户进不来桃花镇，纸卖不出去，于是咱们桃花镇就自己组织了一个船队，沿青弋江直下长江，往南京、上海、沿江一带送纸，解决了当地的生计。后来这条水路不用了，咱们当地的老百姓就通过举办龙舟赛来纪念这段日子。
2: 这也行啊，
1: 你用什么论据驳倒我？
2: 这个
1: 你没有吧？我有。
0: 说说看。
1: 林家村自古以来就做宣纸，后来宣纸产业做大了，细化分工，就做弹皮草料了。
0: 嗯，
1: 最关键的是还跟我们的宣纸挂上钩了。
2: 还是为了跟宣纸挂钩啊。
0: 老廖啊，你看你现在好歹也是坐拥了几十万粉丝的大 V 博主了，哎，又是我们桃花镇的文旅代言人，你现在这一言一行得千万小心，注意影响，那个站不住脚的话就不能讲了。
1: 我讲的哪句站不住脚啊？我不发辩，这里越辩越明啊。
2: 你啊，要是站得住脚就不会被送外号翻车三连了。
1: 网络上嘴那么多，我还挨个堵去？
0: 老廖，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提醒你一句话啊，你现在代表的是我们官方，所以啊，所有的讲的历史故事都要有正史依据。
1: 有正史依据？
0: 对。
1: 那这个宣传我做不了。
0: 你看你怎么
2: 当了大网红飘了是吧？跟书记都顶牛啊。
1: 彭书记，我为我的态度向您道歉，不过学术上的事情我坚持我的观点。
2: 还学术？你
0: 这样，上次的文房四宝节是林毅然亲自抓的，你跟他商量商量，要注意宣传上不要过分渲染，我们要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好吧？
1: 你放心，我一定把事情说得丝丝入扣，合情。

0: 大妹子，嗯，哎，尝尝我炸的怎么样？
1: 好，
0: 小心烫。嗯，
2: 嗯，哦，外焦里嫩，太好吃了。这茂林十二碗啊，你马上就要超过我了。
0: 哎，那可不敢。关键是你这个老师好，你不但教得好，养闺女也养得好。你看看那小林姑娘啊，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
1: 我特别喜欢。她那点做饭的技术都是跟她姥姥学的。
0: 她说早年间的时候你开过饭馆。
1: 是啊，开饭馆那不是还是为了生存吗？嗯，那时候啊，这依然没什么人管，就在姥姥家帮姥姥做饭。哦，大概是小学三年级吧。
0: 哦，怪不得我儿子那么喜欢小林姑娘做的饭呢。
1: 是吗？嗯，那我那开饭馆的时候，只要是新菜，那肯定依然第一个先吃，他能不会吗？
0: 所以我就看那小林姑娘特别的孝顺你。要么人家这老话讲，你养我小，我养你老。
1: 孩子大了呀，气人的时候你是真看不见的，大姐。嗯，
0: 那我可不管，我得好好跟你学，我得让小林姑娘也得喜欢我做的饭。
1: 大姐，嗯，我今天来呀，还真有个事儿，得好好跟您商量商量。哎呀，
0: 什么事你说还用商量？
1: 是这样，我以前有几个做保险的老客户，现在在那个老年大学呀，都在学画画啊，帮写写字儿什么的。但是呢，他们都说你们娟家的纸啊最好，是名扬海外的啊。我就想着，要不然我从您这儿买点纸，直接放到老年大学，他们也能用啊。我给你当个推销员，你看行不行？
0: 哎呀，大妹子，咱们两家还谈什么买不买钱不钱的，咱们宣家别的没有，纸管你够。
1: 真的？
0: 真的。哎呦，
3: 不过你这刚出院，折腾来折腾去的，那小林姑娘愿意吗？
1: 她哪管得了我呀，这对咱两家不都是大好事吗？是不是？那就说定了啊。说真话，你要让我一下子拿出现金来那么多，要是买纸肯定我也拿不出来。这样，那我明天就找个大卡车，先拉个一二十万的货，先放到那个老年大学去。那就这么定了啊。来，
0: 定了，
1: 快，
0: 我回头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1: 哎呀，好，来来来
0: 来来来。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沁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
3: 找黄书记。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如果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7: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8: 啊，我们当然是快的，
9: 一句话
8: 说不下去。不要，我们备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10: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1: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2: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了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2: 宣纸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5: 宣言文创方面的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10: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13: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14: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15: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淋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14: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15: 让宣纸变得年轻。
5: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10: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5: 不只能这么做。
1: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

0: 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1: 三丈三大轩，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2: 要造好一张好纸，
3: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4: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5: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
6: 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4: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7: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新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五号的心中卯着一股劲儿呢。刚刚我开场，
2: 来吧，脚底下迈快一点。
0: 六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

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1: 冲冲家族。
0: 各位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白宇。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3: 各位中午好，我是冲冲家族的刘景江。
4: 问候大家，我是冲冲家族的孝东。
5: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李莹莹。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每天康复兴，口腔很舒心。康复兴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4: 本节目由和平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和平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0: 好，今天所有的冲客都已经准备就绪了，马上进入到今天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卫视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环游记。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好，那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冲关了啊！有请第一组女生登场。
2: 好，已经做好了准备，蓄势待发，
0: 欢迎大家。
2: 好，我们第一组出场的五位女生，好的，来，我们这边可以是一二两位啊，一二三可以，那边是四五，来，一号小妹妹做个自我介绍。
6: Hello， 大家好，我叫楚文静，来自安徽安庆。
2: 好，声音特别洪亮啊，来，你呢？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魏薇。
2: 好，来，你呢？
8: 大家好，我叫思博，来自安徽阜阳。
2: 好的，欢迎三位姑娘。嗯，
0: 来，我们这边两位也介绍一下。
9: Hello， 大家好，我叫祝雨琪，来自安徽亳州。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辽宁省的徐英聪。
0: 哎呀，正宗老乡，辽宁的啊。辽宁姑娘现在在安徽上学啊。这一组呢是五位青春靓丽的姑娘啊，五位当中四位安徽人，一位辽宁人啊。
2: 是的。

0: 展示给我们的观众啊。几号抽中了？
1: 2号。
0: 来，2号，我来给你讲一下啊，抽中我们的幸运冰茶瓶呢，一会儿你有权利去走中间的通道啊，你也可以走两边，这随便啊。但是其他的同学只能走这边或者走那边啊，
1: 可以吗？好的，可以。
0: 来吧，我们把冰茶放回原位吧。
1: 好嘞。了解完我们的比赛规则啊，请上赛道，这边请。
0: 来，加油了，各位。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五位青春洋溢的女生。开启我们今天的比拼。
0: 五位都是在校的大学生，4号、5号两人来自于同一个宿舍。
1: 等转盘停稳，我们再下。
0: 好，可以下转盘了。
1: 2号啊，可以走中间的专属赛道。仿佛他并没有选择。
0: 五位全部走了右边。
1: 样子在之前已经做好了一些准备，会有些摇晃啊，我们重心尽量往下趴平也可以。
0: 是的，我们右侧的这边通道啊，这每一个小飞碟啊里边都充着气儿的啊。

0: 排队接的非常紧，一个接一个的。
1: 我感觉从这个空中看啊，有点像那个小蚂蚁搬家一样。本上
0: 还行，他们井然有序啊，一个接一个，
1: 就基本上是你走先，我垫后啊，连在一起。
0: 嗯，很不错，前三位目

0: 也通过了，现在是一二三顺利的来到了第二关。
1: 我觉得这组的女生啊，方法非常得当，分寸拿捏的也很合适，所以过起来非常轻松。
0: 也是一号的头带的好啊。

0: 这个我这老乡啊，感觉自信心不如前面的几位啊。好，那接下来就是四位来到第二关啊，一二三四。
1: 好的，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守护，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踩守住边界才是。

0: 时表现得真不赖。哎呀，厉害了！哎呀，
1: 没有问题。
0: 来来来，岸上的不需要接应啊，稳稳的。
1: 一二三号来到了第三关。
0: 哦，左边走啊，姑娘们，别走错路了。
1: 这一关要注意时机啊，头顶上方的这个障碍呢是不断的旋转的啊。

0: 上去，其实他的时机把握的还是不错的啊。
1: 我们来总结一下啊，刚才落水的这位应该是没用脚发力，他是用手来够的，所以出现了一些缝隙。
0: 哎，这样的过关方式就会很稳妥，
1: 把

0: 小心！
1: 你看看，就差一点儿啊，这还要步子迈得再大一点儿。
0: 他是用膝盖来顶啊。
1: 是的，用膝盖够，你自己会觉得很稳，但是呢，它这个距离肯定不如你用脚去迈大啊。
0: 好了，不错。
1: 来，恭喜两位来到我们的后半程，二号、三号，请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0: 场，脚踩住，手抱住，大步流星的往前走，
1: 加油
2: 啊！我们三号已经出发了，有点迫不及待。
3: 来，三号你要控制一下后半程，我们是单人闯关啊，规则一定要听清楚了。

0: 岩啊，学体育专业的吧，
1: 而且他非常的稳健。
0: 是的，
1: 微微加油，没问题的。
0: 好，高台上的李莹，我觉得你可以把奖品准备一下了。
1: 加油，做好准备，看准时机，我们就可以出奖了。走。哇，这样看来我的奖品是要给他准备

0: 队的第一分要来到了，
1: 加油，最后一步！哇，真的是女中豪杰啊，帅气冲天。

0: 祝贺姑娘登顶成功啊。接下来三号做好准备，我再来一口。嗯，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三号刚才着急了，二号过关的时候他就把第一关过了啊。
1: 白老师喝冰茶有讲究，第一口是为了庆祝我们的二号登顶，第二口是为了预祝啊我们三号也能梅开二度再拿一台。
0: 你分析的非常好。
1: 不错啊，别慌别慌，还有机会，稳住，别翻，坐好坐好，翻坐在上面啊。

0: 去有请下一组女生队登场。欢迎你们，这一组是一共有四位姑娘啊。
1: 好嘞，按照号码牌的顺序，先从你自我介绍来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徽六安的孙玉梅。
1: 好，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合肥的叶静。
1: 好的，欢迎两位。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陈梦月。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淮南的王四锦。
0: 欢迎四位啊。那其中有一位呢，有一个很可爱的女儿，今天来到这儿呢，也是女儿给你报名的，是吧？
5: 是的。
0: 来，七号，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女儿要帮你报名啊？
3: 我觉得她也是为了鼓励我。她说：“妈妈，你也要有你自己的想法和就是你想做的事情。”然后她就帮我报名了。哇、
1: wow ！因为我们这位大姐呢，应该是年纪稍长一点，是吧？其他的小姑娘二十多岁，咱们大姐三十多岁。
0: 你叫谁大姐呢？人家不一定比你大啊。
1: 不是，合肥我们这个大姐无大小， oh， 这个尊称叫小大姐。
0: 明白明白，我能问问女儿几岁了吗？
3: 19了。

0: 年轻啊。哇，所以说您
1: 确实年轻。
0: 对，就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2: 保育员，
0: 幼儿园的保育员，所以作为妈妈都知道，
1: 对，
0: 这个宝贝上幼儿园，这个保育员的工作也是功不可没。
1: 对，
0: 既要保证孩子们的饮食起居，还要辅佐这个老师开展教学工作，是吧？
2: 是的，
1: 好，来，接下来四位姑娘请上转盘，加油！
0: 好，来看看你们这组的表现啊。
1: 好，站稳扶好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Go！ 加油，手扶住。
0: 我们这组年纪的跨度比较大啊，从20岁到39岁。
1: 其实啊，这女儿19岁了，也能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这个跟妈妈一起来多好啊！
0: 对，非常好的建议。
1: 但我觉得女儿那话说的特别特别的对啊，就是，当然成为一名妈妈要有很多的责任和担当，但是是妈妈也得是自己。嗯。好，来，四位。

0: 得比较平均啊，两位一组分别展开进攻。
1: 八号，你的步子要迈得再大一点啊。
0: 我们的小摩托这边的这个感觉啊，
1: 而且八号你迈过去的时候立即重心要压低，趴在上面，这样的话才不容易落水啊。
0: 嗯，
1: 很好很好。九号和七号也紧随其后，
0: 差不多啊，两边是齐头并进的。八号这边就是感觉那个摩托这个面儿要平稳一点。
1: 很好，今天呢两组女生第一关过得都不错啊。
0: 嗯，
1: 没有这种就是等候啊拖泥带水这样的情况出现。
0: 对，大家闯关的节奏都很在线。
1: 嗯，也说明大家是做足了准备再来到我们这儿冲关的。好，八号九号已经通过了。
0: 好，我们这位大姐啊就直接对了。
1: 六号
0: 匍匐前进啊，也很稳当。
1: 六号也上岸，接下来还剩七号。
0: 好的，来拉一把啊。
1: 七号，好的，四位都来到了第二关。第二关也是有左右两侧可以选择啊。一般情况下，女生选择左侧的要多一些，因为左侧的这个平台呢，哎，说话的功夫，我们这位妈妈走到右侧了，这不同意我的观点呢。
0: 这是谁？这是
1: 时机，好的，
0: 八号
1: ，八号通过。你看看，为什么大姐落水了啊、哎？为什么右侧这边不建议女生去走呢？因为右侧的这个扇叶平台啊，你没有发现它短一些吗？它窄一些。
0: 哎呦，这样不行！
1: 哎呦，嗨，这你在这一关上出现一种劈叉的姿势，那就很难调整了。
0: 好，来大步走，大步跨，大步啊，一定要大步。
2: 好的。
1: 其实并不难啊，但很可惜掉队了两位。那现在是六号和八号来到了第三关。

0: 在前面。好，来注意躲避，注意躲避，抱住了，抱住了。
1: 哎呀，哎呀，这个腰力。
0: 这样一看，这姑娘个子特别高，身材修长。
1: 好，我们再调整一下。

0: 的时候他来不及蹲下，所以这样一而再再而三的就会一直被带回来。
1: 咱再找找感觉啊，走，跨回去呢。哎，
0: 你看你看你看，
1: 要跨。
0: 如果你身高腿长，那就像韩露说的，你跨过去不行的话，我们就钻过去，总得想办法。
1: 总之咱们速度要快啊，姑娘，
0: 因为你这样一直被这个障碍带过来，这个体力的

0: 段距离已经想出了这样子的过关方式了，但是这样很危险啊。
1: 没事，他腿长，他能撑住风，也能过到前面。
0: 怎么过来呢？问题是怎么过来呢？
1: 有人这样过来过，哎，你这样的话，
0: 哎 ，Papi
1: 会被打下来呀！哎呀，可惜了。
0: 好，来。

0: 希望你可以
1: 好
0: 找准机会，
1: 就差这一小步了啊，就差这一小步了。六号，
0: 好的，
1: 来往里说，恭喜，提前恭喜你了。这一组只有你脱颖而出来到了后半程，接下来来到我们最后几关的挑战吧。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旧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旧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咱们边闯边休息啊，
2: 只有六号来到了后半程，
0: 真的这关真的就是溜达溜达就过去了。哎，我左往左边来一点啊，左再左再左，好好好好，这关不能太犹豫啊。
2: 就像哈喽说的那样，这关一定要出脚出手都得果断。
0: 好，手脚并用啊。哎，没关系，包住。哎，没关系，包住。哎，没关系，包住。

0: 失败。
1: 好，女生队两组过后是有依然成功登顶，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男生队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
3: 环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每天康复星口腔很舒心，康复星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大力支持。
2: 今年是我和笑东的首次搭档，
0: 是，这个好开心，好激动，
2: 好开心，好激动，而且我觉得就是新人搭档了，
0: 对，
2: 就会有一种很奇妙的化学反应，
0: 而且有一种久别重逢，
2: 对，
0: 并且我们又是全新的赛道啊，所以我好激动，不知道接下来的男生表现怎么样。
2: 全新的组合，我们一定要拿更多的分数，好吧？来，比赛正式开启，让我们有请。第一组，欢迎各位。哇，这组男生身高很高啊，来欢迎大家。
0: 哇，好有朝气哦。
2: 对，我们按照这个顺序依次来认识一下各位。首先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叫张庆，来自安徽合肥。
2: 好的，欢迎你。
5: 大家好，我叫李俊，来自安徽合肥。
2: 欢迎你。
6: 大家好，我叫张俊杰，来自安徽合肥。
2: 俊杰，你有多高？方便说一下吗？
6: 净身高应该188，
2: 净身高1.88米，这个身高包括整体的身材，是不是平时生活当中也比较喜欢运动？
6: 会健身、打篮球一些运动。
0: 不是跟锦江比一比，我感觉也其实也差。

0: 不了多少。
1: 我净身高1.85米，他188，对，比我高一些。我这个实力选手啊，
0: 看出来了哈。待会儿看你表现，来，我们继续4号。
2: 我叫李耀军，来自安徽亳州。
0: 亳州的朋友，来5号。
3: 大家好，我叫冯江，来自安徽铜陵。
0: 5位选手充满朝气，我感觉这一组不得了哎。
1: 第一组男生啊，就势头这么猛吗？而且每一位感觉平时应该都是有一些训练痕迹的，所以在有实力的情况下，要看一看各位的运气如何。来抽取一下第3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的，接下来抽取之后，我们面向镜头给大家展示一下底部有吗？有没有？好的，没有，第一组没有抽到幸运冰茶，接下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有请各位来到转盘上，做好比赛的准备。有请各位
0: 这边
1: 看看他们的表现究竟如何。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来冲，请听口令。 3, 2, 1

0: 镜头打打招呼，毕竟第一组男生我感觉好年轻，
1: 好年轻啊，特别充满着阳光和朝气。
0: 好，调整一下。
1: 好的，接下来各位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稍微调整一下，确实会有一些晕。好的，第一关，选择最左边或者是最右边的赛道都可以。那目前通过他们的这个走势啊，可以观察到所有的选手选择的都是最右边的赛道。
0: 刚才啊，在赛前采访的时候，锦江队三号选手我看出来了，是充满了莫大的期待和希望。哇，
1: 速度很快，来稍作等待，等待队友归队。二号选手
0: 跑起来，
1: 二选手速度也不错，而且非常的稳，漂亮。好，种子选手
0: 啊，没问题。
1: 怎么样？
0: 188的身高，你说说。
1: 1米88的身高，这个关卡不在话下。
0: 好，继续四号，不能迟疑啊。
1: 他们这组通过的速度非常快。
0: 哇塞，你看五号，我就说五号真的不一般。
1: 厉害，恭喜五位全员集结来到第二关。这个关卡不能着急，
0: 没错。而且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我们都发现他们特别喜欢从左边这个赛道走啊，
1: 有安全感一些吗？
0: 没错。好，上下的时间跨过去抓稳。好丝滑的闯关哦，
1: 好齐啊，齐刷刷的。
0: 而且他们好像是彩排过的
1: 哎，对，我们根本没有，第一次来到赛道上。
0: 是不是私下里有那种成千上万时的训练？毕竟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哎，好。哎呀，哎呀，哎呀，这个时机不好，出脚慢了一点。好的，
0: 好，来，没问题。
1: 恭喜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三关。第三关呢，它有两个难点，第一点就是不停旋转的障碍物会对他们造成一些干扰和影响。那与此同时呢，上方会有一些水枪喷射出来的水柱，我觉得可能就是对于这个平台啊会比较湿滑。
0: 没错，这一关我们普遍发现啊，成功闯关的以这种钻的方式比较多，当然也有个别个他是从上面跨的。
1: 对，
0: 来钻钻钻，抓紧时间钻过去。好，我们第二位选手也已经上了赛道。
1: 好的，首先恭喜一号选手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

0: 好的，应该是找到了一些规律啊，后面的选手越闯越顺。
1: 哎，其实兄弟们组团一起来啊，这种分组的闯关，大家都会彼此之间有一个相互学习和借鉴。
0: 对，而且还会相互给予对方更大的勇气。
1: 没错，所以我们 D

是闯关的结果呀，闯关的动作。好，我们这个五号真的是非常的丝滑，你看看他的行动能力，这个腰啊，他是连趴带跑。

0: 哎呀，这个实属有些可惜了，
1: 谢谢，
0: 后面的选手要小心一点。好的，请下一位选手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1: 李俊，咦，李俊很快嘛，跑得很快。

0: 个球上是不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姿势？
1: 还是有点累了，趴一会儿。
2: 每一个男生闯这一关啊，他这个攀爬的动作都不太一样。
1: 对，
0: 他是整个人扑上去，
2: 哎呀，抱住了哦。
0: 什么样的姿势，只要咱们过关就行了，对吧？
2: 我们这弹跳力真好，
1: 感觉也是耗费了洪荒之力。

0: 上有水吧，滑了一下。
1: 他是不是跟上一位同样的位置落水？
0: 是的。
1: 好的，请下一位做好准备。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0: 三号188，迈着大长腿就过来了。
1: 188，你也记住了对吧？
0: 对。

0: 到幺八八，我感觉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小东，我总感觉你在暗指什么，但是我又找不到证据。
1: 我1.85米，他1.88米。
0: 哎，在这儿我要跟你说个通关秘籍，幺八八，你稍等，把手上的那个水给擦干净。
1: 啊，细节。
0: 哎，对了吧？你看看，是不是很关键？这句信息是不是很关键？来，落脚，漂亮，
1: 漂亮。怎么说？我的眼光准不准？
2: 真的很准。我们不能说身高在赛道上有绝对的优势，但是最起码他在某些力量以及跨越的过程当中确实给了很大的优势。
1: 对啊，他1.88米，他怎么都能爬上去。
2: 对，他怎么都能上去。
0: 哇，你看他胳膊上的这个肌肉啊，恭喜恭喜登顶。那我来看看这个幺八八跟我的这个差距到底有多少。哎哎，对了，显示我们可以同框啊。来，告诉我你的这个冲冠的感受是什么。

0: 好的，接下来看本组最后一位男生的精彩表现，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2: 五号一身黑就像一匹黑马，
3: 就感觉有冲不完的劲儿哈。
2: 对，
3: 刚才在前台的时候，哎，我就觉得他已经面向高台，冰箱是已经胜券在握了，
2: 我感觉我现在跟他已经两两对视了。
0: 好，刚刚这个落脚点稍微有一点点偏后。
3: 咱们五号房江今年只有19岁哈，来自安徽铜陵，学的是体育教育，在合肥师范学院，今年才大一。哦，人家100米运动员跑了11秒54的成绩，紧张，
0: 非常厉害，
3: 厉害。
0: 刚刚不经意间啊，看到了他的这个腿部的肌肉线条。

0: 的心中卯着一股劲儿呢。这刚刚我开场，
1: 我刚想说我要夸夸你啊。
0: 好的，第一组男生的表现不错，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组男生登场。
2: 哇，欢迎！
0: 欢迎大家！哇，第二组我们要拿分了，持续不断的拿分。
2: 不，你瞧九十这两位走得动。
0: 不是，你瞧一瞧九十，我就不先不说了，你瞧一瞧六号、七号、八号，你瞧一瞧这个身材啊，这不是拿分的吗？首先认识一下六号选手。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张翔。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逍遥。
0: 八号选手，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任孝同。
6: 九号，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王晓东。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彭金冉。
0: 有请各位来抽取第三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
2: 好，我们来拿一瓶。
0: 好，回到原位，我们来一起向前展示一下这个瓶底，看谁抽到了幸运冰茶。游泳运动员，游泳运动员抽到了。二级运动员怎么说？是会选择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吗？
5: 不选了吧，我选这么的，直接跑过去吧。
0: 他选择最右边的，而且他说了一句话，他直接跑过去就行了。哦呦，你就看他的表现吧。有请各位把冰茶放到冰桶里冰镇一下。好的，请上我们的转盘，做好比赛的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如果说刚才那一组呢，让我看到了青春的气息，我觉得这一组的男生啊，就真的是沉稳当中带着冷静。来，我们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的摄像机打打招呼，跟我们正在观看直播的朋友。
0: 刚刚八号选手啊，真的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选手，他是一位国家二级运动员，十项全能，擅长的是游泳。但我刚刚开场也说了，不希望他今天游泳啊。来，好好加油。
2: 哎，我们大家都是一起走的，是右边的小飞船。来，跑啊跑啊跑啊跑过去！哎呀
0: ！这一身肌肉练的怎么？
2: 这发生了什么？
0: 第一关就下去了呢？我还想看他后半程的表现呢。哎
2: 呀，七号不错，不错不错。
0: 来，七号别着急，稍微等待一下队友归队。
2: 好，我们的游泳健将开始了。
0: 哇，他跑得和游的一样快。

0: 九号真的第一次来啊，九号一定得过这关啊。
1: 九号过的就是很崎岖，
0: 哎，但人家也过去了嘛，
1: 很稳重。接下来看看十号，选择的是青蛙跳的方式。
0: 哎，一只快乐的小青蛙。好，跳，再跳两个。
1: 哎。
0: 哎，他这种过关方式好像我在低光还真没见到哎，
1: 比较可爱。来，恭喜四位来到我们的第二关。
0: 没错，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轻轨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惨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
1: 哎，七号站在制高点、哎、啊，有些惊险刚刚。游泳运动员，
0: 哎，很轻松啊！哎，游泳是一项全身调动肌肉的运动。
1: 对，游泳特别好。
0: 就锦江会吗？
1: 我会游泳，但是跟国家二级运动员肯定是比不了的。
0: 就反正也能游。
1: 对，但是我觉得吧，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就是只要你热爱运动，能够长期的坚持就非常好了。
0: 是的。
1: 好的，来，恭喜各位来到第三关，继续接受挑战。
0: 好，来，我们首先是七号，

0: 要躲避好上面的障碍物啊，来，好球准的钻钻钻，
1: 对，这是一个连贯的动作，哎呀，没连贯上，
0: 好遗憾哦，我还蛮看好他的。
1: 我也蛮看好他，接下来看一看我们的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的表现。哇，他刚刚这个姿势看到没？
0: 看够了，
1: 像不像这个游泳入水的一瞬间？
0: 真的，哇，他不仅是二级运动员，游泳他十项全能哎。
1: 是的。
2: 哎呀，
0: 游，他游啊，让他游，
1: 让他展示他的才艺，他的特长。
0: 对。好，我们继续。目前在赛道上的是我们的九号王晓东啊，今年26岁。

0: 错的。
1: 他一点都不重，他很稳，
0: 对，就重得很平均，
1: 他的重心很稳，
0: 是好的，非常漂亮，
2: 来了啊，
1: 恭喜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还剩下最后一位队友。我这一组啊，真的让我有一些意想不到，我原本以为非常具有实力的选手好像都落水了。
0: 十号刚才我们也提醒了哈，这个发型也不能乱，
1: 这个发型今天这可能是真的要乱一下，因为这一关上面有水枪的扫射啊，但是只要你登顶，
0: 对，
1: 你怎么样都是帅的，
0: 那一定好。九号再来一把，恭喜
1: 恭喜二位穿越时空之门。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 哎，他怎么那么着急？他有些急，这个节奏上不能乱啊，
0: 不能急啊，重心要低。
1: 对，我刚刚发完口令还没发完，他就已经闯过去了。
0: 这就是是不是心急，想赶紧把这个冰箱倒水？
1: 是的，
0: 他可能心急，想赶紧登高台。哇，
1: 接下来这一关可不能着急。
0: 对，
1: 还记得李莹莹之前怎么说吗？
0: 对，李莹莹说你要把手上的水给擦干了，不然会很滑。
1: 好，这个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21岁的小伙子。

0: 见识到自己的厉害了，快稳住！
1: 快看我能不能往上再撑一点，
2: 这个姿势是，这个姿势是既、哎、这个姿势是既、哎、这个姿势是既可爱又心酸啊，既可爱又心酸的姿势，落脚点不是特别好，有些遗憾。前两组男生的表现还算不错，目前拿到了1分。
1: 是，
2: 好，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来看一看女生队的精彩表现。
3: 好，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我们女生队的冲冠，有请第三组的姑娘们登场。
0: 来，欢迎大家。好，来欢迎。
3: 这是按发型分的队啊。
0: 什么？啊？哦，还真的。来，我们这边长发飘飘的女生，你叫什么？
4: 大家好，我叫汪慧娟，来自安徽安庆。
0: 好，欢迎你。你呢？
5: 大家好，我叫朱启秀，来自安徽合肥。
0: 好，长发组集结完毕。
6: 大家好，我叫李云，来自安徽阜阳。
7: 大家好，我叫孙可欣，来自安徽合肥。
3: 好，四位啊，接下来要在第二排的冰茶瓶当中抽取你们的幸运冰茶了啊！来，
0: 快，
3: 请抽取。
0: 快，咱们先。一人一瓶啊，一人一瓶，来回到原来的位置上，麻烦你们。好的，
3: 好，来给大家来看一看，有没有人抽中幸运冰茶？
0: 哦，
3: 那没有啊，那所以这一组呢，四位就是走左右两侧了。来，把冰茶瓶放到我们的冰桶当中，放到冰桶当中。
0: 来，
3: 好的，
0: 好的，好的，来，请就位啊，
3: 来吧，四位，请就位，到我们的转盘上去。感受一下转盘的转动，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抽，请听口令。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加油，扶稳了。这一组的三号啊，你看，我看他就是高手，他是短跑的二级运动员啊，100米13秒53，很好的成绩。

0: 好的，来，四位请下转盘。
1: 好，来啊，选择自己喜欢的赛道吧。
0: 看看大家怎么选择。两位选择右侧，两位选择左侧，这回没有按发型分组了。
1: 好，现在是按照这个号码牌的这个双数

0: 生啊，我们可能做不到像男生那样一口气跑过，那么我们就一个一个通过也没关系，也没问题。
1: 之前有女生，个别女生是一口气跑过的啊，咱们不一定要非得效仿啊，安全第一。来，一号，不错啊，汪慧娟。
0: 好的，一号率先的到达了第二关。
1: 好，汪慧娟是中科大的啊，学霸，不错。来了，紧随其后的是我们的李云云，不仅是一位运动健将，还是来自我们的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的学生，非常的优秀。没问题啊，稳一点就可以。好的，
0: 对，三号其实他，你看他速度慢，但是他一下一下的非常稳啊。
1: 哎，
0: 好，三号通过。
1: 四号这边

0: 的。
1: 左侧的这个通过的速度呢要慢一点啊，但是二号四号呢还在努力的行进当中。
0: 好，来。也行，朱启秀。
1: 好，四号应该没有问题了。
0: 好嘞，
1: 还剩下二号，二号也在提速了啊。
0: 三号就坐在赛道边啊，来拉了啊，欢迎光临。哎，
1: 祝贺四位全部通过了第一关，第二关不要掉队啊，第二关看稳了，看好了，咱们再走。他们选择的都是左侧，左侧呀。要走我们宽一点的这边，

0: 位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仙鬼首富，稳住不上头，快乐不踩坑，面对诱惑保持定力，不越界不沉迷，就像闯关稳住重心不落水，够彩守住边界才是真快乐。大步
1: 三号，
0: 稳住稳住，
1: 一点小闪失不要紧啊！来，接下来看看四号。
0: 好，前两位获得相当顺利啊。
1: 稳住。
0: 好的，四号，大步啊，调整。
1: 好的，四号也过来了。原来是二号。
0: 是谁的鞋掉了吗？三号的鞋掉了啊。哎，稳住稳住稳住，可以
1: 回来，回来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大步往前，
1: 这回不行了。

的冲客们，请把你们的装备检查好，把鞋带绑好紧。来啦，没什么问题，我觉得之前已经有失败的经验教训，

0: 可以躺下来啊，
1: 要赶紧下来，赶紧下到哪儿、哎、
0: 去哪儿了，
1: 三号你这样的方式就落水了吗？
0: 哎呀，太可惜了呢，
1: 这一关三号啊没有做好准备呀、啊，本来是这一组的种子选手啊，
0: 啊，不能犹豫啊，扇叶，哎呦，扇叶都已经可以，可以，
1: 不错、啊，
0: 扇叶一走咱就能过啊，争取更多的时间。
1: 对，刚刚那一下过的

这一组是两位顺利的通过了我们的前半程，一号四号请穿越时空之门。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的方式都是一样的。没事，我们接着再接再厉吧。
1: 好，你说的还剩下最后一组了，来有请他们登场。
0: 来，欢迎来了，
1: 这一组也是四位啊，欢迎你们。好，来分别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郑星辰，来自安徽合肥。
3: 大家好，我叫周吴越，来自安徽黄山。
1: 你俩是一伙的吧？
0: 一伙
1: 什么关系？
2: 室友。
1: 一个宿舍的。你们宿舍是按身高分的吗？
2: 是。
1: 你俩这个头都差不多。
0: 好，来，你自我介绍来。
4: 大家好，我叫刘金恒，我来自安徽芜湖。
0: 好的，欢迎你。你呢？
3: 大家好，我叫刁西，来自安徽合肥。
0: 好的，欢迎。
1: 好，那这一组的四位啊，我们还是有抽到幸运冰茶的机会啊。来，第二盘还剩下四瓶冰茶，每人拿一瓶。
0: 好，来吧。
1: 来，注意看一下瓶底有没有幸运冰茶。
0: 有了，我都看见了。来，3、2、1。
1: 八号给大家展示一下，没错，这个幸运冰茶是属于你的。一会儿八号呢，你可以选择走中间，也可以选择走两边。
0: 来，我来问一下，选择哪里？
3: 选择走旁边吧。
0: 旁边。
1: 好的，来，接下来四位请上转盘了。
0: 好，来，四位请这边
1: 站稳扶好，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我们女生队到目前为止三组是只有一人登顶成功啊，看看第四组的四位姑娘有没有人能够站上高台拿到冰箱。
0: 我觉得很有希望啊，我们这组是有实力的。好嘞，平稳再下啊。
1: 三条通道，看看选哪边啊。今天是左右两侧都有人选，而且通过率呢还是比较高的。八号率先上场，哎呦，险些落水。

0: 上有点小闪失，后面两下都比较给力，是用手够的。那你用手够，你就够的再远一点啊。五号紧随其后。
1: 啊，一定要落在我们的小飞碟的中心位置啊，不偏不倚才行。
0: 五号表现得很好啊，在八号的身后啊，一步一个脚印儿。
1: 好的，你别说啊，年长一点就是稳妥。我们的刘金红，
0: 哎呦，六号第一下就落水了，
1: 去哪儿了？
0: 所以啊，我觉得你给力给的力气给的那么大，你都不如走左边了。左边这个材质呢稍微硬一点儿。你如果你选择右边的话，一定要轻点上去啊，轻轻的踩，然后趴在上面。

0: 真是亲同学啊，这两位太可爱了，第一关都落水了。
1: 接下来还剩八号和五号了，这一组瞬间就落水两人。
0: 步子要大一点啊，对了，重心往前靠一点，很好啊。好，来我们的五号刘大姐。
1: 哎哎哎，
0: 调整，
1: 赶紧调整。

我漂亮漂亮，好样的啊，真不错。来，五号八号来挑战第三关，第三关稳扎稳打，是不会落水的。过关技巧掌握好，时机选择好，一

0: 极速急停，哎，这里有点危险了，
1: 撑住，
0: 只拿脚能不能往后来搭一搭呢？
1: 快、哦、哎呦，真不容易啊。咱们都到这儿了啊，所以一定要继续加油，继续坚持住，不然前面的努力都白费了。还要这样过呢？
0: 哎，觉得这个方法对
1: 他来说，我们是不建议大家这样过的啊。第三关了，
0: 好的，哎呦，这个方法过有点累，但是咱们成功了。好，八号雕席，不错，来了。五号刘金红，我看他用怎样的方法来挑战。
1: 很好很好，中间的这个高处的小平台啊，我们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支撑点、着力点，它并不能停留啊。此处不宜久留。
0: 好的，不错啊，恭喜两位来到我们的时空之门。
1: 好，五号和八号来到后半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水，好可惜。好，非常可惜啊，落水呢。
1: 好了，那么第三组和第四组的女生是没有人能够登顶成功啊。接下来关注一下男生对后两组的表现。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安徽市全民健身榜样节目，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
3: 环游记。
2: 好的，接下来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
0: 哇，欢迎大家，哇，好热情的招呼。每一组出场方式都不太一样哎。
2: 对，而且我觉得今天男生啊，每一组都是充满着朝气的。我们依次来认识一下，首先一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池州的周维刚，然后现在在合肥工作，然后目前就是此时此刻，我的女朋友、我的姐姐、我的大外甥都在看我的直播。
2: 哇，都在看着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实时直播，所以此时此刻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4: 激动，还是
2: 期待你成功登顶，好吗？
4: 好的，
2: 来，二号选手。
5: 我是来自安徽定远的周凡，
2: 欢迎你。来，三号选手。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的邵瑞，现在在铁路里面上班，
2: 欢迎你。
0: 来，我们的四号选手。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芜湖的温叶文，现在定居在合肥。
0: 好，来五号。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温州的胡洪涛。
2: 好，来，有请各位。来，首先

0: 抽取冰茶，抽取第四排的冰茶，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的，来，我们抽取过之后一起展示一下瓶子的底部，有吗？没有。好的，第三组男生没有抽到，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有请各位选手来到转盘上，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好，转起来了。
0: 这刚刚第一位选手一号选手跟我介绍自己的时候，真的他的整个的逻辑思维包括他的表达能力都非常好，那此时此刻他也正在期待着自己能够成功登顶。与此同时呢，他的好朋友和家人都正在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的官方的直播间进行着实时的观看。
1: 没错啊，你知道每一位家人啊，你的好朋友在看你比赛的时候其实比你自己还要紧张。
0: 好的，
1: 来，
0: 可以出发了。这个第一关最右边或者是最左边，你们随意选择。
1: 二号是不走寻常路啊，
0: 二号特立独行做自己啊，选择了最左边的赛道。有惊无险
1: 就过去了，
0: 恭喜，稍微等待一下队友归队。好的，五号选手刚上赛道感觉有些不适应，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1: 刚刚的五号选手啊，他是来自浙江温州，学的呢是网络计算机，他这个研一的时候呀，实验室有很多同学来过，但是他自己曾经在第一关落过水，然后很多人一起报名，觉得呢刚好呢又是成人礼，所以今天的比赛很重要。
0: 是的，我相信他同学参加过比赛之后应该会给他一些经验啊。
1: 没错，
0: 但是每年的这个关卡他都不一样啊，
1: 对，
0: 所以难度还是有的。一号好好加油。
1: 不错不错啊，好的，还剩四五两位，老四号也跑的，你看，哎，真好哎，
0: 不错不错不错，找到感觉了。来看看五号的表现。
1: 来，五号，我们来自温州的朋友一步上去了，
0: 来，关键时刻拉一把，恭喜全员到齐，来到第二关。
1: 这一关我们的二号不选择从右边走吗？他不是喜欢走自己的路吗？

0: 哎呀，这刚刚这个是丝滑落水了。
1: 对，这也没有太多的停留和等待。好，二号漂亮。
0: 还剩下3号选手，时机很重要。好的，不错不错。
1: 对，踩住，抓紧速度。好的，
0: 来，恭喜4位选手来到我们的第三关。挑战和难度都在升级，要更加小心了，
1: 要注意钻的那个时机啊！好钻、哦、就各位正在看直播的朋友，他可能不觉得，其实我们这一关说实话难度还是蛮大的，
0: 有些难度的。好的，恭喜1号选手来到时空之门，稍作等待。
1: 好，2号，我们的周凡，他说他想送冰箱给妈妈，妈妈辛苦了。那妈妈现在正在看比赛啊，但是我们也是期待你能够登顶拿到冰箱，记住这一关啊，求准时就要会钻。好，蹲。
0: 好的，后面的选手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看一看3号的表现，恭喜2号来到时空之门。

0: 找到节奏就没问题，
1: 钻，不停的钻。
0: 对，来，恭喜一号、二号和四号三位选手穿越时空之门。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1: 欢迎你，一号选手来到了后半程的比赛。

0: 争取给后面的兄弟打个样，抱住，漂亮。找准落脚点，
1: 有啦，
0: 说打样就打样。哇，
1: 这个时候他的家人和朋友一定在直播间啊，特别开心。
0: 对，我们登顶可以拿冰箱，但是其实对于每一位闯完关登顶的选手来说，拿冰箱的喜悦已经不是第一位的了。
2: 对，他在刚开始闯关的时候好像说家里有一大堆人在看他，对不对？女朋友啦，妈妈啦，一会儿你再给你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再说说你的登顶感言，已经流露出了胜利的微笑了吗？
1: 对，这登顶之后
0: 的笑容
1: 一定有话想说。
0: 恭喜恭喜你，首先说

0: 悠悠，我喜欢你，我爱你。然后这台冰箱也给丈母娘，然后还希望姐姐能够跟姐夫一起那个赚大钱，然后外甥的学习能够步步高升。
1: 好甜

0: 一号选手太棒了，五年的时间，时间在更迭，向前冲的脚步从未停歇，再次恭喜你。接下来比赛继续，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样，我相信后面的朋友应该是越闯越勇。走，哎，很灵活呀，漂亮，没问题，顺利通过。同样的，也是这一关，跳，腿夹住，

0: 星太厉害了。
1: 二号漂亮，哎，稳住稳住，哎，要滑下去了，要滑下去了，要滑下去了。
0: 我这高兴太早了。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好像这一关对你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嘛。还是的，调整姿势，然后出脚，稳稳地落下。我觉得很多在看直播的朋友就可能没有来到赛场上啊，没有来到赛道上，没有这种感觉。其实我们的赛道难度真的挺大的，真的是需要我们的体力、灵活度，还有十分的勇气。跳，滑呀，滑呀，滑呀。

0: 好的，前三组男生的表现真的不错，希望第四组男生可以再接再厉，比赛继续，让我们有请下一组。欢迎你们，哇，这一组平均身高就非常高了。
1: 来，十号到我这儿。
0: 欢迎大家，我们依次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啊。首先是六号选手。
2: 好，大家好，我叫段鹏，来自江西省吉安市。
0: 从江西来到安徽，现在在读书。
2: 对，我在合肥工业大学读书。
0: 觉得这个在合肥读书感觉怎么样？
2: 非常的好玩，合肥还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座城市。
0: 那今天就更好玩了，对吧？亚洲一号赛道，好好享受一下。来，七号选手。
3: 好，大家好，我叫田树飞，是一个游客，来自安徽铜陵。
0: 八号选手。
4: 大家好，我来自六安，合肥六安。
0: 没事，我帮你握着手，不抖。
1: 不抖。
4: 大家好，我来自合肥六安，我叫杨慧涛。
0: 有点紧张，对吧？没关系，第一次来都紧张，放松放松。就是你待会儿上场之前稍微热身一下，好不好？这身体很结实的。
1: 对，这八号有点紧张，咱们来看看九号，你好。
5: 大家好，我是鲁嘉庆，来自滁州凤阳。
1: 今天是第一次到我们赛道来吗？
5: 嗯，是的，我很幸运，第一年报名就已经中了。
0: 他心态就特别好，第一次报名他就觉得自己很幸运。
1: 对，那你就一路幸运到高台拿冰箱，好不好？来，我们来十号。
6: 大家好，我叫王硕，来自淮南寿县。
1: 锦江是
0: 我也是淮南人，对，算是我的老乡了。所以老乡今天好好加油好吗？登上高台，回去请你喝牛肉汤啊！
1: 你再吃点别的吧。
0: 对对对，我喜欢喝牛肉汤。来，有请各位来抽取属于你们的冰茶，最后一排，每人选择一瓶，回到原位。好的，看一看冰茶，幸运冰茶在谁的手中？
7: 我在那边，
0: 恭喜
1: 恭喜九号，来，
0: 你果然很幸运啊！
1: 对，
0: 来把冰茶放到冰桶当中，冰镇一下。有请今天的最后一组男生登上我们的转盘，做好比赛准备。这一组小伙子精气神非常棒，而且平均身高都非常高，好好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8: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平均身高都非常高，好好加油！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9: 3、2、1，Go！
1: 我们非常期待最后一组男生的表现。哎，九号笑得多开心啊！
0: 享受赛道啊，对吧？
1: 对，刚才紧张的发抖的那位是八号吗？
0: 对，有点紧张。哦，慢慢的应该是逐渐适应了。
1: 对，在我们这个爱的魔力的转盘上，啊，放松，深呼吸，再眺望一下远方的高台，此刻是不是没有任何烦恼？
0: 好的，观赏完赛道之后，接下来可以开启你们的闯关了。说到冰茶专属赛道的这位选手，可以走中间的冰茶专属赛道。
1: 我们的七号同样又是不走寻常。

0: 也来了。哎，他们这个分布很均匀哎。
1: 嗯，都有，每个赛道都有，而且两边是比较平均的。哎，
0: 各过各的啊，各爬各的。
1: 好，率先已经有选手来到了转接平台，恭喜八号，好，九号也来了，速度都很快。好的，稍微等待一下，其他的队友归队。好，左边这个赛道的这位选手速度偏慢一点点，那没关系。
0: 没错，咱们的十号啊是锦江的老乡，来自淮南，等着喝你的牛肉汤，嗯，知道吧？所以他今天闯关的时候又多了一份责任。
1: 我今天大气一点，他们谁登上高台，我就请谁喝淮南牛肉汤。
0: 对，你再加个十块钱的牛肉啊，可以吧？
1: 对啊，
0: 犹豫了，
1: 多加点牛肉。
0: 是，好，全员通过第一关。
1: 哎，好，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师姐来撑住，
0: 还有机会，来往前。好的，
1: 好，等待一下其他队友。七号加油，
0: 发稳喽。
1: 好的，后面的选手一定要在自己的节奏里啊。对了，非常稳，时机很好，手抓稳，手抓稳。这个脚步的时机不好，就要靠手来撑着。
0: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你在一些大赛前啊，有一些紧张的心态啊，是好事儿。你看八号在闯关过程当中多轻松，就所有的压力在之前释放完了。九号，你的幸运会陪你到最后。
1: 就是适当的紧张，其实可以增加你的一些状态，提高你的兴奋度。来，恭喜啊，
0: 又都过了，
1: 恭喜各位选手来到第三关。今天男生的通过率非常高。
0: 所以在大家通过率都还不错的情况下，其实队与队之间也是有他们的比拼和较量。
1: 是的，
0: 我觉得每一年都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哈，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每一位选手闯关时候的精彩的表现。来，往上
1: 来，你看，这不就是一个精彩瞬间吗？
0: 对呀，
1: 属于他的高光时刻已经产生了。
0: 对，而且大家提醒一下各位选手哈，你们每一位闯关的精彩的动作瞬间，我觉得都应该会被你们的亲朋好友剪辑下来，
1: 也收获了很多的坚持。我们期待着各位老冲关王的坚持和不断的勇往直前，也期待着更多的新人的涌现，能够为我们的赛道上增加更多的新鲜血液。
0: 这位爬行的功夫了得
1: 啊！爬行的功夫，
0: 七号来自铜陵。哎呀，哎呀，
1: 他落水了，
0: 落水还抱着那个柱子。
1: 是的，他不想落水。
0: 好，我们比赛继续。八号没问题啊，因为他学的体育教育，游泳教练，游泳教练。
1: 别游，今天不需要你展示你的特长。
0: 来，我们看到了腿上的腱子肉啊，发力。我觉得能学会游泳，它本身就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了。
1: 对，因为游泳是锻炼全身嘛。
0: 我都学了十年了。
1: 哦，所以你的身材非常的匀称。
0: 我不会游泳，我只会憋气。
1: 啊，你只会憋气啊？
0: 对，我就一口气憋多久，我就能游多远。
1: 好的了，哎呀，时机太不好了，有点遗憾啊。还有一位选手，好好加油。

0: 都听我的，你的他有自己的想法。嗯，
1: 他要做自己。跨过去，钻过去，没问题了。
0: 没错，这一关虽然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其实他每一卡是一样的。
1: 好的，恭喜三位穿越时空之门。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刚开始
0: 就结束了，
1: 有些大意，有些着急了。好的，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3, 2, 1，Go！
0: 来，八号选手大步流星的往前冲。

0: 感觉我们的这个八号选手啊，登顶很有希望啊。你看他平时非常爱运动，又学的又是体育教育，又自己还做这个健身教练，同时还很年轻。
1: 而且他刚刚开场的时候很紧张，但是我觉得他闯关完全看不出来。
0: 对，他紧张应该是心态上的问题，因为他就是健身教练又是游泳教练。
2: 没抱稳，
0: 手滑了。
1: 接下来有请今天最后一位选手，十号选手，做好准备，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先连冲，请听口令
3: 3, 2, 1 GO。
0: 十号，你可这会儿可千万不能着急了啊，主要是一个稳，慢一点都没关系。

0: 前面的兄弟们都落水了，感觉就剩他一个人了，有那么点紧张。最后一个球了，走。对，我们在上面停留的时间越长，其实越消耗体力。加油，抱住腿，要夹住腿，要夹住腿，要夹住。哎呀哎呀，腿没使上劲儿。
1: 今年首次搭档状态不错啊，一分又一分的拿。
0: 对，然后我觉得大家选手状态也好，我很开心。
1: 其实我觉得今天男生应该可以拿到更多分数了，稍微有一点点可惜。
0: 对，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嘛。
1: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欢庆时刻。
2: 好了，今天的冲关就到这里了，
3: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感谢冲客们的精彩表现。
1: 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0: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4: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请继续锁定我们的安徽卫视，收看我们全国收视夺冠的冲关节目，男生女生
5: 向前冲。
2: 明天见。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气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
4: 对，
3: 找桃姑爷。
5: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6: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5: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5: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2: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0: 证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2: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了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3: 你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啊！
2: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4: 宣言文创方面的。

0: 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合营，
1: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2: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玄家。
3: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1: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4: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迎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3: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4: 让宣纸变得年轻。
3: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5: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3: 不只能这么做。
4: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6: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7: 要造好一张好纸，
8: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9: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9: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9: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0: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隔夜冰西瓜有人吃完进了 ICU，
1: 切开后放冰箱24小时，每25颗西瓜里能长出8400个细菌。冰箱里的剩菜热透了就能万事大吉了吗？细菌杀死了，毒素还在，有些毒素加热到100度都分解不了。正好配冰啤酒，第二天拉肚子。 你以为只是吃坏了？
2: 一冷一热，肠道的血管剧烈收缩，这种细菌一旦侵入，肠黏膜本身就挡不住了。
0: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脾胃科李学军主任做客本期健康大问诊，夏日护肠，别让凉气伤脾气，教你护好第二大脑。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0: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莹。电视机前还没有关注我们健康大问诊官方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关注，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首先欢迎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欢迎我的搭档盛开燕，开燕你好。
4: 大家好。
0: 当时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5: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夏天哈，前段时间天气有点热，一到夏天呢，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夏天的三件套：空调、西瓜、冰淇淋。嗯，我想问一下开燕，你这三件套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件套啊？
5: 那当然是西瓜了，对不对？说到西瓜呢，我们大家每个人到了夏天肯定都得吃，因为西瓜它很大嘛，你买回家之后一家人都能吃到，而且你吃不完之后呢，你还能放着。
0: 哎，你问题来了，你吃不完之后你要把它放着，你都是怎么放着呀？
1: 那肯定是拿保鲜膜先给它盖上一层，然后放冰箱。如果说这个第二天你再吃的时候，就把它表面那层软的用刀给它削掉，然后接着吃啊。主任，他这样都这样吗？对吗？开燕说的这种方法呢，很多人都是这么吃的。对。但其实这种方法呢，就是不是很科学的方法，因为这个这种吃的不好啊，你很可能就要进急诊室，甚至可能进 ICU。
0: 不是吧？我吃个西瓜能吃到急诊室，这有点夸张了吧，主任？刚才主任说的这个事儿啊，还不是个个例，大家接下来跟我一块来看大屏幕。你们看哈，近日浙江33岁的马女士因食用隔夜的冰西瓜和荔枝之后，出现剧烈的腹痛、腹泻，被诊断为严重的脓毒血症，并且伴有休克。你看看多厉害！ 还有啊，60多岁的张女士一口气吃下了半个冰西瓜，不料睡前腹部突然剧痛，并且呕吐和发热。你看，在这个吃掉半个冰镇的西瓜，六旬大妈小肠坏死，险些丧命。
5: 不是，这吃个西瓜怎么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呢？嗯。
1: 我昨天还吃了冰箱里放了2天的西瓜，这不会出现这上面的问题吧，主任？西瓜呢，如果吃的不好啊，它就会引起呢我们夏季的腹泻。第一个呢就是，贪凉啊，吃的冰透的西瓜，它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肠道，以及我肠黏膜的一个收缩，从此我们肠道的这个免疫功能呢，就是这个黏膜的功能会下降。第二个呢，我们切开后的，往往因为存放时间太久了，一般来说西瓜呢。 因为糖分比较高，啊，里面水分也比较多，是细菌呢理想的这个繁殖的这个温床，有人做过这种实验，就是切开的这种西瓜，放到冰箱里，过了24小时，每25克中间呢，竟然有8400多个细菌，这是细菌繁殖，是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只削表面的表皮啊是不行的，因为细菌呢代谢了有很多毒素。
0: 毒素它往往能侵袭到我们的瓜囊里面，所以这三种原因呢，会导致我们会出现腹泻。你的剩2天的西瓜回去赶紧扔了，
1: 赶紧给它处理掉。对，所以说其实不只是吃西瓜，到了夏天这个季节呢，好像我们的这个肠道哈，好像就是格外的脆弱一些。为什么在夏天特别会容易出现一些腹泻的症状呢？
0: 夏天
1: 的一个就是气温比较高，各种细菌呢、病毒啊容易滋生。 特别滋生我们的水源呢，我们的饮食啊，就我们说一不小心呢，病从口入，还加上夏天呢，应该是个无粮不欢的一个模式。嗯，现在你看。

0: 烧烤啊，啤酒啊，小龙虾，嗯，空调、冷饮、冰西瓜，啊，这是一个夏季模式已经开启了。这种啊寒凉啊就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第二个呢，我们中医认为人体啊与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统一的一个整体，因为夏季比较炎热，也是我们这个暑湿比较重的一个季节。我们中医叫湿盛则乳邪，就是湿跟泻是有相关联的。我们的湿热之邪呢蕴结到我们的肠道胃肠，就肠道疾病就高发，所以夏季这两大原因就会导致我们夏季的腹泻啊就比较多见。
1: 但是呢，在我们中医的范畴里面，你看心肝脾肺肾好像没有肠这个对应的一个脏腑，那如果说是出现了肠炎呢，或者是腹泻这样的情况，它对应的这个五脏六腑当中对应的是哪儿啊？是哪个系统出了问题？
0: 因为中医里面没有专门提单纯的肠，
1: 对，
0: 大肠小肠，但是肠道肠属于我们中医的脾胃系统。归结于它，我们这种中医的病名里面啊有泄泻啊、腹痛，痢疾，泄泻的病呢，它的病位在肠道，它是与我们的肝、脾、肾，与我们这个五脏里面的三脏关系相当密切。那我们要从生活的细节啊，生活的方式着手，来养好我们的脾胃。
1: 刚好今天我们也是带大家模拟了几个夏天常见的场景，请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有哪些伤害肠道的隐患。那第一个场景是什么呢？
0: 空调房，很多人那么喜欢把空调的度数达到20度以下，还有呢裹着被子睡觉啊，或者对着这个风口吹。
1: 但是我在想哈，像这样的情况更加容易犯的是不是呼吸道？那个冷气不都是吸到肺里的吗？
0: 您讲的很对，中医就讲这个形寒啊，饮冷这伤肺。但同时呢又伤我们的脾胃，因为夏季的时候啊，人在发散出汗散热，毛孔是开的，所以寒邪呢容易长驱直入到我们的机体，侵犯到我们的脾胃，那我们的脾阳就会受损。
2: 所以如果没有护理好肺，那么肠子自然而然也会受到影响。
0: 也会受到影响。
2: 那如果说我们已经在空调房里待了一整天了啊，这个肚子有点不太舒服了，就跟我一样，那有没有什么办法补救呢？
0: 有。这种情况下呢，你要马上驱寒。我给大家带了一个空调啊，里面的急救的茶饮，一个小妙招吧，也叫紫苏生姜应急茶，干紫苏叶5克啊，生姜3片，红糖1勺，用佛水啊冲泡，然后加盖子把它焖个5分钟，然后趁热喝下，那你很快你这个肚子也不叫了，人也暖和了，微微发点汗，有点汗出的时候，那就爽了。肚子不叫了，也不拉了。
2: 我感觉这个方法好简单哦，就是把这3味药材就泡在一个杯子里，泡上5分钟，
0: 焖上5分钟。
2: 我知道李莹特别喜欢喝茶饮，
1: 我很爱。
2: 就咱俩都是那种手脚寒凉的人，
1: 确实是，
2: 平时都给多来点哈。
1: 平时除了喝茶之外呢，在空调房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0: 第一呢，就是空调的温度不要太低，前面讲20度对吧？一般我们常规调到26度，尤其睡觉的时候，把温度达到26以上吧，26、27都可以的，其实。第二个呢，不要对着这个风口，刚才咱们讲对着风口吹，就把风口朝上，或者搞个挡板把挡一下，这几点注意一下。
2: 总的来说就是说咱们不要贪凉，那尤其是家里有小孩的也要格外注意一点啊。
0: 是的。
1: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第二个场景，刚才我们说的是空调房嘛，那第二个场景我猜就跟吃有关，我们来看一下呀，果然小烧烤，
2: 哎呀，美食，
0: 这是我们前面说的，我们夏季到了这种烧烤啊，小龙虾、啤酒啊，对吧，冰西瓜的季节，烧烤能刺激我们胃肠啊，引起我们的胃肠功能不好。
2: 我还以为是不是说那个肉有问题，还是不是别的有问题？
0: 这个有两个方面吧，都有吧。一个烧烤里面的肉类啊，如果烤的不熟啊，特别是羊肉串呢、这种生蚝啊、贝壳类的东西啊，容易携带沙门氏菌，或者富溶血性的这种弧菌。我们冰啤酒呢，又让这些肠道的收缩、肠道的屏障功能障碍下降，我们细菌呢很容易呢进入，这两者结合，那我们腹泻呢就会它的概率啊会翻倍的。
1: 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2: 是的，那如果说肉烤熟了，那不就没事了吗？
0: 也不完全吧，高温烧烤的会产生那种叫炸磺胺嘛，多磺酚。

0: 方厅这种物质，这些物质是有害的。其实保存成那样讲，烧焦的东西对会致癌的，它不仅致癌，还对肠道的刺激性很大
1: 啊。哎呀，那我们很多人喜欢吃那个烧烤，尤其是烤那个五花肉啊，都喜欢吃烤的焦一点的。
2: 对啊，
1: 鸡翅
0: 碳化了肯定是不好的，久吃肯定不好。哎呀，
2: 所以说这个烧烤和冷饮啊，虽然美味，但是咱们都得少吃啊。那如果说有的人他就是想吃，就得夏天的时候馋这一口，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们降低这种烧烤啊、冰啤酒啊带来的危害呢？
0: 我也教大家一个妙招吧，一个烧烤的搭档饮吧，一个饮料性的饮品。可以加上作为烧烤的固定的搭配，它一个叫乌梅山楂解腻饮。我们用两颗乌梅啊，五片山楂干，陈皮一小块。你像我们这个乌梅啊，它有生津止渴啊、收敛肠道的作用。嗯，像我们山楂呢，消食，特别消肉食。嗯，啊，你不吃油腻的吗？然后我们陈皮有理气和胃、降腻的这种，止吐的这种作用。煮个十分钟，也可以提前煮好。今天晚上去吃烧烤了，把它熬好。带去
1: 自己要知道要去吃，忍不住了馋了，那我们自己准备一点，保护好自己脾胃的一些饮料，
2: 对，
1: 中和一下，
0: 中和一下、对。
1: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场景，我们也猜一猜啊，是不是冰箱里的剩菜？
2: 剩菜、
0: 你看这冰箱很丰富的，剩菜多。冰箱也不是保险箱，我们很多人呢，他们现在自残的年轻人，把一个星期的东西都买好塞在冰箱里面，这也不是万事大吉的事情。其实冰箱呢真没那么神奇，
2: 但是你说我们平时的剩菜啊，这扔掉肯定可惜，但是你放在室外的话它会变质，那不放冰箱它不就坏了吗？
0: 你这是一个放冰箱啊保险啊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冰箱的冷藏是在四度左右啊，这个只能抑制部分细菌的生长，特别是像李氏特菌呢、还有这个叶尔生菌这些细菌呢，在低温下能反复的繁殖。冰箱呢只能减缓这个食物变质的速度，它不能杀灭细菌。所以冰箱不是保险箱，
2: 有些细菌是杀不掉的。
1: 对，
2: 平时我这个剩菜放冰箱，然后第二天我把它热透了，我再拿出来吃，这样应该没问题吧，主任？
0: 这个热透的呢，确实能杀掉大部分的细菌，但问题呢也有两个。第一呢，细菌被杀死了，但细菌它的毒素不能分解。特别是像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细菌，它产生的毒素啊，你加了到100度啊，它都杀不死它。
2: 残留在上面。
0: 残留，
1: 确实。
0: 那第二个呢，反复的加热呢，会破坏我们这些食物的这个营养成分，也伤及了我们的肠道，对吧？这个营养破坏了，你吃下去也不好。所以冰箱，不是一定要注意，要合理的，使用冰箱。
1: 开燕，我觉得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就特别不像年轻人的养生方式，
2: 觉得我很
1: 像老年人。就我妈妈他们会剩菜舍不得吃啊，然后再把它包起来。很多老人都是这样，
2: 就是老人家有的时候呢，他就节省，就是喜欢把这个剩菜热了一遍又一遍，热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吃了之后啊，有的人他就肚子不舒服了。那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主任这怎么解决呢？
0: 这个就相当于比较严重了，就不是什么茶饮能够解决的，对吧？这我要强调一下，因为特别到这种情况下了，最好是呢，你吃了隔夜的剩菜，又是冰箱里放着超了24小时的这种菜以后，荤菜以后啊，海鲜呢、出现恶心啊、呕吐啊、腹泻了、发烧啊，一定要到医院去看医生。
1: 那就想问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在家观察一下的？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去立刻马上去医院呢？
0: 这个吧，记住几个信号。一个呢，就是你腹泻的次数太多啊，每天超过5次。要有的人到诊室来的啊，就走都走不动了，脸色苍白，出冷汗，这一看就是严重脱水。拉了5次以上，10几次的，那肯定不行。第二个呢，患有发烧了。38.5以上，还有第三个呢，就是大便带血，有溺液、脓血便，你这很可能是中毒了，可能痢疾了、细菌性的感染造成的。第四个呢，有剧烈的腹痛，这个痛的原因是没有并发其他什么肌肤症呢。第五个呢，呕吐比较严重，又拉又吐嘛，不能进食嘛，这种情况，五个情况任何一种啊，都要去就医的。
1: 主任说的非常对，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耽误了治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场景是什么。
0: 这是夏天我们喜欢去的游泳池。
2: 凉快。

0: 怎么会有危害呢？
1: 它的游泳池呢也是不安全的，很多人不知道，夏季游泳呢也容易挤腹泻。
0: 游泳池它不是经常有消毒吗？
2: 对，
0: 我知道很多消毒水里边都含那个氯，这个用氯消完了之后，这还会脏吗？不是应该挺干净的吗？
1: 应该说正规的游泳池吧，它可能消毒的措施比较好一点，用氯消毒。但是氯消毒呢有两个问题，有些细菌呢，特别是我们一些腺病毒啊、诺若病毒啊这种病毒啊，它耐氯比较强，常规的浓度啊它是杀不死的。或者手接触了游泳池的池水，然后直接拿食物吃。有人很喜欢在游泳池里面游还没游起来，一边游一边拿个什么黄瓜了拿什么吃吃。这就是很容易造成感染。哪里游累了吃点什么点心呢？
0: 对，
1: 吃点什么水果啊都有可能。
2: 确实有
1: 零食，
2: 确实有。
0: 但是主任你说的这些我们成人那是可以做到，那如果说有的小孩对吧，孩子也不懂事儿，他去游泳池里有的还不会游泳，他会经常呛水啊，这怎么办呢？
1: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个我们尽量选择水质达标的这种游泳池，另外游泳以后呢立马就要淋浴，他不有淋浴吗？淋浴用肥皂把手洗一洗，
0: 洗干净，
1: 然后呢游泳后不要马上吃东西，间隔半小时再开始吃东西。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叫泳后暖腹两步法。
2: 暖腹
0: 哪两步？
1: 就游泳以后这不是茶饮了，就是我们用暖腹的方法，这个妙招吧。这个妙招呢主要是我们手部第一步就是有掌心的使劲的搓。我们这劳宫穴嘛，使劲的搓手，搓到发烫以后要立马捂住我们的
2: 肚脐眼，
1: 我们叫神阙穴穴位，保持两分钟，如果凉了在这搓，很快就搓热了敷上去，重复三次，游泳以后搓一下敷一下，你会舒服很多。
2: 这个方法还挺简单的，
0: 而且我想到小的时候经常有老人这么
2: 给你揉肚子，
0: 对不对？经常说给你揉揉肚子，然后没会儿确实这个肚子它就舒服了很多。
2: 对，
1: 好多了。
2: 我在想主任，就这个方法不光是游泳之后可以用，很多时候都可以用，
1: 就你受凉了吹空调吹凉了也可以，
2: 也可以用，对吧？
0: 像咱们本身这个脾胃比较寒的也可以这样。那第二步是什么呢主任？不是两步吗？
1: 分两步嘛。第二个呢，这个敷好以后我们还有一个按压足三里的方法，它是一个强壮的穴位啊，这也能补我们的脾胃。我们一般用拇指按压两三分钟，压力有点酸，你要天天压会健康长寿的，
2: 不仅补脾胃。
0: 对，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穴位，
1: 神奇的穴位，也是个保健穴位。
0: 而且这两个方法都特别好，你看不管是这个揉肚子呀还是按压这个足三里，我觉得随时随地都能做，对不对？
1: 就地取材。
0: 对，
2: 那除了这些应急的方法，有没有那种从根本上可以养护肠道或者是平时就能够吃的东西？
1: 有，这就呢今天我大家揭秘一个被称为的叫护肠黄金菜。为什么叫黄金菜？
0: 这个绿叶儿
1: 见过没有？
2: 这不是野菜吗？
0: 一股清香。所以这是什么呢主任？
1: 这就是一种野菜，学名呢叫马齿苋。
0: 这就是马齿苋。
1: 对，
0: 我见过。
1: 听过没有？
0: 对，
2: 我见过。
0: 这名字我太熟了。
2: 听过。
1: 它在农村的田头这个屋角这个地里很常见的一种野菜，中医叫它长命菜。长命菜的原因是它的生长很普遍。
2: 您看这小小的野菜为什么叫它护肠黄金菜呢？
1: 第一个呢，它有清热解毒止痢，有脓血便吃了不干净东西拉痢它就吃这个药。本草纲目里面有记载，散血消肿利肠化胎，有解毒通淋的作用，叫有清热解毒也有收缩子宫的作用，化胎嘛，就是孕妇不能吃。
2: 孕妇不能吃。
1: 还有解毒通淋，就小便痛小便少它也可以吃，特别对夏季的清热止痢作用，对我们肠道的细菌性的痢疾有很好的辅助治疗作用。第二呢，它就有凉血止血的作用，对我们肠道的黏膜有保护作用，能修复我们肠道受损的屏障。第三个呢，它富含了欧米伽三这种脂肪酸和膳食纤维，能促进我们的肠道的修复，多糖的成分呢能调节我们

0: 我们肠道的这种细菌的平衡啊，有益菌能杀去有害菌，保护我们的有益菌。
1: 嗯，所以这个东西这么好，我们应该怎么吃呢，主任？
0: 马齿苋呢，这种在夏季的菜市场啊、超市啊，到处都能买到啊，就很多。我来介绍大家推荐几种简单的适用的，这种护肠黄金菜的这个吃法。
1: 那我们结合道具一块来看一看这个护肠黄金菜到底有哪几种吃法。
0: 下面我介绍第一种吃法啊，就是我们炒着吃，叫蒜蓉马齿苋。我们取马齿苋300克，啊，大蒜3瓣，这种吃法，我们把马齿苋呢先焯水，然后再在凉水里面30秒以后，在凉水里再
1: 过一下，
0: 然后捞出来切断，啊，然后把大蒜呢拍碎，也切成蒜末，然后呢，先在锅里放点油，先把蒜在里面炒一下，然后再上马齿苋，啊，再翻炒一下，用盐调味一下，
1: 做好了，
0: 那
1: 非常简单，
0: 非常简单，
1: 我知道这个大蒜配马齿苋，大蒜是杀菌的，
0: 杀菌的，
1: 然后这个马齿苋
0: 清热解毒的，
1: 它俩在一块搭配是不是有讲究？
0: 有讲究，一清一杀，细菌就没了，肠道功能就恢复了。
1: 这是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道菜，叫做蒜蓉马齿苋。
0: 马齿苋，
1: 我们来看看第二道是什么。
0: 再给大家介绍一个第二道啊。第二道呢就是一个饼。
1: 这难度系数有点高。
0: 你看又有菜又有饼，
1: 对，
0: 多好。
1: 这个做起来有点难。
0: 马齿苋鸡蛋饼，我们取马齿苋100克，鸡蛋2个，面粉50克。然后呢，具体做法呢也是马齿苋把它切断，把鸡蛋面粉一条，这很简单嘛，把它合一合，
1: 和在一块儿。
0: 对。然后早上先把油倒点油，啊，然后把那个摊平，往上一放，把它烤一烤，两边一黄就可以吃了。
1: 哦，这样不难。所以说主任推荐的这个马齿苋鸡蛋饼当早餐确实很不错哈，有菜有蛋还有碳水。
2: 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可以喝的马齿苋？
0: 那我们来个第三个，你前面我们说有炒的，有饼，现在唯一早餐出一个粥，那我们熬个粥。
2: 哦，还真有啊。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马齿苋薏米粥。我们取50克啊马齿苋，啊，然后薏米30克，然后粳米50克，这么一个搭配呢，这种方法就很简单。薏米呢，肯定要泡一泡。如果你不泡一泡，可能就很难把它煮开。
2: 太硬了。
0: 很硬，和粳米一起煮，煮到一定成粥的时候啊，提前10分钟。我们再把马齿苋放进去，马齿苋放进去呢，再熬一个10分钟，就可以吃了。每周喝个2-3次，这个呢也很能保护肠胃，适合于长期便糖的人，肠道敏感的人群。
1: 这个粥也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
2: 没错。
1: 那这个马齿苋这么好呀，那有没有什么样的人是不太适合吃的呢？
0: 其实前面讲它的功效的时候呢，也能反映这个问题。
1: 孕妇，
0: 一个它有宫缩作用，
1: 对，孕妇不能吃，
0: 我们孕妇慎用。第二个，我刚才前面说了，就是脾胃虚寒，脾胃虚弱的人，这种人呢不要吃。有人一吃凉的就胃痛，就大便稀啊，手脚冰凉啊，这种人不要吃。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1: 刚才主任跟我们说了关于马齿苋该怎么吃，那除了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肠胃的养护方法？
0: 有的，我们中医啊有内服的方法，也有外用的方法。我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呢非常管用的温阳护肠的泡脚方。
1: 泡脚方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我们也请主任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
0: 我们中医讲啊，寒从脚下起，脚是人体离心脏比较远的地方，血液循环最差最弱的地方，它容易受寒。脚一寒呢，我们全身的阳气它就升不起来，尤其是我们脾阳包括肾阳。那我们会不会出现怕冷呢？大便稀溏啊，吃了一点凉呢就觉得很不舒服。泡脚呢就通过我们脚的足部的这种经脉把阳气从脚底往上引，温暖我们整个的这个脾胃系统。
2: 我们从小这个家里的长辈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泡脚对身体的健康有帮助。那这个温阳护肠泡脚方是怎么来的呢？主任，
0: 由4个药组成，我们用艾叶20克，干姜15克，花椒10克，小茴香10克。用这4个药，我们
2: 灵，这是不是咱们吃火锅的那个
1: 底料？
2: 对啊，这用这个泡脚吗？
0: 我们有很多东西，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4药同源的。我来给大家一个来解读一下。所以第一个药。

0: 这艾叶是一个温经散寒的一个很好的药，是也是中医外治常用的一个温阳药。它能呢通十二经脉经络啊，特别尤其擅长温通我们的下脚。很多人泡脚呢加艾叶，就是因为它的温热的力量来驱散我们下肢的这种寒气。干姜呢也是大家知道，也是经常我们食，也是我食材之一，对吧？干姜有温中回阳的作用，它比生姜热，它呢有很好的这个温暖我们脾胃散寒湿。花椒呢也很熟悉，它有散寒止痛作用，还能燥湿。夏天呢很多人的湿气重，那我们用了这个花椒啊，特别大便不爽啊，比较黏腻了，花椒正好能够呢起到那种化湿的作用。那这个呢像小茴香啊，就理气和胃的作用，它有一股特殊的香气，能行气止痛，同时对腹部的胀气啊隐痛啊有缓解作用。这四味药呢其实都是个温热之品啊，有某些也是四药同源。对脾胃虚寒呢，腹部怕冷，一吹空调就肚子痛，这种拉肚子的人呢特别适合。用这四味药泡个脚。
1: 你说这个泡脚的话，如果说他本身就比较上火的人，他就不太适合用这个法子了吧？
0: 是的，这种呢泡脚呢主要对于我们寒湿的人，如果你本身就是那种湿热体质的人，我们只要把中间两个药换掉，
1: 换成什么呢？
0: 换成黄柏，和十克黄柏啊，苍术十克，清热祛湿，哎就行了。
1: 那要去掉哪两味药？
0: 我们把干姜和花椒去掉，保留艾叶、小茴香。这样就是我寒热搭配一下，对我们湿热也可以泡。
1: 这样就没有那么热了，
0: 就没那么热。
2: 所以按照主任说的，这个泡脚哈也要辩证，不是千人一方的。那泡脚的最佳时间又是什么时候呢？
0: 最佳的时间就是晚上睡觉前一小时。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泡个脚，全身暖和了，上床呢睡个好觉，舒服得很。我们还中医讲啊，有个叫子午流注，这种方法，晚上9点到11点是三焦经当令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泡脚能疏通我们全身的经络，有很好的助眠效果，这是最好的。
1: 有的时候睡不着，泡一泡，哎，就能安神了，是不是？
2: 刚才主任说的方法，大家一定要做好笔记，好好的给记录下来。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秒变真伪的环节。第一个问题，马齿苋能不能天天吃？
0: 不建议天天吃，每周呢吃个两三次就够了。在养护的过程中，如果是你是这种急性的这种腹泻，那吃几天是可以的，但症状缓解以后啊，就要减慢吃，不能天天吃。
2: 那第二个问题是，泡脚水是不是越烫越好？
0: 大错特错啊，不要烫。因为泡脚水呢，一般选择40度到42度比较合适，因为太烫了会烫伤的，特别是老年人呢，皮肤敏感程度下降啊，更容易烫伤。
2: 明白了。第三个问题，夏天吃姜能够保护肠胃，那是不是应该每天早上喝一杯姜茶呢？
0: 这有冬吃萝卜夏吃姜嘛，一年四季保安康嘛，这句话是对的，但是确实有道理的同时呢，我们要注意，姜毕竟是温中散寒的，适合长期在空调房啊，带着了脾胃虚寒的人群，因为现在这个环境下，脾胃虚寒人相对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这种人群呢，喝点姜茶呢是可以的。
2: 明白了。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从一个西瓜出发，带我们发现了生活当中那么多导致夏季腹泻的隐患，还分析了四个不同的生活场景，同时呢带我们了解夏天腹泻的根源，还有就是护肠黄金菜马齿苋，再加上温阳护肠的泡脚方，从吃到泡，从内到外，这套夏季的护肠方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整，大家一定要记住，长治久安才能长寿哦。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每周一到周四晚9点30分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本期节目的详细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好了，时间关系，这期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藏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4: 我想要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

0: 这世代传承的精神，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种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泾县，共赴匠心之约。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青檀稻草，经千锤百炼，气晒春秋，去尽青涩，方得玉。
1: 我们视为珍宝的宣纸，对于用不着的人来说，那就是一张普通的纸。
0: 就你折腾的那些什么文创，搞得仙家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们宣家就是你这个败家子给拆了散了。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0: 从今往后，你就去搞你的那个什么文创，是好是坏与我们宣家无关，我们宣家是好是坏与你没有半点瓜葛。
2: 师父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我想让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3: 我们今天一定要一个说法，对，找桃姑爷。
4: 桃花镇的很多宣纸厂都是祖先几百年前传承下来，故意的偷工减料，恶意降价。你们的祖先给你们留下这么好的饭碗，你们呢？你们给你们子孙后代又留下什么了呢？
5: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4: 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对得起百姓，对得起自己，那就没有错。
2: 千年宣家，千年传承，那我们作为宣家职场，我们必须要坚持古法呀。
0: 我坚持传承，让我更坚持创新。
2: 我是宣言的话，我的坚持就没有错。
4: 那是你以为，宣言在他爸心里边错大了，你知道吗？
6: 您就这么笃定？您做的纸比我的国法纸要好。
7: 我们当时看的，
8: 一句话说不下去，我要。我们背了那么多的原材料，被您全砸进去了。
9: 如果我们完全不用桃花镇的公司，那我们是不是也不有利于地方上面的发展呢？
10: 我们大雅斋不是慈善机构，我们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
11: 大雅斋从最初开始就是用的我的设计品，我是授权给了大雅斋，但我们不是独家合作。
0: 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11: 宣宝是我的作品，也是我的孩子，我孩子的未来是我需要考虑的。

0: 所有设计专利都归你们大雅斋了是吗？
1: 你们这样跟乔丹有什么区别啊？
2: 如果当时我告诉他，我们的合作是合作不下去的。
3: 本案所涉争议的宣纸文创外观专利权归深圳大雅斋文化传媒集团所有。
4: 我一定会带大家摆脱困难，让本就属于我们的东西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5: 古法的法是一代代古人心血的投入，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千年宣家。
6: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我那么想做好一件事情就那么难？
4: 但把天崩地裂做你的擂鼓战场，
7: 也许我不能为你遮风挡雨，但是我会陪着你一起迎风迎雨，一起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6: 一起努力，让宣纸变得年轻，
7: 让宣纸变得年轻。
0: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只要我能做好，能给桃花镇带来价值，能给群众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我觉得这事儿做的就值。
8: 牺牲你的前途也在所不辞吗？
0: 不只能这么做。
7: 宣纸文创只不过是将传统的宣纸产业重新拉回到主流市场的一个起点，绝非是终点。让更多的人可以用一种玩乐的心态接触到这一份传承千年的非遗文化，让这个世界可以触摸到、了解到、认识到我们流传千年的文化底蕴。
9: 三丈三大宣，我们不仅要造，而且要造出来，造好。
10: 要造好一张好纸，
11: 必须要过那108道工序需要的纸，那股劲。
12: 成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4: 我想要宣纸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12: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5: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12: 7月8日起，安徽卫视《众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13: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需警惕频繁掏耳朵，长期戴耳机，不良习惯伤耳朵。看碳管，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逛馆八小时看到一条 AI 产业链。暖新闻，偶遇夫妻俩冒雨骑行，消防车秒变避风港。真精彩，机器人格斗赛现场，机甲被一脚爆头，
1: 摇头晃脑中啊，太顽强了。
0: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暑期来临，很多孩子呢会选择到游泳馆、游乐园等等场地去玩水消暑。但是啊，有家长发现孩子玩了几次水回来之后呢，就开始喊耳朵疼，到医院一查，竟然是中耳炎惹的祸。那为什么夏天游泳容易得中耳炎？孩子出现哪些症状，家长必须警惕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小王几天前游泳后回到家吹空调受凉感冒了，后来发现耳朵疼得厉害，到医院检查后确诊患上了急性化脓性中耳炎。
3: 游泳之后耳朵可能进水了，然后耳朵后来就感觉闷闷的，耳朵很痛。
4: 他这嘛是因为感冒，感冒以后引起这个咽鼓管通不开放，然后一中耳里面通气引流出问题，所以引起了这样一个中耳炎的表现。及时用药可以去缓解这个中耳炎症的表现。
2: 专家介绍，中耳炎是儿童耳鼻喉科的常见病，尤其在暑期高发、耳朵进水、鼻炎发作、感冒以及腺样体肥大都容易诱发中耳炎。典型症状包括耳痛、听力下降、耳鸣，部分患儿还会伴随发烧、耳朵流脓，甚至全身不适。
4: 中耳炎呢，就是指这个里面区域，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听小骨，这边是一个鼓膜，鼓膜里面叫中耳，鼓膜之外呢叫耳道。在我们感冒的时候或者在鼻炎的时候，会形成里面的一个中耳腔的一个负压，这负压之后呢，也就包括这个就会引起这个所谓的中耳炎。
2: 专家介绍，儿童中耳炎主要分为急性化脓性中耳炎和分泌性中耳炎两类，二者治疗方案也不同。一旦出现中耳炎的相关症状，盲目用药不仅增加孩子身体负担，还可能诱发耐药菌产生，增加后续治疗难度。
4: 对于分泌性中耳炎来说，可能一般用药或者是观察，可能是一般需要2个星期啊3个星期才到医院来复诊看一次他的病情变化。那么对于化脓性中耳炎，如果说耳道有积脓的话，那可能至少一周就要到医院来一次，医生呢用这个吸引器把里面的脓性分泌物把它吸除，然后呢也会促进这个中耳炎的感染的消退。
0: 不少家长啊有个习惯，洗澡的时候呢喜欢拿棉签给孩子掏掏耳朵，觉得这样才干净。其实这是个危险动作。夏季天气闷热潮湿，正是细菌和真菌繁殖的好时机，如果频繁掏耳朵，很容易把孩子送进耳鼻喉科门诊。
4: 你掏得太深了，特别是你被棉签损伤了
3: 啊，
4: 你太卖力了。
2: 小张平时有掏耳朵的习惯，每次洗澡洗头后都要用棉签掏一掏。近期出现了耳朵触碰疼痛的情况，到医院检查发现得了外耳道炎。
4: 他们是因为外耳道进水，就用这个棉签去掏耳朵。这个掏的时候，其实加剧了这个耳道皮肤的损伤，就导致这样一个耳道的一个急性的一个感染。那么对于这种其实自己掏耳朵，其实是不建议的。
2: 医生通过耳内镜发现，小张的外耳道皮肤已经严重红肿，还附着一层白色的分泌物，这其实是典型的外耳道炎。外耳道炎的常见症状表现为耳道瘙痒、疼痛，牵拉耳廓时疼痛加剧，有时会有黄色分泌物流出，甚至引起耳前淋巴结肿大。
4: 耳道的皮肤呢，它就是薄薄的一层这个上皮组织，下面呢就是坚硬的骨质。那么耳道上皮呢都会有角质层，但它角质层的话，在游泳这个一旦耳道进水了，这些角质层在那些游泳水的这个浸泡下，那个肯定迅速的就会肿胀。那么整个耳道皮肤呢，它的表面的保护层被突破之后，那么脏的水啊或者机械的棉签掏的这种进一步的加重的创伤，就很容易导致细菌通过这个角质层，通过上皮层就潜伏下来。
2: 医生提醒，轻度的外耳道炎可以通过局部清理和涂抹抗炎药膏缓解，如果红肿疼痛严重，需要及时找专业医生处理。

0: 日常生活中发现耳朵进水时，不要用棉签掏耳朵，表浅的水滴可以采用毛巾擦拭或者单脚跳的方式去除。
1: 我们可以一侧头朝下，就耳朵朝下，朝下之后呢，用这个同侧的右脚单脚跳地的动作，让重力作用，同时呢拉住耳廓，拉住着自己的耳廓，耳廓一拉住之后呢，耳道口就变直了，变直以后单脚着地这么跳跳，通过重力作用就把进入耳道的水把它甩出来。所以说这个方法呢是无创的，那么可以说把大部分或者很多的外耳道进水都可以排出来。
2: 暑假里，不少孩子捧着平板电脑、手机玩游戏，为了避免打扰别人，家长们往往会默许孩子戴上耳机。但这看似安静的背后，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机。近年来，儿童听力下降呈现低龄化趋势，而耳机依赖正在成为无声的杀手。哪些行为正在悄悄损伤听力？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呢？
0: 在上海儿童医院听力测试中心，八岁的小雨正在进行听力复查。两周前因为鼻炎发作，导致了严重的中耳炎，听力下降严重。
3: 当时的症状就是两只耳朵声音大小不一样，然后有疼痛的感觉，然后我们就带他过来看了。
4: 大概听力下降会在40分贝左右，就给他进行了规范的急性中耳炎的一个诊治。那么听力的耳压测试也好，还是听域测试也好，都已经恢复了正常。
0: 专家介绍，导致儿童听力损伤的常见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噪音性损伤，长期戴耳机听大音量声音，导致内耳毛细胞受损；二是药物性损伤，使用了耳毒性抗生素等。损伤后的主要表现为听不清别人说话，经常要求重复，说话音量自己不自觉地变大，部分孩子会有耳鸣症状。
4: 中耳炎、外耳道炎，或者是外耳道的异物、外伤所导致的我们一个短暂的这种传导性听力下降，这一类的疾病非常容易那个被发现，因为它会有伴有疼痛，那么我们经过积极的治疗基本上都是可以恢复的。那么还有一类疾病呢，可能就是一些隐匿性的，如果耳机的使用不当或者是时间过久啊，到造成了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往往在早期不太容易被发现。
0: 专家提醒，预防听力损伤必须从日常习惯抓起，使用耳机时严格遵守60/60原则，即耳机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此外，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头戴式耳机。
4: 小朋友的耳朵都比较短小，你一个成年人使用的耳塞把它塞到小朋友的耳朵里，它也很容易引起外耳道的炎症啊，或者是一些中耳甚至是中耳的一些损伤。那么这是物理方面的。那么声音方面呢，入耳式的耳塞离我们的耳膜很近，声音传递的空间很小，所以它的耳压会比较大，声音的压力会损伤我们鼓膜的这种可能性就提高了。
2: 问问大家，日常生活中你会长时间戴耳机吗？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昨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后天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同比增长5.0%。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开展冷冻饮品食品安全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9.05%，冷冻饮品安全状况良好。1至6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位，稳居全国第8位。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开幕。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集中了人工智能上下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有人说，在这里啊，能直接创造一个新产品，真的能做到吗？记者就去现场做了一次实验。
5: 人工智能到底能帮我这样的外行小白做什么？现在我就要用这副 AI 智能眼镜以及连接在手机端的大模型，在展馆里手搓一个 AI 定制化潮玩，看看想法能不能变成新消费。 在大模型上传刚刚拍好的照片，生成一个自己的

0: 半身 3D 卡通形象。我的目标是把这个卡通形象做成一个能放在桌子上的智能潮玩机器人，它能语音提醒我每天的工作日程，实时语音互动，回答问题，提供情绪价值，还要有一双灵巧手能帮我收拾整理办公桌面。在世博展览馆手搓这样一个商品需要凑齐哪些零件，给我几个关键词。
1: 精简总结一下，你需要算力、灵巧手、性格与交互逻辑、多模态感官。
0: 我的任务单已经出来了，现在先去找算力，这个呢相当于玩具的发动机。你们的这个算力能支撑我的这个创意吗？
2: 其实从整体的算力是远远超过的，不仅可以支撑，而且可以覆盖到更多的场景，没问题。
3: 我们的算力呢，让我们整个系统内部两万个内核互相通信的时延缩短到纳秒级。
4: 它这个算力的需求其实比我们以前看到大语言模型是要难的很多。
0: 那您感觉我的这个想法用你们的算力能支撑吗？
4: 我觉得肯定可以支撑。
0: 现在算力的问题解决了，现在去找灵巧手。
5: 我们的这个触觉传感器的话，它每平方厘米是分布了40000个感知单元，其实已经比我们人类的人手的感知能力还要更强。
6: 22个左右的主动自由度，1:1的人手构型，我们每一个手指的指尖有多达1000个以上的触觉像素点，就是一个小小的蝴蝶停在你的指尖上，它都能感觉到。
7: 对，
6: 我
7: 记得去年。
1: 神机妙算，
0: 哎呀，这个展位可真小啊。
6: 它是用一根高质量的绳子去模拟人的手的肌腱，去带动人的手的卷曲，像家庭场景当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3000块钱就可以达到几万块钱灵巧手的能力。这只手呢整体低于400克，比咱们的一个易拉罐汽水的那个重量更轻。
0: 灵巧手的进化速度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继续调用我的大模型。今年和去年相比，灵巧手行业发生了哪些质的变化呢？
1: 2025年，灵巧手还在解决，有没有？动不动2026年，它已经跨过临界点，变成能感知、能量产、有国标、能数据采集的工业级部件。
8: 在风反向，
0: 一天下来，我在1层找到了端测大模型，不用联网也能跑数据，还能记住个人偏好，这是潮玩的脑子和灵魂。找到了多模态大模型，通过语言和视觉，潮玩就能懂得我的语言和表情，甚至是情绪变化。一天8个小时，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个人就凑齐了。那么全国呢，记者打开电脑，把这个问题输给智能体，他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今天超过6000家人工智能企业正在全国运转，一年的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而未来5年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超越10万亿元。从金融到医疗，从政务到制造，从你手机里的语音助手到医生手里的诊断辅助， AI 正渗透进我们每个人能感知的每个角落。就像这个展馆里，每一分钟都有新的想法在发芽。一天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不是 AI 发展的有多快，而是它离我们普通人的距离有多近。一个外行逛展一天就可以凑齐一个潮玩的全套方案，而我所在的这个世博展览馆超过800家企业，他们正在定义现在。 AI 时代充满机遇，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积极走进去。
9: 7月13日，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后的首张处方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
10: 徐先生今年37岁，原本是地铁8号线的驾驶员。10年前因为车祸导致脊髓损伤，手部抓握功能受损，
11: 右边手不行，不能手指不能动。腿的话，扶着站立架能够站立。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走楼梯，上下是楼梯，然后右手，手指可以打开。我想，国内既然有了，我就一定要来做。
10: 今年3月，徐先生看到脑机接口获批上市的消息后，立即向医院官网递交了病历资料。经过华山医院评估，很。

0: 幸运符合植入手术条件。
1: 它首先呢是颈三到颈六的一个损伤，这个阶段呢是恰好是落在这个医疗器械的适应症范围之内的，而且呢它受伤已经10年了，

0: 完全恢复，脑机接口工程师会到他家中帮他开机，并教他一套标准化的康复操作来控制气动手套。未来离开气动手套，手功能也能实现一定程度的恢复。
1: 如何让垃圾分类意识入脑入心，变要我分为我要分？安徽在创新宣传方式上不断探索，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的日常好习惯。
2: 感情的需要分，可回收垃圾还是有害垃圾？
3: 可回收。
4: 在合肥市包河区万科蓝山小区，一场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小广场上套圈区居民瞄准四色锥筒精准投掷篮球，架前孩子们将代表不同垃圾的篮球投入对应色框，磁吸板旁大家争相辨认垃圾图案，贴入正确分类区域。
5: 今天带孩子来参加社区的这个游戏呢，孩子一边玩一边学，特别开心，一下就记住了很多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比如说电池是有害的垃圾，菜叶是厨余垃圾这些。我觉得这种形式比单纯的发传单的效果要好太多了。
4: 在活动场地的另一侧，旧书换绿植活动同步进行，不少居民带着家中闲置的课外读物前来兑换，工作人员现场审核，符合要求的读物登记后收下，换来的书籍全部捐赠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供居民免费借阅。
6: 今天活动效果超出预期，活动中我们大概收到了60-70本图书，让闲置资源循环起来。我们把垃圾分类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里，就是希望居民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用，真正把垃圾分类的标准记住用对。
4: 安徽因地制宜创新形式，以多元化手段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垃圾分类从指尖知识转化为心头共识。宣城市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投沙包、垃圾分类飞行棋等活动，结合问答比拼分类知识，吸引大家积极参与，踊跃答题。阜阳市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在线直播，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知识问答送礼品的互动形式，吸引网友纷纷留言作答。
7: 现在的宣传比较新颖，拿起手机点开直播，有什么问题可以互动，我可以把直播链接发到群里面，然后号召大家一起来学。
4: 在桐城市，市民代表、环卫工人代表走进垃圾焚烧厂，近距离观摩生活垃圾从接收、分拣、发酵、高温焚烧到热能发电、废渣再生的全流程，直观感受垃圾分类的价值。
8: 垃圾分类看似生活中的小事情，实则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再利用。今后我会自觉规范分类投放，当好垃圾分类的宣传员，引导身边的群众摒弃随手混投的习惯。
4: 今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期间，安徽开展各类宣传活动3404场次，直接参与人数超过37万，开展志愿服务2350场，参与活动人数超过61万。
1: 今年以来，安徽黄山市出台多项康养扶持政策，整合全域养生资源，推动走马观花的一日客转向慢行安居的康养人。入夏以来，黄山迎来新一轮旅居养老热潮，大批长三角乃至更远地区的老年游客前来常住休养避暑安居。
9: 在黄山市徽州区一线等古村落里，不少老人早已把黄山当成了第二故乡，漫步山水古村，体验非遗手作，品味慢生活。
10: 一日三餐对我们非常友好，
11: 特别适合我们沉下心来感受这边的生活和文化。
12: 8天7晚的这个行程呢，还给我们一个康养护照。这个康养护照呢，涉及到有400多家的这个商户，而且还有12家景区都有优惠条件。
9: 为便利以老人为主体的康养客群安居，黄山市搭建黄山小住康养旅居公共服务平台，推出标准化康养旅居套餐、景区门票减免以及上千款特色旅居产品的专属优惠活动。2025年，黄山市累计吸纳长三角康养客源超400万人次，今年1至5月已引进康养客群250万人次。
1: 近日，重庆一位摄影师通过延时摄影记录下了凤眼帘绽放的唯美瞬间。镜头下，蓝紫色花瓣次第舒展，露出亮黄的花蕊，就像孔雀的翎羽一般灵动，妩媚动人。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光明日报的内容。生活中处处都有暖心的事儿。前不久呢，在云南永德就发生了这样一幕：消防员完成实战演练返程途中，偶遇一对冒雨骑行的夫妻，见雨势不减，消防员立即减速停车询问情况，随后邀请女子上车避雨同行，男子呢则是继续穿着雨衣骑行跟随，最终平安抵达目的地。
1: 壮胆，裹着心，
2: 别远走。
0: 接下来央视新闻的视频，我们继续来看暖心的一幕。前不久啊，在广东珠海，有一名女子深夜报警求助，说自己的钱包落在了共享单车的车篮里，包里有15000元现金，还有一些重要证件。巧的是，与此同时，一位下夜班的女士也打来报警电话，说自己捡到了一个钱包，里面有15000元现金，有各种证件。你看，这不一下就对上了吗？
3: 丢了什么东西？
4: 我的钱包，然后里面有证件，
3: 主要是证件是吗？
4: 还有15000块钱。
3: 15000？
4: 对，我那个包是黑色的，一般你不会有人这么注意，只有骑车的那个人。
3: 是就这么大，很薄的那种的吗？
4: 对。
5: Meanwhile，
6: 我刚刚下班回来，才搬车回来捡了一个钱包，我交给你们警察处理。
4: 重要的还有身份证，还有护照，还有钱那些。
3: 捡到了，在哪里捡到呀？
4: 在万象汇踩单车回来买。我看到一个小包，里还有钱，还有身份证，把我吓死了！他把我110，我手上拿起钱，人家怕丢的人急死了。
7: 非常感谢您拾金不昧的行为，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3: 感谢感谢。早点回去休息吧，早点回去吧，
7: 早点休息。
1: 总有一天，我们会。
0: 为拾金不昧的好心阿姨点赞。当然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啊，出门一定要看管好随身财物，千万别大意。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海客新闻的视频。昨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带大家看了人形机器人骑马射箭啊，有模有样。今天呢，我们来看点不一样的机器人格斗赛。前两天，重情 URKL 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赛在深圳正式开打。比赛现场上演了超燃一幕，一台机甲的头部被对手一脚爆头，脑袋都掉了。可即便如此，他仍然持续出拳硬抗进攻。
8: 又是一个高洒回冲。
0: 哇，回旋踢、组合拳、扫荡腿会的真不少啊，而且是真的硬碰硬啊。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合肥日报的视频，带大家认识咱们安徽阜阳一位环卫工大叔。65岁的赵大叔利用业余时间自学蛤蟆功，鞋子都磨破了几十双啊，成果自然不错，一身腱子肉，身体棒棒的。
9: 我都看了别人自学啊，我都说可努力啊。磨坏了得有二三十毛钱了，一年都不骑了，身体健康了
10: 还。可以可以可以。
0: 默默佩服就好，千万不要模仿。找到一个自己喜欢又适合的运动项目，坚持下去，时间一定会带给你惊喜的。时间带来的惊喜可不止一个呀。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网的视频。最近一段老师历时3年构思的毕业视频火了。幼儿园的毕业生排队穿过同一根柱子，入园时的小豆丁瞬间变

哇，老师也太用心了啊！一条视频设计了3年呢，当然也能感受到老师对于孩子们满满的爱。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人民网的这条视频，你仔细观察过毛毛虫吗？在很多人的眼中，它都是一拱一拱这样往前爬，对吧？下面这段视频将颠覆你的认知，并且觉得它挺可爱的。

哇，没想到吧，他自己都不一定想得到，看似笨拙柔软的身躯竟然藏着一套精密协调的行动方式，这就是分段波浪式前进，一节一节交替循环，带动整条身体向前挪动，节奏感拉满。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日报的视频，在安徽池州有一处宛若仙境的存在，这就是平天湖，仿佛一块巨大的天空之镜，蓝天白云倒映在如镜的湖面上，与公路的线条完美融合，让人分不清哪里是天，哪里是水，哪里是路。

太美了啊，实地更美，欢迎大家来安徽打卡，你会发现更多的美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夏天出汗多，很多人习惯吹空调，冲个冷水澡来快速降温。然而出汗之后呢，毛孔是处于开放状态的，很容易让寒邪湿邪趁虚而入，像头痛啊、关节痛、感冒这些夏天常见的不适，可能就是这么来的。所以啊，切记切记啊，出汗的时候不要吹电风扇、空调。再有呢，就是下水，不管是出汗的时候还是出汗之后，都不适合冲冷水澡或者是游泳。除此之外，频繁吃冷饮、露宿或者是睡地上，长时间的穿湿衣服都会让寒邪悄悄入侵身体。总之一句话啊，夏季别贪凉，少吃寒凉物，运动要适度。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0: 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陈旺在合肥祝你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你好，今天我国较强降雨带依然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内蒙古东南部、西藏东南部、京津冀、苏皖南部、湖北南部、江西中北部、湖南、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其中湖南西部、江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云南中西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预计今后几天我国强降雨区分散，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所以公众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

0: 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再来关注气温方面，近日我国南方大部分地方暑热火力全开，多地开启全天候闷热模式。未来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减弱东退，降雨增多，持续盘踞南方的高温会快速收敛，各地陆续推出高温行列，像是武汉、长沙最高气温将会从35度以上降到30度左右，闷热感将会得到缓和。来看城市预报。
1: 北京雷阵雨，29到22度，哈尔滨晴转多云，31到21度，长春多云转阴，29到22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31到22度，大连多云，28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28到16度。太原多云转晴，29到17度，天津阴转雷阵雨，33到2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30到23度。济南多云，32到24度，青岛多云，28到22度，郑州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西安多云转晴，32到21度，成都阴转多云，35到22度，重庆阴，34到28度。昆明中雨转小雨，25到18度，贵阳大雨转中雨，27到20度，南昌雷阵雨，36到27度。武汉小雨转阵雨，31到25度，长沙雷阵雨转中雨，34到25度，合肥小雨，30到24度。南京阴转小雨，31到25度，上海小雨，35到27度，杭州小雨，35到26度。宁波小雨转晴，36到2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6到27度，厦门雷阵雨转多云，31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阴，33到27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30到26度，南宁中雨转阵雨，30到25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
3: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今年以来，邮政行业持续深化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延伸拓展多元服务场景。四川乐山夹江县是我国书画纸主产区，产量占全国60%以上。快递企业将仓储中心嵌入生产厂区，配备智能货架与扫码出库系统，实现订单下达、货物出库急速响应，打通生产、仓储、电商、包装、发货、售后全链条，有效破解了过去生产企业分散经营带来的效率成本瓶颈。快递入场后，企业日均发货量从3000到4000件提升至7000到8000件，有效降低运输成本和破损率。夹江县今年计划将这一产销配一体化模式复制推广至陶瓷、茶叶、禽蛋等特色产业，进一步释放产业协同效能。
2: 据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的消息，7月20号起，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3: 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需求，每日8时起可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预约订单。预约购票分为精确预约与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确预约时，系统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

0: 级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
1: 选择模糊预约时，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同时提交3个带队性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可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确需求以及2个模糊需求。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列车的优先次序，一笔订单最多可添加19名旅客。
2: 7月17号，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外贸发展情况。
3: 1至6月，安徽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6169.6亿元，同比增长34.3%，进出口规模全国排名再进一位，居全国第8位。其中，出口4263.1亿元，同比增长37.6%，进口1906.5亿元，同比增长27.5%。进出口、出口、进口增速分别高出全国17.4%、24.2%、5.4个百分点。6月单月进出口达到1169.2亿元，同比增长39.6%，刷新月度规模最高纪录。安徽外贸连续4个月超1000亿元。
4: 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撑起外贸大板。上半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264.3亿元，增长78.3%，占全省出口总值的29.7%。值得一提的是，安徽省出口汽车100.6万辆，增加1.2倍，出口量值均位居全国第一。
3: 外贸主体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安徽省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达14403家，比去年同期增加2323家。其中民营企业进出口3307.1亿元，增长39.2%，占全省外贸总值53.6%，主力军地位进一步巩固。市场拓展方面，安徽与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增长，进出口规模超100亿的国家和地区有22个，比去年同期增加了5个。欧盟、东盟稳居安徽省前2大贸易伙伴。同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以及对 RCEP 其他成员国进出口均实现20%以上增长。对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多元化的市场格局让安徽省外贸根基扎实稳固。
2: 如何让垃圾分类意识入脑入心，变要我分为我要分？安徽在创新宣传方式上不断探索，持续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普及分类知识，推广经验做法，让垃圾分类成为群众日用而不绝的好习惯。
5: 干净的塑料瓶，可回收垃圾还是有害垃圾？
6: 可回收。
7: 在合肥市包河区万科蓝山小区，一场垃圾分类主题实践活动正在这里举行。小广场上套圈区居民瞄准四色锥桶，精准投掷篮球架前，孩子们将代表不同垃圾的篮球投入对应色框。磁吸板旁，大家争相辨认垃圾图案，贴入正确分类区域。
8: 今天带孩子来参加社区的这个游戏呢，孩子一边玩一边学，特别开心，一下就记住了很多关于垃圾分类的知识，比如说电池是有害的垃圾，菜叶是厨余垃圾这些。我觉得这种形式比单纯的发传单的效果要好太多了。
7: 在活动场地的另一侧，旧书换绿植活动同步进行，不少居民带着家中闲置的课外读物前来兑换，工作人员现场审核，符合要求的读物登记后收下，换来的书籍全部捐赠至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供居民免费借阅。
9: 今天活动效果超出预期，活动中我们大概收到了60-70本图书，让闲置资源循环起来。我们把垃圾分类知识融入到闯关游戏里，就是希望居民能在玩中学，在学中用，真正把垃圾分类的标准记住用对。
7: 安徽因地制宜创新形式，以多元化手段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动垃圾分类从指尖知识转化为心头共识。宣城市组织开展垃圾分类投沙包、垃圾分类飞行棋等活动， 结合问答比拼分类知识，吸引大家积极参与，踊跃答题。阜阳市通过和美乡村直播间在线直播，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垃圾分类主题宣讲活动，知识问答送。

0: 礼品的互动形式吸引网友纷纷留言作答。
1: 现在的宣传比较新颖，拿起手机点开直播，有什么问题可以互动，我可以把直播链接发到群里面，然后号召大家一起来学。
0: 在桐城市，市民代表、环卫工人代表走进垃圾焚烧厂，近距离观摩生活垃圾从接收、分拣、发酵、高温焚烧到热能发电、废渣再生的全流程，直观感受垃圾分类的价值。
2: 垃圾分类看似生活中的小事情，实则关系到城市生态环境和资源循环再利用。今后我会自觉规范分类投放，当好垃圾分类的宣传员，引导身边的群众摒弃随手混投的习惯。
0: 今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期间，安徽开展各类宣传活动3404场次，直接参与人数超过37万，开展志愿服务2350场，参与活动人数超过61万。
3: 平日里，校园周边的红绿灯总会配合上下学节奏调整配时，保障接送学生的车流是有序通行。而随着暑期到来，安徽阜阳市交管部门对部分校园周边路口的交通信号灯进行调整优化，正式切换为暑假模式。
4: 在当地一小学门前路口，记者看到，以往上学早高峰时段，面向学校的过街方向，绿灯时长为53秒，如今已调整为32秒，节省下来的信号时长全部分配给垂直方向的主干道车流，主干道通行效率明显提升。
2: 以前早晚高峰得等2-3个红绿灯，现在都顺畅多了。基本上一次就能通过，我感觉特别贴心。
4: 随着中小学、高校陆续放假，阜阳市城区道路交通流量出现明显转变，校园周边早晚高峰车流锐减，市民夏季夜间休闲、消夏出行需求则持续上升。为此，从7月13号起，阜阳交警对全市45所中小学及高校周边的59处重点路口，全面取消上学期间的专属通行设置，布设20处绿波通行路口，其中8处路口按早、中、晚、夜间不同时段匹配多套配时方案，最大限度减少车辆停车等候次数。针对夏季市民晚出晚归的特点，对8处重点路口升级多时段配时，精准贴合暑期出行节奏。
3: 每天清晨，湖北宜昌的一家早餐店里总会出现一群环卫工人，只需要在登记本上签下姓名和电话，就能够免费领取一份热气腾腾的早餐。而这份暖意呢，已经持续了近500天，而支撑它的是一位不愿留名的普通市民。
5: 凌晨5点，城市还未完全苏醒，在宜昌胜利四路的路灯下，几位环卫工人已经在忙碌着。忙完工作，大家陆续来到这家包子铺，熟练地登记完后，就能免费享用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
6: 原来不是说的包子或稀饭吗？我来的时候我说不吃稀饭，可不可以打那个海带汤？是吧？他老板也说可以啊。
7: 1年多了，哎，这周围的这环卫工人都知道，知道你来签个名字啊，自己需求的什么都自己打什么呀。
5: 这份免费早餐，大家已经吃了快500天。去年3月开始，有爱心市民请大家吃免费早餐的消息就在环卫工人中传开了。
8: 他是我常去那个顾客，回头客，就是在去年的3月8号，他来过早，他跟我的师傅讲，他说要去环卫工吃面嘛，他说要长期合作。他这句话把我惊到了，我说长期合作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
5: 一般人做不到，可这位爱心市民却真的做成了。越来越多的环卫工人来这里吃早餐，而每隔一段时间，那位爱心市民就会悄悄来店里结账。
8: 他有时候是1个月，有时候是2个月，他来了就直接说账本拿出来给结账，他从来不对账。
5: 今年6月24号起，这位爱心市民将免费早餐的地点换到了这家包子铺。原因很简单，因为有环卫工人说，吃了1年多的面有点腻了。
9: 他找我们谈的时候，他说有几10个环卫工人早上在我们这里吃早饭，给他们一笼鲜肉小笼包，然后就是1碗白米粥。
5: 包子铺老板吴迎春早听说有爱心人士

0: 长期请环卫工吃早餐的事儿，便愉快地加入了这场爱心接力。从面馆到包子铺，登记的本子已经写到了第四本，先后有2万多人次享用了免费早餐，最多的一天超过60人，总花费已达12万元。
1: 你要没看那个小数字的，一个月都200块左右吧，啊、哦，一年不就是2000多？对于我们来说，那是相当重要的，
2: 给我们全国人都送来这样一个温暖，付出一分，在我们心里是非常热的。
3: 近500天的坚持，12万元的投入，湖北宜昌市民的爱心善举唤醒了满城温情，大家纷纷接力，一场围绕一线劳动者的爱心暖流正在城市持续传递。
0: 经过环卫部门和当地媒体的多方找寻，为环卫工人默默买单的爱心人士终于被找到，他就是宜昌市民严富华。严富华曾在城管部门工作，虽然早已离职经商，但始终关注着环卫工人这个群体。去年3月，他决定要找一家早餐店定点请环卫工人吃早餐。经过仔细考量，他选定了胜利四路上的这家面馆。
4: 因为这个地儿正好是处于西宁和五家交界的，我觉得这能够兼顾2个区的环卫工人。我觉得这家的他是有诚信度的，他经营了20多年。
0: 采访中，严富华一直说自己的付出微不足道，只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环卫工人吃上温暖又可口的早饭，并且带动更多人来关注这个群体。
4: 宜昌3000多个环卫工人，每个环卫工人都能吃到免费的早餐，这是我们的目标。像我一个人肯定是不行，我的能力是有限的呀，那就要全社会的人大家。
0: 其实严富华所激起的善意涟漪早已在当地引发了一场从一个人到一城人的爱心接力。环卫工人吃完早餐后会主动收拾碗筷规整餐具，面馆老板和包子铺老板记账时不约而同地在零售价的基础上再减1至2元。有爱心商家在包子铺旁专门设立了不断供的爱心冰柜，里面摆满矿泉水，为环卫工人送去夏日清凉。有学生把54青年节义卖活动筹集的500元善款送到爱心面馆，还曾经有老师付钱专门为环卫工人的早餐加肉。
5: 这个早餐点的话，它是免费跟这个环卫工人提供那个早餐，那我们也是助力联合在一起的话，就跟环卫工人我们就是免费送水。
4: 他的这个举动啊，就是感染了我，这个非常小的善意应该被传递。他们这个善举啊，更坚定了我把这条路走下去的决心。
3: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睡个好觉成了很多人的奢望。当失眠成为一种困扰，又担心长期服药产生依赖，不妨试试中医助眠诊疗。
6: 在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东院区睡眠医学科的中医治疗室里，赵先生正在进行头面部推拿和点穴疗法。饱受失眠困扰多年的他，经过5个疗程的治疗后，症状有了明显改善。
7: 我之前吃了8、9年的安眠药嘛，一直睡不着，然后中途还会停顿10多次一晚上，啊，很轻松，很舒服呀。这几天睡眠要好一点。有改善了，所以整天就要抽烟了。
6: 传统医学认为，失眠的本质是身体阴阳失衡、气血不畅、脏腑功能紊乱的外在表现。中医通过疏通经络、调和气血、调整脏腑功能，可改善失眠的深层诱因，帮助身体重建自然睡眠节律，还能缓解头痛、肩颈僵硬、焦虑、疲劳等伴随症状。
8: 头面推拿和点穴疗法主要通过按摩或者对特定穴位进行推拿和一个点按刺激，然后达到一个放松患者、改善头部血液循环的一个作用，起到一个扶正祛邪、安神助眠的作用。耳部的刮痧、放血、沁蒸，采取一个对焦虑患者减轻焦虑，然后安定心神。
6: 王振安介绍，有些失眠与疼痛相关，对此科室也开展了 AI 银离子筋膜松解术等特色疗法。这是根据中医经络学和现代筋膜学理论，以 AI 智能为辅助研发的一套非侵入式疗法，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为患者

0: 提供精准的肌肉、筋膜、神经等软组织松解，能有效促进睡眠。
1: 通过在银介质的介导下，然后将电流就是导入局部的肌肉及筋膜下，进行一个充分的筋膜放松，也对肌肉放松有一定的作用。通过改善患者的腰背部紧张疼痛的情况，然后可以有效的改善失眠。
0: 需要提醒的是，失眠会影响健康和生活质量，市民在日常生活中要注意合理运动与饮食，规律作息，学会缓解压力和保持良好心态，避免睡前过度兴奋影响睡眠。长期睡眠不佳的人群建议规范检查，明确病因后对症接受调理。
2: 进入夏季，台风过境，多地高温强降雨等天气频繁出现，城市园林养护也迎来了新的考验。除了浇水修剪，还有一支特殊的虫虫特工队正在悄悄上岗。不少朋友呢都留意到公园的绿树上挂着小水袋、塑料管，甚至是虫蛹壳，这些不起眼的小装置里竟然还会爬出来一只只昆虫。它们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要把虫子挂在树上呢？我们去北京的颐和园寻找答案。
3: 颐和园内，工程师李杰正拎着装满昆虫的袋子行走在树荫之间，他不停地翻看叶片，观察树缝，寻找害虫的踪迹。叶片上的咬痕是新是旧，树干上的蛀孔有多深，这些普通人容易忽略的细节，其实都是决定是否派出虫虫特工队的重要依据。
4: 我们看到了这个树干上有一些痕迹，这里有可能就是里边有天牛，然后天牛排粪，在外边能看到这些碎末状的东西，因为它是钻入性的害虫，它的幼虫呢在树体里边，我们没有办法去防治到害虫的虫体，所以我们用生物防治的手段。
3: 确认虫害点位后，虫虫特工队便开始各司其职。花绒蓟甲专门对付各种蛀干天牛的幼虫，瓢虫负责除掉蚜虫，它们有的直接捕食，有的通过寄生抑制害虫繁殖。这种以虫治虫的绿色防治方式，不仅能够有效防治害虫，也让后续防治工作更加高效。
4: 对于我们这个植保工作者来讲，最大的一点好处就是我们不用费劲的去寻找每个害虫的虫体，它真正具体在哪儿。而我们把天敌昆虫把这个益虫放出去之后，它自己就会去找它的食物。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进入夏天之后，减脂塑形成了大众的热门需求。社交平台上有一种黑咖啡减肥法广受追捧，这种方法呢号称每天喝上一杯黑咖啡就能够轻松瘦下来，不用节食也不用运动，听上去相当诱人啊。不少网红咖啡也成为带货新宠，销量可观。记者注意到，这些热销的咖啡大多打着能燃脂、轻松瘦等宣传语，有的宣称好身材喝出来，减法配方坐着瘦，有的打出脂肪减去88%，还有的亮出喝前喝后的对比图，吸引消费者下单。那么，黑咖啡瘦身真的有奇效吗？
10: 从医学的角度来说，黑咖啡里头它含有咖啡因，它实际上是能够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那么是可以短暂的提高代谢率，可以减有消耗脂肪的一个功能。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它减肥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
11: 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确实具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这并不代表喝了黑咖啡就能瘦。减肥的核心在于维持能量负平衡，生活习惯不调整，单靠喝黑咖啡减肥目标往往很难实现。
10: 减肥的一个核心应该是一个能量的

0: 速平衡，所以任何脱离了一个饮食的控制，还有一个规律的运动，单靠黑咖啡实现一个实质性的一个体重下降，那是不太现实的，也是不大可能的。
1: 日常生活中，如果想通过饮用黑咖啡辅助增强脂肪代谢，最好呢是早上饮用，而且每天的量不要超过400毫克。医学专家也提醒，尽管咖啡因有一定辅助脂肪代谢的作用，但是咖啡减肥并非人人适配。
2: 医学专家表示，黑咖啡中的咖啡因对人体神经、心率和肠胃具有刺激性作用，有着明确的使用禁忌人群，盲目饮用易加重身体负担。
0: 黑咖啡实际上它可以促进胃酸的一个分泌，还有呢可以增加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个兴奋，所以对于一些人群是不推荐的。你比如有消化系统症状的一些人，包括慢性的胃溃疡啊，还有食管反流等等，你平时是比较焦虑或者睡眠不佳的病人，我们也是不推荐的。还有就是有一些高血压呀、血脂异常，或者是心脏病、心肌缺血、心律失常，那么这些呢饮用黑咖啡以后呢可以造成心率的增加，那么对病人来讲也是不是的。
2: 除了有基础病的患者之外，孕妇这类特殊人群也同样需要警惕咖啡因带来的危害。
0: 孕妇啊，或者是哺乳的妈妈，还有一些吃抗凝药物、抗菌素的人群，因为咖啡呢，可能它可以通过胎盘和乳汁，会影响胎儿或者是新生儿的一个健康，还可以对一些药物有相互的作用，所以这类人群也是不大推荐的。
2: 此外，医学专家提醒，超重、肥胖人群利用常规减脂方式效果有限，需要前往专业医疗机构进行科学减重干预。
1: 随着黑咖啡减肥法在网络走红，各类网红功能性瘦身咖啡也顺势出圈。商家宣称添加了不同有效成分，通过不同原理实现减脂。但是医生指出，即使从理论层面来说，添加的这些成分对脂肪代谢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但是想以此来减肥都是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的，有的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的人群，普通减脂大众不推荐。长期盲目饮用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可能影响血脂健康。所以啊，别指望一杯黑咖啡就能躺瘦，它顶多帮你消消肿、提提神，但是绝不能替代自律的饮食和运动。想要健康瘦身，唯有管住嘴、迈开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才是减肥减脂持久有效的不二法则。拒绝减肥焦虑，科学减脂，健康变美，这才是最靠谱的选择。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们常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安徽合肥59岁的崔兴文自小因小儿麻痹症落下左下肢的终身残疾，但是他却从未向命运低头。30年来，他深耕乡村产业，从摸索稻虾、莲花虾供养模式，到发起成立合作社，一步步带领乡亲们走出贫困。今年春天，他又带着30多位残障伙伴一起种起了荷花，还将荷花做成花束直播售卖。从本地零散销售到接入合肥87个小区的社区团购，崔兴文的荷花团队获评残疾人灵活就业示范点。他们靠一双勤劳的手，把一池荷花做成了踏踏实实的幸福生活。
1: 凌晨4点，我们从报社出发，驶向50公里外的皂荚镇。每天天微亮，长风皂荚太空连基地里2-3千朵带露的荷花被轻轻折下，直奔合肥的花店与花艺市场。5点钟，老崔已经装好了一车的荷花与莲蓬等着我们。老崔名叫崔兴文，是这片荷塘的主人。一见到他，我就被他的笑脸吸引，忘记残疾给他腿脚带来的不便。
2: 一天大概最多的时候能够
3: 最多的时候像这样的都要好几百斤。
1: 跳上老崔的三轮车，一路颠簸。
3: 他们在下面采花，
2: 这些地方都是您的？
3: 都是的，这包括这块稻田都是我的。
1: 拐进荷塘深处，老崔的媳妇儿

0: 阵弯腰忙活，粗重的活计在他身上尽显得轻快。
1: 这不够体谅，看不见菜。
2: 我自己本身我这两个不都是残疾人吗？我从稻下开始，刚刚会掌握稻下养殖的时候，我就带动他们。你说你一旦动起来了，他就不去脚下一些事情。
0: 泥路湿滑，入伏后的闷热像蒸笼，不一会儿上衣就被汗珠打湿。可放眼望去，荷塘里到处都是弓着背的身影。
3: 私下冷的都是两年多钟就来。
0: 老崔边走边比划，今年他的合作社里多了十几张新面孔，都是残疾人伙伴，大家一起种花、折花、卖花，日子过得比荷花还热烈。
2: 在我的带动下，有十组货在做这个产业。
0: 走着走着，遇见一家三口小崔，他跟着老崔直播卖花有些日子了，他带上丈夫和儿子，说要一起蹭客。原来老崔受邀去庄木镇参加开班仪式，教大家新学的花艺手艺。
4: 在这之前您做了什么呢？
5: 之前不出门，就是爷爷每次鼓励我嘛，想要走出去，一定要走出去。对人从来没有很歧视那种方法，没有没有，从来没有，都会很鼓励你。只有踏出去了，生活才会更加多彩。7月9号第一次开播的时候，卖了26单，是29单，
4: 好开心。
5: 好开心，真的好开心。
4: 所以你现在愿意出来？
5: 我愿意出来，我很愿意出来。
4: 然后现在你就专门做荷花这一块？
5: 对对对。
4: 你做多久了？
5: 一共加在一起才8个月时间。
4: 哦，8个月。
5: 对。
4: 那慢慢来嘛，
5: 加油。
0: 小崔只是其中一个，在长风还有许多人像他一样，跟着老崔从田埂上找到了自己的路。前几年老崔接触到荷花花艺培训，他认准一个理儿，荷花不该只开在池塘里，做成花束插进瓶子也能成为日常的风景。教室里老人们像小学生一样，小心翼翼地捏着花瓣，认真地翻折，笨拙却专注。
4: 这个怎么弄？把姐怎么救他一下？
0: 和小崔一样，这些特殊的人们不仅想自己有用，也要把孩子们培养成有用的人。一朵朵荷花从淤泥中探出头，不染尘埃，却沾着露水与汗珠。老崔说，荷花每天都是新的。这些在泥水里摸爬滚打的人们，也正像这花儿一样，迎着光，一寸一寸地开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6: 一池荷香进城，一份自强暖心。盛开的荷花是风景，这群努力生活的人更是人间最美的风景。如今啊，旅游对不少年轻人来说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欣赏美景了。今年暑期，年轻人旅行风向突变，从日行3万步的打卡式出游，转向沉浸式的慢充式旅行。旅行的意义从我去过了变为我感受到了，获得感由情绪价值来丈量。在线平台数据显示啊，近90天来，青岛、威海、昆明、汕尾、上饶、泉州这6座特色小城相关搜索量高达1.62亿次，取消旅行 KPI 成为新共识。

0: 慢充式旅行不是挤得出时间，而是放得下心态。如今多数人的旅游是在走马观花，什么都看了，又似乎什么也没看见。慢充的目标不是风景，而是体验。好的体验比好的风景更重要。这就要求沿途有让人想停就停、想走就走的落脚点。景点供给必须围绕慢充展开。
1: 你是更喜欢高强度打卡景点的充实感呢，还是更喜欢慢充式旅行呢？不管是哪种，各地都做好了准备等你来。肩上搭一根光溜溜的扁担，两头

垂下几根绳子，挂着沉甸甸的物品。语文课本里的这些描述让许多人对泰山挑山宫留下了深刻印象。如今啊，游客们发现泰山的挑山宫有了 AI 伙伴，机器狗背着尼龙帆布包在泰山之巅匀速攀登台阶。跟着记者一起去泰山认识认识这个正在忙碌的新挑夫。

0: 的话是120公里，然后我们平时的话让它载重的话是大约是七十斤到八十斤。我们现在主要的用途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环卫工人呢运送这个山上的垃圾。
1: 太先进了，现在是真是给科技越来越发达，更好的能服务这个泰山旅游。

0: 据了解，未来啊，这些智能挑山工还会接入景区调度系统，逐步实现商铺线上下单、机器狗定点配送、拓展巡检、山林巡查等等更多功能。当古老的泰山遇上人工智能，变的是运输方式，不变的是一往无前的攀登精神。当传统与科技相融合，又成了一道新风景。健康早知道，长达40天的超长三伏贴开启，冬病夏治的三伏贴成了大家追捧的养生方式。不少人图省事，直接网购膏药，在家自行贴敷调理。可是这种看似便捷的做法，潜藏着不少健康风险。
1: 从门诊接诊来看啊，很多患者从网上买了一些不明成分的，拿给我们医生看，他说贴了以后皮肤有一些剧烈的反应，可能会导致他某些症状就加重了。提醒我们所有准备贴三伏贴的患者选正规的医院，它是有药准字号的，大家一定要记住。
2: 专家表示，三伏贴药性辛温，只适合虚寒体质的人群，比如平时怕冷、手脚冰凉、一受凉就犯病的人。
1: 三伏贴的药膏的成分，它是温性的药物，那热性体的人用那叫火上浇油，那就不对了。建议我们所有的市民应该让中医大夫给您诊诊脉，判定一下您症状和体质符不符合三伏贴的应用范围。
2: 专家还表示，孕妇、2岁以下婴幼儿、皮肤破损者、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者、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均为三伏贴的禁忌人群。很多人觉得贴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一个常见误区。成人一般每次贴6小时，儿童每次2到4小时，超时贴敷容易引起接触性皮炎，出现水泡、破溃、色素沉着。另外，贴敷期间要忌生冷、辛辣、海鲜，不要马上冲凉水澡，避免剧烈运动出汗，这些都会影响效果，甚至加重皮肤刺激。
0: 想要借助三伏贴调养身体，咱们还是去正规中医院啊，在专业医师的指导下规范贴敷，养生可不能盲目跟风。北方流传着一句老话，头伏饺子，二伏面。今年7月15号正式迎来头伏，很多家庭的餐桌上啊，一盘饺子成了标配。不少人呢，吃完了头伏饺子，都会顺手喝一碗饺子原汤，也就是所谓的原汤化原食。那么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呢？
3: 头伏吃完饺子，到底要不要喝饺子汤呢？民间一直有原汤化原食的说法。从中医角度来看，三伏天湿气比较重，湿邪易困脾胃，影响到了消化的功能。那么原汤化原食就蕴含了两种养生的智慧，第一个就是暖胃与补水。温热的原汤进入体内，可以温暖脾胃，同时补充了消化液所需的水分，起到润滑胃肠道的作用，防止缺水导致

0: 致的消化功能紊乱和便秘。那么第二点呢，那么原汤带有小麦的温热之性，喝下去可以防止寒邪入侵，增强脾胃的运化功能。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饺子汤趁温热适量饮用即可，有高血压病的、慢性肾病的、心衰的等患者，要限制饮水的人群应该遵医嘱适量的摄入。
1: 传统习俗里的养生方法并非人人合适，所以呢，还是要听取医嘱啊，结合自身的健康状况，这才是最好的应时而食。不少夜间开车的司机都听过一句行车口诀，叫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但是很多新手司机啊，听了以后一头雾水，分不清路面灰白黑分别代表什么，夜间行车极易因此引发事故。那下面呢，就让交警为大家科普科普啊，拆解这句实用口诀，手把手的教大家夜间安全行车。
2: 为什么有经验的司机晚上开车眼睛总是盯着路面的颜色看？这可不是强迫症啊，这是保命的色彩密码。今天一次给大家讲透，夜间行车一定要记住，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这里的灰、白、黑分别是什么？常见的沥青路面表面粗糙，夜晚受到车灯照射后，光线分散，在人眼中会呈现为灰色。夜晚走灰就是安全的。如果看到路面呈现白色，那有可能是路面上有积水，灯光在水面上发生镜面反射形成的。此时如果车速过快，车辆便有可能侧滑或失控。若路面呈现黑色，则有可能是坑洼甚至断层路面。一定要把车速降下来，仔细观察路况，确认安全再通过。灰是路，白是水，黑是坑，牢记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关键时刻能避险。
1: 简单一句行车口诀，藏着守护出行安全的大道理。牢记路面颜色判断技巧，规范夜间驾驶习惯，平安出行，一路顺遂。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近些年啊，说到脑机接口，您还觉得陌生吗？让瘫痪者重新恢复运动能力，让失明者重见光明，让脑疾病得到更精准的治疗，实现这一切的核心就是脑机接口。如今呢，这项实验室的前沿科技开始慢慢走进了现实生活当中。下面啊，我们就跟随记者一起去上海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感受什么叫做未来已来。
3: 人们听到脑机接口这四个字，往往会觉得有一些遥远，脑海里浮现出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殊不知它已经悄悄地走入了我们的生活，并且帮助了一批瘫痪患者获得了全新的生命体验。今天我们来到位于上海市闵行区的上海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近距离感受未来已来。
4: 作为一种革命性的人机交互方式，脑机接口构建了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的直接信息通道。脑机接口已被纳入国家“十五”前瞻布局的未来产业。作为全国首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集聚区，脑智天地已注册落地脑机接口创新企业50余家，覆盖脑机芯片、视觉重建等关键领域。正是有了这样的创新集群，才有更多脑机接口产品问世。今年3月，国瑞康医疗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植入式脑机接口首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得三例医疗器械注册证。
3: 这可不简单哦，这是全球首款获批的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它是如何与大脑连接的？手术窗口大吗？实际效果如何？我们来听听团队是怎么解读的。
5: 我们的这款手术呢，是一个比较微创的手术，适用的患者是颈段的脊髓损伤患者。那么我们的芯片呢，就可以通过植入在这个患者的这个颅骨外头皮下，去记录到大脑的一些相关的运动相关的一些意图，然后我们把它解码出来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控制一个外部的设备去帮助患者完成他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也帮助患者去完成了一个神经重塑的这样一个效果。
3: 企业未来将如何迭代产品，让更多患者用得好用得起呢？
5: 我们在任何一个购买了互惠宝的上海市民在做我们脑机接口手术的过程中，我们都可以有30%的这个15万之内的设备费用的支持。另外呢，我们也会积极和残联或者是一些基金协会来沟通，帮助患者减轻这样的负担。
3: 一项硬核科技的从零到一需要企业的科研空间，一个产业的从一到 N 需要资本、平台、临床、政策的全面协同。未来几年，脑机接口将迎来怎样的发展图景？这个。

0: 的发展将如何影响普通人的生活。
1: 脑机接口即将进入到一个蓬勃勃发展的阶段，多个脑机接口的医疗器械注册证，今年明年我们也会看到这些技术前沿的巅峰技术。

0: 育的问题，乃至于预防我们的记忆减退，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
1: 看看未来触手可及，从实验室数据变成患者能用的医疗器械，它让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就是科技改变生活呀。提起种菜，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都是远郊或者乡间，很多人可能想不到啊，在广东深圳寸土寸金、高楼林立的中心城区一样能够享受到种植的乐趣。最近啊，就有30多位市民通过认养的方式，在屋顶花园上开辟了自己的小菜园，开心地种起了菜。下面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2: 这个公园花园的面积总共有500平，现在90%以上的区域已经被周围的居民给认领了啊。目前一共有30多位居民在这里拥有了自己的地。
3: 我刚一进来这个公园花园，我就被震惊了啊！随便走了一圈，看到全是农作物啊，都是可以吃的，这里简直就是一个吃货的天堂啊！就光光我身后这边区域，你看我就能看到好几个农作物啊，辣椒，还有那个茄子，那个是丝瓜藤，整个园子还有很多很多我都叫不上名字，我也不认识的农作物啊，我请一位专业人士给大家来。一介绍一下，
4: 它这个比较大的，它是木瓜树，这个的话是艾叶、艾草、
2: 艾叶，
4: 有这个是芋头，
2: 芋头
4: 大概很少有，
2: 这个是芋头，
4: 对对，
2: 在哪里啊？芋头，
4: 对，芋头在底下，
2: 哦，在底下，
4: 对对，
2: 哦，要拔出根茎，
4: 拔出根，对，这个是泰国的一种比较常见用来烹饪的作物，这是凤仙花，它这个花是可以拌了那个反针以后涂指甲的。
2: 臭脚，上面有2只小蚂蚁，正在爬，2-3只呢。
5: 草莓，
4: 对，这两个草莓，
2: 这个是草莓。那你看，有个草莓果了，你看，好小好小的 mini， 白里透红了，你看。
3: 这个是紫苏叶，
4: 对，紫苏叶夏天在深圳是长得特别好的，很香。然后这个是番薯叶，
2: 哦，这是番薯叶啊，这我喜欢吃。
4: 这个是苦瓜。客家的沙姜，它就是长
2: 沙姜助手啊，我们经常吃。
4: 对对对，它其实开的花很好看，
2: 这么大个秋葵啊，
4: 可以看一下它的花。
2: 秋葵的花在这里，哦，
4: 对，长得很好看。
6: 这个叫土人参，
4: 是一种中草药。
2: 土人参跟人参有什么区别？
4: 可以回去查一下。
2: 花园里面除了一些农作物，其实还有很多漂亮的装饰啊。咱们这个共建花园里面还有一个副园长，他是一只猫。你看我现在这片区域呢，就是一个盆景世界啊，后面有300多盆盆景放在这里啊，小盆栽，喷一喷水。当农场主的感觉特别快乐啊，很解压。
1: 一边是城市繁华，一边是田园清风，高楼上的小农场给奔波在大城市的人们提供了另一种生活选择，也让人与自然的相处有了更近更日常的模样。北山羊又叫悬羊，栖息在高山裸岩地带，擅长悬崖奔跑，属于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日在新疆哈密，当地派出所接到群众求助，有一只北山羊不慎被困在了悬崖峭壁之上，处境非常危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警方协调大型救援设备开展高空专业救援，经过整整2个小时，被困的北山羊被成功安全转运脱险。
7: 你看他就是受伤了，流血了，看，流血了。走走走走，往前走，慢慢的下，慢慢的下，慢慢的下。

你好，最近我省又将进入到多雨模式，预计今天开始到20号，我省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1到23号，全省仍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23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中雨，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雨天下的行车安全。雨水频繁，空气湿度大，体感也会格外闷热。眼下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伏天人体全身毛孔张开，脾胃是一年当中最虚弱最寒凉的状态。如果频繁喝冰饮，吃冰镇水果，瞬间的凉爽只会带来一时舒适，但是很容易刺激肠胃，损伤脾胃阳气。建议大家可以少量多次饮用温开水替代冰水冷饮。另外，不建议在正午高温时段剧烈运动，容易中暑耗气伤血，大家可以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凉爽时段进行慢走散步等舒缓运动，微微

0: 出汗即可，帮助身体自然排湿，疏通经络。
1: 合肥小雨30到24摄氏度，淮北多云转晴31到24度，亳州晴33到25度，宿州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蚌埠小雨转阴29到25度，阜阳小雨转晴31到25度，淮南小雨29到24度，滁州小雨31到25度，六安小雨29到24度，马鞍山中雨32到25度，芜湖中雨32到25度，宣城小雨32到25度，铜陵中雨32到25度，池州中雨32到25度，安庆中雨31到25度，黄山市小雨33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9到22度，天柱山风景区中雨29到22度，凤阳郎巷米谷小雨转阴30到25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30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小雨转阴30到24度，合肥小雨30到24摄氏度。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明轩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4: 您好，昨天起南方雨带明显南压，较强降雨将集中在云南、贵州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今天呢，江淮大部、江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以及吉林中南部、辽宁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安徽的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湖北东部、湖南的中北部、江西北部、贵州东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未来三天我国降水范围依然较广，公众需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周末外出游玩，远离山区、河道等灾害易发区，警惕局地强降雨或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另外，随着副高的减弱东退以及降雨增多，22号前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高温将会大幅收敛，但在四川盆地到黄淮西部，高温短暂收敛之后，明天又会重新返场。像河南郑州，今起6天高温接连不断，西北地区未来几天随着伊朗高压的加强西伸，高温天气将增多增强，热力加码，当地公众要继续做好防暑防晒措施，谨防中暑。来看预报。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到22度；哈尔滨多云，30到22度；长春小雨，29到21度。沈阳中雨转雷阵雨，26到21度；大连多云转晴，30到23度；呼和浩特阵雨转阴，31到18度；太原晴转小雨，30到17度；天津多云转阴，33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34到24度；济南雷阵雨转晴，32到24度；青岛晴，27到23度；郑州晴，34到24度；西安晴，37到21度；成都晴，38到23度；重庆晴，38到28度；昆明小雨转多云，26到18度；贵阳阵雨转多云，27到19度；南昌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武汉小雨，30到25度；长沙中雨转大雨，30到24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30到25度；上海中雨转小雨，33到27度；杭州中雨转小雨，34到25度；宁波小雨转中雨，37到25度；福州中雨转多云，35到27度；厦门小雨转阴，31到25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31到25度；深圳雷阵雨，30到26度；南宁中雨转小雨，31到25度。
1: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上半年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
2: 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西安至十堰高铁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投用，武汉至西安高速铁路实现全线贯通运营，西北与华中地区新添高铁大动脉，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开通运营，浙西南路网进一步加密，北京市郊铁路城市副中心线整体提升工程北京西至良乡段投入运营，首都西南区域轨道通行效率进一步提升，在建重点工程项目有序推进，一批八纵八横高铁网主通道和补短板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也在积极推进。上半年连接吉林白城和内蒙古阿尔山的白阿铁路、乌兰浩特至阿尔山扩能改造工程等项目开工建设，陇海铁路郑州至兰州段、沪昆铁路贵阳至昆明段改造、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电气化改造等项目加快推进，要件手续办理和初步设计审批，黔江至吉首铁路等项目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批复，南阳至信阳至合肥、太原至绥德、闹毛湖至吴通水铁路等项目前期工作取得重要进展。
1: 国家数据局消息，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
3: 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已建成科学研究、工业制造、医疗卫生、教育教学等行业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我国数据标注产业加快发展，有效支撑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截至今年六月底，四川成都、辽宁沈阳、安徽合肥、湖南长沙、海南海口、河北保定、山西大同7个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标注规模超119拍字节，数据标注从业人员达14万人。下一步，国家数据局将深化构建服务人工智能的高质量数据供给体系，以模型应用牵引数据供给，以数据驱动模型迭代，推动实现数据集有偿使用的价值闭环。
1: 这个月底，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决赛将在安徽合肥拉开帷幕。这场国家级赛事将进一步展示安徽良好的创业生态、优越的人才发展环境。放眼今天的安徽，科创资源集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蓬勃发展，吸引了一大批科创团队和青年英才选择安徽扎根。安徽
4: 这几天，22位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的博士齐聚合肥，他们先后走进安徽大学集成电路。

0: 学院、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以及多家科创孵化平台，深入了解安徽在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等领域的人才招引政策和创新创业环境。
1: 安徽产业生态成熟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针对海外人才的扶持政策力度十足，十分期待能来这里工作发展。了解到这里即将举办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这是安徽强劲产业动能、优越创业环境的有力展现，我们也会向身边更多海外科研同行推荐安徽。
0: 从海外英才纷至沓来，到国内科创团队坚定选择安徽，这几年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人才安徽行、招才引智高校行等系列活动，仅十四五期间，全省就累计招收博士后11883人，破万名大关。为帮助他们打通创意到创业的通道，安徽大力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依托200多家国字号创新平台和1500个省级孵化平台，构建起孵化培育、成果转化、市场对接一体化平台矩阵。在前不久举办的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安徽省级决赛中，合肥工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在读博士裘鑫带来的全球首个水路跨域整车智控系统项目路演现场就受到省内多家投资机构和产业园区关注，最终促成这一项目落地安徽。
2: 主要就是大赛首先给我们团队的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合肥工业大学有这样一支团队，能够实现车辆不仅在路上的行驶，还能在水上的航行，也是给我们对接一些省内的一些投资。近期啊，合肥本地成立公司。
0: 为加快人才集聚，安徽创新实施4.0版人才新政，从事业开放引人才、协同高校育人才、优化服务留人才等方面提出了30条具体举措，进一步吸引人才平台成果入网。就在这几天，通过老码头片区改造而来的池州人才创意港正式启航，这里重点发展数字创作、 AI 创意产业，吸引了像苏州乐梦光电等一批沪苏浙初创企业入驻。
3: 在人才政策方面给予了很多优惠扶持，对于我们企业发展非常有利。我们会在这里孵化新项目，把我们的技术优势和池州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共同成长。
0: 英才赴皖，产业腾飞。今天的安徽，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持续拓展多元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丰富消费供给体系，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
4: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合肥万象城的一家电子产品安徽首店的开业现场。走进这里会发现呢，它和传统的手机卖场不太一样，比如说可以和 AI 玩偶进行对话、看机器人跳舞等，这些可玩可互动的全新体验，成为了激发消费热情、引领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5: 作为安徽首店，这家店的落户填补了区域高端智能终端体验场景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本地首店经济业态。门店精心打造了游戏竞技、影音娱乐、生活健康、悦己生活、影像创作6大主题体验区，深度链接本地数码爱好者。
6: 来这个店之后看了很多这个新产品，跑马拉松的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可以 AI 互动，很有科技感，也很有这种消费的冲动。
7: 我门店定位为 AI 全场景智慧生活的体验中心，这次入驻更是荣耀主动适应消费新趋势、推动零售模式迭代创新的重要举措，持续吸引年轻群体与科技爱好者，为区域消费升级注入新动能。
5: 除了创新科技消费场景外，安徽多地还紧抓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红利，通过政企协同联动、产销精准对接，精准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当前消费者选购家电更加注重产品的节能属性、健康体验与智能配置。
8: 天气也热，我们到这里来买空调，享受国补，以旧换新，比较划算，可以优惠2000左右。
9: 入夏以来，全市空调类产品日均以旧换新超过了1600笔，带动消费超过1.7亿元，同比增长近70%。
5: 夜间经济是拉动城市消费的重要抓手，安徽各地深挖夜间消费资源，创新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消费供给。淮北市创新探索赛事引流加文

0: 文化赋能加消费转化的融合发展模式。前段时间，当地举办了龙舟赛、水趣嘉年华等特色文体活动，推出凭赛事打卡凭证、参赛证等票根，可在全市40多家特色餐饮门店享受7至8折优惠的惠民举措。
1: 我们现在销售情况非常好，每天的话大概就是50-60桌，一天能卖到200斤左右的龙虾。赛事带火了我们这些餐饮，内地的消费者的达到了40%。
0: 人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当前安徽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持续创新场景，丰富业态，在不断提升吸引力的同时，有效激发消费新活力。
2: 特别节目完美消费第一线，白宇和他的主理人朋友们今天去安徽芜湖的通航低空文旅融合基地体验完美消费新场景。

0: 啥买点啥，看啥听啥玩点啥，这里是完美消费第一线。我们今天呢来到了一个特殊的消费场景啊，这里是安徽通航低空文旅融合基地啊。那首先呢，我们请今天的三位体验官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在今天的一个感受啊。
1: 我今天在那个塔台上的时候觉得特别紧张，因为对讲机里的指令特别多，然后但是这个停机坪上的残片又很小，然后但是它又关乎到整架飞机的安全，这次也让我觉得对这个敬畏蓝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2: 今天打螺丝的时候啊，我记得那个技术工人他跟我说就差0.01毫米都不行，就让我理解了什么叫做航空级的精度。
3: 推飞机那段太震撼了，以前都觉得飞机是高高在上的，但是今天就感受到了，其实机务人员每天是需要这样去来回推拉一吨重的这个机器设备，真的很辛苦，很不容易。
4: 您问问万总吧，是怎么想到把这个低空和文旅二者融合到一起的？
5: 咱们得从2018年的时候说起，刚开始做这个事情呢，主要还是出于一个国企的这个责任感。大家知道，咱芜湖啊，还能把一架飞机从研发到生产完整的造出来，但是呢，咱们干着干着呢，就觉得这光有意义不行，还得有意思，所以咱们一拍桌子就决定市场化的去运营。结果呢，还真的有这种北京的家长带着孩子打飞的来到咱们这儿来体验研学。
4: 就是咱们这个基地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5: 第一张牌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全域的一个资源整合能力。咱们是从研发到生产啊，从这个运营再到场景的落地，甚至呢就包括咱们飞机上的这些核心零部件，像这个螺旋桨啊、发动机啊，咱们都是可以把统筹归纳到咱们的这个行程当中的。这个场景呢也不是打造出来的，咱们就是把低空经济、低空文化揉碎了、掰开了，让每个人都能看得到。第二个核心呢，叫我们有硬核天团和叫文旅体验策划师。这个天团是什么呢？咱们的飞行总师、飞行员、航务、机务，还包括我们的航空器的研发工程师，您来咱们这个基地，他就能带着你，跟你一起去体验这些航空的文化。啊，文旅体验规划师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特色。我们的文旅体验规划师呢，是根据不同的客户画像，比如说您是想来这边开开眼界，还是想来这边打一颗螺丝钉，还是想看一看这个行业除了飞行员以外还有什么样比较好的职业，这小朋友的职业规划这个方面啊，还有一些这个企业的老总啊，他想来看一看低空经济究竟是怎么落地的，有什么场景。
4: 于主任，您是来自于发改委，您从政府的角度给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你们是怎么支持低空和文旅这件事儿的？
6: 2013年我们是借助无线机场这个条件，所以我们芜湖市市委市政府抢抓这个通用航空包括低空经济这个产业的机遇，打造和挂牌了芜湖航空产业园，这是10年磨1剑，造就了这个大飞机看上海、小飞机看芜湖的这个格局。连续4届举办了这个低空经济大会，我们所有的政府人员都要投入到招商过程中，我们去学习这个航空产业的这个知识，我们的这个飞机的产业链，从这个整机到无人机到螺旋桨等一系列这个全产业链，在我们五湾景区具备了一个不出园区可以打造一架飞机的这个名誉，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就是低空加文旅的融合。其实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完美

0: 场景，这个也是这个省里面提倡的，就是服务业发展这个导向。现在湾仔区有这个东方飞谷这个飞行营地，以及这个桃心的香河飞行营地，也欢迎大家以后到我们这边来去体验这个飞行观光。
1: 就是在这个飞行营地，我们可以坐在这个小飞机上飞起来，
0: 对吧？对，我们也打造一些研学的这个项目，就是比方说我们这个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目前正在开展的这个研学项目，也是我们区里面在极力去支持和倡导的消费新场景。第三个层面呢，就是我想说产城融合。一个区的产业，我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我要服务这个城市的发展以及居民的生活。所以呢，我们芜湖市湾仔区已经连续好几届举办了这个航空马拉松，大家以后有时间可以来我们湾仔区体验一下。十五期间啊，我们这个一方面还是要把这个航空产业低空经济继续做大做强，同时呢也把这个制造业向服务业，也就是说这个两业融合，打造一些更多的这个消费新场景。
1: 刚才您说的那句话我今天也特别有印象，大飞机看上海，小飞机看芜湖。其实这不是一句口号，对吧？这是我们芜湖整个低空经济发展的一个实力的印证，对吧？还有年轻人都知道的一句网络热梗，芜湖起飞，也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了芜湖这座城市。所以你只有来到这儿才知道为什么芜湖跟起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听了您二位的分享之后，我觉得咱们政企这样一结合，低空和文旅这样的一结合，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的低空经济飞入寻常百姓家。
2: 日前，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3: 这片土方入侵图珠卜古是国家博物馆的明星文物，其中的卜辞、命辞主要为真寻，也就是占卜十天之内有无灾祸等，记载了商王武丁时期多场王朝边境附近的入侵事件。因刻辞内容丰富，百余年来吸引着专家学者对它展开研究。
4: 像这个这么大，然后保存这么好，字数这么多的，非常非常的少见。一面啊，只有100多个字，但实际上包含了甲骨卜辞的各个方面的要素。这件甲骨虽然已经流传了很长时间了，但实际上我们到现在里边的字还是没有认全。十四五期间，就那些疑难字的试读有了新的成果。
3: 据介绍，这个字有学者视为范围共同的表意初文，而在本片甲骨中应读为侵犯的范。类似的研究成果除了收录在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中，也体现在展出文物的释文与说明中。而这些成果的取得正是基于我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持续推进。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八部门共同启动实施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围绕出土文献资料整理、文字考试、历史研究、文明阐释等问题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在十四五期间产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研究成果。
5: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古文字资料的全面的整理收集，我们要推动海外这些古文字资料的数字化回归，深度挖掘这些古文字材料深刻的思想文化内涵，来推动古文字服务于当代文明建设。
3: 国家博物馆介绍，本次展览持续3个月，观众实名预约免费参观。
2: 暑假里，不少孩子捧着平板电脑、手机玩游戏，为了避免打扰别人，家长们往往默许孩子戴上耳机。但这看似安静的背后，却隐藏着听力损伤的危险。近年来，儿童听力下降呈现低龄化趋势，而耳机依赖正在成为无声的杀手。
6: 专家介绍，导致儿童听力损伤的常见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噪音性损伤，长期戴耳机听大音量声音，导致内耳毛细胞受损；二是药物性损伤，使用了耳毒性抗生素等。损伤后的主要表现为听不清别人说话，经常要求重复，说话音量自己不自觉地变大，部分孩子会有耳鸣症状。
7: 中耳炎、外耳道炎，或者是外耳道的异物、外伤所导致的我们一个短暂的这种传导性听力下降，这一类的疾病非常容易被发现，因为它会有伴有疼痛。那么我们经过积极的

0: 治疗基本上都是可以恢复的。那么还有一类疾病呢，可能就是一些隐匿性的，如果耳机的使用不当或者是时间过久啊，到造成了神经性的听力损失，往往在早期不太容易被发现。
1: 专家提醒，预防听力损伤必须从日常习惯抓起，使用耳机时严格遵守60/60原则，即耳机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此外，相比入耳式耳机，医生更推荐使用开放式耳机或者头戴式耳机。
0: 小朋友的耳朵都比较短小，你一个成年人使用的耳塞把它塞到小朋友的耳朵里，它也很容易引起外耳道的炎症啊，或者是一些中耳甚至是中耳的一些损伤。那么这是物理方面的。那么声音方面呢，入耳式的耳塞离我们的耳膜很近，声音传递的空间很小，所以它的耳压会比较大，声音的压力会损伤我们鼓膜的这种可能性就提高了。
2: 近日在宁夏固原市六盘山叠叠沟林场，几名工作人员在前往施工工地途中偶遇四只华北豹。来看现场画面。
3: 画面中，在几名工作人员乘坐的车辆前方，这只成年华北豹正在山道上从容前行。让人没想到的是，在成年豹的前方还出现了三只幼豹的身影。发现后方有车辆驶来后，成年华北豹瞬间警觉，频频回头观望，驻足警戒。为避免惊扰野生动物，拍摄者所乘车辆始终与华北豹保持安全距离。不一会儿，可能出于避险本能，成年华北豹纵身跃入路旁山沟，三只幼豹也跟着相继消失在山林之中。华北豹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六盘山区是我国西北地区华北豹的重要栖息地。截至目前，宁夏六盘山区已监测到华北豹35只以上，生态保护成效不断显现。
4: 近日，内蒙古额尔古纳市万亩油菜花进入盛花期，一望无际的金色花田层层叠叠绵延起伏，与晴空流云、青青湿地交相辉映。微风拂过，金浪翻涌，花香四溢，尽显边境原野独有的夏日风情。近年来，额尔古纳市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持续推动农旅深度融合，将特色农作物种植与乡村旅游有机结合，把万亩农田打造成网红花海，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拍照。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如今啊，电梯早已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垂直交通工具。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电梯，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而国家也将电梯纳入特种设备实施监督管理。同时呢，我国还是全球电梯制造和使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全国在用电梯数量已经突破1200万台，每年新装的电梯大约在90万台。近日，记者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一项涉及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在公开征求意见。那么，这项标准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又会对电梯安全运行带来哪些影响呢？
3: 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全称是电梯制造与安装安全要求第三部分电梯交付验证。标准适用于新安装的电梯，包括乘客电梯、载货电梯、防爆电梯、消防员电梯，基本覆盖特种设备目录内主要电梯类型，涵盖液引式、液压式等不同驱动形式。
10: 标准首先明确了通用的乘客电梯和载货电梯交付验证的基本内容和要求。那么在此基础之上，针对防爆电梯、消防员电梯等特殊的梯种，单独列出了防爆电器的部件、电梯设备防水保护等这个专项要求，保证了标准的适用性和专用性，满足企业自检工作的实际需要。电梯安装呢，是衔接部件制造和整机投用的关键节点。 那么制造单位交付前自检是把控电梯安全的一个重要核心关口，也是筑牢电梯安全防线的关键。

0: 关键环节。
1: 电梯生产是涵盖设计、制造、安装等等多个环节的系统工程，每一个细节都将对电梯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记者了解到，此前我国尽管有厂家进行安装竣工自检的要求，但是各地各企业执行的自检项目流程要求不统一，存在验证流程不规范、项目不完整、记录不规范、结果无法追溯等问题，容易导致电梯安全隐患。如今呢，这份强制性国家标准就是构建从标准要求到现场验证到合规交付的落地链条，统一全国电梯交付验证项目要求，解决各地自检标准不一、项目不全等问题，进一步强化制造单位对电梯出厂和安装进行安全指导和监控的责任与义务的意识，从源头防范电梯制造和安装的安全隐患。那么新国标究竟具体统一了新装电梯质量安全验证的哪些基本要求呢？
2: 根据征求意见稿，验证内容从技术资料、名牌标志等书面核查，到井道、门系统、轿厢、悬挂装置、安全保护装置等现场实物检查，再到制动、安全钳、缓冲器、应急救援等整机动态试验，覆盖电梯核心部件与运行功能，共计百余项细分验证内容。记者了解到，这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公开征求意见的时间为两个月，将与现行电梯形式试验规则、电梯监督检验和定期检验规则等安全技术规范形成互补，协同发力，为电梯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3: 结合征求意见，进一步优化标准内容，加快推进标准报批发布与实施工作，争取呢在年底前予以发布，以高标准守护电梯运行安全。
1: 电梯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的平安出入。这次国标征求意见从过去各地标准不一走向全国统一标尺，抓住了电梯安全的源头，把关越细，隐患就越少。说到底啊，安全没有差不多，标准面前必须死磕到底，让每一部电梯从出厂到交付都经得起检验，老百姓每天上上下下的路才能够走得更踏实、更安心。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最近啊，广东省广州市花都花五路公交，也叫碳步五号线，刷屏网络。因为这趟公交车啊，每天早高峰时期呢都要绕路，乘客们不但没有意见，而且都很支持。那这趟公交为什么要绕路？乘客们为什么又很支持这种做法呢？
1: 现在是凌晨5点多，今天还没有完全亮，下了一点点小雨。今天我们在花都区的碳步镇总站，然后我们再等一辆公交车。
2: 比车先来到的是这些挑着一筐筐菜的菜农，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要去10公里之外的五华市场。
3: 跟你买嗰时要3点钟就起身去买。
2: 和陶姐一样，他们都是附近村的菜农，60-70岁左右，每日凌晨3点就起来摘菜，赶花五路头班车去卖菜。
4: 你买乜嘢？
5: 狗心。
2: 不过最近这条路有点不一样，有人在碳步镇的视频号下留言说，早班车上菜农带的东西太多，车厢挤，影响了上班的乘客。看到这条留言的梁佳琪决定亲自去坐一下这趟公交车。
6: 他们从碳步坐这趟车去新华的话，没办法直达，中间还要倒一趟车。
2: 跟完车之后，他当天就写了报告。
6: 大家几个部门这样子沟通协调了之后的话，

0: 交通部门这边就很快的也拿出了一个，就说相对最折中，然后呢就可以最快见效的一个解决方案。
1: 解决方案就是要花五路的头班车多走500米，邀请花都海关站，把菜农直接送到目的地。
2: 今日有四个菜农。
1: 其实他当时看到的和我们一样，一群老人挑着筐带着菜，和年轻人一起挤公交。但不同的是，这一回他们不用再换下一趟车。
3: 哎呀，成日都笑笑口啊，你谂咩？你咁开心，
4: 谂大错咯，
3: 系啊。
2: 上车的时候，阿姨就说，就是大家都互相提醒，把菜放到边边上，不要挡住别人。
4: 等啲阿姨哋即系年纪大，都仲搵到下钱啦。
5: 因为他们也是一心里面在忙，有的是上班，还有的上学嘛。对，这个也没啥，大家就是挤嘛。
1: 公交车多走几百米，多花一两分钟，但每个菜农都省下不少换乘的时间和力气。
6: 客人啊，
7: 说着点啊，我就是
6: 吃嘢。
2: 几百米，一分钟，公交车多走了一小段路，菜农们再也不用在风雨里转车了。一个有心人写下了留言，另一个有心人认真去看了，然后一群人决定做点什么。其实很多菜农都不知道那几天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是知道5月20号之后，这趟公交车多停了一站。现在他们一下车再走一小段路就可以抵达菜市场。公交车的终点站没有改变，但是有些人出发点已经改变了。

0: 没有大规模改线，只是一趟早班车一小段绕行，就这样打通了民生服务的最后一小段。为了让这份暖意延续，方便周边更多农户携带农产品进城销售，当地决定开通两条新的助农专线，覆盖莲塘村、门口坑村、珊瑚村等九个村落。这两条新线路啊，固定在每周六潮涌八江赶集日运营，直达潮涌八江文创街区专属惠农驿站，早上6点发车，11点半回程，而且呢，对农户免收车费，助力优质农产品更便捷地走向市场。一趟暖心公交，一次温柔绕路，一个细致举措，打通了农产品进城的便民路，也盛满了一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温情。退役的公交车除了报废封存，还能有什么新用处呢？安徽合肥琥珀街道北苑村社区给出了超有温度的答案。近日，这辆退役敬老文明号公交车告别繁忙的城市道路，不再载客通勤，华丽变身为社区专属移动便民驿站。针对社区老年人居多的特点，这座特殊的公交驿站啊，主打便民敬老服务，免费爱心理发、缝补衣物、小家电简易维修，还有专业医护人员坐诊，把贴心服务直接送到了居民家门口。
1: 王师傅，把我这个裤脚给绞一下。
2: 好的。
3: 退役的公交巴士还能做什么呢？在琥珀街道北苑村社区，它没有驶向终点，而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陪伴在大家身边，被改造成敬老文明号的这座便民驿站，车虽旧了，心却暖了。
4: 周一开展的是义诊，周二开展的是拆缝的服务活动，周三下午义检，周五给80岁以上的赵岗村湿地农民发放爱心面点，周末的话结合软件单位开展服务活动。
3: 小小的车厢被布置得井井有条，下雨有伞，急救有药，天热进来喝杯水。驿站不大，却装得下邻里之间点点滴滴的温情。
5: 原先啊，我们去绞个裤脚都要跑一转的很远，现在我们社区里面有这样的活动，我们给了我们方便，
6: 借个伞拿个药啊，便民活动啊，就特别方便。
3: 一辆公交车从滚滚车轮到稳稳停住，不变的是角色，不变的是服务群众的初心。它不再穿行于城市的大街小巷，却停在了离百姓最近的地方，装下了一座城的守望与温度。
0: 闲置的退役公交不再是冰冷的旧设备，而是扎根邻里服务民生的新邻居，不仅让老旧社区焕发全新活力，也让大家真切地感受到城市的美好就藏在每一处贴心。

0: 的民生细节里。最近啊，各地学子开始陆陆续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要开启人生新旅程。而在浙江桐乡，来自安徽阜阳的外卖小哥胡家龙也从2000多名骑手当中脱颖而出，拿到西南科技大学录取通知书。他曾经背负百万债务，三次逆行救火，如今终于圆了迟到十几年的大学梦。
1: 就感觉做梦一样的，填那履历的时候，我可以很自豪的带个大字了。在于别人说可能有点晚，但于对于我来说，我感觉不晚。被他骗了100多万，自己的话10万吧，其他的钱都是我借的。现在想想我怎么会这么傻？那时候是一天就睡1个多小时吧，就好比把自己当一个机器人一样的。觉得累，他们戏称为蛋王。台风天的时候，我最高的时候跑了156单。跑外卖虽说苦吧，但是说看到挣了钱，但是心里面还是美滋滋的。
2: 拿到大学毕业证的时候，我就带着我女儿、我家人能去趟长城，想在这边就是安家了。但我老婆说了，房子就是可能破点、旧点，没关系，我们有家就行。
0: 这张录取通知书是一个平凡人对命运最硬气的回答。如今胡家龙每晚和女儿并肩学习，用奋斗诠释人生，任何时候努力都不算晚，平凡岗位也能闪闪发光。健康早知道，一到夏天啊，不少人为了防晒全副武装，严防死守的防晒会带来哪些危害呢？适合大多数人的日常防晒好物又有哪些？身体哪些部位其实更适合裸晒？今天啊，咱们就把防晒的真相给说说清楚。
3: 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种装束都是不必要的。一种是场景过度防护，无论晴天雨天，户外室内都防晒。第二呢是时常过度防护，比如秋冬天其实可以不必要全面防晒。第三是多种产品的反复叠加或者是重复涂抹，都有可能会加重皮肤负担。防晒从来说的都不是晒，而是指我们要防护日光中的紫外线。那么又可以分为中波紫外线 UVB 和长波紫外线 UVA。 那么防晒的本质防的就是会让我们变红起泡的 UVB 和会让我们衰老长斑的 UVA。第一，会导致我们体内维生素 D 缺乏，那接下来就会影响我们的骨质，也容易导致骨质疏松这类问题。第二呢，长时间不接受日晒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可能会导致我们情绪低落，对什么都提不起来兴致。那么第三，长时间不接受日晒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内分泌系统，导致我们内分泌紊乱，继而会诱发各种相关疾病。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光照时间，那在夏季的时候呢，比如我们上午的10点到我们的下午4点这个时间段是需要避开的，在其他的时间段之内，让我们的四肢、后背、臀部等等地方接受适当的阳光照射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在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每次接受大约30分钟的阳光照射，也有利于改善我们的情绪，帮助我们的身体健康。我的建议是以硬防晒为主，软防晒为辅。那么硬防晒主要包含哪些东西呢？大家可以看到有阳伞、墨镜、袖套和我们的防晒帽。那么这些可以附加在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穿着物，就可以帮助我们起到硬防晒的作用。当然，在不适用这些东西的前提下，我们也可以选择软防晒，就是我们的防晒霜。当然，我们也可以根据不同的使用场景来选择不同的防晒系数，来达到更好的防晒效果。软硬结合才能够达到最佳的防晒效果。对于这类人群，我们的建议是一定要做到100%防晒。那么，首先就是要硬防晒全兜底，不让我们的任何一寸皮肤暴露在日光下。第二呢，这类人群还需要注意，一定要谨慎使用药物。

0: 要和咱们的主治医师充分沟通。第三呢，就是对于某些光感性的食物，比如芹菜、香菜、新鲜的木耳和香菇，我们都需要谨慎食用，特别要避免在食用过之后暴露在紫外线之中。
1: 避开正午强光，晨昏时段适合晒晒太阳，如此兼顾护肤与身体需求，才是真正健康的生活方式。进入三伏天啊，不少地方都开启了烧烤模式，有没有一件衣服穿上能凉快点呢？近日，一款可以扫码租赁的制冷衣刷屏各大社交平台，网友称穿上之后很凉爽。这款降温装备由江苏苏州一家企业自主研发，已经在当地两处游乐景区投放使用。设备上线一周以来，景区单日租赁量已接近百件。那么，这件制冷衣到底有没有效果呢？记者现场体验了一回。
2: 出来的一个5到25度的一个制冷衣，
3: 我们现在来试穿一下这件制冷衣。我穿上就感觉到好像身上像放了几个冰块，然后就不像刚刚那么热了。毕竟室外温度37度，还是比较热的。哦，现在温度是26.4度。
2: 我们使用了一个下面系冷技术，通过这个25度下面材料，使整个马甲温度维持到25度左右。
4: 前三个小时是每小时9.9，现在每天的租赁量的话达到近百件，还有销售给就是一些特定的高温工作人群，能为他们带来就是更多舒适凉爽的这个工作环境。
1: 据了解，这家企业还针对性开发了多种专业版型制冷衣，适配各类户外高温作业场景，为一线在岗人员提供防暑降温支持。走在路上啊，我们经常能看到警车，有的车身上写着公安，有的写着警察，很多人常常分不清啊。那么公安和警察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5: 公安和警察有区别吗？有，那还真有。在很多人的观念里，会给这两个词儿画上等号，认为警察就是公安。
6: 我小时候就这么认为的。
5: 可实际两者的关系就像水果包含了橘子、香蕉、葡萄、梨。警察除了公安机关以外，还有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系统的人民警察，以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也就是说，警察是一种职业，公安是一种职能，或者说是一个部门。公安属于警察，但警察不是只有公安，所以大家平时在马路上看见的警车，有的写着公安，有的写着国安，还有的写着司法、法院或者检察。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1: 这下知道了啊，警察是身份，公安是部门，警察是统一的执法称谓，公安是负责日常治安的机关，都懂了吧？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开幕，300款首发新品集中亮相，既能看到国产巨型算力集群，也有大家日常用到的 AI 智能体手机、轻量化智能眼镜、多款人形工业机器人，不再是表演后空翻，可以直接落地工厂、药房、酒店上岗。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7: 人工智能大会，我看到了很多新产品，感觉未来突然有了很多种样子。
8: 但逛得越多，我越好奇，这300多款首发新品，如果不让他们各讲各的故事，而是放在一起看，会拼出一个怎样的未来？
7: 逛展时，我看到最多的就是机器人了。
8: 但把新品的品类都放在一起分析，数据告诉我，这些机器人背后还有庞大的底座。
7: 比如说这个电碳算协同运营系统，能实时把计算任务安排在电价便宜、绿电充足的地方运行。这是国内首个全国产10万卡充算智算融合集群，为各类 AI 应用提供稳定高效的算力支撑。
8: 本届大会的重点展品已经覆盖超节点、算电协同、光电融合等多个底层环节。
9: 曙光800010万卡的集群全部采用这个自主创新的技术，我们也大力发展产业的上下游的合作生态，有核心零部件，有应用，有操作系统、供应链等等，使得很多国内重要的应用能够跑在我们国内的这个硬件上，跑在我们国内的软件生态上。
8: 我又把300款新品介绍放在一起，提炼出高频动词，发现过去常见的是识别、生成、回答。

0: 产品开始强调感知、规划、协同和执行。 AI 正在从屏幕里走出来，真正参与一段工作流程。
1: 今年的新品呢，更多的向落地方向和应用方向去走了，重点去攻克的就是怎么样能够在实际的场景中能够跟人去协同的去分工，把人从一些繁重的危险的一些工作中来解放出来啊，包括在工厂里去拿很多重物啊，不停的去搬运重复性的劳动。
0: 再把这些新品按照应用场景分类，我发现中国拥有庞大的产业基础，也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产业升级、公共服务等现实课题。这些首发新品正试图给出解决方案。沏一杯茶，做一份健康餐，帮药店再盘一次货，这些事听起来都不大，却离普通人的生活最近。
2: 以前医生也有比较有限的时间，每天只能看几个号，今天通过医生的 AI 分身，通过手机就可以跟他交互，让 AI 跨越这个时空和空间的壁垒，希望他从人对话慢慢的逐渐走向一个未来更加不贵的一个生态。
0: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路径，从算力到模型，从机器人到智能终端，再到一个个具体场景，不断告诉技术下一步该往哪里走。
3: 接下来我把这300款新品手搓成了一个明日生活生成器。
0: 你告诉他希望未来变好的哪一件事，他会从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新品中找到相关的技术。
3: AI 家庭医生，您觉得这个有用吗？
4: 有用。
3: 嗯，
4: 这一方面最好方便点，那我希望他替老百姓多着想一点啊。
5: AI 自动发球机会有帮助吗？
6: 我觉得会有，就可能未来的发球机可能会模拟人类就是变化不停的落地。
7: 我可能更加看好智能眼镜这一点，因为我觉得它可能相对来讲可以每个人都可以用到，最理想的就是完全替代掉手机。
8: AI 办公软件比较期待吧，就 PPT 啊报告之类的可以用 AI 辅助一下，但是就像这种沟通方面的还是需要人自己去沟通吧，这个应该是 AI 取代不了的。
3: 把300款新品放在一起，我看到了未来不是技术单独写好的答案。今天中国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和超大规模市场，正在让人工智能一边进入现实，一边在现实中继续进化。智能未来值得期待。
9: 从新奇体验到触手可及的烟火日常，机器人已经是一种陪伴和服务。 AI 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空间，已经开始从懂你到帮你再到人机共存的状态。越来越多的产品正在从简单的模仿人类到帮助人们做重复的繁重的危险的工作，我们也正在形成与 AI 共生共创的生态环境。当极限运动遇上田园风光，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在四川成都新都区三河村，一座藏在万亩稻田里的滑板蹦道彻底火了。不同于城市里的滑板公园，这里有清新的稻香、开阔的视野和自由的风，吸引了众多游客来这里追风撒野、打卡拍照。
10: 成都市新都区三河村的这条稻田蹦道是目前世界上最直的蹦道，全长了100多米，属于观光休闲型的蹦道，它并非是专业竞速竞技的赛道。目前整个场地还在持续的完善优化当中。这条蹦道呢，主打慢滑观景，难度设置比较低，那我们的四川滑板奶奶团在专业老师的带领下也可以轻松通关。核心目的呢，还是让游客滑手放慢速度，用运动的方式沉浸式观赏整片稻田自然风光。
9: 追风不必去远方，把极限运动搬进田野，既盘活乡村资源，又吸引年轻人回流，让传统村落焕发青春活力。一幅农文旅体深度融合的和美乡村画卷也正在徐徐展开。最近一段有趣的短视频让网友们津津乐道。河南一个小女孩站在楼梯上，整个人看起来啊像是悬空漂浮，仿佛拥有轻功。当然这轻功肯定是不可能的啊。那么这段画面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呢？

0: 可以说是一双鞋子带来的视觉错位。哎，这就是生活化的小魔术，你看出来了吗？
1: 你好，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渐减弱南撤，我省大部持续多日的高温闷热天气。

正式按下暂停键。昨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左右，气温明显回落，空气通透清新，微风凉爽舒适，体感可以说是温润宜人。预计今明天呢，淮河以南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南部以及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21到23号，全省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水频繁，大家外出最好随身携带雨具。雨水陪伴之下呢，

0: 体，舒缓前期燥热天气带来的疲惫。但是呢，由于雨水频繁，空气湿度升高，早晚偏凉，穿衣上切忌过度贪凉，早晚出门可以适当的增添薄外套，避免受凉感冒。
1: 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4摄氏度。淮北阴，31到24度。亳州阴转晴，32到24度。宿州阴转小雨，32到23度。蚌埠阴转中雨，31到24度。阜阳阴，32到25度。淮南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滁州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六安小雨转大雨，32到25度。马鞍山中雨，29到24度。芜湖中雨，29到25度。宣城中雨转小雨，29到24度。铜陵中雨，30到25度。石州大雨转中雨，30到24度。安庆大雨转中雨，30到24度。黄山市中雨转小雨，33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6到21度。天柱山风景区大雨，27到21度。凤阳廊巷迷谷小雨转中雨，31到24度。天堂寨风景区小雨转大雨，32到24度。八里河风景区阴转小雨，32到24度。合肥小雨转大雨，31到24摄氏度。

0: 承百道古法，展徽风百韵。
1: 我想让孙子可以两条腿的跑起来，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0: 以青春创意换宣纸新生，
2: 只要这份坚守还在，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0: 7月8日起，安徽卫视《筑墨园》，郑业成、张越与您相约宣城惊现，共赴匠心之约。
3: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9: 小心点儿。
5: 敢赶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1: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李鸿忠在安徽、河南开展执法检查时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安徽发挥科创、产业和政策等叠加优势，吸引海内外英才来皖创新创业，共赢未来。安徽各地以新场景打造、新业态培育为抓手，聚人气、扩内需，不断激发消费新动能。轨道上的安徽提速建设，全省高铁运营里程现已接近3000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0: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7月13号至17号率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在安徽、河南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法实施情况。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指导，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全面有效实施，为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提供法治保障。
3: 执法检查组先后在安徽、河南开展实地检查，在安徽期间到合肥考察种业发展振兴、粮食食品生产经营和安全管控工作，检查土地集中连片整治成效，调研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运行情况，到阜阳检查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农业服务和粮食收购仓储加工等情况，在河南期间到周口检查小麦粮种预繁推产业化发展、惠农社会化服务、粮油产品依托水运连通全国统一大市场、农资保供储备等工作，到郑州考察粮食精深加工业发展，调研小麦国家工程实验室运行和粮种选育应用等情况。执法检查组分别听取安徽省政府、河南省政府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情况汇报。李鸿忠指出，安徽省、河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不断发展和创新粮食生产优势，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为国家粮食稳产保供作出重要

0: 贡献，体现了粮食大省责任担当。李鸿忠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重要论述精神，为新时代全面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牢粮食安全主动权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十五五”粮食安全工作决策部署，稳固粮食安全作为高质量发展的压舱石作用。要认真落实粮食安全法定责任，健全粮食安全保障投入机制，坚持推进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大科技赋能种业振兴，强化粮食储备流通管理和应急保障，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更好调动农民种粮、主产区抓粮积极性。要加强执法监管和普法宣传，增强全社会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法治合力。
1: 七月十七号下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省政府第108次常务会议暨经济运行分析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省委部署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安排下半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上下认真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抓开局，奋力往前赶，全省经济运行保持了稳中有进、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较好实现了双过半目标，同时还面临经济结构性不平衡等困难挑战。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统筹当前和长远，深入分析新变化新动向，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扎实抓好三季度和下半年重点工作，要全力推动投资止跌回稳，加快六张网规划建设和协同布局，加大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力度，要把发展服务业和扩大服务消费结合起来，加强促消费政策协同，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要毫不放松抓好农业生产，扎实有力推进常态化帮扶，要保持工业稳定较快增长势头，加强重点区域行业和企业精准运行调度和帮扶服务，加力支持企业实施新型技改，开展兼并重组，要千方百计稳定房地产和建筑业市场，稳定外贸外资，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正确政绩观统筹做好民生保障、防汛救灾、生态环保、安全稳定等工作，以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这个月底，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决赛将在安徽合肥拉开帷幕。这场国家级赛事将进一步展示安徽良好的创业生态、优越的人才发展环境。放眼今天的安徽，科创资源集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蓬勃发展，吸引了一大批科创团队和青年英才选择安徽，扎根安徽。
1: 这几天，22位来自德国、英国、意大利等11个国家的博士齐聚合肥，他们先后走进安徽大学集成电路学院、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以及多家科创孵化平台，深入了解安徽在集成电路、具身智能等领域的人才招引政策和创新创业环境。
3: 安徽产业生态成熟完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前景广阔，针对海外人才的扶持政策力度十足，十分期待能来这里工作发展。了解到这里即将举办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这是安徽强劲产业动能、优越创业环境的有力展现。我们也会向身边更多海外科研同行推荐安徽。
1: 从海外英才纷至沓来，到国内科创团队坚定选择安徽，这几年安徽通过常态化开展人才安徽行、招才引智高校行等系列活动，仅“十四五”期间，全省就累计招收博士后11883人，破万名大关。为帮助他们打通创意到创业的通道，安徽大力开展创业安徽行动，依托200多家国字号创新平台和1500个省级孵化平台，构建起孵化培育、成果转化、市场对接一体化平台矩阵。
0: 在前不久

0: 举办的第一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安徽省级决赛中，合肥工业大学车辆工程专业在读博士裘鑫带来的全球首个水路跨域整车智控系统项目路演现场就受到省内多家投资机构和产业园区关注，最终促成这一项目落地安徽。
1: 主要就是大赛首先给我们团队的宣传，让更多人知道合肥工业大学有这样一支团队，能够实现车辆不仅在路上的行驶，还能在水上的航行，也是给我们对接一些省内的一些投资。近期啊，合肥本地成立公司。
0: 为加快人才集聚，安徽创新实施4.0版人才新政，从视野开放引人才、协同高校育人才、优化服务留人才等方面提出了30条具体举措，进一步吸引人才平台成果入网。就在这几天，通过老码头片区改造而来的池州人才创意港正式启航，这里重点发展数字创作 AI 创意产业，吸引了像苏州乐梦光电等一批沪苏浙初创企业入驻。
2: 在人才政策方面给予了很多优惠扶持，对于我们企业发展非常有利。我们会在这里孵化新项目，把我们的技术优势和池州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共同成长。
0: 英才赴晚，产业腾飞。今天的安徽，平均每天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20家，高新技术企业10家，专精特新企业5家，全省科创团队和科技型企业队伍不断壮大。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持续拓展多元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丰富消费供给体系，不断激发消费市场新动能。
3: 我现在呢是在位于合肥万象城的一家电子产品安徽首店的开业现场。走进这里会发现呢，它和传统的手机卖场不太一样，比如说可以和 AI 玩偶进行对话、看机器人跳舞等，这些可玩可互动的全新体验成为了激发消费热情、引领消费升级的新引擎。
4: 作为安徽首店，这家店的落户填补了区域高端智能终端体验场景的空白，进一步丰富了本地首店经济业态。门店精心打造了游戏竞技、影音娱乐、生活健康、悦己生活、影像创作6大主题体验区，深度链接本地数码爱好者。
5: 来这个店之后看了很多这个新产品，跑马拉松的机器人、会跳舞的机器人，可以 AI 互动，很有科技感，也很有这种消费的冲动。
6: 我门店定位为 AI 全场景智慧生活的体验中心，这次入驻更是荣耀主动适应消费新趋势、推动零售模式迭代创新的重要举措，持续吸引年轻群体与科技爱好者，为区域消费升级注入新动能。
4: 除了创新科技消费场景外，安徽多地还紧抓家电以旧换新政策红利，通过政企协同联动、产销精准对接，精准激活家电消费市场。当前，消费者选购家电更加注重产品的节能属性、健康体验与智能配置。
7: 天气也热，我们到这里来买空调，享受国补，以旧换新，比较划算，可以优惠2000左右。
8: 入夏以来，全市空调类产品日均以旧换新超过了1600笔，带动消费超过1.7亿元，同比增长近70%。
4: 夜间经济是拉动城市消费的重要抓手，安徽各地深挖夜间消费资源，创新推出露天音乐节、特色夜市、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丰富夜间休闲消费供给。淮北市创新探索赛事引流加文化赋能加消费转化的融合发展模式，前段时间当地举办了龙舟赛、水趣嘉年华等特色文体活动，推出凭赛事打卡凭证、参赛证等票根，可在全市40多家特色餐饮门店享受7至8折优惠的惠民举措。
9: 我们现在销售情况非常好，每一天的话大概就是50-60桌，一天能卖到200斤左右的龙虾。赛事带火了我们这些餐饮，外地的消费者的达到了40%。
4: 人气聚起来，消费旺起来。当前安徽各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持续创新场景，丰富业态，在不断提升吸引力的同时，有效激发消费新活力。
0: 7月17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启航155奋力往前赶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阜阳市专场。发布会上，阜阳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介绍，2025年阜阳生产总值达到3777亿元，居全省第4位，5年增加了近1000亿元，市场经营主体发展到近93万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2600亿元，均居全省第2位，存贷款余额超1.3万亿元，居全省第3位，特色产业具

0: 链成群，集群成市。2025年，阜阳市新能源和节能环保、高端绿色食品、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四大重点产业产值营收，分别达到650亿元、1640亿元、490亿元、790亿元。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速连续22个月保持在20%以上。
1: 15、17啊，是阜阳夯实基础、全面发展、创新之优、奋力追赶的战略决胜期。我们在15规划纲要中提出啊，5年地域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5到6，我们也部署了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扩大内需15个领域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0: 面向15-5，阜阳市大力建设创新型城市，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构建高水平创新平台矩阵，新增省级以上创新平台50家左右，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力争每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10%，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大力开展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坚定不移聚企业育产业，打造一批1000亿级、500亿级及若干100亿级产业集群，努力在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
2: 本台消息，日前省委决定范荣辉同志任六安市委书记。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地坚持以实干出实绩，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心全意为民解忧、筑起发展，让学习教育渐行渐效。
3: 在六安市金安区东桥镇，部分村组地处供水管网末端，用水高峰期常常出现水压不稳的情况。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入户走访摸排，梳理供水难点，
4: 践行正确政绩观，针对性实施优化改造，将老旧工艺管道更新为不锈钢管道，新增2台大流量高扬程的供水泵组，实行高低压分区供水，切实筑牢群众用水保障。
5: 水压大，水也干净，这回次水又欢迎了。
3: 以学促改、实干惠民，六安市常态化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乡村社区企业，开展供水检修、农技指导、道路隐患排查等志愿服务。目前已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250多个，受益群众超3.4万人。
6: 把开展房企入村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作为关键切入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走访企业、农户等近万家，协调解决问题2700余个，真正让企业和群众可感可及。
3: 民生服务暖民心，筑起纾困促发展。滁州市全郊经济开发区围绕绿色食品、智能家电、高端制造、新材料四大产业链，推行企业点单、部门接单、企业凭单闭环服务，常态化开展筑起行活动。
7: 今年公司基建项目急需项目贷款，园区在走访中及时了解到我们的融资需求，主动搭建振企营对接平台，专人包保，全程陪跑，最终帮助我们拿到1.27亿元项目贷授信。
3: 今年以来，全郊县累计开展各类筑起活动48场，走访企业超1200家次，收集并办结企业诉求200多件，解决要素保障难题22个，资金需求17.2亿元。
8: 持续深化产业链党建，健全常态长效机制，以企业满不满意、群众认不认可来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庆市宜秀区在全市范围内率先全面开展物业服务质量提升工作，通过党组织全覆盖、暖心阵地示范等8大行动，物业领域投诉率同比下降15%左右。同时，相关部门深入开展房企入村，累计走访企业363家，农业经营主体178家，帮助解决问题154个，办结率达98%。
9: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通过持续深学、侦查、实改，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上来。
2: 今年以来，安徽强化统筹协调与要素保障，推动轨道上的安徽提速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
10: 我现在是在中铁十局和武高铁卢安特大桥跨宁西铁路的建设现场，现在是晚上的11:45。我身后这个巨大的连续梁，它长190米，重达

0: 2.5万吨，相当于近万辆家用轿车的重量。此刻它正在我身后缓慢转动。
1: 由于下方宁西铁路为繁忙干线，施工特意选在夜间天窗点进行，并采用智能监控系统实时调整。经过建设者近一小时的紧张作业，这个万吨级连续梁在空中顺时针旋转35度，实现精准对接就位，标志着全线架梁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
2: 本次转体完成后，项目将进行转体桥的合拢段施工及后续的架梁施工。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80%。
1: 包括合武高铁在内，今年以来全省9条重点干线铁路正抢抓工期，接连传来好消息。陆庆铁路最长隧道青天岭隧道正式进入正动施工阶段，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河池铁路站前2标宗阳制梁厂首品箱梁顺利完成浇筑，标志着该项目正式从临建施工转入主体工程规模化生产阶段，也为宗阳县迈向高铁时代按下了加速键。
3: 我们以首品梁为标准，全力推开剩余的649孔箱梁的抑制工作，以每天抑制2孔箱梁的速度，全力冲刺年度施工目标。
1: 与此同时，推动矿产品运输实现公转铁、铁联水一单制多式联运的池州铁路专用线首片梯梁平稳精准架设完成，标志着池州铁路专用线正式进入铺架施工阶段。
4: 推动项目建设由单点突破向全线决战展开，锚定2027年7月份建成。建成后呢，推动矿山、廊道、铁路、港口的绿色畅联，实现一单式的智能化多式联运。
1: 今年前5个月，全省铁路投资约221亿元，同比增速达39.9%。年内计划建成怀泵、富怀、朝马3条高铁，新增高铁里程超360公里。目前，全省铁路运营里程达5935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程2971公里，位居全国前列。
5: 今年，安徽在重点行业领域加大新技术新设备应用力度，对安全隐患加强智慧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
6: 在淮南市凤台县这座煤矿的控制室里，负责采煤工作的梁勇正通过眼前的屏幕远程操控地下800多米深处的采掘作业。如今在这里，像掘进、运输、打钻这些高危岗位已经基本实现了机械化替代。梁勇他们也从以前的井下贴身作业转到地面操作。
7: 过去单板驻井人数达到20多个人，现在就是10来个人，人员远离了危险操作的地方，不需要那个疲劳操作了，安全性能较以往大大的提高。
6: 近年来，企业投入近3亿元搭建了数字化控制平台，推进设备更新，在井下安装了6000个传感器，对140多台大型设备实现远程控制，实时监测分析井下瓦斯、顶板、水害、火灾等风险信息。
8: 井下真正做到了无视频不作业，规范施工的操作行为，通过重大灾害的治理，装备的故障率的降低，提高我们的本质安全水平。
6: 以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为目标，今年以来，安徽正通过落后工艺设备淘汰退出、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建设应用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煤矿、非煤矿山、危化品等传统高危行业向智能化转型。同时，大力实施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37个领域除患攻坚，持续强化隐患排查整治和培训演练。在合肥市，当地一家建筑企业正以施工区域突发火情、人员被困、火势蔓延为背景，模拟实际灾害场景，对险情上报、预案启动、人员疏散、初期灭火、伤员救助等流程进行演练，有效提升一线作业人员安全操作意识和应急处置技能。
9: 落实安全网格化管理，融合智能建造、AI、智能穿戴设备、无人机等智慧工具，实现风险预警、隐患闭环整改，全方位筑牢施工现场安全防线。
6: 通过扎实推进本质安全提升工程，截至目前，全省已改造工矿声貌设备21.8万套，更新燃气管网7300公里，动态完善13个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一张图，90%的化工园区达到较低风险等级，非煤矿山1000人矿井已全面清零，21.6万家企业已落实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
10: 在推进基层医疗服务改

0: 革中，无为市通过建设标准化急救点，打通一条救死扶伤主动脉，打造一批特色基层专科等六个医改革，让群众享受到更便利、更优质的就医服务。
1: 这段视频记录了无为市牛埠镇民权村村民张继富最近的生死历程。6月6号下午，张继富突发严重呼吸困难，家人拨打120，救护车仅用10分钟迅速赶到。
2: 很危险的，要不是救护车来这么快，命就没有了。
1: 牛埠镇距离无为城区40多公里，过去救护车从市区出发到这里来回需要2个多小时。去年底，当地按照六个一基层医疗改革要求，在蜀山、高沟、岩桥、牛埠4个偏远乡镇建成标准化急救点，打通一条救死扶伤主动脉。
3: 优化了很多流程，急救响应时间缩短了，现在目前呢大概30分钟左右。目前我们的满意度回访能达到90%左右。
1: 会诊转诊体系的打造，则为群众在家门口看好疑难病症打开一扇窗。患者李昌翠本想到上海的大医院治疗，当地的全唐卫生院通过转诊会诊系统，将他送到了无为市人民医院，并请来了上海的专家为他做了手术。
4: 手术非常的顺利，术后的病理呢也是跟我们术前预判是一样的，是一个非常早期的肿瘤，胸壁上只有一个2到3厘米的小口子，就把这个结节拔掉了。
5: 上海专家来帮我们看，挺好的，又省了好多。
1: 让基层医疗有温度，无为还通过一场机制破冰，建立起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跨部门协作机制，实施医保结余资金按比例在市镇村3级分配，找到一把破解利益纠结的钥匙，打造一批特色基层专科，形成检验影像资源共享一张网，切实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6: 深化与长三角高水平医院合作，让更多大病在市内就能解决，坐实一站式转诊，深化你来就医我当依靠服务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的医疗服务。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安徽共有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3家企业案例上榜。
7: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7: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德济善，博物轻柔。靳老师正在竹海里面寻找一根合适的竹根。
1: 可惜这是个日行的。我叫靳朝晖，广德人，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皖南根雕代表性传承人。我小时候啊，跟邻居一起学习根雕。小时候就是随意的啊，做一些小岛、小小的玩具之类的。那个时候，宣城人喜欢做盆景，有些盆景的边角料就留下来，然后大人小孩都拿来雕刻一些东西。
0: 做根雕第一步，就要寻找合适的竹子或树木的根，需要它有独特的造型。
1: 有时候呢也是空手而归，有时候呢能找到一些东西，找回来的材料呢也不一定完全有用。

0: 后来我长大参军入伍，做了几年的前厅兵。
1: 在部队的这段经历，靳朝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也增加了人生的阅历。
0: 在这期间，我更加谨慎地研究根钓技艺。这个时候啊，我看待根钓又有了不同的全新的理念，发现根钓艺术不仅是手上把玩的消遣，更多的是人生的表达。五年的部队生涯获得的最大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呢？就是锻炼了我的个人的意志，一个始终永不言弃的一种意志，也是我受益终身。
1: 皖南的绿水青山孕育了独特的根钓艺术，在这一片广阔的天地中，靳朝